0: 人早一点。接下来请您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早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

0: 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

0: 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

温宿96.1，喀什舒乐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这会儿阳光明媚哈，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又有所回升，高温达到了35度，也是大晴天。低温在23度。
1: 到了本周的周五哈，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3度。
0: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需要花费12分钟。在河滩快速路呢，我们帮大家了解了一下，现在在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也就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这两段呢，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今天南向北表现到目前为止是比较淡定的啊。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情况怎么样？欢迎各位来分享路况吧。
0: 王云说，官员路与静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不亮，影响了通行。
1: Mr. D 他说了，早出门路是我的，这会儿路上都是畅通的哈。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分享路况信息。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进一步优化了个人账户的共计政策，打破了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预计所有统筹地区将在2026年年底前完全全覆盖。
0: 即日起，南疆铁路鱼饵沟火车站正式恢复办理旅客乘降义务。至此，吐鲁番市托克逊县阿勒惠镇及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搭乘火车了，结束了以往需绕行70公里前往县城乘车的不便。
1: 2026第16届新疆夏季车展将于6月11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这次车展为新疆上半年收官的大型汽车行业盛会。
0: 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和30幅优选摄影作品，其中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琼库什台村、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两地入选。
1: 近日，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凭借软萌可爱的造型和浓郁的民俗风情火爆全网，成为了广受喜爱的网红文旅好物。随着阿勒泰夏季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阿勒泰市商户抓紧文旅消费机遇，创新推出阿勒泰专属款的文创小羊，让爆款网红文创落地山城，为阿勒泰市的文旅市场升温赋能。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

0: 陪伴的关怀。微信好友说，现在西泉街由西向东的路口处呢，在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是8:35，有人奔忙在上班路上，有人已经开始在旅途当中了哈。
0: 整月就说，今天是我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最开心的一次，因为我是在自驾去伊犁的路上听的，不是在去上班路上听的。
1: 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了哈。
0: 也希望旅途愉快啊。
1: 是啊，当然在景区，在全江各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丝路视听，通过我们的各种渠道来收听949交通广播。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昨天上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3: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湖北省、陕西省担任主宾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超：
4: 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来自亚欧非的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确定参展并设馆，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国内各省区市、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新疆各地州市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我国产业发展与开放合作形象。
3: 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新智生产力专区，聚焦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
5: 目前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报名参展，众多聚焦新智生产力前沿领军企业重磅登场，一批龙头企业首次参展，全方位展现产业创新发展最新成果。
3: 展会期间将举办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外贸优品中华行产销对接活动等80余场。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
6: 紧扣企业需求和市场实际，每一场活动都提前开展精准匹配，促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持续搭建常态化沟通渠道、供需对接平台和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参会企业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
3: 2025年，中国与中亚国家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本届博览会在引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特色商品的同时，首次将重点园区纳入国家馆展示，并引入边民互市贸易展区，集中展示新疆7个边民互市区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张栋：
7: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商务优势，支持新疆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发挥好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试点作用，培育外贸新业态的新模式，支持新疆办好中国亚欧博览会，利用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等平台的开拓多元化的市场，加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共享新疆开放发展的新机遇。
1: 我区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重点民生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早日投用，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玉米县哈拉布拉蓄水调节池近日开闸放水，随着自动化设备启动，闸门缓缓抬升，取水奔涌而出。新底乡团结西村村民范辉看着取水流入田间，
9: 水量挺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后续也可以种些别的经济作物，让我们兜里面富裕一些。
8: 哈拉布拉蓄水调节池总库容300万立方米， 通过管网收纳。

0: 及周边补充2400万立方米农田灌溉用水，涵养地下水源。项目副经理张存磊：
1: 目前我们现场主要进行阀门管件安装工作，后续还会进行信息化设备安装及调试。按照现在的进度，预计7月上旬可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0: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供水第一水厂提升改造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计划年底投用。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新建一座1260立方米承电池，同步升级管线、机电、排水等配套设施。水厂厂长马忠勇：
2: 项目建成运营后，水厂沉淀池处理的水可以循环利用，能够有效提升全县供水能力，能够保障居民正常用水。后续我们也会抓实设备用为管理，把惠民实事落到实处。
3: 6月8号，一批国产汽车从吉尔吉斯斯坦运抵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开展维修作业，标志着新疆首票国产出口汽车保税维修业务落地。请听报道。
4: 这批国产出口汽车共7辆，货值184万元，因在境外运输途中遭遇事故损坏，需入境维修。之前受国家禁止进口旧机电产品目录限制，国产出口汽车无法运回国内维修，出口企业的海外售后服务存在短板。今年4月，海关总署发布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打破了这一困局。谢尔维格中国有限公司海关事务主管霍安告诉记者，
5: 现在国内加工制造的出口产品及其零配件可以从境外进入综保区维修后复运出境，让我们可以承接中亚市场的汽车维修业务，也让新疆面向中亚打造整车售后服务产业奠定了基础。
4: 为保障新业态快速顺利落地，武昌海关在通关流程、车辆资质认定、区内实际监管等环节给予企业全流程指导，同时积极对接辖区汽车出口企业，调研出口国产整车保税维修需求，扩大业务存量。武昌海关保税监管科副科长郝康伟：
6: 相较于传统的维修方式，在综合保税区开展保税维修，企业无需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所需维修零部件不仅可以享受退税，还可以快速通关，成本和维修周期都可以大幅压缩。
7: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8: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9: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8: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3: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点半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3: 有听众说，在雅山隧道火车站往西山方向下层隧道，出了隧道之后呢，上坡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的。另外张健说，现在华林立交桥桥面东向西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1: 这会儿在新一路和西八家护路的十字路口哈、啊，东向西的方向左拐车辆比较多。这位朋友说，已经等了4个红绿灯哈、啊，才能够。过这个路口，
3: 现在的大数据排行榜显示，团结路的西向东方向已经跃居榜首的位置，需要12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2分钟。
11: 早间的8点45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在克拉玛依有一所专门为快递员、外卖员开办的骑手学院，成立2年多以来，已培训骑手3000余人次，让骑手们在工作的同时能够一手拿学历， 一边学技能，同步学救护，一并学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2: 2024年3月，克勒玛依开放大学联合美团、饿了么、顺丰等7家物流企业成立全疆首个骑手学院， 学院把课堂搬到配送站点。

0: 利用晨会休整间隙送客进站，每课时20分钟，工作学习两不误。克勒玛依市美团外卖配送员阿尔法伊兹江：
1: 开放大学老师们每周过来给我们做功课，讲的内容也很广，比如大美中国、洗手情景、健康管理、卫生急救、传统文化，很多很多。我们骑手也学到了很多，我非常满意。
0: 两年多来，学院累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活动94场，专题培训27场，文体活动10多次。目前320名骑手成为应急救护志愿者，10名骑手获聘食品监督员，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2025年10月，骑手学院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克勒玛依开放大学骑手学院负责人崔佳玉：
2: 未来我们会更加努力吧，把这个事情去做好。我们想能给这些骑手创造更好的，包括技能、学历提升，能获得社会的认可。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方案，多举措确保2026届乌鲁木齐户籍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到95%以上。来听新疆台的报道。
4: 方案包含就业岗位扩容行动、就业服务进校行动、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就业能力提升行动等7大行动。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5: 我们将开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一批，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一批，民营企业吸纳就业一批，基层岗位安置一批，动员入伍一批，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一批等6个一批促就业活动，挖掘2.5万个岗位，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4: 当前正值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正对接辖区高校，把就业服务送进校园。钱磊：
5: 依托院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广泛开展就业第一课活动，组织人社局长、职业指导专家、青年就业典型等走进校园，为高校毕业生宣讲就业形势政策，传授求职技巧，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动员有条件的毕业生家庭参加就业第一课活动。
4: 钱磊表示，乌鲁木齐市将全力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5: 自主创业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按其本人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给予补贴，最高补贴标准不超过自治区上年度职工社平工资的100%，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6: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
7: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8: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答，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
9: 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到了8:49，路上的车开始多起来了哈。
3: 现在看到了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新北元春上桥就开始堵车了。也有听众提到了贵州路的西向东，说堵成照片了。
9: 贵州路，大寨沟那个地方哈，堵车排队。另外现在呢，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有几个拥堵节点哈。第一个节点呢是在喀什路桥过来以后，往南的方向有一小节缓行。第二个节点是在河南路桥底下是有缓行。第三个节点，丝绸路桥底下也是有一小节缓行。第四个节点，今天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拥堵的距离哈，往南再延伸，在华林桥底下也是有缓行的哈。
3: 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听众发来信息，说这个东外环。

0: 那目前陕西大厦这一路段东西南北双向啊，都是畅通的。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是在感受畅通，还是碰到拥堵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路况吧。

0: 刚有一位朋友说正自驾去伊犁的路上，到了伊犁有朋友说要去看一看伊昭公路，但是要提示各位哈，近一周的时间伊昭公路都是不能够通行的哈。
1: 对，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S237 线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路段，因为受到了极端天气的影响，实施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
0: 那目前呢，这个路上呢有这个不稳定的孤石，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那目前呢，查不查二养护所的抢险人员正在加紧清理危石，消除隐患。预计的通车时间要到6月17号。所以今天是6月10号，未来一周的时间，伊昭公路白石峰的路段都是不能够通行的哈。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行程和路线。
1: 我们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最右侧车道，这是东向西方向，有两车发生了碰撞，是快到柯南高架的这个位置啊。
0: 哎呦，又是这个地方，车流交织的位置有事故发生了哈。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西大桥的这个路段也是排队缓行中，这会儿您走在哪条路上，也可以分享即时路况。

0: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新疆富贵小羊玩偶爆火，乌鲁木齐金泉商城19岁摊主手作富贵小羊爆红，玩偶身披爱德莱丝绸，配饰精致，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游客排队定制，订单暴增，让摊主熬夜赶工。趣味文爱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刷屏社交平台，成新疆文旅新名片。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2026年1到5月，国内32款常规燃油车降价，同比增多，降价节奏持续加快。5月多款燃油插混车型加入降价行列，燃油车平均降幅达14.9%，豪华车也加大促销，多款高端车型大幅降价，部分品牌同步调整指导价，兼顾经销商与消费者权益。新疆那拉提景区推出新规，在此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可享景区终身免门票，自驾游除外。该登记处支持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限户籍，山川为氏，余生为妻。祝福每一对新人都能开启温暖幸福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949报个路况，柯南招架由西向东，刚从那个平川路口上桥之后，那个坡刚上完，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出了事故，打着双闪还冒着烟呢。
2: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新北元村刚上桥不远，中间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啊。
3: 对，单车的事故车辆，所以后方已经排队了。
4: 949上课就听949，罗明俊卿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啊。
4: 东泉路由南向北，在世界冠军那个路口那儿，两车相撞，撞得挺严重的，已经叫拖车了，拖车正在拖，请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2: 东泉路那个十字路口，快到世界冠军那个地方哈，是有事故发生，拖车正在拖移，慢一点啊。
3: 子龙说，柯南高架西向东独山子大酒店的。

0: 这个位置在桥面上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1: 那看来这个游戏向东的方向不光是有单车的故障、
0: 还有事故，
1: 还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从平川路一上客南高架就碰到拥堵排队了啊。
0: 对，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基本上从西外环北向南要向客南高架方向呢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1: 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状态啊，缓行当中。
0: 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1分钟，
1: 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1分钟了哈。
0: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河滩的上桥口和长春路的下桥口中间车道，他说看到有一个行人走在了高架桥的位置，那就是在摆上桥面的位置呗。
1: 对，
0: 大家要注意了啊，
1: 有一位行人在北环高架上、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近期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6到20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36到19度。
0: 奎屯多云转晴，37到21度。
1: 油城克拉玛依晴，38到25度。
0: 伯乐晴，36到19度。
1: 伊宁晴，34到17度。
0: 塔城晴，35到17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6度。
0: 哈密晴，35到19度。
1: 吐鲁番多云，41到30度。
0: 库尔勒多云，35到21度。
1: 阿克苏多云，34到16度。
0: 阿图什小雨，33到17度。
1: 喀什小雨转中雨，34到17度。
0: 和田晴，30到18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1度。
0: 现在阿尔泰鲁高架的南向北总体来说还是畅通的、就是在北向南要从克西街出口下桥排队大概200米，
1: 主道上是能够正常通行的。阿勒泰鲁高架北向南下克西街的出口在排队，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在颐和山庄这个位置哈就开始排队缓行了哈。8点57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您在哪里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路况了。刚才这位听众也更正了方向，说是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在木材厂的出口排队大概200米左右，
1: 这是最北端了。阿尔泰路高架。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身边。
1: 哥哥姐姐早上好，我叫林雅琪，从南路由南向北送往华滨学校一路畅通，早早出门就不会堵车了。
2: 嗯，
1: 祝哥哥姐姐平平安安，天天开心。
2: 哎，小敏同学每天都早早出门呢啊，
3: 路上都是哥哥姐姐。
2: 夏至你在哪？
4: 我穿的由北向南，在卡达那个路段车流量特别大。
3: 北向南。
4: 方向都挺大的。
2: 对，现在从快速路来看的话，河滩快速路的车流量相对来说是最大的了。
3: 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稍后时间继续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一会儿见。
5: 早上九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中国移动全球通用领域升级，加油力减高。

优质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换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兄弟们，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早高峰的开心路路通的时间准时上线了。我是每天陪您穿街走巷的堵车搭子罗明。
1: 别光喊兄弟们啊，各位女士也得照顾啊。
0: 是是是，
1: 姐妹们，我是你们的堵车话搭子俊青。
0: 嗯，
1: 今天路上啊，保准又是车水马龙的热闹劲儿了。
0: 应该大概也许似乎是吧。
1: 是吧，
0: 因为今天周三嘛、
1: 啊、
0: 这翻山咱们还是得认真点，认真对待。
1: 对，在路上确实得认真一点、
0: 嗯、
1: 昨天河滩的南向北的事故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啊。
0: 那确实哈，昨天的南向北挺热闹、今天的北向南也挺热闹。提醒各位，无论您是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克南高架上，西山高架上，阿勒泰路高架上，都要各走各的道和前车，保证好安全的跟车间距。早高峰其实只要没有事故、没有占道，也能够比较快的到达目的地的哈。
1: 没错，
0: 这会儿9:04了，请锵锵给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会儿周三的翻山路情况怎么样。锵锵早。
2: 两位早上好。昨天是河滩路的南向北，今天是北向南。
0: 嗯，
2: 之前呢是在过了华林桥，大概是在红山这个路段是有一辆故障车，对这个北向南的通行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然后现在这个故障车已经挪到了道路的最右侧，但是因为有车流的积压，所以这会儿从这个新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西大桥这个路段现在是拥堵排队，整体的通行速度非常慢。这个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让车流这个根据时间自然来进行一个释放，等释放完了之后可能这个北向南的通行情况会有改善。所以这会儿还是提示，如果还没有下河滩的，不管您是从河南路准备下还是苏州路准备下河滩，建议改走这个城区的地面道路。这会儿整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另外一个是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现在也是开始会有一个拥堵排队，从九家湾的水库开始，九家湾立交桥到九家湾水库到左转转到克南高架这一线开始出现拥堵排队，包括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就是从这个徽章酒店

0: 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块也是会有一个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的缓行。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排队距离大概1公里左右，对位快排到水区政府这个位置了，还可以走，这个这会儿上桥还没问题，再过上10分钟15分钟可能我就不太建议上温泉路高架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这是正常的这个每天早高峰的常规的拥堵排队。然后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车流量开始出现轻微排队，然后反方向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这块也是通行速度会比较慢。
2: 嗯，就像小杜同学说，一听到青萝卜呀，就知道要堵车了。他说：“各位车友们，你们堵在哪里呢？”
1: 不是，这锅咱俩能不背吗？
2: 嗯，
1: 这堵车跟咱俩出不出声有什么关系吗？
2: 如果这个锅里面有大盘鸡啊啥的，
1: 哎，今天我们的锅里面，今天我们这个盘子里面一样有粽子啊。
2: 哎，对了，那么我们说一下吧，今天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了，
1: 依然可以获得的是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民企新疆沃德爱礼近30年的本土烘焙品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儿。
2: 嗯，刚才提到了沃德爱礼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
1: 嗯，
2: 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
1: 这个端午节哈，啊，这个沃德爱礼准备了甄选的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8大优质的原料，
2: 嗯，
1: 创新打造了12款特色粽品，甜咸荤素样样齐全。
2: 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送礼伴您欢度端午。
1: 有一位朋友今天呢会获得爱礼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2: 那就来看看验证一下是不是我俩声音出来就堵了呢。西外环的北向南转克南高架西向东这会儿堵死了，
1: 嗯，
2: 从融合城上桥口就已经上不去了。
1: 所以今天的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平川路那个位置一上桥就不怎么动弹了哈。
2: 嗯，来听一下师兄发来的信息。
3: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这个玉林大厦过来南向北上中外环，
1: 嗯，
3: 入口处有2车相撞，后面堵了一大片。
1: 玉林大厦过来以后，准备上东外环的北向南那个盘桥那个位置哈，有事故发生。
4: 我们哥哥进去解决的不太好。
2: 早上好。
4: 他想要到向东环高架上桥口。上桥口，
1: 嗯，
4: 上车，
1: 你看，
4: 大家都一想吃，
1: 跟刚刚那位男士在同一个地方哈，
2: 对，
1: 就是准备要从益民大厦过来以后，上东外环那个口子那儿有2车发生了事故，
2: 小朋友就堵在这儿了，上不去了。
1: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北环高架西向东常规排队是吧？
1: 正常拥堵。这位朋友说，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也是常规的拥堵排队堵车。
2: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比较适中。
1: 嗯，
2: 也有听众说，昨天没有轮到我，今天怎么也轮到我了吧？
1: 那看你表现了。
2: 哦，来看如意，你在哪儿？
5: 需要报路况，现在是9:05。河滩北向南过了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最右侧车道，2车刮擦，正在拍照处理解决当中，请来往车辆小心避让。
1: 这个每天的早高峰哈，我们就比较惦记、比较关心的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昨天呢，虽然说是常规拥堵，但是事故比较少。今天这一早开始啊。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在最北端喀什路，然后到了河南路，到了苏州路，这一节都是走走停停的啊。
2: 嗯，之前我们在8:30的时候看到了华林立交桥的这一段的北向南是排队缓行，现在呢，
1: 嗯，
2: 交通压力已经释放了。
1: 是这会儿呢，在北环高架有朋友说堵车堵车，
2: 嗯，
1: 这会儿锵锵就正好了，看到了北环高架有事故啊。哪个方向？
0: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在第一个在下层的第一个隧道，刚进隧道大概可能有一个10米左右，左侧车道是有一个2车的刮擦，现在正在拍照中。的后能看到后方从这个庐山街往北外环走的西向东，尤其是走老隧道的车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所以这会儿没上桥的，建议走上层桥，上层桥可能稍快点，而且。能看出来就是这个事故的两个驾驶员可能都没有太多处理事故的经验，所以这个事故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慢。另外一个，你刚才是不是提到河滩路的北向南了？
1: 对，
0: 就不能提，我
1: 不能惦记啊。
0: 咱就是说这真的一点都不能提。
1: 嗯，
0: 刚刚你提完之后，就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客

0: 南高架的桥下的右侧车道，两个车挤到一块儿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会儿从新一路桥，就从喀什路桥开始，到河南路桥、苏州路桥、新一路桥，一直到现在克南高架新这个桥下这一段北向南，开始出现长距离的拥堵排队。
1: 那
2: 就是
1: 说现在不建议走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了。
2: 对，锵锵，不知道你的镜头能不能给到贵州路看一下，因为今天早晨8:30就有听众说贵州路堵，这会儿呢说完全不动了。
1: 北京路大寨沟那个十字路口哈，来看一看。另外呢，锵锵昨天不是说嘛，他可以看到西山隧道里面东向西有一个探头，有一个镜头可以看到。
2: 对，这会儿呢有一位 AU 说了，西山高架的就是刚进西山隧道西向东，中间车道说是有多辆车的追尾，他没有数得过来，到底是几辆车的事故呢？
1: 强强也来关注一下哈，第一个贵州路，第二个西山隧道。
2: 来看一下西红路的西向东南梁坡的附近，三车连撞的事故是在最右侧车道。
1: 节目一开始在我们的开场语的时候说大家各走各的路，和前车把距离拉开，怎么今天
2: 开车有点猛了啊，
1: 不听劝呢，今天有点
2: 机场快速的南向北特别堵车，说啥原因呢？您说的是哪一段呢？
1: 对，是木材厂上桥，还是到了这个大地卧铺桥那一节？哪一节堵车？
2: 还是在贵港路啊？
1: 是
2: 西山高架104这儿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还没到隧道里面去呢。往北元春的方向西向东。
1: 刚刚说由西向东在隧道里头也是有多车追尾，这会有没有走在这个隧道的朋友来看一看哈？
3: 新罗布组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啊。
3: 报个路况，鲤鱼山路和这个电梯巷交叉口这个红绿灯这个地方，一辆车在这个路中间想掉头，结果和这个前车过来发生了碰撞，造成鲤鱼山路由北向南已经拥堵了，目前目测也得2公里多了吧。
2: 掉头车辆和直行车辆发生了碰撞，掉头的比较小心一点了。
1: 由北向南的方向哈，拥堵了。
2: 再看一下长春路与喀什路的十字路口处。说两辆车停在了右转车道上，
1: 哎呦，
2: 挡住了右转方向的所有车，堵车还挺严重。辖区交警一会儿就到跟前去了啊。
1: 是晚上停在那儿了？
2: 这个9:13了，这辆车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儿停啊。
1: 对，晚上说车少，停那儿不影响。这早高峰开始了，赶紧挪走啊。
2: David 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丹丹。
4: 西山隧道由西向东。在中间隧道刚刚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
2: 对，就是隧道里面的中间车道有两车的事故，就是进了隧道啊，大家提前往两侧来变一下。
1: 下坡准备要进隧道的朋友，提前减速，减速，减速啊！隧道里面有事故。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2: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今天我们会选出一位互动的幸运听众啊，送出的是爱丽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1: 赶紧来报路况参与节目，乐在其中礼盒在向你招手啊。
5: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6: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5: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6: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7: 青萝卜组合，
5: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8: 哥哥姐姐早
2: 上早上好。
1: 你好。
8: 上车就要报路况
2: 啊，
8: 长春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我养的蜗牛到处乱跑，早上都找不到了。
2: 他后面那句说
1: 养的蜗牛
2: 啊，然后呢
1: 到处跑找不到了，
2: 给他安个家吧。
9: 欢迎
1: 不是小朋
2: 友、啊、
1: 你难道比蜗牛跑得还慢吗？还找抓不住它还
2: 来说一下机场快速啊。刚才有朋友说到了机场快速南向北，说非常堵车、特别拥堵，他没说具体哪个位置、啊、
1: 刚刚有朋友

0: 的问了，说在大帝卧铺桥这个地方也是通行是比较缓慢
1: 但
0: 的。
1: 那个是往机场方向，对吧？
0: 对，
1: 迎宾路上桥口就开始堵车了。
0: 前方什么情况？大帝卧铺转盘转不动了哈。
1: 来听一下这位听众在哪里。
2: 听众早上好，道路路况中亚南路与北海路的丁字路口，红绿灯跟前有两车追尾。
1: 两
0: 中
1: 侧的
0: 亚
1: 追
0: 南
1: 尾
0: 路和
1: 呢？
0: 北海路的十字路口也是有追尾事故发生。
1: 这会儿呢，锵锵在线了，说一下河滩的情况。
3: 合昌路我这儿又看到有一个事故，仍然是在北向南的方向，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的这个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现在是有两车的刮擦，所以这会儿河南路立交桥的河南路立交桥的辅道的北向南的通行压力非常大，行驶速度会非常慢，这还是提示大家，这个今天感觉事故突然稍微有一点多。这个还是要淡定啊，淡定一点。另外一个贵州路也看了一下，
0: 对，
3: 没有看到事故，但是贵州路的通行压力是真的大。北京路就是刚才路明说这个大寨沟这个路口，其实通行情况还不错，就是都是在正常通行，在路口是没有积压的。但是贵州路的西侧，就是在阿泰高架桥下这块，桥下这个路口基本上已经堵成一锅粥了。而且我观察了这个一组信号灯，基本上都是越堵，大家就越往里挤，越希望能够早一点进入到这个排队的这个车流里头。所以，不管是就是车头有东向西的，有西向东的，有南向北的，有北向南的，现在完全堵成一个毛线球了。一个是到时候我把这个信息和这个辖区的民警、交警沟通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越堵的路口越别挤，越
0: 对。
3: 挤越走不动。
0: 欲速则不达，朋友们，你们都把车扔到那个路口中间，东向西，西向东的还没有过去，北向南的又来了，结
1: 对，
0: 果都无路可走
1: 说
0: 了。
1: 到贵州路呢，它是双向堵，而且堵成停车场了，
0: 对，
1: 所以大家都相互礼让一下，路会越走越宽的。
0: 没错。
1: 刚才说到，在这个北环高架的，就是长春路附近呢，说是有一位老人在路上走着呢，在桥面上，大家路过的时候帮留意一下，看看这个老人是不是已经下桥了，
0: 他
1: 还
0: 说
1: 是在这个桥面上，
0: 穿了一身布衣哈，
1: 而且他的这个双手啊交叉于身前。感觉很局促的样子，是不是迷路的老人需要帮助了？
0: 这会儿有没有行驶在北环高架由东向西的朋友来看一看，这位行人还在不在桥面上哈？
1: 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来提供一下帮助。东外环的北向南快道帕米尔街出口方向，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在路上，可以已经感受到哈，周三翻山的早高峰确实和昨天有点不太一样哈，在路上还是有很多地方在拥堵的，包括现在在鲤鱼山南路的由北向南，刚刚说掉头车辆和直行车辆发生了事故，所以现在在鲤鱼山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赛伯特要往医学院的方向在拥堵排队，通过需要多花25分钟。现在西山路由西向东受到了隧道里面那个事故的影响，也是在缓行。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也需要多花12分钟了。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呢是排在第三位，需要花费12分钟。
0: 植物园的旁边也在拥堵。
1: 对，总体来说，目前除了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用时大概接近25分钟，其他路段都是在10分钟左右。
0: 没错。
1: 刚才说到机场快速南向北往机场的方向，从迎宾路这个转转桥开始，一直到贵港路的出口特别堵车，大概的排队距离到达了4.6公里呢。4.6公里吗？
0: 哎呦，这读的挺长的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准备要从市区到机场去接送亲友的朋友，建议大家走一走东进场高架，能更加快一点啊。
2: 河山路北向南过了这个人民路立交桥，车流量就得到了释放。但是这个辅道右转进五一路，车流量特别大，已经影响到了这个辅道北向南的通行。
0: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准备要右拐去中医院，去五一路的这个巷子里面拥堵排队哈。
4: 949949，杭州东街由东向西堵车堵车。
0: 杭
1: 杭
0: 州
1: 州
0: 东
1: 东街
0: 街，
1: 排在第三位呢。
0: 这位朋友说，今天这座山真的不太好翻呐，我又被堵在了鲤鱼山路北向南家家乐超市的门口了，堵车堵车哈。 关关难过关关过吧，是不是？
1: 说今天一早也有听众说，这个高考生的高考结束了，
0: 嗯，
1: 说路上就是畅通啊，但是话说早了，
0: 是是是，
1: 没想到峰值还是来了啊，
0: 翻山的路。

0: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健步如飞，但有时候呢突然就变得谨小慎微了，那肯定是前方有状况啊，包括西山高架的西向东隧道的中间车道的这个事故车辆也已经挪开了，
1: 现在四柱路桥底下往河滩的方向也是在堵堵堵。
2: 9494更新路况，那个机场高速南向北过了迎宾路出口到贵港路之间堵车堵车。
0: 对，
1: 刚刚说堵车距离有4.6公里呢哈。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哥哥姐姐，
0: 哎，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姐姐，我是妹妹，我们是双胞胎姐妹花组合。
0: 嗯。
3: 报个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过了红林桥，过了华林桥。
1: 嗯。
3: 一路畅通。
0: 好嘞，他是哥哥，
1: 他是姐姐
0: 啊，姐姐嘛，
1: 嗯，
3: 缓慢行驶。
0: 好嘞，姐妹花组合嘛，是吧？
1: 是双胞胎
0: 啊，对嘛，双胞胎姐妹花组合嘛，
1: 对对对，
0: 姐姐和妹妹。
1: 好嘞，
0: 啊，有一首歌叫《姐姐妹妹站起来》。
1: 嗯，这个歌里面的歌词，嗯，有点意思啊。
0: 是
1: 啊，
0: 这个靖远路与秋实路、花官园路啊，
1: 嗯，
0: 也就是温泉路高架，说这个地面道路水墨家苑小区这儿呢。这个红绿灯
1: 没有亮，
0: 没有亮啊，
1: 大家注意一下哈。所以在路上如果看到需要提示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提示一下后方的车友吧。是个

0: 这歌还是过吧。
1: 这俩姐妹听着这个歌啥意思这是、啊、
0: 但是哥哥姐姐们听懂了。冉冉你在哪儿呢？
2: 大家好，我是妈妈。
3: 大家好，我是宝宝。
2: 我们是
3: 汉堡主持，
2: 上次是听九四九
3: 唱睡觉抱着胖英子姐姐和妈妈说早上好。
1: 早呀，
2: 一生两生新天地，
3: 到今晚小
0: 区一路畅
3: 通，来去要盐了，拜拜。
0: 去要盐了是不是？
1: 行的、
0: 好开心呢。
1: 前两天是总结了一下离高考还有多少年，还有13年是不是？
0: 对，
1: 今天还是好好上幼儿园吧、啊、
0: 小磊说有没有跟我一起拼个单的，比如说我被大牌甩出来了、
1: 你给我个地址，
0: 我送你一半粽子。
1: 如果你被甩出来了，
0: 你也告诉我地址、
1: 我自己去拿粽子给你送一半。
0: 现在要抱团取暖了啊，一人吃半个粽子吗？
1: 就是
0: 我们的粽子送的可不是一个啊，
1: 对，
0: 是礼盒呢，
1: 我送一个礼盒。再说了我们这也不是拼夕夕啊。
0: 对，
1: 是吧？
0: 大家就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幽默风趣的来给我们报条路况吧、
1: 而且不光是咱们早间开心路路通在发这个粽子礼盒，晚上2个小时也在发呢。
0: 是的，
1: 所以锁定早晚开心路路通，惊喜等待各位。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浅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6: 早出门，
7: 路是大家的；
6: 晚出门，
7: 你是路的。
6: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7: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对，我们接下来说的这条信息呢，需要一个非常欢快的音乐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每一位在开车的路上的车友息息相关的。
1: 在6月4号，就是一周之前，这个油价调价窗口是下调了。
0: 92号汽油按50升油。

0: 项来算，加满的话少花20.5块。
1: 那下一次的调价窗口预计是在6月18号的24点。
0: 那么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下跌，每升1.2毛到1.4毛。
1: 你看，
0: 哎呀，
1: 这真是个好运气，是不是？
0: 转翻庐山街刚上来，还没到隧道呢，
1: 嗯，
0: 有两辆车在左侧车道发生了刮蹭。
1: 有一位叶女士哈，这
0: 庐山街刚上来，还没到隧道呢，
1: 嗯，
0: 有两辆车在左侧车道发生了刮蹭。
1: 有一位叶女士哈，这会儿呢，车的轮胎是有点故障，它不会换，
0: 嗯，
1: 有备胎不会换，白色捷达新 AYS411，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第19小学的门口。如果是有在附近的朋友，责任男人责任女人们会换胎的哈，可以搭把手，他的联系方式是18099172012，18099172012。
0: 河滩的快速路北向南的车确实多，博雅文轩小区刚出来就给堵上了。
1: 这是在新一路附近哈，啊，堵车。
2: 现在的十字路桥下东向西的方向，在肿瘤医院前面，车流量不大，
0: 嗯，
2: 通行正常。
1: 哎，今天到目前为止，肿瘤医院的门前，
0: 嗯，
1: 还可以哈。
0: 那说一下河滩的北向南，刚上克南高架的上桥口，右侧车道呢有俩车，哎，砰的一下给刺到一起去了。
1: 他说：“我想问一下，你俩热不热？挨那么近。”
0: 然后其中有个车主也挺懊恼的，说：“我咋回事嘛？啊，
1: 我还为啥要离你那么近呢？是不是？
0: 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呢，
1: 真是。所以在路上哈，那个虽然这个现在的温度还比较适宜，
0: 嗯，
1: 但是也别离太近。”距离产生美，
0: 咱们还是要拉开距离。今天高温也挺高的，33度了呢。
1: 是的，
0: 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了，提示这善意的提醒啊，新 AMB899 两个刹车灯都不亮呢，
1: 嗯，它只有高位的那个灯亮。
0: 嗯，你又不给高位灯加班费，
1: 那个亮还只亮了1/3。
0: 哎呦，这也不一看有情绪了，
1: 上面还调休了还。左右
0: 高位说你两个刹车都不亮，天天让我加班，让我一个人上班，
1: 真是的。
0: 我今天给你们俩颜色看一看，
1: 左边右边是矿道，
0: 哦，
1: 上面是调休。你说你这个车，你哎呀，
0: 风伟你在哪啊？
3: 949949，早上好，
4: 早上好，
0: 哎，
3: 我是爸爸，
4: 我是儿子，
3: 我们是
4: 靶子肉组合，
1: 靶子肉，
4: 啊，建成三街东向西。
1: 嗯，
4: 这里是一个优
0: 独，啥？
1: 简泉三街，
0: 嗯，简泉三街拥堵，他们俩是
1: 靶子肉，
0: 靶子肉，
1: 靶子肉，
0: 靶子肉，
1: 就是济南山东那边一个特色美食。
0: 我听成 W 组合了，我说 W 组合啥意思呢？我是王吗？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杨倩呢就提前半个小时出门了。
1: 嗯，
0: 广汇桥、跃进街、东二环、九道湾都是畅通的。
1: 不是，
0: 要是不发工资，一般都是晚出门半小时，是吗？
1: 我想问一下，你早到单位，工资早到吗？
0: 没有人让先去把那个氛围感拉满吗？
1: 哦，
0: 啊，他是制造气氛的，
1: 张灯结彩，
0: 对，
1: 敲锣打鼓。
0: 嗯，往常见到同事都不带打招呼的，
1: 哎呦，
0: 今天心情可好了，
1: 是见谁都想亲一口，是吧？
0: 吃了没呀？
1: 好闹，
0: 今儿开心呢啊！
1: 好，这会儿9:28，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早高峰的峰值，
0: 嗯，
1: 这会儿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有三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了。
0: 先说说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6分钟。
1: 今天这个植物园的旁边，这个杭州东街是什么情况？
0: 嗯，
1: 昨天好像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堵车。
0: 今天好像长春中路这边是不是也有状况？
1: 大家来跟进一下哈。
0: 哦，
1: 第二条呢是在高架桥上，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要进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的时间。
0: 沙河中路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的北向南是需要花费10分钟。
1: 刚刚呢说到这鲤鱼山南路那个事故，虽然是已经移开了，但是鲤鱼山南路从赛伯特往医学院的方向依然是在缓行，通过鲤鱼山南路要花25分钟，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早高峰的时间，虽然说没有进入严重拥堵，但是通勤时间最长的一条路，
0: 嗯，
1: 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
0: 有方弟说发工资的会不会是会计呢？
1: 嗯，
0: 也有可能啊，
1: 但是他早早到是为了给别人发工资。
0: 嗯，我俩狭隘了。来看一下啊，七道湾南路的北向南华光街的红灯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
1: 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离喀什路还有2公里的地方，如果有一个自行车哈，
0: 嗯，
1: 骑着自行车在最右侧逆行呢，骑错地方了，师傅。
0: 非机动车不允许上快速路啊！
1: 嗯，
0: 油价咋可能降1.2块呢？刚说了1.2毛
1: 到1.4毛，
0: 哦哟，想啥的呢？
1: 咱们组队到。

0: 耳鼻喉科去吗？
1: 我们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
0: 银川路的由南向北，在世界名著的门口有单车的事故，在左侧车道，大家注意。
2: 我是坐车机器姐姐，
1: 早上好。
0: 你好。
2: 北京路南向北，这路基路口车辆又不到，我要上亚园去了。
1: 要上亚园去了。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亚园最喜欢谁啊？
0: 幼儿园最喜欢老师啦。
1: 啊，最讨厌。算了，
0: 没有那个啥，
1: 大人之间呢总会问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太不成熟了，
0: 小朋友不做选择题
1: 啊。瓦莱说，丹丹，我听到你的声音了，丹丹呢是我同事。
0: 嗯，
1: 说丹丹你猜猜我是谁，人家没功夫猜你啊，
0: 女孩
1: 双手握方向盘的，
0: 女孩的心思咱们也别猜。是不是9:31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装修扰民、噪音扰民、邻里占地，切勿争吵冲动，合法调解。化解生活小矛盾。
0: 确实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装修，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好消息需要注意一下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8届合家网家博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来选。现场发现，如果产品买贵1元的话，力赔1000元，
1: 对949听众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能再享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0: 这个丢丢问了说，东后街潮汐单行取消了吗？
1: 没有，
0: 你看到锥桐好多车在逆行进来呢，你别学他们啊。
1: 嗯，
0: 没有锥桐不代表就取消了。天人区交警大队说了，这儿呢就是单行道啊，单行这个潮汐单行啊，
1: 早高峰的时间是不能够逆行上去的哈。
0: 对对对，8:30到10:00。
1: 嗯。
0: 啊，
1: 头顶上那个电子警察啪啪啪啪在那拍照了啊。
0: 对，这个交警大队的民警还说了，说是高清的摄像头啊。
1: 对，
0: 杭州东街应该是四季风情园小区的门口堵住了，过了长沙路路口就好了。
1: 河滩快速路辅道说，由北向南的方向去新一路，由好的方向进辅道正常通行的哈。
0: 嗯，杨女士，
2: 刚听到罗明星听说有个车两个刹车灯都不亮，我才发现
1: 啊，
2: 我前面的这个车
1: 也没亮。
2: 7168K 这个位同事同仁，你的这个只有左边的刹车灯亮，其他的刹车灯一个。
0: 这样吧，关于刹车灯不亮呢，确实有很多朋友自己也不留意，
1: 嗯，
0: 所以很多听众在帮你们来发现呢。
1: 对，
0: 如果说这个高位刹车灯还有左右两侧的刹车灯之间有一个交流对话，写一个情景短句发送过来，罗明俊卿一会儿在节目中演绎一下啊。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这个刹车灯对自己的安全很重要，
0: 嗯，
1: 对您后方的车辆的安全也很重要啊。
0: 对的，刚才求助的叶女士，她需要这个帮忙换一下备胎，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人过去帮忙了，是在乌鲁木齐市第19小学的门口。
1: 对，过去10分钟了哈，稍后我们也和叶女士来联系一下哈。
0: 嗯，今天这座山呢，确实也不太好翻嘛。
1: 嗯，
0: 铁路局北京中路的北向南堵车，青青说翻山翻得饿的。
1: 车上没囊吗？
0: 囊这个临时呢要备着。
1: 对对对，
0: 对，
1: 在咱们新疆，如果说您碰到早晚高峰的话。这个干粮呢是必备的
0: 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关于东后街实行的是这个分时段的单向通行管理嘛。
1: 嗯，
0: 它每天呢是早晨的8:30到上午10:30啊，
1: 嗯，
0: 大家记住了2个小时。这个道路呢仅允许车辆由东向西

0: 行驶，西向东是禁止逆向前行的。
1: 那有朋友说之前放了锥筒，现在没有锥筒，是不是取消了？没有取消哈，咱们天然区的民警也是提示各位，这个沿线已经布设了电子警察的抓拍设备，将对逆行的交通违法行为自动抓拍取证，请过往车辆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规范通行。
0: 来看一下机场快速南向北，从迎宾路郑正桥往贵港路的方向拥堵，现在已经通过了，大概时间15分钟。
1: 但是原因呢，就是因为纯纯的车流量大，车多，没有任何事故，大家耐心走吧。
0: 青年路的西向东在建国路路口这儿呢，说堵成辣皮子了。
2: 早上好，949，早上听到你们说河滩北向南一路堵车的时候，我已经在辅道上等待着进河滩了，
1: 准备要进主道。
2: 走下来还好，
1: 过
2: 了华林立交桥以后一路畅通。
1: 对，就是以华林立交桥为节点，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到华林桥这一节都属于走走停停。过了华林桥再往南就稍微好一点了啊。
0: 这位听众说，只要变道麻烦呢，就把转向灯打起来，不打使劲往里挤，谁心里舒服能给你让呢？不要觉得理所当然，谁都会给你让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九哥发了这个信息也是比较有感触的。打个转向灯，别人一看这个司机这么有礼貌，用灯语在跟我交流。相当于说，哎，麻烦这个让让路啊，是吧？
1: 在路上
0: 借过一下
1: 呀，谁还不变个道呢？
0: 对的。咱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有这个宽广的胸怀，多大点事儿让。
1: 对
0: 啊。为什么七八家呼噜每天建校的门前都有过夜的车辆停放，
1: 影响通行哈？
0: 是的。
1: 北环高架由东向西，在这个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哈，开始流量大，堵堵堵，就是从东外环刚接到北环高架那个弯道那个地方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0: 现在是9:37，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一下，
1: 还是挺热闹的哈。刚刚是有三条路严重拥堵，这会儿又加入了一条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这会儿进入到了严重拥堵了，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了。
0: 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准备上外环高架的入口，要经过芝山隧道呢，确实越来越堵了。在河滩快速路呢，我们看了一下，连成一条线的是北段，从喀什东路立交桥一直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能绕就绕一下。
1: 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这个地面道路也需要多花13分钟了。另外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需要多花14分钟。

0: 在2天前，2020年的高考是圆满的落幕了。那现在高考考生们可能都在这个休息调整，也有很多同学哈比较关心的是这个高考的投档控制分数线在什么时候会正式公布。
1: 新疆教育考试院呢明确表示，考生的成绩位次以及各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预计在6月底前公布。当前的时间为
0: 但是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
1: 6月10号是吧？
0: 对，
1: 6月底的话大概应该还有就是20来天。
0: 是，大家这个在公布渠道呢可以通过新疆招生网和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来关注这个动态。
1: 没错，
0: 建议考生和家长能够来密切关注啊。
1: 那我们给高考生也说一条好消息，6月14号下午的5点半，
0: 赵
1: 体中心体育场江超联赛乌鲁木齐队的主场对战亳州队。那2026年高考生呢就可以持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直接免票入场了。
0: 你看看咱们成年人想要去看这个江超联赛
1: 还有预约，
0: 得预约得抽签儿。你们这个福利可太好了，高考生们本周天下午17点30分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免费入场观赛哈。
1: 这可是全疆顶级的群众足球赛事啊。
0: 现场30000多人一起呐喊，你想一想多攒劲儿啊。
1: 9点40分了，您现在在哪条路上飞驰着呢，或者说是堵住了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刚过河南陆立交桥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这儿呢有一辆救护车在行驶，大家让一下，
0: 大家往左往右来变一变。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

0: 半路说这儿乱套了，大家相互不礼让，还有违停车辆是吗？
1: 那东山路堵车的话，那是不是喀什路也是
0: 有
1: 受
0: 影
1: 影
0: 响
1: 响，对
0: 吗
1: 吧？
0: ？F 来了。
2: 今天的扶友站和二岔路路口这块，不知道为什么出奇的堵啊，已
1: 对，
2: 经堵了20分钟
1: 扶友
2: 了，
1: 巷
2: 这
1: 对
2: 就
1: 面
2: 拐过去
1: 就是那个昆明
0: 嗯，
1: 路大寨沟那个地方，堵车哈。
0: 刚才说到了东站路，行友说了，老铁啊，这东站路堵车有点猛啊，咋回事呢？
1: 都堵到福泰雅居的小区里面还没出来呢啊！
0: 嗯，冻冰来
3: 昆
0: 了。
3: 明路由南向北，嘉兴街路口红绿灯这儿两车追
0: 四
3: 尾。
0: 平路是吗？
1: 和嘉兴街
3: 昆
1: 的路，
3: 明路由
1: 四
3: 南
1: 平路
3: 向北，
0: 嘉兴街的这个路口。
1: 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大家在路上慢一点，稳住啊！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听众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11: 把不开心丢掉，让心情放个假。
0: 是吗？把不开心丢掉，让心情放个假。
1: 即便在翻山路上碰到了一些堵车，咱们也别太闹心，
0: 真的是，
1: 好不好？
0: 你们有哪些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让我们开，让我们也替你分忧
1: 嘛。对，我们帮你分担解忧一下，
0: 哎，
1: 是不是？
0: 是的，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开心一下。
1: 这位朋友说，你们刚刚说有那个准考证，高考生可以免费看姜超，是不是？
0: 就是高考生啊，他凭借准考证加身份证可以免费去入场。
1: 他说我不是高考生，怎么样预约？姜超他说的是那个生姜的姜，一下让我想到一个段子
0: 啊。
1: 妈妈让我去买生姜，结果我听见了你让去新疆，
0: 一下给走远了。
1: 对，
0: 哎呀，你得要那个秀动，
1: 对，秀动 APP， 任何的一场比赛都是提前10天先来预约，再抽签儿，再公布中签结果。
0: 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来及了？
1: 周天的比赛是来不及了，
0: 对吗？周天这场赶不上了，
1: 是后面还有比赛呢啊！
0: 喀什路卡子湾由东向西严重堵车，我们来看这位。
12: 我早上好，
1: 早。
12: 报个路况，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现在很堵很堵。
0: 好吗？下次您发语音的时候呢，按下键之后先停一秒，
1: 对，
0: 不然的话我们就听成波早上好了。
1: 我咋听的是宝儿？
0: 我们俩青萝卜嘛，
1: 好，
0: 波儿早上好。 说这个贵州路和阿勒泰路咋了呀？堵得不行了，恢复园门口、
1: 哎。今天这个贵州路哈，你看在
0: 八点半的时候就有人说了，
1: 在东头是堵在了阿勒泰路桥底下，
0: 嗯，
1: 西头是堵到了北京路了。刚刚这个福友巷也受到了影响。
0: 前面我们同事锵锵看了，说贵州路纯纯车流量大，没有看到有事故啊。
1: 对，所以这会儿说到锵锵，锵锵也是来了哈，
0: 嗯、
1: 再来介绍一下整体的状况。

0: 第一个，河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就是快到这个华滨学校的这个位置，在到主道的右侧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是一个轿车和一个摩托车发生的事故。该说不说，摩托车如果有辅道的话，在河南快速路是要走辅道的，你就不应该出现在主道上。包括今天早高峰时也看到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包括北外环的东向西，都有骑摩托车的这种摩友上高架桥上快速路，别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不是要不要的事儿，这是有摩托车进行的牌子。
1: 对，
0: 然后这块目前这个两个车辆都停在最右侧，对后方通行会有一些影响。另外，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仍然是一个长距离拥堵的一个状态，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还是非常堵，车流量非常大。然后另外，在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南段，就是从三桥到西大桥路段，小西门这个路段，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也偏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在河滩路的下桥口这块，现在目前在桥面上是有一个排队。还有就是今天也这个隔三差五的一直在提的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仍然是车多，从木材厂桥一直到大丢铺立交桥这段，现在在主道上在桥面上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的。
1: 刚刚肖阳也说过了哈，今天早间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包括高架桥上都看到了骑摩托车的哈。因为我和枪枪都骑车，也骑车三到五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骑车上过高架。
2: 只要你骑摩托车拿上这个
1: 地照以后，
2: 对，你其实就应该知道的。
1: 对啊，
2: 快速路高架桥是你比如说快速路在有辅道的情况下
1: 你要走辅道，
2: 你只能走辅道，没有的话你只能走主道的右侧车道，高架桥你是上不去的。
1: 包括在地面道路，你如果说有三条直行道，你也要行驶在最右侧那个直行道上，你不要在那边左穿右插了。
2: 大家看到在快速路上有摩托车，比如说在主道的左侧或中间车道长时间走，那么不是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但他故意的。
1: 不要不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哦。
2: 刚才不说在华滨实验学校门前
1: 有事故吗？
2: 有这个摩托车和私家车的碰撞吗？
1: 嗯，
2: 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事儿。但那段好像是没有辅道吧？
1: 没有辅道，
2: 所以他只能走右侧的辅道，主右侧车道，主道的右侧。
1: 安全第一位啊！
2: 车友们路过这个摩托车的时候，要跟他保持距离啊。
1: 陈海说了，现在我堵在了延安路上了，我准备要去健身房撸铁了。
2: 嗯啊，去健身房啊，健身去。
1: 一大早的可以、啊。
2: 健身教练也许是呢。
1: 是。
2: 北向南河滩说有事故吗？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呢？
1: 你是不是就走在那个河南路桥附近了已经？
2: 嗯，本来从喀什路刚才说过了苏州路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对，
2: 你过了苏州路快往新路立交桥的方向就畅通了，
1: 才能好一点点。
2: 嗯，
1: 再次提醒各位，今天节目当中依然会有一位朋友哈，可以获得由爱里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在今天节目当中，凡是报过路况参与过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都有机会还获得，还有十分钟，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进大盘子的朋友快快快，大盘子里面还有位置呢啊！
2: 行友说你们先堵着吧，我先来个冷面提提神。哪来的冷面呢、哦、你在路上？
1: 对啊，
2: 是被冷风吹还是
1: 自己被那个空调吹冷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广大司机朋友们，近期京新高速富康服务区
1: 因为施工啊，
2: 施工，所以呢，
1: 北区的卫生间是无法使用的，
2: 可以移步到加油站来如厕。
1: 嗯，
2: 预计维修时间三天。
1: 是
2: 啊，
1: 大家如果说需要走到这个服务区的朋友，富康服务区哈，
2: 嗯，
1: 大家
2: 他应该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
1: 感谢哈。
2: 啊，或者是收到短信了，是不是？
1: 嗯。
2: 黄河路南向北交通厅的门口左侧车道是有一辆依维柯轮胎给没气儿了。
1: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说一路上也没有看到事故哈，就是从大地卧铺转盘一直往贵港路的方向都是在走走停停，过了仿佛中心再往昌吉的方向就一路畅通了。
2: 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有听众说宁波街130中学路段有斑马线，但是两侧的减速带磨平了，很多车车速还是比较快，特别容易发生事故。那么看一下新市区交管大队的回复。
1: 那这个的情况呢，他已经是反馈给了道路上的这个管理专员， 同步把宁波街130中学的路段纳入到了减速带增设的候选点位。
2: 后续呢，待项目审批完成之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施工安装减速带。
1: 那在减速带正式安装之前呢，新世纪大队也会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加大这个巡逻管控的力度，严查车辆超速违法行为以及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大家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啊。
2: 对，再说了，这儿呢有一个130中学嘛，咱们都要提前先减速，有孩子要过马路的话肯定要停车让行的。
1: 就有朋友说，
2: 嗯，
1: 你爱我我爱你，我种大江甜蜜蜜。
2: 哎呀，但是
1: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你中大奖了呢？
2: 嗯，反正他只在大牌里公平竞争嘛。啊，我们也不给大家开后门啥的。
1: 是是是。
2: 说今天清风路啊，超级堵车，堵了一两公里了，
1: 只是个走不动。
2: 大盘子，我来了。
1: 行了，先待一会儿啊。
3: 孩子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2: 这个逝者说：“妈呀，这个华滨中学我是真是躲不开了。”
1: 你已经堵在这个里头了，是不是？
2: 哦、
1: 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在华滨中学的门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2: 刚才不是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吗？目前只有一位听众完成了。
1: 嗯，
2: 我们俩就来演绎一下吧，关于刹车灯的对话。
1: 我演左刹车灯啊。
2: 嗯。
1: 哦好哎，兄弟，你这车的刹车灯是不是低调过头了？踩刹车连个信号都不发的吗？
2: 今天自闭了，拒绝营业。
1: 你是右灯是不是？
2: 对啊。然后呢？
1: 高位刹车灯说话了。
2: 高位，咱俩一起说吧。
1: 来，
2: 哥们儿，主打一个悄无声息停车。
1: 哦哟，三个灯，谁都不想干活，反正
2: 啊、
1: 咱们还是得在其位谋其职，好不好？
2: 是，各司其职吧。
1: 哦、是。
2: 有听众反馈，静园路与秋实路、花园路，也就是温泉路高架的地面道路水磨家苑小区，这红绿灯不亮。刚才有听众反馈的，
1: 嗯，现在水磨沟交管大队哈也是接到了这个听众的这个问题了，
2: 嗯，
1: 第一时间安排维护单位前往现场维护处理啊。
2: 也有听众刚才反馈了官园路和静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
1: 嗯，
2: 那现在呢，水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已经安排设施科前往处理了。
1: 如果这会儿还没有亮的话，在这个路口。不要快速通过哈、
2: 嗯、
1: 先把速度降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咱们再过。
2: 大林说，我打个卡吧，给大家拉低一下中奖概率。
1: 不是，
2: 真调皮。
1: 你们没有报路况的话是进不到大盘的，也拉低不了中奖概率。
2: 就是我们报路况呢，常规的路况包括你这个复杂路况的解读，
1: 嗯，
2: 这些都是直接进大盘，没有门槛。但是像没有路况的捣乱的捣蛋的啊，是不带进入的。
1: 是的。
2: 但是要是有幽默的成分，
1: 嗯，
2: 我们把它也送进去吧。啊，大玲儿，
1: 现在里面人挺多的啊，
2: 啊，
1: 往里面走，往里面走。现在喀什东路的北二巷，堵堵堵。
2: 嗯，他说我刚才从130中学的路口过来，有一辆车在逆行呢，
1: 嗯，
2: 我还以为我走错路了呢。
1: 就刚刚我们说那个130中学的门口哈、
2: 啊。啊，李夏，
7: 我们今天啊，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
7: 听他说，油门上边小灯火。你们的刹车灯好高级啊，还会说话。
2: 刹车灯真的是没声音啊、嗯！
1: 就是我们不光刹车灯会说话，我们转向灯也会说话呢。
2: 啊，刹车灯会说话呢？
8: 还是不打呢？
9: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8: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9: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哦，对，刹车灯会说话吗？就是青萝卜说的。
1: 嗯、
2: 我们的刹车灯啊，
1: 转向
2: 灯
1: 啊
2: 都会说话，连三脚架都会说话吗？
1: 是，所以在路上哈、啊
2: 嗯，
1: 在车上，物件它存在即合理，
2: 嗯，
1: 你要合理的把它用起来。
2: 就像我们坐在直播间要敬畏话筒一样，
1: 对，
2: 你开车一样，你要敬畏你车上的每一个车的零部件，
1: 嗯，
2: 每一个部件的功能作用非常大，
1: 没错，
2: 别小视它。西外环的北向南今天怎么这么堵？北向南好长了，你说哪一段呢？
1: 对，你是在九江湾那儿，还是在雅山隧道，
2: 还是往南环高架方向呢？
1: 对，
2: 铁路。

0: 局路口有车送我进大牌吧，我要当分母。铁路局路口有车，这就是你的路况吗？
1: 不是，那个铁路局路口没有车的话就不正常了。
0: 就是中小学都放假了，同样有车呀。
1: 对，早高峰他也会在我们身边呀。
0: 你就忽悠我们啊。
2: 然后现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这边也是拥堵拥堵。
0: 西山高架
1: 东向
0: 西。
2: 西山高架每天早上都是。什么时候能缓解呀？
0: 什么时候能缓解取决于你的时间稍微调整一下。
1: 对，你这个点，你如果九点半出门的话，走这西山高架你想不堵那是很难的。
0: 是的，有一位小荔枝说先进大盘吧，能不能有看缘分。
1: 现在青年路由西向东到水磨沟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0: 好嘞。这位听众呢说这个新 K18672 中泰化学的一辆班车变道不打转向灯，在万盛大街。
1: 你不能说因为你个子大变道就不打灯啊，是吧？
0: 这听众呢演了一下高位刹车灯，说
1: 你等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懈
0: 松散
1: 懈怠，
0: 日后怎成大器。你等年纪轻轻一遇挫折便松散懈怠，日后怎成大器。
1: 就是感觉这个三个刹车灯里面，
0: 高
1: 位灯是大哥，
0: 就是有点职位嘛，是
1: 不是，这三个灯都是平等的啊。
0: 真的是谁都不缺，一个都不能少。
1: 是，
0: 哎呀，说这话的人啊，打考勤的是吧？说长春北路北向南，
1: 过了高新万达，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哈。
0: 9:58
1: 了，到了这会儿，朋友们，你们离单位还远吗？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在路上发现了美好，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我们的大盘子先转一转，
0: 转起来吧。

0: 丽丽说，翠泉路北向南是畅通的。
1: 嗯，
0: 好像没有见过二位的大盘呢。
1: 我们的大盘在各自的心中。
0: 这个大盘在我们的电脑上。
1: 对
0: 啊，我们一启动呢，它就自动开始转了。刚才速度特别慢，现在已经开始飞转了。
1: 来吧，我们要恭喜今天这位叫双宝妈咪的朋友。
0: 嗯，恭喜你啊，这就是那个双胞胎姐妹吗？
1: 对，双胞胎姐妹花暴露框那位那个妈妈。
0: 运气真好啊，你们被甩出来了啊。
1: 对，可以获得由爱礼为您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份。
0: 嗯，感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稍后是小叶带来的
1: 交通热线。
0: 拜拜，
1: 早见，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听众朋友，上午好！周三上午的10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

0: 要来连线到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1: 哎，小月，上午好。这会儿到这个时间节点要提示的，第一个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车流量仍然是偏大，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仍然在路面上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这个北外环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这一段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来进行车流压力的释放。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一个是小西门这个路段，另外一个是河北路桥的下桥口这块，现在都是车多，行驶速度是偏慢的。然后接着是在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徽商酒店到西北路下桥口这块，目前这段是有一个短距离的小排队小缓行。然后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因为之前在西山隧道的西向东有事故，所以造成了今天早高峰整个西向东的通行效率比较低，到现在这个时间为止，从104团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目前这段路仍然是一个缓行的状态。那反方向的东向西往四道岔路口走，在四道岔路口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大概300米到4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这块可能还是会耽误一点时间。
0: 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我们再来回过头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现在在城区范围还有哪些道路是车流量比较大呢？首先看到有喀什东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今天早间被多次提及。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在东站路路口，说这个红绿灯的配时，有听众反映说是不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啊？怎么绿灯的时间如此之短呢？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就此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反映给了辖区的管理的中队。那中队呢说已经是有执勤民警在现场进行核勘，看一下这个红绿灯的配时，同时呢也跟指挥中心进行了报备。今天早间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喀什东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时速只有9公里每小时，所需要的通行时间在28分钟左右。第二位是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大约所需要13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机场快速路由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以及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道路现在是在榜单的前几位啊。其他呢快速路上的一些常规缓行节点，比如说克南高架的这个老的徽商酒店桥面转西北路下桥口，还有北环这个克南高架温泉路高架从维斯特桥面一直到南湖路的出口，以及东外环北向南七变三路段到红山路出口，还有河滩快速路北段从喀什东路立交一直到苏州路桥下由北向南进入主城区方向，都是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缓行的。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是拥堵还是畅通？您可以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听友的即时路况，像望北就说金星花园东站路桥底下两车刮擦，然后呢过了金星花园门口又有辆车刮擦啊，这是两起事故，造成后方有排队缓行。还有这位朋友说杭州东街因为四季梦情园小区门口有车辆违停，造成了早上高峰期的拥堵，希望有关部门过来看一下这个车辆违停的情况，就能够缓解早高峰的通行压力了啊。小区门口车辆违停的问题。还有从前说想问一下幸福路的东向西是不是只有公交车和营运车辆可以走，那为什么这条路上有很多社会车辆在通行呢？是的，幸福路呢是东向西方向是由公交车和出租车可以来通行，那其他社会车辆不允许通行。反方向呢是如果您要西向东来走的话，只能是走这个体育馆路嘛。这个体育馆路呢是我看啊是东向西方向啊，也是东向西方向，而这个幸福路是西向东方向社会车辆可以走，只有公交车和营运车辆可以东向西方向反方向走。还有朋友说这条路上他有没有电子警察抓拍，给您补充一下，有的啊，如果您不按照规定行驶是会被抓拍的。还有小帆同学也来了，说东外环观察员观察到现在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已经恢复畅通。

0: 通了，进入到屏风期的状态了。还有宋丽人说，十点整开心路路通结束的时候，罗明放的那首歌叫什么？一会儿我帮您看一下啊，叫《把不开心丢掉》啊，是不把不开心丢掉？他放的是这首歌，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1: 把不开心丢掉，让心情放个假。
0: 还有宁说，949这条路有没有整治的办法呢？常规经常性堵车，我看了一下您发过来的路啊，是荣盛街到锦绣三街，从庐山街蜘蛛山隧道您这个出来之后啊，西外环居然之家门前辅道这个位置是吧？其他路段还有哪里车流量比较大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四说北京路北沿常州街和北京路的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说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吧。来，我们接听一下今天节目第一部热线，来自玉素甫先生。玉素甫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我反映个这个一个居民的出行的情况，就是在咱们这个从这个华侨宾馆一直到这个南公园这一块，全部小商贩对，把路都堵掉，把包括停那个公交车停车地方都堵掉，公交车都没办法停，包括父母亲上下车都说这么困难，我自己说我上班我开车，我自己晚上到10点钟，那是恨不得他们摆到中间，所以说我想的，你看利用你们的平台。能不能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好嘞，这个您的信息呢，我也看到了，在949帮您问的我们的工作群里，我也看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呢，今天早晨呢，就给您回复一下。我们今天早晨在节目之前已经反映给了天山区交管大队，那天山交管大队呢说已经是派民警到现场去看，因为上周呢处理过一次了。是这样，就是，他的主责在谁呢？是在于综合行政执法局。就是咱们说城管局啊，他们城管部门呢是占主责，然后呢督促方或者说是这个管理方的一部分责任在交管大队啊，所以呢这个情况我们也同步今天把它转到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这个对接的口子的单位上，也请他们到现场来看一下，这个做处罚也好，做治理也罢，反正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全部给他们转到位了。您这两天再观察一下吧，好不好？
2: 哎，作为市民呢，就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也辛苦你们了。
0: 哎，我们应该做的啊。
2: 不好意思，把你们也麻烦了。
0: 哎，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2: 好，
0: 您太客气了啊。好，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好好好，有什么情况我们继续沟通。
0: 好的，没问题。好。
2: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嗯。
0: 荣说949光明路往友好南路方向堵堵堵，光明路的这个东向西到西大桥桥面，然后走红山环岛到友好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是不是啊？Number One 说昆明路科学一街双向堵堵堵。方块说南湖北路往米东南路的这个红绿灯啊，红灯120秒，绿灯20秒，堵了一大截儿。南湖北路往米东南路的这个红绿灯啊，来看看下一位是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监管一下，就是百元路停车场这一块红绿灯，因为我从这个单位走嘛，因为我们是地铁单位，然后这边好像是新联市场这边开了一个那个侧门的口子，然后估计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红绿灯吧，应该还是不太清楚，反正就放了红绿灯，它也隶属于信号灯的一种，但很多人他不看，就是往安宁区的方向走他都不带看的，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是左拐是个绿灯，我要走了，然后对向车道是个红灯，他不看，他直接一脚油走，这种情况很多。
0: 这个红绿灯您说是那种临时放在那儿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放了很久了，有大半年了。
0: 哦，所以大家都不遵守。
3: 对对对，因为后面可能就是在这个路口也发生过事故，就是因为这个路灯的事故也发起过一起。
0: 那确实是比较危险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晚上啊，视线不太好的。

0: 之后啊，跟
1: 对，因为可能就是因为训练市场现在不是扩建了嘛，他可能就把那边侧门开开了，有一些大车呀，晚上，我是估计是晚上可能要从那边进去，但是为了方便就装了个那个红绿灯。那社会车辆嘛，好的社会车辆，它会停车，就是红灯会停车，有些就当做不知道就闯过去了。
0: 因为这个地方，他您认为就是看没有那个监控抓拍嘛？
1: 对对对，是是是。
0: 好嘞，徐先生，我们记录了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反映一下，看看怎么样处理，是请民警到现场，还是说是这个红绿灯能不能把它更加规范一下，或者是增加一下这种抓拍的系统？
1: 这个挺规范，我觉得它本来它就有一个，红黄绿嘛，本来就很那个很规范，可能就是相当于给个那个电子抓拍，就是抓拍这种红灯停了，它非得过去不停车这种的。
0: 就是因为现在没有处罚，所以
1: 对
0: 呢，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事
1: 是。
0: 情就置若罔闻，或者是大家就是视而不见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感觉这个地方这个灯无所谓啊，
1: 哦，
0: 这个
1: 是是
0: 灯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1: 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其实很危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都很危险。这个确实很好的，因为之前没有装红绿灯，我们还从下面掉头，然后可能就是训练市场扩建了，然后他觉得他们自己的人或者一些要批发的，觉得特别麻烦，可能就自己，可能是我这样想的，可能是就是联系了一下，就是在这个路口可以就是允许开通，然后摆放那个路标红绿灯，但是像这样的社会车辆，它就是不遵守。
0: 好，知道了，我们下来之后再跟进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哎，好嘞，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刚哥是语音信息，来听一下。
2: 949499，喀什东路一交桥堵车严重。
0: 喀什东路立交桥啊，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往东站路方向走，应该是今天早晨多位听友这个反映的啊。赵荣听一下。
3: 从雅山北路一直到长方沟中路，这个外国的学校这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0: 正常通行。还有 S 说，喀纳斯湖路南向北，阮建元到庐山街路段车多车多。好嘞，收到了啊。42.7度，这位朋友啊，他说新 A7B3U7 作为营运车辆，面包车，在红绿灯路口30秒没起来步，就是手动挡熄火好几回了，这事儿。正常吗？这事儿对劲吗？什么情况啊？这个知足说，小区门口还没出呢，距离单位还远着呢。啊，那您是上班时间估计是10点半，是不是啊？或者是这个跟大家这个错峰出行啊，属于是上班时间比较弹性的朋友啊。一丝微笑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快到宝山路岔路口的位置，在右边第二条车道，两车相撞。然后呢，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两个司机蹲在两车中间，看这个车碰撞的情况，太危险了吧？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因为那个特别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尤其是两辆这个车的车主啊，就像这位听众所描述的，您站在这个两车中间，就是低着头这样去看。”后方如果再次来进行撞击的话，就非常危险啊，容易把人直接就夹在中间了。这个是不提倡这么做，因为你后方首先要摆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后方此处有事故正在处理啊。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况啊。嘉禾说。四季风情园小区门口公交车站违停的车辆占用了公交车站，公交车到站上下乘客呢，东西双向都得停车让行，还有东向西到景观学校四车道变两车道，违停车辆直接停到了景观学校围墙处。东向西又停的，希望 东向西又停的。

0: 满满的，是吧？也是车辆违停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并来转，我们来转这个信息啊。索月说，黄河路交通厅门口一辆车的单车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啊，注意避让。单车事故发了一个现场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啊。孤独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就是西红路高架往宝山路出口的位置，100米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注意避让，就是之前那位听友说的啊，还事故还没处理完呢，还在那儿现场这个据理力争呢，还在将呢，所以大家注意避让吧啊，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风掠过眉梢，心事轻轻摇。
0: 燕军说，伊宁市辽宁路与西环路交界口修路，能不能把下一个路口打开，左转车都堵在西环路上了，原本10分钟路程，现在1个小时了还没有到单位。咱们伊宁的朋友啊，欢迎你啊。咱们节目当中呢，这个接到伊宁市的路况的这种反映问题呢相对较少，但是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的，这个我们看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合作单位啊给转一下这个信息啊，伊宁市的朋友啊。
1: 抛开所有牵挂，勇敢去出发。
0: 骆驼说，温泉路7道弯路的交汇处红绿灯配时认为有问题，老是走到这儿堵，希望能得到改善。是怎么个堵法呢？是一动不动，还是因为就早高峰那一会儿，其他时候正常呢？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要看分情况的啊。赵先生的热线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赵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就是早上反映一下，就是说是从那个贵港路往天山国际机场啊，这一个特别堵，很多车呢就是通过之前就是地窝铺桥到贵港路，不是之前都是应急车道，现在改成正常车道了吗？
0: 对
2: 啊，然后后面过去机场，然后沿就是然后机场呢沿到国际机场了，然后所以说那这节路呢，就是从贵港路到国际机场之间是两条的正常行车道，再加一条的应急车道。很多车呢就是从之前的那个车道里面就走到应急车道上去堵，或者是插到那个正常的两车道，所以说造成了这个正常的车道的车辆那个行驶，然后造成的就是车的延误，一直到堵车到地窝铺桥。我经常是早上从这边走，然后出现这个情况，我好反映一下。
0: 您的建议是，您留下您的建议。
2: 建议是，要么就是把那一节子，就是从贵港路到国际机场那一节的路，然后拓宽，然后走到像之前的那种，就是到机场的那种正常车道，大家都走。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应急车道抓拍，然后就是把那个占用应急车道，然后挤车，然后造成正常行驶的车辆。
0: 赵先生，这样的两条建议呢，我们收到，先给您简单回复一下。首先，第一，这个路拓宽呢，暂时不现实，因为现在目前这个路呢，现在实际情况。就只有这么宽，它也没办法再宽了，可能未来除非是大工程来整个来拓，现在呢想加宽的话不太现实。第二个是这个抓拍有没有？有呢，现在有抓拍，但是这个抓拍可能它不是完全全线都有啊，它可能在一些点位上有的，所以以前已经有被拍到的这个车主就不按照这个正常行驶，它占用应急车道的有呢，有抓拍呢。
2: 尤其是在贵港路那一节子，就是贵港路，就是应该是进贵港路那个口子上，然后那一节应急车道车辆往里面挤得特别多。
0: 我看了一下，此时此刻10:20，这一段现在还在堵。
2: 对
0: 啊，
2: 因为单车道的车一下汇到两车道。
0: 对，
2: 很多有些还在应急车道上站着跑。早上那车子刚才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警车在旁边，然后有些车就往中间就并到两车道，然后造成了两车道这边也堵。
0: 这车道收窄，然后呢，要往里面去汇入，
2: 对，
0: 就是存在这客观存在这个问题。
2: 正常的车都在两车道，依次行驶的呢，但是就旁边的车道里面， 他就速度快，然后都往里面插，旁边后造成后。

0: 些车道正常行驶的，也是拐到旁边车道一看空了，
1: 嗯，
0: 也往自己。
1: 好，我们继续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发给这个快速路大队，然后关于就机场这块的建议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我也打过电话反映的一个是，就是在那个那个新那个宏大广场，
1: 嗯，
0: 那节子就会从北向南，然后有两条左转车道和两条直行车道，然后有车占第二条左转车道，然后直行到这边，
1: 嗯，
0: 我们看经常还早上还是有车，
1: 嗯，
0: 这么去走，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直行车道，然后往前走的话，它就是啥，就容易出事故，而且之前呢是个三角地，旁边有很多送学生的家长，
1: 嗯，这个梨花街是吧？北向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往那个新民路方向走那个，
0: 对，往新兴街方向，
1: 新兴街方向北向南。然后就这个三角地的路口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好，我们继续反映给水区大队，继续反映一下啊。
0: 行，那好的，好，谢谢。
1: 嗯，好，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好，
1: 好，行，先到这里啊，再见，老先生，
0: 再见，
1: 嗯。

0: 往北说东站路堵堵堵，东站路上的违停车交警能整治吗？可以整治啊，我们今天早晨呢继续反映了这个问题，现在呢已经是中队派民警正在现场疏堵保畅啊。秦说主持人上午好，两位车主在不具备变道条件下不打转向灯，危险变道，提醒一下他们好吗？我看看您发过来的照片啊，新 AH7K92， 还有一位是新 ABK712 啊，两位车主上车就听949，变道就打转向灯啊。这不具备变道条件指的是就是这个位置他强行加塞过来的，是这个意思吧？就是您留的是安全车距，然后呢他强行的一把加塞别过来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如果地面是虚线还好说，他这要是实线呢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啊。
1: 快乐就好。
0: 焦糖咖啡说949啊，城北主干道的西向东向北京北路左转，两车道排队较长，收到啊。来接听下一位，看看是李先生电话。李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五一路的停车泊位的事情，我想建议取消的。
0: 建议取消。
2: 对。
0: 哎，您说说您的观点。
2: 就是从五一路是东向西的单行道嘛。
0: 嗯。
2: 然后从金一路到金二路这一节，它有大概十几个停车泊位。
0: 嗯。
2: 然后五一路全线也有牌子写的严管路段。
0: 嗯。
2: 五一路车流量又非常大，它有从河滩方向过来的车，然后有从那个黄河路方向过来的车，然后这一节路从金一路到金二路它就设置了那么几个停车泊位，现在导致的就是非常拥堵，只要过了金二路路口然后往长江路走它就一点都不堵。然后这个停车泊位是因为那是三车道，最左侧是个直行车道，它设置成了停车泊位，然后中间车道直行道，最右侧车道是个右转专用道。
0: 嗯，
2: 然后你想从黄河路、河滩路啊、金一路过来的所有车，它只有一条直行道，它是严重堵车。然后金一路它也是个单行道，
0: 嗯，
2: 然后它到了五一路，它只能进行一个左转，它左转，它不能直接转到最左侧车道，因为有停车泊位的这些停放车辆，它只能转到中间车道，它转弯的半径变大。然后又直接就影响到了五一路正常东向西直行的车辆，就有一个交织，就非常堵，每天到那儿就早晚高峰堵的就走不动。然后到了金二路路口它又只有一条直行车道，但直行车辆又非常大，然后右转车道没什么车，因为右转又不用等红绿灯直接就转过去了，所以大家就全部在那堵着。我建议就把那几个十几个车位取消掉，两条直行车道，这样通行效率也会增加。那个地五一路上也是有违停抓拍的，但是那几个车位有人收费，也不抓拍，所以这个太影响交通了。
0: 嗯，这几个便民停车位如果取消，它还有其他地方可停吗？周边有停车场吗？
2: 金二路、金一路路侧都有停车泊位，然后那个再往那个鸿福那边走也有停车场。然后往那个西边走，那个浙江大酒店也有停车场。
0: 嗯，
2: 你哪怕你停，你晚上9点以后这样都行。
0: 嗯，
2: 你不好停车嘛？那你白天了，晚高峰、早高峰，你得把路让出来呀。晚上了车少，那你停无所谓。
0: 嗯，
2: 没有啥影响。
0: 嗯，
2: 对不对？
0: 我看微信平台有两位听众是赞成您的观点，说我同意支持五一路泊位取消啊，估计也在这住着。这个市民朋友啊，
2: 对，是非常堵，那走过的人都知道，那就那么停上一排的车，就那么几辆车，就把路影响的你就走不过去。到了金二路就一个直行道，但是监控抓拍又那么厉害，谁也不敢去站右转车道直行，万一抓拍了那扣分扣钱的。
0: 嗯，好的，我们会把这个建议在节目之外传递给反映给这个长江路，这应该叫长江路片区中队啊，现在沙区大队，我们转给他们，然后看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来这个处理，好吧？
2: 少这么几个停车位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那附近那么多车位。
0: 嗯嗯，他们也只是建议方， 这个交管部门一家没办法去决定这个是不是能够取消，他们可能还要这个你懂的啊，还要跟这几家单位要来协调，来先建议上报，好吧，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这电话打了不一定立马就能见效，但是呢这个建议我们会带到，好吧。
2: 对，你想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宝山路全线都是不能停车，就那几个车位，
0: 就那几个
2: 都是啊，全线都有违停抓拍，你五一路那个中医院那一块停了就违停抓拍，然后你到了那个长江路过去那边也有违停抓拍，哎，偏偏就这一点点，
0: 就认为意义不大了这几个停车位啊。
2: 对，
0: 反倒是现在它的这个对于道路的影响远远大于它的实际这个停车的功能了啊。
2: 对对对，但是他停车你可以晚上十点或者九点半以后，九点以后去停都没问题，晚上又不影响，你早上八点半之前把车挪开，把早高峰晚高峰让出来。
0: 好的，我们先照着您的这个建议啊，我们反映一下好吗？
2: 哎，好好好，
0: 好，先这样，先到这里，再见
2: 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继续接听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宋女士热线进来了，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5: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困扰我两三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是这样的，我经常呢半夜甚至到凌晨还有白天呢，我也经常接到一些乘坐出租车乘客的电话，他反映呢就是他比如说付错款了，包括他有东西遗落在这个车上了。我说首先我不是从事这个出租车营运的这个工作，家人也没有从事这块工作的。然后他后来他说通过付款码绑定的电话呢知道是我的电话。然后我也很疑惑，我就去找到移动公司，我说你给我调一下我这个号，是之前有人用，他说不是，我这个号从开始新号就是我使用的，而且目前我已经使用了20多年，中间这个号没有被人使用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
0: 就是可能我的理解就是这个的哥或的姐他绑定错了，
5: 对，
0: 绑成了您的号，可能您的号跟他的号比较相像，
5: 可能
0: 啊，比如说您这尾号是8800，他可能是8080或者是八，就是可能很像这个数字。
5: 是的，
0: 啊，他绑错了，但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发现。
5: 对，
0: 收款绑定的是您的手机号，那他影响他收款呢？
5: 我现在就赢，但是他让我退钱，我说如果我要但凡我收到款了，我肯定会给你退的，我觉得不影响。如果他要影响的话，他肯定就会说我为什么我始终收不到这个钱呢？
0: 对对对，这不可能，对，这么多年了。

0: 啊，这不可能啊，所
1: 对，
0: 以只是联系人联系不到了啊，只能
1: 是
0: 联系
1: 的，
0: 到您现在，
1: 对，
0: 但是对您的
1: 就
0: 生活
1: 包括
0: 造成
1: 刚。
0: 了一定的困扰了，现在。
1: 是的，他经常有些人，他就比如说喝这些酒，可能付错了，晚上天黑没看清楚，能一直晚上能给我打两三个小时。然后刚才呢，又有一位先生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他的那个钥匙丢了。我说这样子的，我说咱们两方都去找人，我说你再去找一下，包括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再在家里你再找一下，如果找不见，我说你通过其他方式，我说要不然这个确实对我困扰。你说经常性的这个半夜，你说你正在睡得香着呢，给你一遍接一遍，一遍接一遍，他老是认为我收他收那个钱收多了，让我给他退。
0: 哎呀，这个单方面他就可以这样绑定吗？他应该要绑定的时候，是不是要个验证码啊之类的东西呢？
1: 不太清楚。然后我就问移动公司，我说你们可以解决吗？他说不是，他说这个是绑定的，是平台和这个号码是没有关系的。
0: 那您能不能给这个，比如说这个平台是滴滴吗？能不能给他这个平台反映呢？
1: 我不知道是哪个平台，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你想蹭客，他肯定现在觉得很方便，他也不可能乘坐每一次乘客去记车号。如果但凡要有一次能记到车号，我觉得通过车号很快很方便就能找到这个司机。
0: 对，所以您现在也不知道车牌号。
1: 对，我完全不知道，我就属于每次被动的被他去打搅，被这些人去影响。
0: 如果知道车牌号这个事儿是很好办的，我们可以通
1: 对的。
0: 过949的平台，可以迅速找到这位车主。
1: 是，
0: 现在就是不知
1: 中
0: 道
1: 间
0: 车牌
1: 有一
0: 号。
1: 次呢，那个人连着给我打过好多次电话，可能估计这个钱是不是付的比较多吧？我说这样子，他说他要报警去呢。我说行，我说那你赶紧去，我说希望你能报警帮我去解决这个事儿。结果最后我想，那既然你报警，我说我也去试一下呗。警察先问我车牌号在哪儿，乘坐的车在哪儿，下的车。我说这些我怎么清楚？但是上一次前一次一个人呢，还挺好的。他加我微信之后，他把就是绑定的那个截图证明是我的号发我了，然后他把他乘车包括什么金额他都发我，他是丢东西了。然后我也按照那个给那个警察提供了，但是最后也没有最后的消息，说让我等着。但是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也没有消息了。
0: 今天上午还有人给您打了是吧？
1: 就在刚才，他给我打完电话，我正好也停到单位了。我说那刚好，我说你先去到你工作地方都去找一下，如果没有，他肯定也要报警。然后我想，那我正好，我说那我刚好停车了嘛，我说我就给你们这个热线打一下，我也求助一下。
0: 我们平台当中啊，这个就是的哥、的姐，还有网约车司机很多，他们现在呢有几位发来了信息说。说微信的付款记录里面都有车号，平台是实名制的，所以我想反推的方式，您能不能给今天早晨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再把电话给他打过去，能不能通过他的手机查到，就是车牌号呢？他的那个付款记录里应该能看到他的车牌号呀。
1: 可以呢，要不然这样子的，我给他打电话，如果他要不会怎么查，他能不能给你们也打热线呢？
0: 可以，可以问一下，可以，他们打过来，我们这边也有值班编辑呢，可以来教一下他啊。能不能通过这种反推的方式推来
1: 对，
0: 找到这个车牌号啊？
1: 我也希望是这样，这个确实真困扰我几年了，我也特别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解决
0: 你
1: 了。
0: 看，很多朋友听这个事儿听的都很关心啊，飞鱼说不影响他收款。但是呢，联系人就变成了您，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说找车怎么找，只能是乘车人来找，也就是说还得反推，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
1: 好的，行，
0: 所以我就想着您问问，
1: 就是目前咱们现在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间，已经有一些这种出车这种司机
0: 对
1: 他在
0: 对，
1: 通过这个反馈了，是吧？
0: 是的，他们都在听节目，都在发这个信息，有语音有文字。如果您在开车的话，一会儿。可以再听一下，我看看大家可能也有一些建议过来了，是语音信息，我们一会儿播一下。
1: 我已经停车了，我现在就是看一下那个，我已经到单位了。我看一下，不行，我就用咱们那个，
0: 手机那个
1: 服务试
0: 丝
1: 听。
0: 路试听也可以听啊。
1: 好的，行，
0: 好，您先给
1: 那
0: 早
1: 好，
0: 晨打电话的那位回个电话问一下，通过
1: 好
0: 他
1: 的，
0: 的那个手机微信的那个支付，应该能看到他车牌号啊。
1: 好的，
0: 好，
1: 行，
0: 先这样
1: 好，
0: 啊。
1: 只要有实名制，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0: 对，然后我们马上就能找到车队，就能 具体到这个人非常简单了就啊。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先到这里，不客气，再见。

0: 其他听众们的这个反馈，好，谢谢您。
1: 嗯，不客气，再见啊。
0: 好，
1: 好，
0: 拜拜。
1: 嗯，咱们听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留言，来听听马磊。
2: 是这样子啊，刚才那个女士她所遇到的问题是之前这个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就是所有这个出租车从业人员，他的收款码上要有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车号，还有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手机号码，这是方便乘客这个物品遗落啊，可以快速的联系到这个出租车的从业人员。像刚才这个女士她这个情况，应该是他们在这个收款码这个编写的电话号码的时候，他可能输错了。他好多乘客他碰完钱，在他的这个付款码里面，他可以看到这个付款的这个电话号码。
1: 嗯，马磊也是这个给出了一些建议啊。确实大概情况就是这样，那可能还是需要宋女士来找一下给她打电话的这些乘客，然后呢用他们的手机，因为有记录嘛，看看能不能点进去好好的找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车牌号啊。来听一下下一位。
3: 欢迎你好，刚才就那个有两位听众说的问题，今年市场那个红绿灯是因为那个红绿灯有点矮，放到中间靠右侧车道的车有时候过去是看不见，因为那个北京路那边是双向，好像是八车道宽的。还有下一个，就刚才有一个听众反映那个机场高速的那个路确实太窄，你像那个武昌路过来那边都是双向八车道，现在突然变成两车道，所以容易堵车。然后呢还有就是建议把那个路能不能像那个从那个西外环过来到那边能不能改一下，改成那个它把那个应急车道给它改成行车道。
1: 嗯，应急车道改成行车道啊，这个呢我们只能去做反应反馈啊。那至于最后能怎么改，那还是需要行业主管部门来进行商议和决定，但是呢您的建议我们会一并带到，谢谢您参与节目啊，真爱这位朋友。我们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还有 HU 说绑定手机号不是要输入验证码吗？他的验证码是怎么通过绑定的呢？现在我也就是比较纳闷这个事情，那你成功绑定一个东西他得有验证码来确认呢，他现在就说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绑定过，啊，也从来没有这个手机号码被别人使用过。他从这个办号一直到现在，啊，都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刚才也都问了啊。飞鱼说呢，有些司机是没有备注，可以路上上车点、下车点的监控可以找到车啊，车主。好，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啊。

直到老。黑色幽默说，对啊，微信支付付款界面是可以看到车号的，我刚才看了一下我早上打的这辆车的付款界面，确实能看到车牌号啊。兄弟跟我一起跑。后悔说，有些车号呢，他留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和对的，只能通过二维码付款之后，后台来联系司机，让付款方找付款平台的客服来联系司机本人。

0: 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来自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讲，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就是我不是上班，然后我是在那个美食家对面那个江湖大厦嘛。
0: 嗯。
1: 我每次要走那个东外环，然后不是北向南要在南湖东路那儿下桥嘛。
0: 嗯。
1: 但是那个

0: 后方他那还有一个是匝道，
1: 嗯，
0: 就是下桥旁边有个匝道，
1: 嗯，
0: 后方也是在拥堵，然后下桥也在拥堵，
1: 嗯，
0: 然后那个红绿灯吧，配时它又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基本上高峰期都要等，基本上下桥的话就要转过来要等三个红绿灯，
1: 嗯，
0: 我今天早上下来的话用了可能有个15分钟我才转过来，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在想这个红绿灯它那个灯控能不能变一下，就是提议就是把最右侧改成直行加右转，然后中间改成一个右转专用，然后就比如说像那个右转的话，比如说直行的时候，然后右转那个灯，然后改成红灯，
1: 嗯，
0: 因为它现在的右转是一直是黄闪嘛，
1: 嗯，明白了，中间呢改为右转专用，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最右侧变成了直行加右转。然后中间的那个右转灯呢，它可以变成红灯来进行等待。
0: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造成拥堵，因为那确实高温期坐公交车太多了。
1: 嗯，哎，那这个灯整个要调了。这个你看，它中间变成了右转灯，
0: 嗯，
1: 最右侧是直行加右转。然后我不知道啊，这个整体来说，对于其他几个方向的影响大不大？整个通盘考虑的话。嗯，
0: 它其实基本上每次就是它拥堵全部都是右转比较多，
1: 嗯，
0: 然后堵的话全是要右转的车辆堵着，
1: 嗯，
0: 它那个红绿灯就说实话它那个灯是朝东向西的那个方向，
1: 嗯，
0: 那个红绿灯的配饰它的绿灯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像其他的方向呢它配饰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短的。
1: 好，我们这个反映给水区的这个指挥中心，他们呢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业了，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给您说一个是和不是啊，但是呢这个问题我可以来转，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回复的。如果回复了，说可以进行采纳，或者说是这个建议不错，那我相信他们会在支队长信箱包括在949平台当中会做回应的，我们也可以在线下给您致电，把这个事儿给您解释一下，好吧？您等一下，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能被采纳，当然最好了。如果不能采纳，他也会说一个一二三出来，因为这个我觉得相对比较专业啊。从我的角度，可能没有办法给您太好的解释为什么不行。但是呢，指挥中心他有人，他专门就是干这个事儿的，我让他们看完您的这个建议，因为我们这边已经转成文字了。然后这个文字我会在一会儿11点之后我就转给他们，然后他们会给我做一个回复，好吧？
0: 可以，行了。然后主要是我给你们那个他平台留言的时候，我也有文字，然后也有配图。
1: 嗯，
0: 确实每次都在那儿堵着。
1: 您一会儿再发一遍，好吧？
0: 啊
1: 马上发一遍，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收藏一下啊。
0: 嗯，
1: 好，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嗯。需要出去跑一跑，浑身轻松兴奋，莫名其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息、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赠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赠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

0: 后呢，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的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是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当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至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可以免费赠票，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微信听友道德说，西红路桥西向东堵到南梁坡这边了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是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是想反映两个问题，一个是今天早上您有播一条语音，就是有朋友在反映那个居然之家辅道堵车的那个问题。
0: 对，
4: 是这样，我先说明我没有想出什么良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想就是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因为我经常走这条路上下班。
0: 嗯，
4: 它这个位置的堵车只存在于早晚高峰的时候，平峰的时候是不堵车的。
0: 嗯，
4: 然后因为它这条路是西外环的车往过来，往右侧要并入辅道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个是刚才从那个蜘蛛山隧道，然后下来的以后，这些车有的是进辅道，有的是要左转上西外环路，还有一条是那个庐山街过来，好像是，也要是在辅道是汇入，等于说是三条车道汇入的一个口。
0: 对。
4: 然后我记得大概是1年多前吧，2年前，这条路在辅道的那个位置，它是从头至尾都是虚线的，然后不知道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它有半截的是实线。不是说这个设立不好，是因为早晚高峰的时候，大家车流在汇入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情绪上面，或者就是说大家互也不相让的这个情况，从西外环往这个内侧车道去并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并不过去的，没有一个车是让行的，然后导致这个后方的排队积聚，然后有的时候这条路辅道往过 定口子的位置能排到将近三个车道，占到三个车道，同时往一个口子去汇入。
0: 嗯，
4: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拥堵的原因，因为这一块车流量也比较大，就是说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啊，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走这条路，确实也是挺有困扰的。有可能车长，就是这个距离不是很长，但是停车的时间非常非常长，有的时候也有小的刮蹭事故
1: 对，
0: 经常发生。
1: 是。
0: 啊，
1: 嗯，
0: 是这
1: 这
0: 样，
1: 是
0: 就
1: 您
0: 是
1: 的
0: 反
1: 这
0: 映
1: 个
0: 了一
1: 观
0: 下这。
1: 察的这个常年观察的一些经验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就
0: 确
1: 是问
0: 实也没
1: 题
0: 有
1: 就
0: 学
1: 在于
0: 校
1: 怎
0: 办。
1: 么解决呢？这个有没有好的建议呢？我以前在指挥中心这个看早晚高峰的画面的时候，这个路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主要就是主道到辅道有能排很长一队，这个多长呢？后面的队伍会排到蜘蛛山桥底下去，从这个桥由北向南过来，确实是正如您所说，有大部分车呢是从蜘蛛山隧道出来，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辅道，主道进辅道的车比较多。然后呢，还有庐山街的过来的，还有这个辅道本来就有的车流，它是三股车流汇成一个车道，这个地方应该是双向两车道吧。然后还有一些车会停在路边儿，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违停，等人的呀，还是怎么样的，就有些个别车啊会停在这儿。有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事故，就是您所说的主道到辅道别的时候强行别。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然后这个地方它本来口子比较小，那这个口子如果是刚好被两辆车给刮擦占住了、堵住了，后边你就别想过了，整个这个位置就完全堵住了。这种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再往前走，其实过了那个水库街，再出辅道或者是再并主道以后就好了，它就这么一截子。这个问题常年都有，所以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口子的位置挪一挪，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地方有居然之家辅路嘛。
0: 是的，如果要是有，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口子的距离增设稍微长一点，然后大家这个并道，会可能会方便一些。因为就是大部分人是在居然之家那个 T 字形路口那个位置要右拐，大量的车都是要右拐的，然后实际上往前直走的车没有多少，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的。
1: 就是往前再往那个出去出水库街，到辅道或者再回并回到西外环主道的车并不多，
0: 是的。
1: 其实就是他们从主道到了辅道之后，到了居然之家那个路口，他们就右拐了啊，
0: 对，
1: 一
0: 是
1: 部
0: 的。
1: 分车就被分流掉了。其实问题就还是在这个就这一截子。
0: 对，就是很小的一节子，但实际上这个反正也挺困扰，我觉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问题。看，
1: 是，
0: 就是大家能不能集思广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只是一个观察者，确实没有提出来有效的一个解决办法。
1: 如果有特别简单的、有效的办法，我相信这个问题早就解决掉了啊。哎呀，我们也来反映嘛，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那么我在指挥中心看得非常清楚，每天我要报路况嘛，然后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它就蜘蛛山隧道的晚上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出来之后一盘桥一盘出来，就会排到这个位置上来，然后又本身
0: 对
1: 这
0: 的，
1: 个庐山街过来的车也多，啊，所以它就会有
0: 是的。
1: 3条车流汇入到一条车道，其实呢就变成了，其实它是一个我记印象当中是两车道，然后呢最右侧的靠近居然之家的那个路边呢又会有一些违停的车，然后呢整个就会堵的就是一动不动的这个情况啊。
0: 是的。
1: 有客观存在有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反映给这一段应该还是在快速路上，我们反映给快速路大队，好不好？把您的建议，但首先我觉得您的阐述观点说得很清楚，我觉得特别需要您的这种参与啊，就是可能现在我也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呢，我热爱这座城市，我希望它的交通变得更好，所以您的这个电话就进来了，没有说是事不关己啊。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呢？是不是？非常好，为您点个赞。如果我们这节目有奖品啊，我一定会送给您，所以非常感谢您参与啊，特别
0: 然
1: 好。
0: 后就是还得麻烦您一个，就是因为我住在北京路上，就是金科集美天成那个小区，然后这个集美天成和北辰大观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双向两车道的这样一个中间的等于说小区和小区之间的一个路，然后这个位置呢车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北辰大观我不是太清楚，因为我在金科集美天成这边，集美天成这边的这个路面以及地库的这个车位交付情况其实是 居民都是

0: 不太满意的，所以造成现在越来越多房子交付以后，好多的车辆是停在这个道路的两侧。咱们交警朋友，我经常能看到他们在抓违停，但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居民的思想来说，看能不能设立一些临时的晚上的泊车位，就是能够帮助就是咱们居民方便停车。实际上还是不算太影响通行的，可以让交警部门就是看一看，因为在这个。我也说不上那条路，就是在荆轲和那个北辰大观再往前走一点点，有一个 T 字形路口，那个位置在对面有一个安宁渠的那个地摊集散点，这样一个市场，在这个位置 T 字形路口这个位置违停非常严重，尤其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行人和车辆交替户行，然后经常就是车，直接一个甩头侧停到旁边的一个停车不是停车位的路边，导致就这一块交通非常的混乱。我不知道这个位置，以前说的是这个位置是不归咱们交警部门路政管的，但是我想这个位置已经存在这么久了，不知道现在是否划给咱们路政了，因为有这个交警在旁边抓违停，应该也是属于咱们交警部门去管的，能否就是说把这个位置能够治理一下，因为有很多老人孩子要去对面的这个社区菜店要买菜，和这个车辆经常是有过刮蹭和这个小伤，是我目前观测到的，就是希望咱们交警部门能够规范一下这一块的停车和行车安全。
1: 好的，这个呢，您在微信平台也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段文字过来，我们做一个记录，好吧？
0: 可以，没有问题，等会儿上班了就可以。
1: 行，谢谢您啊，好，麻烦您了，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感谢各位参与和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满满当当啊，收获颇丰。收获的是什么呢？收获的是大家的期许，收获的是满满对于乌鲁木齐城市道路交通的建议。接下来11点之后，我们就开始处理这些问题，然后给大家一些满意的、尽可能满意的答复吧。明天的时间还是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不见不散。我们明天的时间，交通热线继续。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李刚为您带来今天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说法949交通在线。

0: 每天下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4: 北京时间11点，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选定949收听接下来的《说法》节目。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个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会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等等，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

0: 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了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对，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够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将送给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的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能够保留活性。另外，85度冲咖啡，哎，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更佳。再送送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能够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很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哦。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法。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律师在线，邀请专业律师用专业的法律知识来解答大家关心的法律问题。在线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将您在身边遗留的法律问题用微信留言的方式文字发送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同时您也可以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是主持人李刚。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6月8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将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和户籍挂钩，重点呢就是推动随迁子女教育保障、非户籍家庭住房覆盖、开放就业地这个社保和参保、居住地的医保等同待遇等6大民生领域改革，让长期在常住地就业生活的群众能够更公平地享受到公共服务。6月5号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啊，是一个试行办法。那依托全国统一医保这个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职工的这种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以直接支付近亲属，那包括像配偶啊、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等，在异地就医购药这些自付费用，也可以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国务院近期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取消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这刚才我们这条信息当中所表述的，那引导支持各类劳动就业在当地来参加职工社保，健全这个农民工啊，还有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保险的这种制度，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的这个政策。另外，6月1号开始，商业秘密的保护规定要正式实施了。这个规定将首次将这个像数据还有算法纳入到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

0: 好了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需求，同时也明确这个权限分级，还有包括数据的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那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的这个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规则》明确，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了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还有这个客运驾驶人员从晚间的22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休息少于20分钟，以及像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个小时等情形，均会认定为疲劳驾驶。最后我们来看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的运行规程也在近日正式实施。那发生这种无票乘车，还有包括持有变造伪造乘车凭证等违规行为并拒绝补票的旅客，那再次购票的时候，铁路运输企业将会通过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窗口人工提示的这方式限制其购票。同时呢，学生优惠票可以线上办理资质审核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公布一下近期的这个近时的这个路况情况啊。此时此刻我们从交通大数据地图当中能看到的信息表明，从东外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温泉高架这一段堵车较为严重。在七道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有排队。克勒马伊西街的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车行缓慢。另外从福海路到克勒马伊东街这一段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双向啊，车流量都比较大。在此时此刻城市当中行进的您，如果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完全可以分享到我们949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您可以发送微信语音方式到949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如果有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的时间是律师在线，也将回答您有关于法律方面的及时难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来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苗律师上午好。
2: 李刚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么在我们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节目进行之前，我们看到有热线啊在线有法律方面的疑问。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你好，张先生，说说您的法律咨询。
3: 这样的啊，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在一家房产公司啊，通过销售购买了一套一楼带花园的房子。当时这个房子一楼是在8000左右的价格，接近8000，然后楼上呢在5000块钱左右。当时我们协商好了，就是我要一楼，必须要带花园。好了，结果呢我们就，他说一楼有花园，然后呢我们就交了定金，交了首付，签了购房合同。当时这个购房合同里面嘛，有对一楼这个花园的使用权的约定，我觉得这没有，这当时就说没有产权，没有产权，但是他们在合同里面会给我们给个约定，这归我们一楼使用，我说也行吧。好，完了以后呢，他们又拿出来了一份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花园呀，如果因为第三方造成这个花园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我们 不能对开发商提出其他的主张，而且还必须得认可这个房价。当时我们就不签，我说我们约我买这个一楼就是为了用这个花园，你现在让我，哦，因为其他的，好比说其他业主或者说是物业或者说什么原因提出异议了，那我们就得放弃这个一楼这花园这个房子。那我买这个花园的买这个一楼的核心就是要用这个花园，对吧？我就不签，不签嘛，销售嘛，哎，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区嘛，有几十户人家，公司都是要求这样操作的。
2: 嗯，
3: 没事，你放心用吧。
2: 啊，
3: 因为我们当时也已经交了首付和定金了嘛。
2: 嗯，
3: 就这，哎呀，觉得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因为我们毕竟钱已经交过了。
2: 嗯。
3: 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字签了。签了过后呢，哎呀，我觉得这个行为啊，这个房产公司这个行为啊，就是一种欺诈嘛，是吧？
2: 嗯。
3: 这是一种不公平的霸王条例。
2: 嗯。
3: 对吧？你这不是纯纯的，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我们掏了钱了，你把这个责任一转头又扔给我们了。
2: 嗯，
3: 所以呢，现在要办该是办按揭手续了，我就不办。
2: 嗯，
3: 不办嘛，我就说那样子吧，你们这房产公司，你们这企业太不负责任了。
2: 嗯，
3: 没有一点诚信。我现在就是诉求就是啥，我要求退房，退定金，退
2: 首付款。嗯，
3: 啊，你们的赔偿我们的利息和损失，我现在不要了这个房子。
2: 嗯哼。
3: 就这样的事情，
0: 房产公司怎么回复？
3: 房产公司给我和这个销售给我们的回复是，他往上反映，说最近公司说是不是房产公司说是领导忙得很，说以后一个月给我们解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0: 那有没有到一个月呢？
3: 现在还没有到一个月。
0: 但是你想。提前知道一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
3: 对。
0: 嗯。
2: 啊，张先生是这样子的哈啊，就是你把这个整个情况说完了吗？都已经说完了是吧？就是交了定金，交了首付款，原先主合同当中呢是围绕着说咱买一楼，因为一楼的这个价钱呀比楼上贵啊，8000和5000有差距呢。但是当时呢，咱买这个一楼的时候，主要贵就贵一点，咱主要盯着一楼旁边有一个花园是吧？然后你理解的呢，这个花园啊，是可以用哈，而且房产公司呢，给你在这个合同当中和您签订的最早的这个购房合同当中呀，对于一楼附属的这个花园的使用权有一个约定，是这样的吗？对吧？
3: 对的。
2: 这个约定就是你可以使用啊，但是他也明确在这个合同当中说了，这一部分呢，他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嗯，我们说叫做转让的权利，或者叫做
0: 没有所有权，
2: 对，没有所有权，就是它不像咱们有这个大本儿，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就是不像咱们这个房屋的这，对，实际上这个事儿您是知道的，对不对？
3: 对，我是知道的。
2: 那就是一楼的这个范围的这个使用这个内容当中呢，其实已经涉及到了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公共部分，这个你也是明知的，对不对？
3: 对。
2: 也就是说，对于开发商没有权利擅自处分的这件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对不对？这个问题，
3: 开发商没有，
2: 就是说的再直接一点。你看，我刚才这个问题是闭环了三个问题哈。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您是知道这个一楼附属的这个花园，它根本就没证。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
3: 没啥，没证。
2: 对，没证啊。就是说的再简单点，就是开发商如果没证的话，开发商能卖吗？这个逻辑您知道吧？就是开发商是实际上是没有权利去擅自处分，有可能这个一楼花园高概率啊，它就属于咱们这个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就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绿地啊。啊，就是大家伙的绿地，怎么能卖给一楼呢？ 对吧？这个您是不是明知的？
3: 我知道。
2: 对，如果是明知的话呢，他因为你这个上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张先生说他是不是霸王条款的问题？您这个导向呢，很容易让我们围绕着这个霸王条款的定性。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霸王条款呢，是咱们老百姓习惯用的，在咱们的民法典合同编里边强调的是格式条款。就是格式条款呢，作为这个出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啊，尤其是这个开发商啊，他给您在出示这个格式条款的时候呢，有一些免除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的这个条款，或者增大了你的这样一个 这个责任义务他的免除了，增大了你的。我这样讲啊，那他有一个义务叫做提示和说明义务，就法条原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提示和说明。说的再简单点，就是这个地儿得画个圈啊，得这个画个线，或者是不同的

0: 字体得告知一下你，这是涉及到霸王条款评价的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讲格式条款不当的免除了这个自己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啊，增大了对方的这样一个责任和义务，这样讲张先生能听明白吧？但是这个是围绕着这个格式条款啊，不当的格式条款是不是对双方能够产生约束力的评价问题，您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霸王条款或者是个格式条款？我认为不是。张先生这样讲能听明白吗？就是他其实他重点围绕着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开发商不能够去擅自处分一楼的这样一个扩大的范围，甚至于涉及到了这个建筑物共有部分这种情况哈。作为业主一方是明知的，就是您是知道的，因为我刚才有几个闭环的问题啊。那下一遍下往下再走的话，你比如说你刚才张先生您刚提到了欺诈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欺诈是什么呢？我虚构了一个这样一个事实状态，让你陷入错误认识，去达成了这样一个合意。其实双方对于我讲的简单点，叫违法或者是违规哈，这样一个状态是知道的，包括张先生您也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东西没产权，他卖不了，我是知道的。那这个合同在签的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一个撤销的权利？比如你刚刚讲到了霸王条款，我们刚刚评价完了，对吧，张先生？另外呢，还讲到了欺诈的问题。但是欺诈的问题，我刚才也把这个概念给您做了一个解读，因为欺诈紧跟着往下走，你有可能要撤销的，就是最终对这个合同的效力要打一个叉。这两个在往下细分的时候，就是张先生，我们作为签订合同一方，我们是不是知道的？我这个不止一次的在问您哈，那您的回答是，其实我是知道这个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去处分的。那么在知道开发商没有权利处分的情况下，您签了这个协议，它的结果会是什么？
1: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0: 您讲，
1: 因为我也咨询了一些这个一楼花园的这个事情。
0: 对，
1: 基本上乌鲁木齐所有的房产公司，一楼花园它都没有这个，卖出去之后都没有产证，你只有使用权。所以我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你就说你没有产权给我，但我是花了钱的。
0: 对，
1: 我是掏了这个费用的。
0: 张先生，您甭急啊，就是我刚才把这两个问题说完之后，我没有把这个结论直接给您，我还没有讲到第三步，就是你看，我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两个导向，一个是霸王条款的问题啊，一个欺诈的问题，我就说完了。其实从理解上来讲的话，可能不太像哈，或者是我直接给你给一个回答，我的判断是不构成。但是是不是不构成你就没有权利主张？我讲的简单点，这东西不能卖啊，但是你俩就做交易了，这个交易的这个结果会有一个否定性的评价，就是我们说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哈，就是这东西不能卖，我说的落地一点啊，但是他卖了，那这个行为就是我讲的简单一点，这个补充协议啊，您刚讲这个补充协议，它其实是排除了前期开发商的这样一个承诺，我们也听明白了，对吧？限制了作为您购房者你认为当时非常看重的这个权利，对吧？有个小花园，对吧？那最后的这个导向它有可能会无效的，这个结论会有，只不过就是你不是用的你那个理由啊，就是东西不是你的，你为什么要卖啊？这是大家伙的。张医生，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那最终可能涉及到花园的处分的权利，我讲的是花园打引号的花园啊，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建筑物共有部分哈，这部分的处分有可能会涉及到效力评价的问题，但是不是就导致了你卖这个房屋，因为你这房屋有可能是附赠的花园，它两个范围，张医生，那是不是就能够导出来把这个主合同全部给解除掉？这一点呢，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看，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楼下是8000呀，李刚你看大概讲的是8000，对吧？
2: 对，8000，
0: 它比楼上是贵的。作为张院来讲的话，我就是看中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能用，对不对？我能用一楼的这个花园，但忽然发现呀，涉及一楼打引号的花园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建筑物共有部分，它的处置它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就大家伙的共有部分你卖了，它最后可能是这部分无效。那这一部分无效是不是叫部分无效？那就倒过来讲的话，我觉得张先生您试着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合同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往解除的方向来打，就是不是说不能主张，主张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我买了这个，我掏了8000，比楼上贵，我盯的是这一部分，但这部分忽然发现无效了，我凭什么还掏8000买一楼呢？张先生，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你可以上来去不是主张整个合同无效，因为毕竟那个一楼它是有这个处分的权利的，对不对？那你解除的是一楼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买卖合同的这种关系，而理由是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呀，你盯的是那个无效的部分， 这个无效的

0: 分直接导致了你的目的达不到，对不对？但是他又给了一个条件，说假设日后有第三方来主张，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用。其实都不能够排除这部分的处置的行为是无效的，即便是加了这个条款，张先生。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试着要厘清其中一个关系啊，我多掏了3000，但这3000呀我没买到，那我这个主合同是不是应该可以解除？这个你考虑一下，就是在这个补充协议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因为这个原因我去解除这个主合同，就是所谓的这个退房嘛，张先生。
1: 对，
0: 嗯，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好吗？
2: 换到简单说一点，是不是这个补充条款可以成为我推翻和他建立购买协议的这样一个理由？
0: 对，是我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就是一定要明白你多出来这3000目的指的是什么，结果指向的这个目的啊它是无效的，但是我当时定的就是这个呀，对不对？那我买一楼干，就像张先生刚才有，那我买一楼干什么？如果我这部分是无效，导致我能不能有权利去解除我的主合同？因为你的主合同这部分涉及到这个有产证的这部分，人家是有权利给你卖的，对吧，张先生？你要解除的是这个一楼房屋的这个买卖合同啊，是这意思，好吗？
1: 嗯
0: 嗯，
1: 对
0: 对，而不是主张一楼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这一部分无效哈啊。
2: 嗯嗯，张先生，你看，你大概听明白了，还有没有需要再追问的部分？
1: 我觉得这开发商啊，
0: 嗯
1: 他就没有诚信。
0: 嗯嗯嗯，
1: 你通过销售把房子、花园啥东西卖给我们，然后你走、又说哎呦这个花园如果别人有第三方提出异议，那我就不你就不能使用了。那我能不能这样说？那你把房子我把手续啥都办完了，房子我入住了，你明天就可以，第三方有主张把这院子就收回来了，我就没有任何使用权了，那我买这个房子还有意义吗？那我就不买了，我要它干啥呢？
0: 对，我觉得张先生您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我并不反对哈，就是我们的观点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是一样的，张先生您听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这个说所谓的这个第三方主张权利的这个风险全部转嫁给业主，而且呢就是类似于像这个让张先生去放弃这样一个权利，就是你日后你不能再找我啊，如果有第三方来找事儿啊你不能找我。其实这个本质上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排除，有点像张先生所讲的霸王条款，但是都把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全部去掉，其实恰恰暴露了开发商可能无权处分的真相。张先生我这样讲能听明白吧？那不管怎么样无权处分的这一部分，
1: 既然无权处置，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把这个花园在一楼带花园，
0: 对，
1: 通过协议的方式，
0: 对，
1: 通过合同，
0: 对，
1: 是吧，来卖给我，
0: 对，所以这就是回到
1: 你把钱收了，
0: 对啊，
1: 你转头又说哎呦，
0: 对，
1: 如果其他人提出异议，那这个东西你用不了，我也没办法，那行，那你没办法，那就算了吧，那就我也不要了，你退给我钱，
0: 嗯，
1: 是吧？
0: 张先生，
1: 房子也好，地也好，
0: 对，
1: 都是院子，都是你的，你想卖给谁卖给谁，我不要了，不就行了吗？
0: 所以张先生，我们的方向，张先生，
1: 你们房产公司，店大欺客嘛，你们给我们拽嘛，我们不要了，好吧，我们不玩了。
0: 对，张先生，您看我刚才说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听好，就是你主张的霸王条款和无效，和我讲的解除这个方向不太一样。一定要细听我刚才所分析的这个内容哈。当然张先生刚才有一个非常气愤的这个点我是能理解的，作为开发商来讲的话，你这个销售过程当中你把没有权利处分的这部分，尽管业主也知道，对不对？但他觉得好像这个协议一签他就有一个信赖的这样一个利益和基点，对不对？但是呢你最后又把第三方主张权利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业主，这是让张先生更不能接受的了。只不过让我们看完之后张先生居然还签了这个补充协议，对吧？
2: 嗯，
1: 对，
2: 好，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无需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3: 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 美好。

0: 活。
1: 欢迎继续回到这里正在进行的说法。刚才我们关于说买卖房屋过程当中，尤其是像一楼啊带花园啊顶楼带露台这种销售策略当中，经常会被我们遇到啊，也会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房屋买卖过程当中有产权的部分和无产权的部分的划分，还有包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为了营销而有意的这个弱化啊某些没有产权部分的这种补充协议，
2: 嗯，
1: 很可能会让我们误以为这个就是我的。
2: 对，所以张先生确实有一种感觉像被骗了一样，
1: 其实是很气愤。
2: 对他很气愤，我们是能够理解张先生这种心态哈。
1: 但是我说一个自身经历过的事情
2: 啊，您讲，
1: 和这个形式一模一样的，它就是花园啊，前面带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花园，你可以种草啊种菜，哎，描绘出一幅生活的这种美好的场景，
2: 对，
1: 那就很动心，对不对？但实际上在履约合同的时候就发现这里是不在产权划分范围之内的。
2: 对，
1: 那你没有所有权，你就没有处置权，没有处置权在涉及到今后未来比如说公共绿地需求啊，
2: 对，
1: 还有重新二次规划呀，还有包括一些这个小区它比如说前方这块区域要统一划回成为这个路面停车区，或者是重新作为这个绿化面积，那就成为不可抗力了。
2: 对，这个我就是刚才李刚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之前在接类似热线当中强调这个民法典这个274啊，这个里边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界定的范围啊，或者我们叫做权利的边界啊，建设单位是不能够啊擅自处分啊业主依法享有的物业的共有部分或者是共有的设施，甚至于包括刚才张先生这部热线当中涉及的一楼的这个之外的院子呀绿地呀花园等等这些范围，除非有一点啊，作为这个热线给大家伙提个醒啊，除非有一点，就是规划上面明确属于一楼业主的专有部分，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专有部分，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独用的产权面积，否则它大部分大概率都属于建筑区划内的共有部分，那这个共有部分是不能卖的呀，对不对？我们刚才用了几个维度去帮助这个张先生去厘清这个思路，其实我们会发现张先生也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花园，高就高点，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没有这个权利处分的这个事儿，张先生是明知的，所以在往下再走的话，你说有没有可能去用欺诈，去甚至于涉及到这个格式条款，就是张先生嘴里所提到的霸王条款，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只不过就是重要的一点，下一步要想讲什么问题呢？既然没有权利处分，这个处分是不是无效的？那张先生就要看这个合同，我多了这3000是不是就指的这个花园？
1: 对，
2: 对吧？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购买房屋之前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认知和了解的。
2: 对
1: 啊，如果说想规避这类产生的纠纷，那你就要小心这里面是不是有这种补充协议和这个说明。再有就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房屋它的外围这个花园部分是在房产本上的，
2: 对
1: 啊，它是画在这里面，只不过没有建筑任何的这个地面这个建筑物，
2: 对，
1: 就留给你啊，你自行处理，那你
2: 没问题，
1: 就没问题。
2: 对，就是一定要明确这个规划上面是不是你的专有部分。
1: 对，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手机末尾号码3540的朋友发来信息说，城北大道由东向西有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后方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也有人投诉这个行 AT1761 强行变道加塞儿，而且急刹啊，这不小心撞上了就很麻烦啊，希望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文明驾驶。这里正在进行的是说法节目，主持人李刚和我们今天的苗水律师共同为您服务。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不解，都可以打来电话或者是微信留言的方式给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这位朋友留言说想问一下，在新疆这个办的结婚证啊，在异地能不能这个办理离婚手续？
2: 其实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离婚的这个手续，比如说你通过诉讼的方式啊， 那是没有这个障碍的啊。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个司法审判当中呢，离婚的前提条件，它首先得证明双方存在合法有效的这个婚姻关系啊。但是对于这个案件的这个管辖地啊，它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比如说原告就被告，或者是双方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双方共同居住地连续一年以上形成稳定的这样一个居住的这样一个状态，它都可以作为案件管辖地啊。
1: 就是说。到达一定的这个时间，
2: 对，
1: 是可以在异地来办理相应的这个手续的。
2: 对，
1: 说到婚姻这个问题啊，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新婚财产不再平分啊，当然它不是这个法律条文当中的原文啊，但反映了当前比如说一些这个结婚家庭在立法的这个价值上的这种核心转向啊，从这个形式上的均等走向实质上的一个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就有这样一些案例啊，说到这个父母出资购房啊，婚姻这个存续的时间也比较短，那配偶呢就最后就双方就离婚了，但是呢他不是按照对半这种进行拆分的，配偶只分得了比如说30%、20%啊。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像这个叫范某和徐某在2020年啊5月份登记结的婚，那之前呢这个徐某这个父母就全款买了房子啊，这个为孩子结婚用的。到了这个2021年8月份呢，这个徐某的父母将房产这个转移登记就转移到了这个自己儿子这个名下了，但把这个夫妻双方啊都写在了这个房本上面。那二人婚后呢没有结婚啊，没有生子啊。到了2024年的时候呢，结果两人这个感情不和，就提出了这种离婚的诉讼，要求这个相互双方能平分这个房产当中的这个价值。那最后呢？这个徐某呢就变成房屋呢是其父母全款购买的啊，那对方是无权进行分割。最后呢这个房屋所有权在这个法院审理的之后，也认为这个属于这个转移到登记的双方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考虑到这个房屋呢系这个男方父母基于双方共同生活而进行的这种赠与，那么这个存续期间又比较短，有没有子女，那么妥善期间呢就让这个男方补给女方了这个一定的这个金额的款项的这个补偿，但是呢只占总房款的这个20%，这样一个法律的案例。那么就说到了什么情况下类似于这个不是50%啊，法院的考量这个核心又是什么？那在这种婚姻过程当中，这个财产的这种分配是不是就不存在所谓的一刀切一分为二的这样一个说法。
2: 我觉得刚才李刚说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先思考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这个小两口哈，很短的这个时间啊，就是类似于像闪结闪离的这种状态啊，一年半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之前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尤其是大件的这个房屋，比如说有登记的这个房屋啊，要离婚了，大家基本上会有一个概念，只要是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他就要一切一半，就是50%。
1: 对，很多会有这种就是闪结闪离，然后呢分别人的
2: 这种。我们在最早在探讨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五条这个规定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第五条出来之后呢，大家都认为它有一个非常到位的，我们认为就是一个亮点啊，在哪里呢？就是在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呢，基本上会在这个司法审判当中会有这样一个界定哈。这个物权或者房屋以登记为准，就是大本上登的是谁的名字啊，然后呢咱们再界定是不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然后下一步就从中间一刀砍50%，就高概率用这种原则来结束这个婚姻哈啊，或者来细分这个财产。你会忽然发现有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婚姻啊，有这种很快速的就认识，很快速的结婚，然后发现不合适，
1: 又很快的离婚
2: 哈，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呀，我怎么这个？尤其是穷小子啊，我就打引号的穷小子，结了个婚之后呢，发现哎呀，家底儿没了。尤其是这个一方父母又给予啊，就是像刚才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一方父母全部出资，那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这个父母亲会有这种感觉，这傻小子，这儿子结了个婚，把这两代人的这个积蓄全部都给分割出去了。然后这种案例导致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就是来咨询的人，他会问一个这样的问题，李刚， 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我这个儿子要娶媳妇。

0: 儿了啊。这个结果媳妇儿就说，这房子呀，虽然是这个你们父母买的啊，但是得登我的名儿
1: 嗯，
0: 啊，这本上得登我的名儿，不
1: 会
0: 登
1: 有，
0: 啊，咱这证就不领。
1: 嗯。
0: 问这个女方甚至于还有这样子的说法，当然个别也有男方这样的说法啊。这个女方会有这样的说法，说我是得有个保障。这个我这，尤其是女方的父母亲会说：“你看我这闺女嫁给你了呀，对不对？这房子这将来如果说是都没我这闺女的名儿，那我不放心，我缺乏什么安全感哈？”你就会发现导致的结果，这个结婚的这样一个障碍会非常多。那最后的结果，那是不是就一定按？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之前的判例，对不对？一刀切的问题。但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五条出来之后啊，其实就给了一个方向啊，就是不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就是刚才李刚说到的这个哈。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法律规定，就说是因为分财产实践当中还怎么样来细分？因为你会发现在这个，因为司法解释二当中有很多亮点，一个是不是简单的以这个登记为准一人一半，要看哪些原因呢？我说的落地一点，你比如说日子过得多久，就是这个婚姻啊长短的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个谁对这个家庭付出更多？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这个房子，就算加了你的名字，结婚时间非常短，对不对？那是不是在实践当中要考虑这个结婚时间长短的问题？大家别恐婚哈啊！实际上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用靠一个短暂的婚姻裹了钱跑了的这种案子啊，其实是一去不复返了。那说得再接地气一点，如果这个房子是对方父母掏空了积蓄全款买的。其实离婚时大概率是会判给对方，法院只会酌情，酌哪些情呢？就是我刚讲的那些原因，长短的问题呀，贡献的问题呀，子女抚养的问题呀，酌情的叫什么？叫补偿一部分。
1: 补偿，
0: 所以你看，李刚刚才讲这个案例，它就不是50%的概念了，对吧？它结果是用了一个接近于20%左右的这个比例。你通常讲30万，对不对？
1: 对，
0: 那一人一半也是15万呀，对不
1: 是，
0: 对？但是最后7万。
1: 嗯，
0: 不能这样，为什么？因为太短了，对吧？所以这个司法解释，我觉得。确确实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碰到的是个上述问题哈。
1: 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要考虑很多方面，
0: 对，
1: 婚姻长短的问题，有没有子女的问题，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这个付出多少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包括在婚前这种房子的这个父母方，比如说全资这
0: 全
1: 种
0: 资的问题，
1: 全资的问题，这都是其实会法律。更从生活实际和人性化的角度来进行细分，
0: 对，
1: 来进行酌情判决的，
0: 对，
1: 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啊，
0: 对，
1: 这也是一个让大家要熟知的问题
0: 对，
1: 啊。
0: 其实就是从形式上的这样一个均等到实质上的公平的一个慢慢的这个转化过程啊，
1: 对对手机没有号码，刚才这个朋友谈到关于异地办理离婚手续，他就说到了补充一个信息，说结婚有10年了啊，因为老婆一直在内地，他就说去内地能不能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啊？10年的时间，那这还是没有补充说明，刚才说是不是你们俩在这一地啊共同居住的时间有多长啊？异地的时间又有多长是吧？张先生啊，刚才说有人说张先生刚才这个打电话说买一楼花园的事啊，就是凡是买过一楼花园的，带顶楼的阳台啊，还有包括这个带一楼的花园，这种额外赠送的其实很多啊，也都不在购房合同内啊。你可以当着小花园啊，或者是晒台来用啊，一般也就都可以过得去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在上面再盖房子的话，估计就是不行了。在平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有朋友说到这个住院10天扣工资加提成，这个事假几天一样啊，有这个扣法。那迟到了10分钟也扣10块钱，迟到半小时扣半天工资加提成。他说到了这关于公司的一些规定的问题啊，没有年假呀等等，上班这个几个月了才给交社保。目前这个朋友说他已经工作6年了，因为第三方的原因呢，这个
0: 挨罚款了
1: 挨
0: 又，
1: 罚款了啊！哎呀，想走啊，又想维权，怎么办？如果仲裁的话，可以要回几年的加班费。哎呀，我们看看啊，这种情况在正常的这个用工单位呢，我们说会遇到啊，有一些地方它比如说延迟给你支付这种社保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当你签订了劳动合同之日起，单位就要从这个签订之日 来给你按。

0: 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7: 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塔城晴，35度到17度。伊宁晴，34度到17度。博乐晴，36度到19度。克勒玛依晴，38度到25度。奎屯多云，37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9度。昌吉多云，36度到20度。哈密晴，35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4度到16度。阿图什小雨，33度到17度。喀什小雨转中雨，34度到17度。和田晴，30度到18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
8: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7: 欢迎继续收听说法，我是李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热线当中赵先生有咨询，来，你好赵先生。你好赵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讲。没有能够反应过来啊，我们稍微等一会儿。那刚才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给这位朋友做一下补充啊。他就说到了关于劳动合同的问题，如何给自己争取权益的问题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一方面你可以选择仲裁的方式啊，如果说你没有完整的缴纳社保，那公司会给你完整补充这个社保的过程。那如果说你还有要追偿自己类似于这个加班费啊、单休啊、年假的劳动报酬，这个可能需要一个类似于举证的过程，是不是？
9: 对，这个举证主要围绕着哪些呢？比如说加班的这样一个基础事实， 有没有加班的这样一个行为哈，在这个劳动仲裁过程当中呢，这部分是可以由这个劳动者来进行举出初步的这个证据哈啊，所以要明白一点呢，就是因为刚才在我看他这个文字信息当中呢，

0: 及到了这个扣啊，涉及到这个扣款的问题，对吧？
1: 嗯
0: 啊，那就要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考核款啊，是不是符合这个公司的这样一个规章制度？还有这个考核款是不是考核的最后连工资都没有了，就和工资的这样一个占比要做一个考量，来看这个考款是不是突破了我们这样一个底线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加班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其实围绕着这个加班，中间一定要分是哪一类型的加班。你比如说我们分几类啊，比如说周六周天啊，还有一个就是法定的节假日，
1: 嗯，
0: 另外一种呢就是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小时，比如说我们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超过这8小时之外的加班，
1: 嗯，
0: 它主张的内容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涉及到这个周六周天的问题，单位呢是可以干什么呢？可以通过调休的方式来进行补偿，叫调休补偿哈，我们在实践当中。
1: 对，
0: 那比如说你要是涉及到法定节假日的这样一个加班，那实际上呢这个选择调休就不在单位了，相当于你只能给加班费了，
1: 嗯，
0: 比如我们在实践当中涉及到比如说150的200的和300，就是百分比啊，它这个根据它这个休息的这样一个内容不一样啊，结合的这个休息的性质不一样，它补偿的这个条件也是不一样。
1: 我们常常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会被规定所约束，比如说我没有办法不加班，
0: 嗯，
1: 啊，没有办法不延时。
0: 对，
1: 那周六很可能还会再来，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取证和举证，这个时候就很矛盾。
0: 嗯，
1: 我活也干了，
0: 嗯，
1: 证据我也没有，
0: 嗯，
1: 但是我又想追偿自己的这种损失和补偿。
0: 对，李刚这个话题其实给我们大家伙其实是提了个醒啊，如果日后真的因为加班要和单位 battle 哈，那你怎么固定证据？其实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你比如说在仲裁和诉讼当中啊，
1: 嗯，
0: 劳动者这一方经过律师的建议，你比如说钉钉打卡的截屏，
1: 嗯
0: 啊，有一些单位它是通过钉钉打卡的方式啊，
1: 嗯，
0: 有一些是通过微信群报备的方式啊，还有一种呢，如果单位的考勤制度能够反映是单位以打勾签字的方式来进行确认这个劳动者是不是到了岗，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延时的这个工作内容，对吧？那如果结合这个规章制度呢，在仲裁的过程当中，他会把举证责任做一个合理的分配。你比如说单位说了说，哎，这个我们有考勤表，用考勤表来打考勤的方式来确定对方是不是完成了这个上岗内的这个工作的任务，还有超过这个时间之外的这加班行为，那基本上会把这部分的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单位。那单位你要出示一下考勤表，如果出示不了，劳动者又有一些微信的这样一个证明啊，甚至于有钉钉打卡的这样一个截屏，他实践当中有可能会去确认劳动者加班的这个相关事实了。就
1: 对，包括自己的权益，在正常的用工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自己已处在一个比较被动并且不合理的状态的时候，那自己就要留个心眼儿。
0: 对，
1: 啊，
0: 是，
1: 好，
0: 对，是这样子的，嗯。
1: 来，我们接听热线，刚才热线刚刚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你好，赵先生。
2: 哎，喂，你好。
1: 简单说您的问题。
2: 就是这都二十年前了，20年前，因为我这个。我的身份和我哥的身份就互换了。刚开始是为了办个结婚证嘛，因为年龄不够。
1: 哦。
2: 因为我哥肯定比我大2岁嘛。
1: 嗯。
2: 哎，我就想了一个招，哎，我把他我用我哥的名字。
1: 嗯。
2: 我哥用我的名字。这是这个怎么换了呢？就是因为就是那刚开始那个系统并不怎么发达。
1: 嗯。
2: 我就到派出所说我的身份证丢了。我哥说我哥也到派出所，他说他的身份丢了，那派出所人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那我就把我哥的名字给他报上了，
1: 嗯，
2: 我哥把我的名字报上了，
0: 嗯，
2: 报上就那稀里糊涂就现在就是身份证就换过来了，我现在是我哥的名字，我哥现在用我的名字，身份证号都也换完了，现在就担心的是什么事情呢？现在担心就是这个以后这个他们孩子这一辈，怕以后闹成矛盾，为了一些家产呀，为了什么房子呀，为了存款呀，闹什么事。
1: 明白了。
2: 现在我想问问这个律师，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好的这个证明，把这些未来没有必要想发生的风险给他避免掉。
1: 明白了。
2: 这样的。
0: 啊，张先生，这个问题是我们在以往当中没有碰到过的哈，啊，比较那什么，比较少的哈。张先生，首先我得说一下，我给一个建议好吗？在给这个建议之前，我想问一下哈，您现在讲的这个身份的互换是户口的底档都互换了吗？
2: 换了，
0: 就是户口的这个底档的信息，包括照片的信息都已经换过来了，是这意思吗？
2: 换完了。换完了，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证能够相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互换身份之前的相关的证明有没有？就有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

0: 有了呀，现在啥都没有了，那都是20年前了呀，这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了呀。
1: 张先生，我不是问20年前的事儿哈啊，就是您看，我说的直接一点，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我是不是要？您讲。
0: 那你只有到我们村里面，人家都知道呀，村里面人知道呀。
2: 不，苗律师的意思是，没有别的证明能证明你现在和你哥哥的身份就是互换了的。
1: 对，
2: 那你
1: 单位的证明，比如说我说的落地一点，比如说单位的证明，最早的单位证明，出生之后的这个证明，因为20年前，我首先说一下啊，如果说我们核心的这个结论在给你之前呢，我们多半可能会涉及到行政诉讼的问题了。我这样讲可以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白了，你当时呢是有一个作为行为人你啊，张先生，您和您哥哥啊，这个行为错误是始发点始作俑者是你俩，对吧？但是还有一个错误的始作俑者谁呢？就是接受你们这个行为，然后我完成这个登记的这样一个，或者是重新变更的，就是打引号的变更哈啊。因为严格意义上讲，你比如说你涉及到结婚登记啊，是吧？那结婚登记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这个规定哈，那实际上是要求由男女双方亲自到场办理。就是如果说单独是说讲到结婚的问题，因为你后期又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实际上这个点的话就要核实你这个身份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下一步你就要有一点，就是要不要有一个行政诉讼，要不要有一个就是因为派出所登记部门的这个疏忽大意，它会出现这种行政诉讼的可能。那前提条件是什么，张先生？你得初步来证明你之前是谁，就是确实是这个真的是要证明你自己之前的这个在这个提交这个错换身份之前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这个证明。所以我刚才问的比较直接，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你讲的是真的，赵先生？
2: 上学的经历、毕业证，
0: 现在没有呀。
1: 我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是这个证明得有，他如果没有的话，你让所有的人接到你这个咨询的这个内容，在固定这部分证据就出现问题了，赵先生。那其实刚才在李刚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其实也正是我想讲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证明可能是多维的，比如说上学的经历，对吧？比如说单位的证明，对吧？比如说村委会的证明，那这些证明它都是一个旁证，来间接的证明你在变更之前的真实身份。张先生，因为这个时长的原因，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办法往下再继续，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们核实不掉。节目线下呢，我觉得我可能有必要跟您单独再聊一聊，到底基于什么原因，好吗，赵先生？
0: 可以，好的，谢谢，
2: 对，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成为他就是他哥，他哥就是他。
1: 对，是，真是这样，
2: 是这样吧？因为没有别的可以证明
1: 的，对。真的是一个我说直接一点就有点奇葩的案例，是吧？但是所有的这个归结于一点，就是我们围绕着诚信来展开。就是我们所有的包括行政登记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其实根基还是当事人的一个诚信作为一个基点哈。
2: 比目一说，我想问一下，买的这个二手房，我上一任房东再上一任房东持有的地下室，那我2018年买房的时候说要再交5000块钱就把这个地下室转让给他，可是觉得费用太高就没谈。那地下室呢，他也不着急用，所以就没给钱。那现在我想用这个地下室，那我觉得他要的这个钱不合理，能不能如何合理解决的问题？
1: 就是二手房当中涉及到这个地下室，涉及到这个地下室附赠的这个内容里边呢，就是高概率我先假定一下啊，比如说仅仅是一个使用权的这个让渡，这要看你的这个合同当中就有关这个购房的这个相关附赠的这个地下室内容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也不着急，能不能通过你这个二手房的购房合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包含了原先房地产开发商在交付房屋以及附赠的地下室，因为大部分是这种方式，早几年的哈，它都是以附赠的方式来产生的。那如果说是能够理解出来是这个房屋卖给我就带了它附赠的相关的这个附属设施，其中包含拥有使用权的地下室，那你可以解读出来这本身就含在内，它不存在价款之外的。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如果涉及到这个使用权的这个让渡有没有可能形成对价，是有可能的。就是使用权的就附赠的，它作为二手房来讲的话，我也是对价之一，因为它有使用权嘛，对吧？
2: 对。
1: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产证的，那如果有产证的，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你要看它的权利边界，比如说主合同当中的这个产证的范围以及地下室的产证范围，如果不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地下车库有产权的地下车库，这个是个别是有的，就是一定要分这两类来进行细分哈。
2: 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针对两个热线的回复呢，会在直播室外呢给两位先生再进行一个沟通。

0: 如果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详细的咨询，在场外也可以和我们苗水律师取得一些联系，我们也把这个场外的这个咨询电话留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啊，我们给大家伙留一个场外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0: 699-0209。今天时间原因，我们节目到这儿。如果大家在法律过程当中有疑难，可以留言到我们的平台，我们把您留言呢记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下一期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今天呢，时间原因，我们就先到这儿。感谢苗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

0: 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现在呢看到是有一个缓行。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往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一个缓行。那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4分钟的时间啊，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团结路呢，现在来看呢，也是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啊，能看到是在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啊，这个位置呢，有这个一部分车流是在这儿啊。那其他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啊，赶紧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不管是发一张图片啊，这个说一段文字，或者最好呢您来一段语音让大家听到您的声音，哎，这个就更好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会生活节目的直播正式开启，也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啊。
1: 949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那今天的直播继续啊，大家呢现在也能够通过这个直播也能看到啊，我身边的这个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大家这几天啊这个讨论的热度非常高的啊，老有朋友在不同的时段啊，比方说上午的节目了，下午的节目了，还有朋友在晚上的节目还在问呢啊，说这个家博会的，有问时间的，有问电话的，有问说这个上次会生活说还有什么福利来着啊，上次说的这个这个票在哪儿拿啊，啊上次说的这个到底怎么预约呀，哎呀我想这个家里房子刚拿到钥匙啊，准备搬新房了，有哪些建议，我到现场逛点什么呀，哎，上次节目当中时间有限没聊完，别着急，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来为大家介绍啊，在我身边的依然是来自于这个合家网的运营总监曹萌萌啊，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949的各位我们听众大家上午好。今天的话我们在直播间啊没有其他的内容，就是给大家来送我们这一次家博会的优惠福利。因为我们已经在整个乌鲁木齐有14年的时间了，成功举办了200多场我们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那我们本次活动的话是我们2026年夏季的首场活动。那这次活动的话我们邀约到的是200多家的品牌源头工厂，几千款的家具家电就在这一次会展中心展览展示展出。那大家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旧房改造，那直接能够跟品牌工厂面对面去沟通，优惠非常大，关键是售后服务还有保障。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一定要蹲守好，我们直播间还会给大家送上很多我们本次家博会的福利以及品牌工厂给大家送到的优惠政策补贴。
0: 随着这个时间一天天的临近啊，离这个12号，你看今天10号了是吧，
3: 是
0: 后天啊，大家呢很多朋友应该都准备好了啊，6月12号到14号可以来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这次呢其实也叫一个叫全屋定制生活节，对不对？
3: 哎，是。那我们这个的话是我们第二届的全屋定制生活节。那像在家里面就是很多我们新装修了，不管是我们就是第二套房或者是首套房，在装修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痛点。其实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之前我们的就是储物的空间留的比较少，所以说整个屋子呈现的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次打造这个全屋定制生活节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目前在装修过程当中的痛点，那为了让我们大家的生活更舒适，也是为了让大家装修起来更划算，性价比更高，所以我们推出了全屋定制生活节。那大家不管是做定制也好，或者是说哎做衣柜橱柜鞋柜书柜酒柜，这些可以直接享受到品牌工厂的补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优惠和政策，今天都会在949直播间直接给到我们的听众。
0: 这是应该是第二届全屋定制生活节了哈，
3: 哎，是
0: 去年就有了啊，之前就有了。好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的有哪些惊喜。当然了啊，这个大家一边听我们说呢，一边就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吧。
3: 是的，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是开通了一个小时免费锁票的这个热线，并且啊，我们在直播间你领到的门票，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在直播间会送上一些我们的品牌优惠券。但是呢，拿我们的品牌优惠券是有技巧的，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拿到我们的品牌优惠券。现在呢，您需要把名额先预约上啊。那如果说您的手机就在您的附近，您可以打开手机，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可以给我们互动，然后把品牌的优惠券一块送上。那今天的话，我们拨打520-2727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
0: 嗯，还是一样，每位朋友最多可以锁上5张票嘛，对不对？
3: 哎，是的，
0: 邀请朋友带着家人都是可以的啊。在直播开始之前呢，其实今天呀、啊，曹总就拿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啊，我就说今天又有这么多的这次展会的商家啊，拿出了自己的这个福利送给949的听友啊，我一看，哎呦，哎，真是还挺厚的哈、啊。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来这个介绍一下，因为我看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嘛，是不是？
3: 对，因为这一次品牌工厂给的福利和政策的话、我们是提前要给到大家的，不然大家来现场你可能就去逛去看了，因为面积又比较大，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提前了解，参与起来就比较复杂。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先把这样的福利政策先给大家发放到，来现场直接参与直接领取。
0: 嗯，好的，那我们还是从这个展会的品类开始跟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吧啊，因为有朋友在问说这一次嘉博会涵盖哪些内容呢？有哪些品类？
3: 那像是我们嘉博会现场的话，那从大家刚拿到钥匙到搬进新房，那像瓷砖、地板、橱柜、厨电啊、到我们的家具家电、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或者是说我们的锅碗瓢盆，加上我们的床上用品呀、乳胶枕这些产品，可以全部都在嘉博会现场一站式选购啊，做到货比三家，不吃冤枉亏。而且因为是源头工厂，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签订了低价保障协议的，在接下来您拿到门票之后是可以享受整整180天的一个保价，如果发现买贵了，我们凭门票是可以享受退还差价再赔1000元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包含了618，包含了211这样的大促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选我们装修呀，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这一次6月12到14号我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嘉博会来现场看。
0: 嗯，那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品类呢，其实包括像家装建材、卫浴洁具，包括厨房用品也有，对不对？
3: 哎，是。
0: 家具家电这个就不说了，最主要的是呢，还有一些智能的家居，比方说小一点的，有朋友说这个智能门锁有没有？有。智能的这个照明也是有的吧？
3: 有的。
0: 智能的温控、智能的音响、还有、
3: 全屋的温控系统呀，以及说全屋的操作系统，在嘉博会现场都可以一站式选购。关键是我们因为是工厂直供，所以说价格优惠力度也会非常大。
0: 嗯，包括像大家如果想去买一些软装的家居啊，窗帘啊、地毯啊，或者一个小小的抱枕啊，在现场你都可以拿出时间好好的让自己逛一逛啊。还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一次的这个参与的这个刚才说到家装、家居、家电的这些品牌，是都是大品牌吗？规模都是很大的吗？
3: 嗯，我们这一次嘉博会现场因为邀约的是200多家品牌的源头工厂的代表直接来现场给到的福利和政策，那像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美的、海尔，然后像海信呀、芝华士，然后以及我们的顾家家居、方太、华帝老板啊、头等舱，然后以及左右沙发，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大牌子、好牌子。但是呢，因为是源头工厂的货源，所以说它的价格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兜底，也就是说我们在嘉博会现场您看到的产品啊，您平时去门店可能我们比方说芝华士的这种真皮的沙发可能原价10000多，在我们嘉博会现场给您做到5000多块钱，关键是这个价格还给您包送货、包安装，并且享受我们跟线下一样的售后保障体系啊。而且的话，我们在购买之后呢，在180天内如果发现买贵了，给退差价再赔1000块钱。那这些优惠和政策那仅限是6月12号、13号、14号，也就是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这3天的时间，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凭我们的门票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0: 嗯，也就是说在活动期间呢，你在这个整个 乌鲁木齐市也找不到第二家比这更优惠的地方，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哎，是的，因为所有品牌因为签订了低价保障协议嘛，他如果说卖你卖贵了，那你直接拿着你的订单要求索赔，他还得再损失一笔，所以说他直接把价格就给你放到了底价。大家选择来家博会，那一方面

0: 是因为我们在现场的品牌的就是规模比较大，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大家可选择性比较多，那不同的床呀或者是沙发餐桌餐椅，那可能不同的品牌就有几十款不同的样式材质规格供大家选择、
1: 嗯、
0: 那你喜欢环保或者喜欢简约欧式或者是说我们新中式，这些产品的话在现场应有尽有，而且品牌品类种类不同，你可以选择的范围非常广，基本上可以说是逛三天加博会就可以把你从装修啊到你搬进新房所有的产品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全部选购得到，而且的话性价比还高。
1: 而且你可以这么理解，在现场呢你就和这个品牌工厂呢实际上是在面对面的在沟通，
0: 对，
1: 你可以告诉他我想要个什么，然后价格是多少，跟他去聊，直接就是为你们提供了一个这样面对面沟通的一个平台吧，现场的平台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一个人预约呢就可以兑换，最多是五张免费的门票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
0: 520-2727，那我们在这一个小时内是给大家免费开通的，并且呢，如果说大家有具体想要去看的，像是如果说你现在刚开始装修，你想看看瓷砖啊、看看衣柜、鞋柜定制类的，或者是说想看看家具家电，也可以在949的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你具体要看的品类。
1: 嗯、
0: 我今天在直播间的话，也是拿了一些我们各品牌的优惠券，300-500元不等啊，像是我们的方太的300元的、500元的品类的优惠券，您来现场之后来选购可以直接再减300-500元，当然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才能够享受的，
1: 嗯，因为你得备注啊，另外呢得写清楚，这样的话呢工作人员才会给您送上对应的优惠券哈。如果不写的话那就默认就视为那可能就没有拿不到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啊，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一些售后的问题啊，说买完之后呢如果说想这个关心一下售后有没有像无理由退订呀这样的服务，有没有？
0: 我们本次家博会现场的话也是针对大家在装修或者是在选购家具家电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个汇总。大家目前在整个市面上装修啊或者是买家具家电最容易遇到的第一个是担心自己买贵了，其实大家在装修上面是很舍得花的，但问题就是我可以给品质来付费，但是我不能因为说哎，这个产品它本身是这个价格，你给我额外就是溢价溢的比较高，所以说大家宁可是买的产品品质要好，但是我的价格要合理。那针对价格这一块，我们是跟所有的品牌供应商是签订了低价保障协议的，也就是说你在家博会现场选购的产品，不管是在线上旗舰店也好，或者是说在线下的专卖店，如果发现买贵了，在180天内，也就是半年的时间里面退还差价，然后再赔1000元，那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担心就是现场因为优惠力度比较大，如果说我盲目冲动了，冲动消费了，那我回去之后发现哎，这个产品跟我家的整个适配度不是很搭，我能不能退掉？那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是一个30天无理由退订的一个服务，所以保证大家在现场您选购完之后，如果说跟您家里的整体搭不搭配或者不喜欢了，可以在这个期间内直接申请无理由退订。那除此之外呢，给大家还做了我们的环保和我们的品质保障，如果发现假冒伪劣，那假一赔三，而且举报的话再奖励1000块钱。那因为是源头工厂，所以说我们能够经得起大家的监督和检查。那我们这一次在现场的话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大奖，像太空舱全自动按摩椅啊、扫地机器人或者洗衣机，然后我们的这个按这个还有就是冰箱，在现场是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活动当中的。
1: 嗯，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到的凭门票呢是可以享受30天无理由退订的服务，对吧？
0: 爱是
1: 某宝才7天嘛，是不是？
0: 对、
1: 啊、确实让大家呢省心又省钱。另外呢如果您购买的一些产品牵扯到比方说要安装啊，你说我买了个空调是吧，那我不能摆在地上用啊，那我得把它安起来呀，特别是那种要得上墙的话啊，那有一些像上一次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有一些大品牌呢还有包括像送货上门安装都包了，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完全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啊。
0: 对，刚刚主持人说的送货上门安装，我们平时去买起来可能这笔费用要单独出，大概是300-500，如果说你要装空调可能还有一个高空作业费、
1: 嗯、
0: 那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很多产品我们是给大家包送货包安装， 装，并且是免了高空作业费的。那这些优惠和政策，因为是品牌工厂，它的规模比较大，那我们这一次邀约大家来现场，就是形成万人团购，然后呢享受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的保障，这样的话企业成本更低，那我们客户享受的优惠和政策就更多了。
1: 那么关于补贴呢，其实在前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过介绍啊，这一次呢依然是这个我们说四重补贴嘛，对不对？
0: 对。
1: 首先来说呢，就是比方说像工厂补贴有吧，
0: 有的，
1: 品牌补贴有吧，
0: 是，
1: 家博会的补贴以及再叠加26年的新国补。
0: 哎，是。那我们家博会就一直跟大家说，哎，家博会价格的优惠力度很大，性价比很高。那这些价格就是怎么会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又说品质不变的情况下，那是因为我们这次邀约的是品牌工厂，那享受了品牌工厂的补贴，然后以及说，哎，我们的这个家博会的补贴是多重叠加之下的。那就像这一次我们在家博会现场，如果说家里面有想要去购买像卫浴啊，或者是说买沙发床床垫这些产品的话，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再拿到一个品牌的优惠券啊，热水器啊也是有的啊，灶啊，然后壁挂炉这些产品，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都准备了优惠券，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在我们949的公众平台上告诉我们，让后台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提前备注上，因为名额不是特别多，大家有要的我们精准去领取啊。就是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说，哎，你说我就想去看一看，你可以直接先约一套我们的门票啊，我们在直播间是给大家开通了免费锁票的热线的，但如果你有真的具体想要的，一定要在平台上把这个优惠券先占上。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们的互动吧啊。吴这位朋友说，我昨天打电话了，工作人员说我已经预约成功了，那么我去买家具家电怎么给销售工作人员来展示呢？
0: 如果说您已经预约成功了，我们工作人员这两天就会联系你，到时候会把品牌的优惠券，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家具要家电。但是刚刚其实在我们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王晨还记不记得说，哎，我们家博会现场，比方说我要买家具和家电，我怎么能够多领取一些你们家博会的优惠和政策？
1: 就是你要把这个品类说清楚，对吧？
0: 哎，是的。
1: 比方说我想来一个椅子，来个柜子，来一个沙发，说清楚，哎，这样就可以多领几张。
0: 是的。那因为我们各大品牌工厂对于我们发放的这个优惠券是有要求的，那如果说大家说，哎，我想去现场看看家具，那家具的话其实包含了很多，像沙发床、我们的餐桌椅、衣柜、鞋柜，或者是说，哎，我们的这个酒柜、书柜，然后上下床，这些都属于是我们的家具类目。但是如果说我只说要家具，那工作人员可能就只能给你发一张我们的家具优惠券。但是如果说你把你正具体需要的拆开来说，你就可以多拿几张，这样的话你在家博会现场去选购起来啊，叠加去使用，可以省得更多。
1: 那就是说这个吴这位朋友呢，他现在还需要再等工作人员再联系他，是不是？还会联系他。
0: 会联系他，
1: 再次对接，然后他把自己的诉求说清楚。
0: 是的，他今天打电话过去呢，只是预约成功了，后面我们会有具体的专员会跟他去联系，把优惠券具体送到他的手上，这才算结束，到时候直接带上门票来现场就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政策补贴了。
1: 明白了啊。还有尾号6548的朋友说，我想要家博会的门票，那现在呢就先打电话索票吧啊。阿丽说，有没有电热水器？刚才呢也说了有的啊，就怕你挑花眼了，都去看一看啊。你另外呢，你得先拨打电话预约这个门票，对不对啊？
0: 是。那像刚刚说到的，就是像热水器，有电热水器，还有我们的燃气热水器、壁挂炉，像万和啊、万家乐，然后像方太呀、华帝呀这些品牌也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现场具体去选。那你是想要就是恒温的，或者是说你想要淋冷水的，还是说你更关注这个节能？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需要的，你可以提前先罗列好，然后去现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挑花了眼。这样的话，你第一个，你有精准的目标，你去现场的话，今天你先在我们直播间先领了一张热水器的优惠券，到时候呢您凭门票直接进我们家博会的现场，跟品牌工厂就可以直接去沟通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开通的锁票热线啊，截止到1点钟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200张，那刚刚呢已经工作人员反馈说已经领出去了将近50张了，那现在还有150张，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520-2727，把门票先领上，把名额先占上。
1: 还有芳草说，请问是什么时候举办来着？没听见说的啊。
0: 就在本周，周五、周六、周天3天时间。今天的话已经是6月10号了，那我们的6月12号活动开始，就是后天早上。我们早上的话11点钟开始。
1: 是的啊。还有尾号2522的说，我想买个床，那你先拨打电话预约门票， 然后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您告诉他您的这个诉求啊。你看有这么多朋友说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其实呢大家问的这些呢在家博会的现场都有，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为大家来这个分批次来介绍一下啊，那就是在这一次参展的这个展商他们拿出了怎样的活动。我大概看了一下，你看我们大家熟悉的箭牌卫浴、老板电器、美的等等，哎呀这些大品牌呢都拿出了额外的福利啊，专属的福利。稍后的时间大家呢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949会生活。
2: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您家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呢？又会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呢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了留下，还可以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现在订购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最后呢，再送一台多功能的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另外呢，在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抢到就是赚到，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热招商中。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欢迎大家为我们点赞啊。当然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大家非常熟悉的暴露框的平台啊，跟我们来互动，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呢随时跟大家来解答啊。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近期有这个家装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啊！装修不买贵，就要去家博会。那这一次呢，是第53届贺家网家博会，是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的。时间呢，还有朋友不清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会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你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啊！那给大家来说呢，就是在直播期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20-2727，那您就可以这个锁票成功。那你一个人呢，可以最多啊5张门票，您可以预约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20-2727。

0: 好的，我们呢抓紧时间啊，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这次呢在展会当中，各种这个参展的大品牌的展商哎，都拿出了自己的这个实打实的福利啊，没有这个直接就是上来啊，要不就是我看有送的，要不就是专享价的，要不就是狠打折的，反正就是不玩虚的啊，都是实在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带着大家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大品牌，他们又都带来了哪些本次活动的专属福利。我们先带着大家来看一看，第一个，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欧派吧。
1: 嗯，好，其实我们说到欧派的话，跟我们这一次嘉博会的主题也非常相关啊，因为它就属于是我们的这个定制生活节的品类之一。
0: 对，
1: 那在我们这一次嘉博会现场，也是为了欧派，也是为了响应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主题，那工厂那也是拿出了一些优惠和政策，在我们这次现场直接是给到我们乌市正在装修的各位业主。那首先我们要说到，那像欧派的话，它其实是集设计施工加全屋定制一体的大家居品牌，并且呢他不走这种就是什么低价套路，只做这个品质装修。但是这一次在现场也是给大家拿了一个我们的专享价格，那我们在现场的话定制原价，可能你平时去欧派去买，可能一平方大概是在999或1299啊1599的这样一个价格，这次在我们嘉博会现场直接腰斩啊599啊一平方，我们这个欧派的定制柜，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了。
0: 嗯，599是吧？啊，
1: 对，
0: 就是大家熟悉的家里面打柜子，就这个意思啊。
1: 哎，是的，
0: 599每个平方啊，那原价呢可能会非常的高。这一次拿出的专属的福利，好，还有什么？
1: 那像我们就是欧派有什么，就是大家说那我选欧派，那到底欧派有哪些优势在？那你说我们像这一次嘉博会现场跟品牌工厂洽谈呢，那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在品质上面给大家有保障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价格要简单透明，让大家不会说你在现场谈完之后你回去之后啊有一些增项，或者是说又增加了一些费用让你措手不及。那我们嘉博会这个平台就是来监督大家在现场能够公开透明化的能够选择这些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好多朋友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就说那是不是低价的话啊，便宜的话，那有没有可能款式特别的单一啊？你就只能三选一、二选一？其实呢，款式也是非常多样的，对不对？
1: 哎，是的。那我们为什么说选择来嘉博会？那它第一个是选择很多啊。我们这次现场的话，主打是200多家品牌的源头工厂，几千款的产品供大家在现场直接比价、直接选择。那不会说，哎，我看不上这一款，是不是就没得选了？只能够选这一家？不会啊。除了说欧派之外呢，还有索菲亚呀，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家都所熟知的一些大品牌的定制，然后在现场可以供大家选。关键是价格同样是优惠力度比较大。
0: 嗯，好，那也就是欧派在本次的这个展会期间呢，首先第一个刚才说定制类的这个柜子会非常的支持一个劲爆的价格，对吧？
1: 哎，是的。
0: 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有一些关于直播间的专属福利，对不对？
1: 对，
0: 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好，那今天因为我们在949平台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和我们的视频同步播出的，那如果说大家现在正在看直播，或者是说你在我们的949平台上面能够看得到，那我们今天你只要截图，然后呢到我们嘉博会现场去欧派，那可以凭截图直接享受一个500元的品牌优惠券，直接叠加使用。
0: 嗯，500元的就是装修款嘛，可以理解为直接去用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另外呢，到展之后呢，您还可以享受像免费的验房，
1: 哎，是
0: 啊，还可以领取专属的这个装修的手册啊。
1: 哎，说到这个手册，其实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说一下。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装首套房的时候，有很多是首次接触，可能有很多不懂的，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去，
0: 小白，
1: 就是，哎，小白，
0: 嗯。
1: 那我们像这样的装修手册，就可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避坑的一个作用。
0: 嗯，
1: 所以说，那我们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凭我们今天直播间大家约到门票之后，或者说来到现场我们凭截图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展位直接免费领取的。
0: 嗯，另外呢，我看，他们在现场呢也会这个每天啊都会在现场直播抽取幸运观众，还会赠送很多的礼品。你看，品牌的烟机灶具，这是二等奖啊。
1: 嗯，
0: 还有全屋的美缝，全屋的开荒保洁，其实这都属于额外赠送的，是不是啊？
1: 哎，是的。
0: 嗯，
1: 那说到这个赠送的话，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送福利
0: 来。
1: 那我们今天的话，当刚刚我们有很多人在就是听到我们家博会说，哎，这一次活动是什么时间举办，在哪里举办？那如果说大家能够答得出来，这一次，哎，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的具体的举办时间和举办地点，
0: 嗯、
1: 两个都要对哦。
0: 两个，几月几号在哪儿？
1: 哎，是的。那答对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949给大家来送上一个我们家博会现场的我们的夏季午睡毯一个。
0: 嗯，午睡毯啊，夏季午睡毯。
1: 嗯，
0: 非常的实用，其实你看中午午休如果你在办公室也可以用一下，是不是啊？
1: 是，
0: 非常的方便。来吧，有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就要为大家送礼品了啊。那本次家博会是几月几号到几号在哪儿呢？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呢挑选出朋友为他送上夏季午睡毯。好，我们来再继续带着大家来看一下。刚才呢，在评论区就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我想去逛一逛呢，看主要看一看卫浴这一块啊。说我想把家里的这个马桶啊，给它换一个。说不知道，没想好是轻智能还是全智能，还是想得去看一看，看一看，比一比再决定。但是呢，我已经决定要看一看卫浴这一块了啊，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1: 好，那这次如果说家里面有想就针对我们这个卫生间进行翻新的，或者是说刚装到我们卫生间的，这次一定要来现场来看一下我们卫浴给大家带来的各大品牌的工厂补贴、品牌补贴、家博会补贴啊。那这次有什么啊，像箭牌、恒洁、九牧、小牧卫浴啊，这些产品现在全部都有。那今天的话就是刚刚有说到，哎，不知道想选轻智能马桶还是全智能马桶。
0: 嗯，
1: 那其实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全智能马桶啊。为什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好的平时生活的习惯，那我们全智能马桶呢就是可以改变一下就是大家平时的一些小习惯，更方便了，而且的话更智能更卫生。
0: 嗯
1: 啊，那像是这一次现场像箭牌卫浴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0: 嗯
1: 啊，那箭牌呀、恒洁这都是大品牌，但平时您可能去选择一款全智能马桶大概价格应该是在5000到8000之间。那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因为邀约到了我们箭牌的品牌工厂来现场参与，那来现场之后呢，他们给到的这个价格啊，全智能的马桶，那市场的日常价格在2999，那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直接优惠1000元，做到1999，关键是还给您包送货。包安装啊，另外一个我们在现场的话，如果说哎限时您去选，还可以再送到一个就是大置物的花洒一个，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所以说这样的优惠和政策仅限是我们在家博会活动开始期间来参与，限时限量就只有3天的一个时间啊。
0: 也就是说全智能箭牌的，
1: 哎是
0: 2000元，
1: 对，不到2000
0: 啊，1999啊，
1: 哎对，还再给您送一个。
0: 再送一个箭牌叫大置物花洒一个，
1: 哎是
0: 啊，每户仅限参与一次啊。
1: 对，
0: 另外呢，949直播间的专属礼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对，那像是今天在我们949直播间有听到我们这个消息，或者是说，哎，家里面刚好有这方面需要的，您也可以将我们直播间，或者是说，哎，您跟我们互动的界面截图，然后到我们的箭牌卫浴的展位去核销，还可以获得我们箭牌卫浴的签到礼品一份。
0: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分享在微信平台的这个刚才问的问题的这个答案吧啊。你看这个尾号7055的朋友说家博会是6月12号到，哎呦，你看他说到13号在会展，后来又更正了一下说12号到14号共计3天。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要以第一次回答来的答案为准，您这个答案呢有稍稍的有点出入啊。袁这位朋友说6月12到14在红光山，哎呀，红光山也大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答案也不标准啊。来，风雨他说家博会时间是6月12号到6月14号在会展中心举办。
1: 恭喜答对了啊！我们的这个风雨踏梦行这位我们的听众，那等到我们活动开始之后，带上您这张截图，直接来我们家博会现场，凭这张截图的话，给您赠送一个我们家博会的夏季午睡毯。
0: 嗯， 哎，风雨踏梦行这位朋友啊，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啊，到现场呢找工作人员，因为你看这会儿看直播朋友都能看到啊，曹总已经记录您的这个信息了，回去呢就要发给他底下的这个助手们啊，就要录入了。好，还有更多的朋友，其实我也看到大家也回答正确了，但是速度呢稍稍慢于这位朋友啊，所以说呢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呢还有问题呢，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还给大家送夏季的午睡毯啊。
1: 对，
0: 好，
1: 今天准备的礼品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一下，然后呢将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全部都带走。
0: 嗯，是的啊。好，我们看一看时间，我们得抓紧时间继续为大家做推荐了啊。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就有朋友说了，准备去逛一逛，买一个这个洗碗机，我记得他说的是啊，
1: 洗碗机，
0: 洗碗机，那这个呢就属于这个电器类的了，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现在呢，其实好多家庭愿意买这个洗碗机。
1: 是，现在就是说夫妻
0: 两个人的
1: 矛盾，对，夫妻矛盾怎么来的？来，谁洗碗？
0: 谁做饭？
1: 谁做饭啊？谁拖地？谁扫地？谁晾衣服？
0: 行，你买一个洗碗机就把这个就解除了啊。
1: 哎，是的，
0: 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电器类的，这一次呢参展的大品牌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1: 嗯，像这一次的话，我们家不会现场像厨电类的，像大家所熟知的像老板、华帝、万和、万家乐这些大品牌，这次现场也全部都是源头工厂的代表直接来现场给大家送优惠政策和补贴。那这次我们要隆重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老板电器，那它是我们国内的高端厨电的领军品牌，并且它专注做像油烟机、灶具、洗碗机这些全品类的厨房电器。而且的话，这次在现场它送出了一个活动，买烟机送灶具。
0: 哦呦，买烟机送灶具啊。
1: 哎，是的。
0: 嗯，就是这么理解，就是这个谜底就在谜面上，是吧？就这一句话，买烟机就是送灶具。
1: 哎，是的，
0: 没有任何套路吧。啊，
1: 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去买一个老板电器的烟机可能都要五六千块钱，那这一次您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啊，选老板科技的大吸力油烟机啊，它是一个22平方米的厨房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然后呢再给您送一个大火力的灶具啊。所以说在这次家博会现场，原价5000多的在家博会现场做到3180，买烟机再给您送个灶。所以说这样的优惠和政策的话，仅限我们家博会6月12到14号在我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这3天来享受。
0: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老板电器不用多说了，大家一提到呢，特别是他们家的烟机，是吧？啊，
1: 嗯，
0: 那就是大吸力，最关键还是那种静音，是吧？
1: 哎，对的，
0: 不是说吸力大噪音大，没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打理，
1: 是
0: 容易清洁。
1: 哎，对。
0: 那这一次呢，还特别拿出的大吸力油烟机再加大火力的灶具一起，市场价大概4000左右吧。
1: 是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直接做到了3180元，所以说这样的价格的话真的非常合适，尤其是家里面想要更换家里的旧烟机啊。为什么说其实我们厨房就是为什么要选一个就是吸力更大或者是说油烟更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烟机灶具，是因为其实真正对皮肤损害的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油烟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如果说哎家里面你说哎平时我对象做饭，然后呢就是烟比较大，然后呢皮肤损伤比较多，然后抱怨比较多，那你这一次来现场就可以给他选一款我们这个老板的大吸力的油烟机。而且的话，不管就是您是现在刚装第一套，或者是说你想更换一下家里的旧的，那像我们新装的话或者是换装都是免改孔的，它自己有一个自适应的底盘，符合多种的台面开孔，所以安装起来非常省心。
0: 嗯，那我想问一下曹总，如果在现场，在咱们家博会现场下单，就这种厨电的产品，假如我家里本身有一个旧的产品吧，旧的烟机或者旧的什么家电，
1: 是
0: 不是也可以享受我们一直大家都知道以旧换新的一些补贴呀？什么更换呀，这些是不是有相关的补贴？
1: 对，像这次老板的话在现场带来的就是我们在家博会现场下单任意的厨电产品啊，可以享受我们的以旧换新的补贴，那旧家电最高是可以抵扣1500元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
0: 是的啊，可以享受以旧换新啊。大家呢这个直接抓紧时间先预约门票吧。那么949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也是有的啊，那就是立减现金吧，是不是就这个？
1: 哎，是的。今天如果说大家想听到说哎我觉得这个老板的这个品牌我还挺认可的，或者是说哎有华帝啊或者其他品牌你都想来看一看，那今天

0: 别享受了。
1: 嗯，是的啊，抓紧时间。你看云烟还在问呢，你好，请问是在这儿参加活动吗？您直接先拨打电话吧，先把这个票锁上，锁上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联系的。然后你告诉他我要去逛什么什么，买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好不好啊？
0: 是，我们在直播间开通了一个免费锁票的热线啊，就最后的20分钟了。那刚刚工作人员也回复，我们现在还有大概100多张的门票，如果说大家要参与的话，直接拨打0991520-2727，0991520-2727，拿到我们家博会的名额。
1: 嗯，是的啊，抓紧时间，现场去挑选，买贵1元，立赔1000元啊。好。还有朋友呢提到了一个问题啊，说我就认准一个大品牌，在我心里呢，美的品牌特别好。请问美的在现场在不在？
0: 美的这次来现场了，而且的话也是品牌代表过来的。
1: 嗯，
0: 大家其实认可美的，也是因为我们美的的话，属于是我们世界
1: 500强。
0: 对，它的很多的电器啊，那带来的像智能啊、节能，还有我们的舒适的体验，让大家真的是对这个品牌都属于叫国民级品牌。
1: 嗯，
0: 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在现场的话，美的也是携我们全新的新风和无风感的科技亮相，那是首次亮相，所以说它是可以叠加我们的厂家。以及我们的国补共同使用的，至高的话是给大家补贴到了一个15%到20%的一个额度，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来这一次来现场看一看美的带来到底是哪些黑科技，或者是说哪些智能家电可以让我们的家里生活更舒适。
1: 嗯，还有这个朋友一直也是在关心啊，在关注，在问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刚才说到的，其实有朋友在问这个能效，现在都是新一级能效，对不对？
0: 哎，是
1: 省电嘛？
0: 对，
1: 是是
0: 更省电、
1: 嗯。
0: 而且的话，那为什么说要选择新一级能耗啊？
1: 嗯、
0: 那第一个补贴更多。
1: 嗯、
0: 啊，其实我们二级能耗和一级能耗，它关键是差在第一个是补贴上，第二个是在后期具体使用过程当中的耗电量上。
1: 省电。
0: 所以说大家对，一定是要选择我们新一级能耗。如果说还在用就是十几年或者是说几年前的这种老款，您可以来现场来实际感受一下。那为什么要选无风感？那平时也有一些哎，看我们的这个朋友可能吹风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凉，或者是说哎，这个有点呼吸不上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一个无风感的，那更适合您，或者是说更适合这个夏天、
1: 嗯、另外呢，现场购机依然可以享受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对吧？啊，
0: 哎，是的，
1: 一级能效呢补贴的是20%，是吧？
0: 是。
1: 嗯，还有就是套购是不是还有额外的赠品？
0: 是，那这次在家博会现场的话，如果说你不仅仅是说，哎，我就不仅是选了空调，我还在选了个电视，然后呢，以及说，哎，洗衣机，或者是说冰箱，
1: 或者刚才朋友说热水器嘛，美的也有热水器、
0: 哎对。对对，你是几个一起在这一家来选购的话，那工厂更是准备了一些优惠和政策给到大家的。
1: 嗯，
0: 那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那今天的话，大家有听到我们949的广播，有跟我们做互动，或者是说，哎，你就认准美的，那你先截图之后呢，在享受所有价格的基础上，凭这张截图可以再减50块钱的一个现金。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那我们在凭截图还可以去我们的美的展位领取我们的雨伞，或者是说我们的保鲜盒一个。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接享受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啊，什么零高空作业费呀、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啊其他的售后服务保障啊，大家都可以来这次家博会现场直接找到美的品牌工厂来现场直接洽谈。
1: 嗯，就是该送的送。该赠的赠，该给的给啊，
0: 是
1: 该减的减，抓紧时间去吧啊，抓紧时间去吧啊，美的不用多说，世界500强嘛，是吧啊？好，再来看一看这个长虎说什么呀？说国补厂家直补家博会补贴，是的，你还少一个呢，还有。怎么还少
0: 品牌补贴？
1: 对，品牌补贴还没有呢。
0: 是我们一共是四重补贴，所以才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啊。那大家如果说想来的话，一定要趁我们这次活动期间来。活动的话就在本周的周五啊，周五就开始了，6月12号。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开通了一部免费的锁票热线。那截止到我们的12:47啊，还有最后的60张我们家博会的门票了。大家拨打520-2727，先把名额占上，到时候来现场可以直接享受这些优惠补贴，都是跟您的这个信息直接绑定的，不会担心被其他人抢占走。
1: 嗯，抓紧时间来做了解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啊。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电机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其实每一年的家博会呢，都是非常多的朋友关注的重点啊。大家呢，这个不管是家里有这个装修的需求也好，或者呢，有的朋友说也不是想象当中，说我一定去买什么大件的东西，哎，我有可能是去买个小家电，是不是？到这儿也都可以，也都可以来逛一逛。所以呢，抓紧时间啊！你看，还有朋友不是很了解。说这一次的这个规模感觉介绍的好像很大呀，不是感觉而是事实。
1: 对，这次家博会的话，我们因为是已经在乌鲁木齐有整整14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各地举办了200多场我们的大型家装建材博览会。那每一次我们现场的话，基本上都会邀约到我们当地有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需要的业主，直接来现场跟品牌工厂面对面去沟通。那这些活动的话，我们所有的优惠和政策都是直接在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展示、展览和展出的。那像这一次涉及到的像家装呀、建材、家具、家电、软装、硬装啊，我们的一些智能家居，在现场都是一站式选购，而且可以做到货比三家，不吃冤枉亏。那这样的优惠和政策就在本周，我们活动就要开始了。那在周五这个周天3天的时间，然后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7点啊，活动结束之后，这些价格优惠和政策，品牌工厂回收之后，您可能去门店是享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这次来现场，可以先把名额先占上，先把优惠的政策先预定上，报备给工厂，后面以这个价格来现场直接就能够享受。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做了解啊。好，我们也接着给大家再做推荐啊。有朋友提出问题说，感觉都在介绍这个电器类的啊，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去现场呀，把自己家的沙发换掉的。有，太多了。我们之前不是还跟大家介绍了芝华士是吧？啊，
1: 是的。
0: 你看，前天说的是3人位的沙发，
1: 对，3人位的头层牛皮的，哎，原价12000多，对，家博会现场直接给大家腰斩了一半，而且买沙发还有一些赠品给到，直接给到大家。
0: 嗯，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个沙发叫左右沙发，大家知道吗？
1: 嗯，这个品牌的话，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了解过。这个
0: 的话，我们家就是这个品牌，
1: 你家也是这个品牌，
0: 啊，就这个左右沙发。嗯，
1: 这个品牌的话，它的总部是在深圳。那这一次我们也是直接从我们的总部邀请到的代表来现场。那他们家的沙发主要是以舒适、环保和智能来做我们的这个平时的我们就是大家所真正所需要的这样的沙发。那我们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啊我们的爆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就是零靠墙的电动功能位的沙发，它是一个半青皮的，那原价市场价的话是14588元，但这次在家博会现场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个哎换新沙发，或者是说更舒适更智能的沙发，然后给大家跟品牌工厂要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啊，不只是腰斩了一半，直接做到了5999啊，一个半青皮的，还有我们的电动功能位，而且它是一个零靠墙的设计，所以真的非常的舒适，而且放到家里面真的很美观，而且很跟自己的整个家庭来说搭配起来会非常的放。
0: 左右沙发的质量没得说啊，款式呢是既有年轻人喜欢的款式，
1: 是
0: 也有这个其他的朋友们，比方说有的人说我不太喜欢比较新颖的造型，我就喜欢传统一点的那种款式，也有，都有，挑就行了。
1: 对，
0: 那么在展会现场下单左右沙发还会额外有什么加赠吗？
1: 那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您选购左右沙发的话，可以再给大家赠送到一个我们左右沙发的记忆枕，以及说我们的护理套盒，还有一个3年的保养，这些都是凭我们在直

0: 国庆的门票可以直接跟我们这个左右品牌方直接去要的一个福利和政策。
1: 嗯，好，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左右沙发您值得了解啊。阿丽说，如果我买了电热水器，是免费安装还是有偿安装？
0: 我们现场的话，80%以上的我们的这个型号就是免费送货上门安装的。但是如果说你选的那个款式，它属于是那种比较独特的，或者是说它要单独的安装的内容，或者是说
1: 比较复杂的，
0: 比较复杂的，那这一块的话，可以在现场直接跟品牌工厂直接沟通啊，能优惠的给大家都已经全部都谈下来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问题啊。大家说我想去现场了解一下，说之前去呢有看到像慕斯呀、喜临门这些床垫啊，今年床垫品牌有没有推荐的？
0: 像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买床垫真的非常划算。那因为现场的话都是大品牌，像是什么刚刚说到的喜临门、慕斯，然后我们的思联、舒达，这些我们都是邀约到工厂来现场给大家来做活动的。那尤其要推荐一下我们这个舒达这个大品牌了。它是做的，就是它始终是以做世界上最好的床垫为使命。
1: 万豪是不是？
0: 对，像是一些大的酒店，像万豪啊、希尔顿啊以及洲际这种顶级的酒店，他们在就是品牌去选择床垫的时候，经过多家品牌的测试之后，就指定要选择我们的舒达床垫。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现场也是给大家要到了一个我们的爆款，那一个全明床垫，它主要就是护脊、透气还释压。尤其是像现在夏季，那有的人睡在床垫上，可能睡醒之后身上一身的汗，那我们在一次家博会现场选的这款透气床垫的话，那让它的面料首先是竹纤维的，然后另外一个还可以排出湿热，整晚都非常的干爽。那原价是8888元，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直接做到了3999啊，所以说也是一个腰斩的价格。如果要选的话，来这一款床垫，您凭门票还可以享受免费送货上门安装的服务。
1: 嗯，好，这个舒达呢，在现场活动现场下定呢，还有额外的活动政策，比方说，工厂直补叠加现场的返现，买床垫呢还可以享多件产品的底价换购，是吧？我买完这个再加购一点，换购一点都给直接给底价，还有呢，现场还可以砸金蛋，这个是100%中奖的，
0: 是
1: 里边有像什么枕头啊。床垫保护垫啊，床品四件套都为大家准备了额外的惊喜啊。那么凭借这个直播专享福利呢，就是您现在就可以截图了，对不对啊？
0: 对，
1: 现场呢还可以94.9元秒杀夏凉被或者床品四件套，现场呢就提供100套啊，领完为止。还会像床垫都会有一些上门的除螨服务嘛，我们说更好的服务，还会除了赠送3次之外呢，加赠一次上门除螨服务，这个就价值500元了啊。
0: 对，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仅限参与一次，大家一定是领到门票之后，这个名额会跟你的门票直接绑定。好，我们在直播间开通的锁票热线5202727，最后的10个名额送完就没有了。
1: 嗯。距离直播结束呢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0991-520-2727来锁定最后的几个优惠的门票名额。锁定了门票之后呢，还会有工作人员再进行回访，对不对？
0: 是的，到时候会给大家
1: 聊一聊。
0: 对，送优惠券。
1: 嗯，
0: 这个送优惠券的话，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名额先占上。比方说，你刚刚有说到想具体看床的、看床垫的、看沙发的、餐桌餐椅的，那这些优惠券是直接点对点直接送给您的。您把您的需求说清楚，然后他把优惠券给您补贴到，您到时候直接凭您这个名额来现场就可以直接参与了。
1: 嗯、
0: 真的优惠力度非常大。
1: 对，其实因为这个节目时长的原因，因为内容比较多啊，所以其实刚才有一位女士想打进电话咨询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线下也跟她联系回复一下，因为她也想去现场看一个热水器，然后呢也想以旧换新，想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优惠的政策。这个下来之后呢，您也把这位女士的电话留一下啊，曹总，跟她也来联系一下，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好，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这样吧，最后曹总做一个邀约吧。
0: 好的，我们的 第53届的家博会，即我们第二届的定制家居节，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就在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要隆重开幕了。那这一次现场的话，我们是邀约了200多家的品牌源头工厂，现场的话展示展览展出几千款的家具、家电、建材、卫浴等产品。如果说家里面有新房装修、旧房改造、二手房翻新这方面需要的，一定要来现场选一选，比一比价格，看一看。

0: 优惠的政策。那我们这次现场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全场三折起的优惠，享受了品牌的补贴、工厂的补贴、家博会的补贴以及2026年新国补四重补贴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大家如果要来的话，我们在直播间最后的剩余三个的家博会免费套票，您一个人预约相当于是领了5张门票，到时候带上家人朋友直接来现场。我们的索票热线是520-2727，520-2727。
1: 好的，非常感谢曹总的介绍，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不要忘记520-2727。一会儿呢，中午1点，美食美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0: 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客户通过微信绑信用卡支付，在特来店焦虑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立减5元，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歌网点或400-800-9888。
11: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分享推荐美食，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两天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在陆续的壮大，很多朋友们在打卡留言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都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专属听友群，我们要带着各位一起去探店特色美食，也可以分享家常的自制美味，最主要的是平时您把您

0: 拍到的一些图片、视频，分享的优质美食素材给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949的新媒体平台制作成推文和短视频，全网推送。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每时每刻，朋友们依然可以继续打卡留言，也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跟随着我们的声音去尝尝美食。最近在节目当中一直都在说燕海杂粮臊子面是午餐啊，我心中的宝藏小店。当然通过很多吃过的朋友们也在评价说，这碗面里头吃出来的真的是新疆的豪爽和细腻。而且这两天老有听友问说，怎么是杨洋一个人，李茂到哪去了？你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马上就要和李茂连线了。李茂，哎，这会儿他正光顾着喝汤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李茂做连线，同时通过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平台也正在直播。我们每时每刻的外场美食主播已经到达了燕海杂粮臊子面，今天就要为我们一起来推荐分享新疆面条界的隐藏王者李茂。李茂，呼叫李茂。哎，怎么还是没有他的声音？感觉他非常沉浸式的在品尝美食，也请我们的导播来调试一下，怎么回事？能听到吗？哎，还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啊。那我们再来等待一下，哎，看看。
1: 不用等
0: 待啊，不用等待，终于你来了。
1: 不用等待。
0: 我看着镜头里头，你正吃的正香呢。
1: 我刚才就是为了喝一口汤，让你听一听杨洋。
0: 来，我们再来一下。
1: 结果杨洋很明显不想听啊。他觉得夸张。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大家好，我是李茂啊。然后杨洋这会儿要说我是杨洋，我们就是
0: 太阳帽组合
1: 啊。太好了，终于可以能够在饭点啊收听着每时每刻，然后在外边吃饭了。我终于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了，杨洋，
0: 就是让我羡慕嫉妒的感觉。
1: 但是啊，那个真的要提一嘴，我们此时此刻呢就在我们每天都在说的水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的燕海杂粮臊子面，我们的面前呢就是他们家的两款招牌，一个是特色的这个杂粮臊子面，还有一个特色干拌杂粮臊子面。两款呢也能够从我们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得到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白面条的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它是这个整体的颜色呢就是一种
2: 面，
1: 是的，就是杂粮的这种颜色，而且不输白面的这种筋道和爽滑。
2: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开头的那一下啊，那口汤嗦的也是非常的过瘾。而且就在这儿呢，我们也捡到了他们家最近上新的这个土豆牛肉米饭。各位这会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能够看到这种色泽，而且这个肉量也是非常的大啊。
0: 嗯，
2: 咱在哪能看到直播呢？
1: 在哪能够看到直播呢？那这会儿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全媒体啊平台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了。
0: 嗯，说到这儿呢，我想先替大家来形容一下，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可能正在打开直播的路上，我现在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的画面真的是充满着视觉的这种张力，看到的是干拌的这个杂粮臊子面，可以说是颜色是微褐色，还带着金黄，上面挂满了汤汁，而且这个汤的臊子面呢，当中这个面的颜色还真跟平时吃到的白面不一样，它是这种淡淡的紫色，然后呢就感觉到这个面不但是有光泽，而且还有韧劲儿，还有就是这个汤当中的各种菜丁儿、肉丁儿，还有就是这个调料的这种味道，感觉好像香气扑面而来了。那也想问一问，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这么香的杂粮臊子面当中到底有哪些杂粮在这其中？
1: 杨洋问的特别好啊，你特别好奇这个事儿，我相信很多吃友们也特别好奇这个事儿。那么我茂也特别好奇这个事儿，我们去问问老板吧。
0: 嗯，真
1: 的，我们去问问店长好不好。
0: 就看到这个红彤彤的油亮的汤头，还有褐色的杂粮面条就这么盘在碗里，上面都已经有着很好看的卖相，但是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还真的挺好奇的，所以我现在忍不住先吞口水，也看看我们的李茂正在通过949抖音快手视频号和大家来直播。如果这会儿大家想看一看燕海杂粮臊子面到底是怎么样的，赶紧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一起看一看吧。
1: 来了马店长，这会儿呢我的身边就是我们的燕海杂粮臊子面的店长。
0: 嗯，
1: 啊，我的马店长待会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来这儿吃了，我不只是来吃这个，我来吃很多次了，我就还是很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的这个杂粮臊子面，这个杂粮都是哪几种杂粮？
3: 就一个

0: 不是荞麦面吗？
1: 嗯，
0: 荞麦面，然后肯定是同肯定是得加点白面。
1: 嗯，
0: 是70%是荞麦面，
1: 哦，
0: 3%是白面，它两个融合到一块嘛，就加上我们的配方，它面食的意思，既筋道，
1: 明白，
0: 这样滑爽。
1: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颜色是一种发灰的这种感觉啊。
0: 荞麦面本来它就是
1: 对，
0: 吃的颜色它就是那么黑。
1: 来，面的这个杂粮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0: 嗯，
1: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的这个臊子。
0: 我们臊子，哎呀，我们臊子，我带你吃到后面把那个汤给你看一下来。
1: 来来来，看一看啊，
0: 这是我们这是，都是1:1的做，
1: 嗯，
0: 10公斤肉，10公斤的那个土豆，
1: 哦，
0: 你看这舀起来一勺子里面全是肉，基本上你看，
1: 是的，是 的，
0: 肉块也大，
1: 嗯，
0: 别人家就是看不下肉，我们家就是肉多，
1: 特别多，
0: 块也大，
1: 嗯，
0: 对不对？我们这个吃完这客人嘛，毕竟是开虽然开了这半年，但是这个口味也特别好。啊，认可度也可以，这个
1: 我们这个臊子比如说是从几点就开始熬制了？
0: 我们那个吊的那一锅汤是40公斤的棒子，然后30公斤的牛肉，4个老母鸡，就是这吊汤是最少的下来都在8个小时以上了。啊，我们后面专门有一个大汤桶，不过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在那
0: 啊，在那后边的啊，那可以我们吊那一锅汤。
1: 明白。
0: 嗯。
1: 那同时我们这个比如说哎，我看到有干拌的这个
0: 这就是我们的杂粮干拌，你看现在就出了我们的杂粮干拌。
1: 咱们的这个杂粮干拌的这个料汁跟我们的这个臊子面有什么区别呢？
0: 嗯，不一样，我们这个杂粮干拌这个酱是肉末酱，
1: 肉末酱
0: 搭配的我们这个秘方，然后把它调成一种酱和这个杂粮面一拌。我们这个一天一夜现在的干拌达到了80多份。
1: 哦，
0: 搞干拌达到了80多份。
1: 我刚才吃起来的口感有点像炸酱面的感觉。
0: 有些人嘛，这次吃的时候嘛，你们这就是炸酱面。
1: 对，
0: 有些是炸酱面。哎，我们这就咱们西藏这人说，这是我们的干拌，
1: 哦，
0: 把它就转换了。现在就是，
1: 对，这个做法其实很新颖
0: 啊，
1: 也是在咱们这儿第一次。
0: 适可度也可以的，
1: 是的，是还味道不错。
0: 这个上来嘛，就是老，就是我们吃这一块，就是哎呀，你们这杂粮干拌确实可以呢，面也筋道，面也滑爽。
1: 嗯
0: 啊。
1: 非常不错，
0: 一天一夜嘛，没事
1: 个。其实除了我们这两款特别主打的招牌之外呢，还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菜单上显示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菜，是不是？
0: 加了一个新品种土豆烧牛肉米饭，
1: 嗯，
0: 然后上了一个杂粮浇水面，
1: 哦，
0: 啊，还有一个羊毛公的凉皮儿，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后期现在就是刚加上去的，上去嘛都可以呢，上去。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道菜后边跟了一个这个。大拇指得点赞，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推荐指数，
0: 推荐指数，客人嘛就，哎呀，好几个客人吃完之后马上就赞了个之后，就是大拇指，
1: 哦，
0: 我们就想做这个什么，那就赞个指头吧，反正两个都大这个大拇指。
1: 嗯，当然，其实在这儿除了吃到我们的这个臊子面以及我们的这个丸子汤牛骨头，还有就是我们的哦，看到这边了，看到了吗？
0: 就是我们的。有砂锅，
1: 有小砂锅，
0: 这个牛肉来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丸子砂锅，
1: 嗯，
0: 都是我们这那些跑的料。
1: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在这儿，这个我不想在这儿吃，我拿回去我也想吃到咱们这个味道。我们杂粮面条是对外出售的，是吗？
0: 对外出售，1公斤，1公斤20。
1: 哦，
0: 有些客人说你们的面条咋这么贵？我说我们面条嘛，下的成本太高了。我说拿回家你尝一下，你觉得好吃了吗？你就再买。你说不好吃吧，你把那面打下回来，我给你全退就行了。现在卖的可那个面条，妹子。
1: 是是是。然后我们来跟着镜头，我们这会儿往外走走啊，因为我们是最新上的这个新品，而且是我们马店亲自掌勺的土豆牛肉米饭，来看一看来。
0: 米饭。啊，这是
1: 我们介绍一下这土豆牛肉。
0: 这个我们这是牛腩肉，
1: 嗯，
0: 牛腩肉买回来之后，把那牛肉腩就是上面那一层子油，把它直接吃掉了，
1: 嗯，
0: 然后下来就肉切小的，全是这个，你看，全是紫肉吧，啊，这是我们从早上我9点钟回来就开始冻，最少下来得冻2个小时了，因为这个土豆，对呀，土豆和这个肉都是分开的，
1: 哦，
0: 然后这个要不然你就不分开嘛，你冻的时间一长，全部都糊掉了，
1: 对对，
0: 啊，到啥时候它土豆是完整的土豆，味道是不变。啊，味道是一致的。
1: 我刚才其实上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土豆牛肉米饭，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0: 这个烧烤，
1: 就是肉量太大了。
0: 这个烧烤你看，全部是3块钱。
1: 嗯，
0: 什么的，这是牛的大里脂。
1: 嗯，
0: 人家都是牛那个肉筋。
1: 嗯，
0: 这鱼，哎呀，人家带的肉筋，我们就是牛的大里脂，是不是？啊，吃的也嫩。这羊肉和牛肉都是腌过的，这羊肉、牛肉啊，杂这个板筋啊、心骨啊，全是3块钱。
1: 嗯
0: 啊，羊毛公凉皮嘛。羊毛公凉皮儿，我们就在那放着。哎呀，这两天羊毛公凉皮儿，上的也可以啊。 他说你们是不是羊毛工的？我说就是呀。我说你尝一下知道了。你要是吃过羊毛工的，你肯定一尝是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羊毛工啊，尝一下味道。
1: 一会儿各位也能从我们的视频画面中看到我们的所有的展示。其实在第一次来到燕海这个杂粮臊子面的店里的时候，只吃到了它凉粉特色的招牌。那我们这次是第二次来了之后呢，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新品的一个补充啊，感谢我们。
0: 现在就是24小时的营业，
1: 24小时营业，
0: 现在就说是就在这个就是水墨沟池八道湾正安街这个十字路口，位置也特别好找，就是外面停车场啊停车位特别多，上面楼上是那个立体停车位，门口啊后面就可以停车，特别方便。
1: 要不比如说我这个我吃完了，那我这个续面我是再点一份啊？
0: 不用，我们这什么这牛肉面呀，什么这个杂粮面呀，干拌呀，什么米饭呀，什么都可以吃。这个丸子上面这个油塔子也不限量，就是你吃饱，维持。
1: 那就记住这个地址，朋友们，水墨沟区创业路南八巷这个正安街十字路口这个位置，燕海杂粮臊子面，一个蓝色的牌特别好找啊。您直接进来感受就可以了啊。那行，杨洋，你就先听一听补补水就行了。然后我们这边呢，还得接着吃呢。
2: 好嘞，
1: 有米饭我还得尝一尝。
2: 我们待会儿继续跟你连线啊。
1: 当然，如果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这个地址，当然如果说这会儿您不知道想吃什么，来这边，说不定咱就可以邂逅一下，好不好？
2: 哎。也谢谢李茂跟我们分享的美食。当然这会儿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还在继续，刚才听到了他的介绍配着我们的视频画面呀，我觉得我也是饱了饱眼福，说听到了马店长非常朴实耿直的介绍，也对燕海杂粮臊子面的店面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不但是很宽敞明亮，同时菜品真的是很丰富。刚才的这个菜单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光杂粮臊子面的口味就有好多种，干拌的、汤的，其次呢还有兰州牛肉面啊，也是特色风味，再就是刚才说的砂锅和特色烧烤，以及羊毛工的凉皮，这些都是这个季节很多朋友们都想要品尝打卡的，既快捷又美味实惠的午餐。所以这会儿如果中午还没有想到吃什么，抓紧时间可以打开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看一看此时此刻我们949美食将将好的专属听友群里也在热闹的和我们回复和留言，也想去燕海杂粮臊子面导航一下，可以去品尝一下和礼貌邂逅一下。说到燕海杂粮臊子面，刚才的这个品相真的是让大家通过云品尝，但是如果你想现场的去打卡一下，相信这也是特别不错的午餐的选择。这其中有杂粮的面食特别的劲道爽滑，再有通过了8个小时熬制的这一锅汤，真的是灵魂的卤料和汤料，所以也是燕海杂粮臊子面真的独门味觉的密码。那旁边的这个大锅刚才正咕嘟咕嘟的熬着，这绝对不是清汤寡水啊，而是熬了8个小时的浓汤，再加上大块的肉丁，看着就觉得非常的扎实。好吃的干拌杂粮臊子面还有汤的臊子面，吃的不但是美味，更是一份营养。所以这会儿想解解馋，赶紧抓紧时间，也可以到位于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去打卡一下。除此之外，他家其实在其他的地方还有特别火爆的大盘鸡店，燕海大盘鸡，很多朋友们吃过之后还想去，那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留言，同时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你此时此刻的美食感受，您正在哪儿，或者需要大家来帮您推荐哪些美食，也可以把您的位置和留言发送过来。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听友给我们发送的最新语音和文字。看到这会儿敖涛也说了，说上车就听949，希望今天呢能够中奖古井贡酒，同时也给大家来推荐美食。他说他也想去吃这个杂粮面，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他说推荐的呢是米东区的稻香南路赛金花拌面，烤肉的味道也很不错哦。吉姆萨尔原修造厂门口有一家胡麻蒸饼、香豆蒸饼，还有手工蒸馍馍，都是可以推荐的美食。酒也说了，说哎呀，早知道李茂今天去吃 吃臊子面，也跟你一起去吃了。前面他就在八道湾那一片呢，还在想推荐的臊子面在哪儿呢。所以今天你可以掉头回去，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但是好像有点远了。他说他要报个路况，西大桥上游西向东这会儿堵车了，原因是有事故。

故，应该目前在原地等待救援，西大桥上由西向东这会儿在堵车，希望各位呢能够在后方耐心的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燕子也给我们截图了，哎呀，李茂吃的真香啊！还有朋友们也在留言说，赶紧把地址发一下吧，刚到中午这就已经开始了，还说老板加面加面。是，刚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面馆够，你中午没有吃好，没有吃尽兴，你就只管问马店长加面就好了。还有土豆烧牛肉的配米饭，刚才那两大锅呀，真的是在这个店门口就这么冒着热气和红油，看上去真的是太下饭了，感觉今天是羡慕李茂不止一点点。抓紧时间，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推荐和分享。那这会儿景师傅也来了，中午好。他说龙泉街西向东在二医院这儿的车流量还是有点大，也许愿了，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打卡特别积极的朋友，也将会获得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许愿留言分享啦。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杨洋也期待着继续通过视频直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场外美食达人李茂正在燕海杂粮臊子面和大家推荐品鉴美食。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打开949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李茂的视频直播。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推荐美食，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陪伴您的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各位依然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大家积极来推荐和分享，就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为您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节目当中朋友们也在问说，李氏饭店啊，这个李氏饭馆，爱吃猪蹄儿和怪味面的朋友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原先是在医学院这儿，后来搬到哪儿去了，给您赶紧来提示一下，他现在搬到了西八家户路和银川路交界的位置。那您也可以在导航里头搜索一下，就在西八家户路和银川路的这个交界口，还是以往朴素的装修，是特别鲜亮的蓝色门牌和黄色的字李氏饭馆，很醒目，您赶紧可以导航一下。还有敖涛说了，说中午在银川路吃的焦滋黄面挺好吃的啊，配了烤肉还有一杯卡瓦斯，真的太好了，环境好，卫生好，值得推荐。他也希望今天中午能够获得古井贡酒，那我们来许愿池里头找一找啊，等候一下。还有坚持到底说了，说哎呀，土豆烧牛肉配米饭是罗明的最爱，看了直播李茂太瘦了，应该多吃一点，可不是吗？今天在燕海杂粮臊子面，他点了干拌的汤的，还有土豆牛肉配米饭。我想问问，就是今天中午这个

0: 吃过之后感受怎么样，待会儿我们还要跟他持续的互动一下。那这会儿如果刚刚打开节目正在收听，您也可以同时的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的全媒体平台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每时每刻呢，我们开启了场外的互动，我们的场外美食达人李茂，他正在位于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和各位品鉴实惠美味的特色美食。还有这会儿8912也说了，说我也吃个臊子面吧，干拌臊子面。你这会儿在哪儿呀？我看看，我点开图片看看，这是哪儿啊？啊，这是秦明乡啊，也看上去挺香的，就是这个是白面的，看的也很筋道。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推荐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它的特色就是杂粮，而且是牛鲜，这个可以是很多新鲜的食材，牛肉的这个汤，还有刚才说有鸡一块炖出来的8个小时熬煮的汤，特别的美味和营养。那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视频直播看一看。然后袁说了，说今天吃过午饭了，明天去吃燕海杂粮臊子面。哎，没关系，都可以啊，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分享美食和打卡留言啊，我们也继续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刚才后悔也说了，准时聆听每时每刻。那朋友们也在打卡签到，说龙泉街西向东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这个位置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看到赵军今天中午的午餐是什么呢？感觉有点简单啊，但是这个碳水还是非常的足，感觉是一碗泡面泡了3块馕，还有一杯非常提神的饮料。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啊，看来是丰富当中又略显一点敷衍，怎么是太忙了吗？没有好好的做一顿啊。爷爷知秋也说了，说杨洋，燕海杂粮臊子面是哪几个字？燕是这个颜色的颜的左半边啊，不是那个燕子的燕，是燕是颜色的颜的左半边，海就是大海的海，燕海杂粮臊子面。还有 DK 说上车就听949，机场高速从木材厂到机场这会儿呢车流量适中，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老瓷贡。好嘞，期待着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每时每刻，期待着和各位一起分享推荐更多的美味。那今天节目当中，各位也在一直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也在积极的和我们互动分享美食。最主要的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呀，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的一次探店直播正式开启了。我们

美食达人李茂正在位于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和大家一起分享品鉴美食。虽然今天是云直播云品尝，但是还是期待着大家能够直接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去尝一尝这个充满颗粒感和劲道爽滑的浓郁交织的口感。不同于平时的白面，这个干拌的杂粮臊子面它是有这种麦褐色啊，但是它确实有着挂住酱汁入口瞬间就能够有各种香气释放的美味。最主要他家的汤真的是刚才也说了，8个小时炖出的一锅汤来服务今天的各位食客。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温润的滋养，也可以去尝尝他家的汤的这个臊子面。更主要还有就是小吃，就有烧烤，有各种牛肉面呀，土豆牛肉米饭，包括骨头汤，都是咱们的马店长精心和厨师们烹调出来的，所以还是可以去尝一尝。那怎么样能够和大家有机会去品鉴更多美食，分享更多福利呢？大家在打卡的同时可以回复关键的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将会邀请你一起去分享美食打卡。我们也可以预告一下，在下周的我们的美食探店当中呢，也会带着大家去品鉴一下山西美食。说到这儿呢，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奖品也有是来自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为大家提供的特色尊享美食套餐。那在节目当中积极互动的3位听友呢，将会得到的套餐就包含了特色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还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在水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我们也期待着一起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山西美味。在下周的美食探店当中，我们提前的剧透了一点点。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呢，如果您也是美食餐饮的主理人，如果您也有特别想要跟我们推荐的美食分享，也可以回复生活两个字到949微信平台，把您的店面的信息以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也期待着在之后的美食探店直播当中能够走进您的品牌和大家分享美味。回复生活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会儿呢，敖涛继续跟我们分享路况了。今天真的非常积极，所以呢，在这个节目的前半小时，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份奖品要送给这位敖涛。不但一直跟我们分享路况，同时也在推荐美味，跟我们陪伴了一路。他说这会儿呢，在科创路双向畅通。那把这份古井贡酒老瓷贡的第一份礼物送给敖涛。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依然会产生一位幸运的听友，以及3位听友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除了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之外，还会有听友得到的就是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提供的尊享美食套餐。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此刻一定要快乐尽兴一点。如果正在吃午餐，那这会儿有什么样的美味和今天你自制的美食都可以打卡到949微信平台，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我们的平台呢，您可以看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找到组织了，那就是美食探店的组织。我们期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来打卡分享你的自制美食，你的探店美食，你在街头发现的烟火小吃，都可以把视频文字还有定位分享给我们。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和提示，这会儿健健老师走哪儿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好，我们看看这会儿的微信平台当中的消息啊。
1: 我把一个紧急的话，有车从民工区上京津高速，由北向南，拿到下来不是那有200米，有一个车爆胎了，在最左边有民放三角牌，大家看到一起啊。
0: 好的，谢谢您的及时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避让一下。还有全市这会儿也来了，他说长春路一路畅通，也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还有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留言说的这个路况和美食的分享，我们都在逐个的刷新。当然还有朋友们也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将会送出这第二份奖品，同时还有山西特色美食套餐也等着大家的积极参与，更多美味欢迎各位继续留言分享。同时我们也跟各位推荐一下，最近还有很多的精彩的展会啊，期待着您的加入。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100+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你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友免费赠票，索票电话是520-72727 520-72727，抓紧时间拨打，也可以带着您的家人去打卡一下合家网家博会。

0: 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各位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同时也可以回复生活两个字。如果您是餐饮的品牌主理人，我们也期待着您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会带着听友呢有机会走进您的品牌去品鉴。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每时每刻不但通过广播和大家互动，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通过949全媒体平台一起走进的是燕海杂粮臊子面。我们的场外美食主播李茂已经这会儿感觉吃得很过瘾了啊，点的干拌臊子面、杂粮臊子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在平时朋友们去过的或者说还没去过的朋友，今天都可以近距离的通过视频也看一看燕海杂粮臊子面的店面，宽敞明亮，而且这里面汇聚了特色用心烹饪的美食，不管是杂粮干拌的臊子面，品类和汤汁都很浓郁，品类也很丰富。那还有就是有兰州牛肉拉面，还有像特色的烧烤、羊毛宫的凉皮啊，以及现场就是有大锅支起来，就是这个应该是红烧牛肉配米饭，他们今天都吃到了。那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们再来听听李茂和我们的互动。李茂，
1: 那有什么好听着呢？这会儿啊，座无虚席呀、啊，杨洋，
0: 真是
1: 你来了的话呢，咱们只能是拼桌了，好不好？
0: 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里头也看到了，就是刚才你在去吃的时候，有咱们听友还在问说，这也有点太早了吧，咱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吃上了，万万没想到你这会儿去的时候店里头已经是络绎不绝的时刻了啊。
1: 嗯，其实各位也能从我们的直播画面中看到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13:39啊，这会儿已经是都坐满了这个状态了，也就是说这会儿您来到这个我们的燕海杂粮臊子面这边吃饭呢，需要等位，而且需要排队，拼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每桌呢基本上也都是坐满的。这是为什么？当然还有朋友说了，说能不能给杨洋打包带回去？我说这个面条啊，它确实是没法，但是可以这样，杨洋，你肯定是会煮面条。他这边呢，燕海杂粮的这个面条啊是可以外带的。
0: 哦，
1: 哎，是这样的，就是说您在这买回去之后呢，您可以跟家里煮，煮成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基本跟店里吃的这个味道区别也不大，但是呢这个料汁是您得自己调配。同时呢，我们刚才也品尝了他们家基本上所有的招牌，包括最近上新的这个土豆牛肉米饭。很多不能吃辣的朋友们那么经常会问说，我想吃这个土豆牛肉米饭，那我不能吃辣，我想要不辣的这个版本，来这边这个可以完全满足你的这个需求。而且刚才我们也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中看到了啊，它这个牛肉跟土豆是分开熬制，和这个从早上9点就开始了，而且完全不会有腻的这种感觉，可以加米，而且每次他在给你端上来新的这一份的时候呢，他会把贴心的把这个料汁会给你补充好了，就等于说还是满满的一碗，你在家还是满满的一碗，就是这样啊。反正我现在是有点吃的有点是吃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想走。实话说，我跟刘正我俩在这商量说，要不要再吃一点羊毛宫的凉皮儿再回去啊。
0: 其实不光是有这个杂粮臊子面，我们也知道这家店你看宽敞明亮又简约时尚的感觉，而且其实燕海杂粮臊子面除此之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更是中午要排队的排队王，那就是燕海大盘鸡。也想问问是不是最近燕海大盘鸡也升级了？
1: 是有这样一个升级。当然了，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刚才马店这边也在啊，马店其实也可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我觉得马店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个燕海杂粮还有这个特色大盘鸡，
2: 对，
1: 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哦，
1: 刚才有个朋友他提到了。
2: 那我们那个大盘是开了20年了，就在那个南湖海大酒店旁边那个沿海秘制大盘鸡。现在就刚装修完嘛。
1: 对，就是换新升级了。
2: 对，升了个级，上面又增加一些菜品。
1: 哎，
2: 然后鸡也升级了，然后又升级了几个菜，家常菜。
1: 怎么升级的？
2: 现在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的秘方现在就是调试那个，从配置啊，其实这比较可以的。现在
1: 听见了吗，杨洋？秘方啊，那基本上就再没有说探究下去的必要了。那他也不会再告诉咱了啊，就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个叫做燕海秘制大盘鸡啊。
0: 好的，那也感谢礼貌。刚才朋友们也在问说，难怪最近每时每刻没见到你，搞了半天是出去吃好吃的了。我们在这儿预告一下，我们不但是礼貌刘正去吃好吃的，我们下周还会邀请着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的听友们要出发了。那至于下一周，我们拭目以待。那先和你连线到这儿，祝你们午餐愉快。
1: 其实我再补最后一句啊，其实我刚才在吃的时候呀、啊，我也是有心的，杨洋。我是其实我越吃，我越觉得我这个有点不好意思，我有点对不起你了。这样吧，我给你回头我。

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今天我们确实是去燕海杂粮臊子面解了解馋，一碗杂粮臊子面揉进的就是新疆人的筋骨，熬出的就是新疆人的深情。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美食，新疆的烟火气充满着节目，让我们吃得痛快，吃得更尽兴。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产生一位幸运的听友，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节目当中九月优品给大家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贡酒老瓷贡是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所以抓紧时间许愿吧，我们还有一份礼物。同时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们都在分享推荐美食，也会有机会获得的是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继续留言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各位也在分享和推荐美食，更多的是今天这馋虫就被李茂给勾起来了，说哎呀一直想去吃燕海杂粮臊子面，还今天真的打卡之后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留言说想问一下啊，赶紧点评一下那个红烧牛肉配米饭到底好不好吃。我先不说李茂怎么评价，就是通过刚才我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一大锅从一点钟到一点半已经见底儿的红烧牛肉配米饭，我就知道这个朋友们确实这个是很受到喜爱的一个主食。而且也是看到真是泛着红油，而且是糯糯沙沙的土豆在夹杂着这其中的这个米饭这么一拌，我相信这个汤汁浓郁一定是非常入味的。这也是中午既快捷又实惠的一道美食呀。更重要的是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油亮的汤头和褐色的杂粮面就盘在这个碗子里头，碗里头上面还满满的铺着有干拌牛肉面的厚厚的牛肉，还有就是满满的土豆丝儿和有这个胡萝卜丝儿和黄瓜丝儿的这个干拌杂粮臊子面。我就觉得这个其中真是感觉到我们新疆版本的浓墨重彩的午餐，各种各样的颜色和扎实的配料，还有汤汁，还有浇头。哎呀，我就觉得真的这每一口都是健康，都是营养，都是新疆人的豪情。所以抓紧时间，没有想好吃什么，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八道湾的在燕海杂粮臊子面这么丰富的美食。还有朋友们也在留言，容颜说了中午好，打卡签到，来晚了来晚了。看来李茂今天已经成功的缠到了我们，听949也想喝古井贡酒，也来许愿一下，谢谢您的打卡。各位的打卡也可以加上一个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还没有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群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我们的美食探店陆续开启，就期待着您的到店品尝了。还有这会儿月亮也在跟我们留言说来还愿了啊，说感谢一下上次送出的山西的特色美食套餐。哟，看到了这套餐里的泡泡油糕，泡泡确实挺多的，而且感觉轩轩的金黄的色泽，这个味道一定是很不错。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送出的三份奖品是由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提供的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还有这会儿坚持到底说刚才一直在看直播呢，都耽误做饭了，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也是要做一个辣子鸡吗？感觉这入锅的正在进行当中，待会儿的出锅的锅气十足的图片也欢迎您继续和我们分享。雷鸟也在来打卡了，说中午好，家庭版的杂粮面已经开吃了。我来打开图片给大家描述一下，哎呦，今天中午的这个臊子面我怎么感觉也像是杂粮的，感觉有白面，还有这个跟燕海一样的灰褐色的面条。您也很用心呀，看来这个厨艺也很精湛。还有就是豆角炒肉和茄子辣椒，所以今天中午的这个臊子面是家常版的营养丰富的美食。还有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有语音还有文字。这会儿呢释然也在给我们留言说，问一下长春中路的马油布现在的这个现拉黄面搬到哪儿去了，那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天空说了，迎宾路到西外环到城北高架到六道湾红绿灯都是一路畅通的，谢谢您的留言和分享，即时路况各位也可以继续传递过来了。财神说了，说这两天我必须要去吃一个燕海杂粮臊子面，949推荐的一定是美食中的美食。确实这都是隐藏的面条界的王者，开玩笑，我们一般都不那个什么，都是诚挚推荐，一定是尝过的，不会随便那么一说的啊。他说在肿瘤医院对面的米拉吉馕店的窝窝馕和芝麻馕也特别香，也是忘不了的美食，推荐给大家。还有凯强这会儿也在问说，走到土乌大高速北向南，在米东北这儿呢堵车，目前是什么情况，知道的朋友们也可以来互相的提示一下了。这会儿呢月亮也在问说，想问一下朋友们知不知道乌鲁木齐有哪里好吃的冰豆花，上面有红豆、醪糟还有桂花之类的。我先给你推荐一个，现在天热了大家爱吃夜市，就在长春中路海岛屿浪的美食夜集夜市当中呢，汇聚了80多家特色餐饮小吃，这其中就有一家是你想吃的冰豆花。如果晚上有时间想找一个宽敞的

有现场音乐为您伴奏的啊，还有80多家美食任你挑选的夜市，那就可以导航一下长春中路海岛屿浪，顺便去尝一尝他家那个冰豆花，就在一进门的左手边的这个区域，你尝啊右手边的区域，你尝一下他家的这个配料还挺丰富的。除此之外，还有旁边的各色小吃任你挑选。这会儿的路况，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景师傅说，龙胜街西向东，在这儿呢车流量适中，也想许愿，喝酒就喝古井贡酒。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份奖品即将要产生了，古井贡酒老瓷贡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这份奖品，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用心分享美食故事，今天也和大家吃了吃在新疆的面条界的王者啊，也是经济实惠的好吃又不够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当然节目当中我们也送出的奖品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为大家准备的礼物呢，第二份也已经送出去了，就是刚刚跟我们及时播报路况的这位听友也将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同时节目里我们也送出了三份美味的套餐，那就是山西特色地道美食为大家准备的单人的这个尊享美食套餐，这其中有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的预约电话，大家去之前也可以拨打一下0991-266-2222。这会儿呢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有分享路况的独宠这会儿说了河北东路畅通，寂寞也说打个下班卡，那是不是这会儿也准备赶紧收工去吃午饭了。月亮刚才也报了最新的路况，说河滩路南向北苏州路立交桥下开始拥堵了，拥堵有2公里左右。还有全市也在跟我们跟进，说特库信老四号拌面车多人多，朋友们可能要耐心的等一会儿了。今天黄色也留言了，说李茂和刘正的直播啊，把人看得好馋呀，感觉他俩就缺一瓶老瓷贡，可不是嘛，就是为了把老

子贡留给咱们的听友，他俩都只顾着吃面了，今天全是碳水啊，把美酒留给了听友。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子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路分享了这么多的美食美味，更重要的是来体会到了咱们新疆人的特色美食，在面里啊，融入的是我们的热情和豪爽。也期待着稍后的节目能够有更多的路况和互动参与进来。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继续锁定收听。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听友在中午的时间准时锁定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各位好，我是天博。
0: 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很惊讶很意外呢？
1: 我也很意外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午的一路畅通？
0: 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段记忆啊就是我们32周年的系列活动当中，有一天去到了五一车展，然后那天呢就是报组合名，结果当天到场的没有航志，有天博，他在晚上的一路畅通，
1: 我就挺身而出。
0: 哎，我们俩当时在现场这个瞬间搭档了一下，
1: 命运啊，
0: 所以今天也算是圆梦了吧啊！
1: 但是我们这个组合名到现在还没想好。
0: 是的，
1: 一方面是确实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搭播，
0: 首搭，
1: 哎，人生当中
0: 初体验。
1: 我们快四十年了，我第一次和零零后，将近零零后的主持人搭播。
0: 你四十了啊？
1: 也没有吧？
0: 四舍五入了是吗？
1: 哎呀，快四舍。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组合啊，它能坚挺到几天？
0: 所以真的是算是限定版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各位也可以帮我们想一想组合名叫啥呢？
1: 哎，天博和田宇的这个组合，朋友们可以来选一个这个组合名，
0: 集思广益。
1: 哎，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如果被我们采用的话，一经采用，我们会有一份人生忠告送给你们。
0: 哎呦，熟悉的味道还是回来了。
1: 多多少少得有一点杭志老师的影子嘛。
0: 是的啊，所以也期待各位帮我们起起名。
1: 是。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看到的是 G7 京津高速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25公里每小时。
1: 当然如果您行驶在大湾北路，还是需要再次提示一下，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时速也比较慢，14.7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啊，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在陶瓷厂的附近有堵点，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1: 继续看到苏州东街的辅路，目前呢是从小西沟的这个红绿灯开始，一直要延续到银川路的这个位置了，由东向西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
0: 再来看到是大湾北路的反方向，因为在大湾北路的这一段路啊，它有一个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所以道路相对来说是比较窄的。目前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还有一个堵点

0: 目前看到庐山街和华山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红绿灯的位置啊，看到由西向东也会出现车辆缓行。
1: 那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缓行，平均时速48公里每小时。
0: 那么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是畅通还是拥堵呢？中午2点到3点这个路况，我不是特别的熟悉，不是特别的了解。
1: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报路况啊，让天博来熟悉一下。
0: 是是是，朋友们已经开始给我俩起组合名了。
1: 速度很快。
0: 这怎么说呢？天女散花这个组合名吧。我毕竟是个男主持人。
1: 咱们这个性别方面都考虑一下。
0: 你能不能雨露均沾一点呢？
1: 还有一个朋友叫这个甜甜圈组合。
0: 这个可以。
1: 很不错。
0: 本来我们俩想的叫甜甜的。甜甜圈也行，甜甜的也行。
1: 对，然后我前面想了一个天甜甜甜。
0: 哦。
1: 阴阳赏去。
0: 哦。
1: 有文化吧。
0: 感觉到你是小学语文1年级学得很好。
1: 同时呢，也期待更多朋友的这个起名吧。那当然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
0: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有趣的事儿。
0: 哎呀，中午卤子这个杂粮哨子面呀，田雨也是吃咸了。
1: 哎呦，是的。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首先啊，先通过这个一段话让大家来猜一猜，
0: 是
1: 轻轻一划，这个瓜应声而开，里面的果肉呢是晶莹剔透，那像苹果绿又微微泛黄，在瓜心处呢还氤氲着一抹浅红色，
0: 又绿又黄，还有红，
1: 你看看色彩非常丰富。
0: 这是一种瓜。这啥瓜？我吃过吗？
1: 所以大家有没有吃过？可以想象一下，
0: 又绿又黄，还有红。
1: 可以提示一下，就如果大家现在在这个大巴扎的景区周边，或者是在自己家的小区门口，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瓜果摊儿已经这个摆摊了。然后在这个台面上的这个瓜哈，切得像鲜花一样绽放开来。路过之时，
0: 我知道了。
1: 它
0: 不像就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西瓜或者甜瓜或者加湿瓜，它的那种子弹型的那种形状，它是基本上是属于圆形，
1: 有点像南瓜。
0: 我知道了，朋友们，
1: 提示到这儿了。
0: 那
1: 我们要不要等一等答案？
0: 我看看啊，我看看这会儿是分享这个瓜叫啥名儿的朋友多，还是给我俩起名字这个朋友多
1: 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一下子就发现。那目前看到各位的互动啊，
0: 还是名字，
1: 是有位朋友说我们叫天天向上，
0: 这个也行。
1: 很这个积极啊。
0: 还有小伙伴说了，夏天到了，要不就叫这么热的天，这么热的天下点雨组合吧。
1: 哦呦，有点长。
0: 那我们就叫下雨天也可以了，是不是？
1: 哎，下雨天。
0: 这个组合仅限夏季使用啊。我们是有限定夏季限定款的名字。
1: 对，到春秋冬咱又得重启。
0: 哎呀，这个也可以。哎呀，有位小伙伴说了，你俩这个组合名吧，就叫下雨你就博打伞组合。
1: 哦。
0: 哎呀，一听就是新疆的主持人的组合名。
1: 没错，就是你下雨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
0: 你博打伞啊，还不是别，你是博打伞。
1: 你博打伞啊！
0: 天天见组合来自于大王派我来巡山给我们推荐的名字。
1: 同时，王后面也说叫雨博同行组合。一看就是豆包吧。
0: 这好像豆瓣里给我们推荐过这个名字、啊、
1: 似曾相识啊。
0: 还有什么组合名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有朋友已经猜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瓜是什么哪种瓜了。青年说是加湿瓜，不是，
1: 不是，
0: 不是，我们刚说了，就是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瓜的形状，
1: 对，
0: 它是偏圆形，
1: 有点像南瓜的形状。然后这个花纹的纹路有点像南瓜的走向，
0: 是，
1: 然后纹路上面有相互左右裂开的这种裂纹感。
0: 哎，
1: 提示到这儿了
0: 啊，
1: 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吧。
0: 那你就来说说这到底是哪种瓜。
1: 就是老汉瓜。它呢，老汉瓜呢，其实如果大家这个买过尝过就知道，它的皮比较薄，像纸一样，它的肉呢特别的软，吃起来很甜，像吃了一口蜜。那这种香甜的感受啊，其实就像新疆的夏天带来的甜蜜，很有季节回忆感。
0: 咱们新疆的很多小伙伴都吃过都尝过，但是其他城市小伙伴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有一些奇怪，为什么要叫老汉瓜？
1: 对，从来没有个瓜叫老汉瓜。
0: 是它，因为它的这个果肉呢还是比较香甜软糯的，
1: 有特点，
0: 水分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不需要，几乎不需要咀嚼，
1: 一抿就化，
0: 即使没有牙齿的老人，
1: 杭
0: 州老师快到了啊，也可以。
1: 想吃瓜也能吃、
0: 这块耳朵应该是红红的啊、
1: 痒痒的，
0: 没有牙齿的老人也可以轻松食用、所以被咱们新疆人形象的称之为老汉瓜，寓意适合老人吃的瓜，
1: 所以这个名字很贴切。
0: 嗯，
1: 那很多新疆来新疆旅游的朋友啊，走到这个瓜摊前说，哟这瓜真香，很

0: 想吃，很想买，一听名叫老汉瓜，很好奇，觉得很有特色，所以呢，这个瓜哈也成了很多来新疆旅游的朋友们必须会打包带走的一份伴手礼。
1: 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就有流传了一个来新疆必买的特产清单，里边呢就有特色干果，特色水果，最近这一段时间肯定还有新疆小羊，
0: 是，
1: 当然这个清单里还包括了就是老汉瓜。
0: 你看干果、水果，这个饰品它都包含了。
1: 还有囊、
0: 哎呦，没错，
1: 很多朋友也会分享这个携带指南，怎么装这个瓜不会坏，能够带回我的家乡呢？
0: 那其实这个呢，其中分为了三种派别，就我总结了一下啊，第一个派别呢，就是全程抱在怀里的护送法，
1: 人肉携带法，
0: 对，就让这个瓜一直在我的怀里，让我看得到它，摸得到它，随时能够监测它的状态。
1: 第二种就类似于咱们平常买鸡蛋啊，保存鸡蛋小心翼翼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个包装法，
0: 让它能够减少磕碰。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带回家，带回所在的城市，还是多多少少会发现它有一些磕碰啊，或者是有一些损耗。
0: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天热了，你把这个瓜包得太厚，
1: 熟得太快了，
0: 它太热了啊，就像夏天没法穿羽绒服一样。
1: 是。
0: 那第三种方法啊，就是直接切块，中途路途当中啊，及时享用法，
1: 就是活在当下法啊，
0: 别让它坏了吃不成。
1: 是，其实小的时候我去南疆喀什啊或者和田的时候，它那边就有老汉瓜，
0: 是，
1: 但是乌鲁木齐没有，现在乌鲁木齐也有老汉瓜了，但是其他城市的小伙伴可能还暂时没有办法在所在城市来品尝到。
0: 但其实现在的物流很发达了，这个老汉瓜也能坐着飞机，
1: 是，
0: 坐着航班到达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家门口。
1: 我这两天刷直播的时候就看到已经有人在卖老汉瓜了，而且还是全国包邮，
0: 你看看。
1: 所以朋友们如果想给其他城市的这个亲朋好友来买两个寄过去的话，直接在短视频平台或者直播平台上直接来下单，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老汉瓜呢也是汁多皮薄，手指轻轻一戳就是一个印儿。成熟之后呢也是一日色变两日相变，长途运输呢很难保证新鲜，在曾经它只是属于咱们新疆本地人的，是疆内限定的甜蜜遗憾。但是现在随着物流的发展，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小伙伴可能都有机会品尝到新疆的老汉瓜。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来到新疆旅游必买的特产清单，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你作为新疆特产推荐官的话，你希望这个或者是你推荐各位朋友来到新疆带什么东西回去更有标志性啊，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石学伟也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说昨天他走顺丰快递寄了两个老汉瓜，好好的放心吧，不用抱在手里了，不用用你们说的这个人肉包这个运输法了。
0: 是的啊，就是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通行，我像我出我狂来了，他说田雨天博中午好、
1: 中午好呀，
0: 镇安街双向车流量适中。
1: 戈壁玉也说了叫天天秘密组合
0: 啊、天天秘密，
1: 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出了就叫天天剥鱼子组合
0: 哦，有跟美食又连接上了、天天剥鱼子
1: 可以，
0: 天天吃剥鱼子不会腻吗？
1: 不会胖吗？
0: 然后改天就叫天天拉条子，天天这个杂粮燕海臊子面。
1: 咱们其实这个组合名更适合在中午一点每时每刻出现。
0: 是的，都是跟吃有关啊。
1: 那
0: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刚刚在持续的猜测这个水果当中啊，这个羊角蜜差别有点大，它跟南瓜有点不太像，我觉得，
1: 而且它的口感和老汉瓜也不太一样，它相对来说会比较脆一些，
0: 对，脆口一点啊。然后呢有位听友8912他说，哎呀天博啊，你今天来的太早了吧。他说我一听你声音哈，我都不想上班。
1: 谁想啊，我也不想，
0: 因为毕竟天博的声音常出现的时间就是下班之
1: 后，下班的路上了。还有梅梅子也说了给我们起个名字叫博宇一笑组合，
0: 哎呦有点浪漫，
1: 哎呦
0: 你看一提美，
1: 那刘瑞怎么办呀？哎呀我所要兼顾的还是很多的
0: 啊、那你之前是博刘瑞一笑？
1: 那倒也没有吧，我就怕刘瑞到时候生气。
0: 是好行。我相信他很大度。
1: 天天凉皮组合、这个名字吧，怎么多多少少得给点冠名费了。
0: 对，那天天凉快、天天下雨。
1: 天天下雨，下雨天
0: 啊，
1: 甜甜圈，甜甜的，这组合都行。
0: 是的。
1: 咱们就最终确定一个吧，朋友们觉得哪个好。
0: 对，大家
1: 现在有哪些？下雨天，甜甜的，
0: 甜甜圈。
1: 甜甜圈。
0: 然后。
1: 还有一个叫啥？下雨天就拨打伞
0: 啊，
1: 天天剥鱼子，暂时、
0: 嗯、
1: 就这几个吧，可以吗？
0: 是的啊，就这几个，可以大家那个投投票，觉得哪个适合哪个好， 我们就今天把它定下来。
1: 对，我们就暂时叫这几天，以后如果还有机会有这个组合就沿用下去啊。
0: 嗯，对啊，希望不是限定款吧啊。
1: 还有陈鹏飞说了，叫甜波甜组合，甜不甜大家说了算，至少天博是甜甜，是的吗？我是甜的吗？
0: 那我是，
1: 我以为我是属于尖酸刻薄那种酸的呢。你是甜的吗？
0: 就我突然觉得我坐在天博旁边哈，已经不算是一个甜妹了。
1: 那你是
0: 苦妹。
1: 不行，但是今天至少吃了老汉瓜，你必须得是甜的。
0: 那肯定甜甜蜜蜜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投投票。那么在等待各位投票的时间，我们今天的一路畅通当中啊，依旧准备了实录互动的游戏。
1: 你们中午的这个环节这么多吗？
0: 那当然，
1: 来
0: 主打一个丰富啊。那今天的实录互动，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解放北路。天博对这条路熟悉吗？
1: 行，咱们单位附近吗？
0: 很近。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熟的，
0: 而且这块相对来说也比较繁华。
1: 吃的也比较多。
0: 对，那今天第一道题呢，我们就说解放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所以问问各位啊，它的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第一道题，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1: 有点难。
0: 天博觉得难，但其实哈，我们的听友非常之聪明。
1: 路上的朋友帮帮我吧。
0: 啊，让大家这个让天博见识一下。
1: 我今天的人设属于笨蛋帅哥。
0: 哎呦。后面两个字必须得要是吧？
1: 前面两个字也可以省略啊。
0: 那你要是笨蛋帅哥，我就是聪明美女啊。
1: 那给我俩来解答一下吧。解放北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它的最南端，我算算啊，最南端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和哪些路相连？
0: 那不止一条。
1: 嗯，
0: 我相信这个经常听节目答题的听友啊，现在这个正确答案已经在脑海当中啊，
1: 快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吧，快来帮帮这笨蛋帅哥吧。
0: 是的啊，平手速的时候到了，朋友们。那实录互动的第一道题已经出了，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好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如果说各位朋友有家装需求啊，那需要注意，买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在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各位选，现场呢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同时对949的听众呢有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送家居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居家电还能享受优惠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也有朋友又在给我们起新的名儿了。哎呀，我觉得那几个名儿他觉得都不行。夕颜说了叫甜言蜜语组合。
0: 哎呦，
1: 这可以，
0: 很这个优雅啊，很优雅，
1: 这可以。哎。甜不甜组合，我觉得甜言蜜语好听。
0: 那甜不甜肯定甜呀、
1: 啊、甜肯定甜啊、
0: 肯定甜啊。
1: 我看看啊，目前好像没了这实录互动的朋友。这么牛这么厉害吗？已经有答案了，
0: 秒答。
1: 我看看两位朋友好像答的都一样，
0: 很惊喜哈。那这个名儿是不是咱俩这个名儿很难吗？
1: 我觉得暂时我比较心仪甜言蜜语。
0: 甜言蜜语、
1: 啊、
0: 那行，我也心仪这个、
1: 啊、那我们就叫这个，
0: 我们就定了啊，就叫甜言蜜语组合。
1: 是，那再来一遍吧。
0: 行，各位好，我是甜语。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甜言垮了，整段垮掉啊。
1: 哎呀怎么回事？
0: 怎么会紧张了？
1: 我们叫甜言蜜语是吧？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0: 你此时此刻脑海里想的是刘瑞对吗？
1: 我想的叫天降祥瑞。甜言蜜语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0: 各位好，我是甜语。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1: 甜言蜜语组合。
0: 得劲儿了啊，舒服了，
1: 甜言蜜语，
0: 所以大家可以熟记于心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实录互动第一道题，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解放北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等待各位的答案。

0: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1: 各位好，我是天博，
0: 我们是甜言蜜语组合。哎，
1: 差一点儿就说
0: 合上了啊。那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发送您所在路上的道路通行情况，
1: 是的，
0: 一路畅通依旧也可以来发送啊。
1: 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有位朋友的信息来听听看呢。中午好。
2: 听说甜甜的，甜甜的好听啊，因为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
0: 哦，
1: 那是甜甜的微笑还是浅浅的微笑？
0: 浅浅的。
1: 跟我们俩有什么名关系啊？
0: 就是人家是浅浅的，不是甜甜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定了啊，这叫甜言蜜语组合了，
0: 不能乱改编
1: 啊！
0: 支持原创。
1: 从现在开始，你就叫我俩这个名字啊！
0: 啊，甜甜的啊。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通行问题。那有位朋友呢，他说在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甘肃大厦门口主路掉头这儿的这个草啊，长得有点茂盛，太高了，很容易直行，看不到掉头车辆，有盲区，有安全隐患。那希望呢能够联系到949，跟相关的部门来说一说，到现场来清理一下。
1: 当然还有一位朋友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说今天中午1:30左右，他的孩子呢从忠泉广场搭乘出租车到 CC 茂时代广场的门口，扫码付款，结果钱不够了，给师傅说一会儿让这个父母付，师傅同意了，孩子下车之后呢，结果界面没有保存好，现在支付不了，希望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和杨先生取得联系，把这个车费给您支付了。他说孩子坚持一定要找到司机师傅，他的孩子呢是个女孩，穿的是浅蓝色的校服，杨先生的联系电话是1399995-8355，1399995-8355。
0: 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您也是这个出租车司机，如果有印象可以来联系一下啊。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呢也的的确确可能因为操作失误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1: 没保存好这个二维码。
0: 哎，是有时候网络不好没付出去，
1: 嗯，
0: 都有这种可能性啊。
1: 小阿朵在给我们打卡签到，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这第一道题现在要回复吗？
0: 那当然，
1: 要公布答案吗？
0: 空中飘了许久，那解放北路南北走向最南端交汇的道路，它两条。那根据各位的答题情况，第一条呢就是人民路，第二条呢就是解放南路。
1: 哎，各位答对了吗？
0: 是的，比如说像这个雪山虎就说人民路嘛，但是缺了一条路啊，就是解放南路。
1: 哎，
0: 因为解放北路和解放南路它是连接的，那北路的南端那肯定
1: 就是南路，
0: 哎，和解放南路。

0: 半路相交会啊！
1: 哇哦，这个答题思路，
0: 你看这个答题技巧也算是学会了吧？所以很多，其实我跟你讲哈，我刚开始我是一个南北东西不是很分的人，我只能说前后左右描述的时候，但是随着《实录互动》这款游戏，提升了田宇认路、分清东南西北的这种方向感，
1: 看看
0: 还是有用的啊。
1: 杭志老师虽然是年过半百的老主持人吧，
0: 哇啊，
1: 但是他在带新人这方面还是很有自己一套的，
0: 很有一套，
1: 一套又一套，
0: 学到了不少。
1: 哎，微信平台我像我吃我狂也说了，天博怎么上中午节目了？杭志老师去哪儿了？
0: 你猜猜看呢？
1: 年纪大了，他也该到时候让位置了，
0: 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啊，
1: 是，不然年轻人永远在晚上节目，他什么时候能到中午？什么时候能到早上？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年纪大了。需要休息啊，得休息。同时呢，这个森林牧歌就说：“哎呀，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1: 中午好。
0: 这位听友我是头回见，他说从晚上到中午了，哟，天博，
1: 什么时候能到早上呀？
0: 很近了，
1: 再努努力吧，
0: 啊，努努力，
1: 到晚上到中午还是手拿把掐。但是中午到早晨那还得努努力的啊，
0: 是这样的啊。那同时呢，实录互动第一道题答案已经公布，如果说各位听友您有漏答错答的，可以来整理一下答案持续发送过来了。
1: 那啥时候出的第二道题啊？
0: 此时此刻。
1: 那我出行吗？
0: OK，
1: 请听题啊，
0: 请当当当当。
1: 解放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呢天百奥特莱斯是哪？
0: 天百就之前老一辈儿这个知道的商场天百，
1: 就广场那天百，
0: 哎，他现在这个地图名叫天百奥特莱斯，
1: 非常的严谨啊。解放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呢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天百，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0: 第二道题，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
1: 交汇的道路，
0: 这道题特别简单，因为如果解放北路上的这个十字路口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找准这个地标天百，您就能答对这道题。
1: 反正我知道那附近吃的还挺多的，
0: 美食很多，
1: 小刘包子呀，
0: 哎呦，
1: 有个网红的面包店呀，
0: 你中午没吃吧？
1: 还有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呀？
0: 看来是真的饿了。
1: 然后南门新华书店也搬到那附近去了。
0: 再提示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合家网家博会的一些优惠活动。
1: 是。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连线到了曹萌萌曹经理，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开展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以及福利优惠。你好，曹经理。
2: Hello， 主持人你好，九四九的听众大家上午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先问问啊，说这个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暨第二届全屋定制生活节在本周五就要在会展中心隆重开幕了。那现在目前的筹备情况如何了呢？
2: 好的，那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大家好，那我们目前的话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也就是我们6月12号到14号将举办一场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我们本次活动呢是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的。那我们本次活动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全场3折的一个优惠。那现在的话，各大品牌工厂的货源已经通过我们的车辆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的会展中心，现在正在搭建和布置的过程当中。那这次现场的话，主要涉及到的像瓷砖、地板、橱柜、厨电到家具家电，可以在家博会现场呢一站式选购，而且呢在现场像购买像厨电呀家电，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国补政策，每单的话至高是可以省到1500元到2000元，并且能逛3天家博会可以省下1年的工资，轻松做到货比三家。那现场的话几万款产品可以随便选，而且做到是一个保价整整半年的时间，不喜欢的话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30天无柳退订的服务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装修买家具家电，一定要来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
0: 那其实您提到了关于家博会的一些非常福利的优惠，那对于949的听众会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2: 那针对我们949的听众，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是给大家送上了我们家博会的3重保障。第一个，那我们家博会优惠力度大，品牌的质量是给大家做到第一位的。如果现场发现环保无质，就是环保有问题，或者是说质量有问题，假一赔三，而且举报是奖励1000块钱的。第二个，我们家博会现场您购买的所有产品，我们是保价了整整180天，如果发现买贵是贵1元赔1000块钱。第三个，也就是我们家博会的30天无理由退订了， 那让大家在现场选购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让合家网家博会为客户去兜底，让大家放心来现场选。
0: 嗯，那您提到的优惠和服务保障，949的听众如何可以享受？
2: 我们家博会的话，因为正在给我们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的949听众，然后送上我们家博会价值30元的家庭套票以及万元的品牌优惠券，大家拨打520-2727520-2727就可以获得我们家博会的门票以及万元的品牌优惠券。
0: 所以此次的合家网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第2届全屋定制生活节呢，在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所以各位听友如果有需要有感兴趣的可以前往现场。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曹经理再见。
2: 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欢迎继续回来。那此时此刻很多听友也在回答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等待各位的答案。那正在收听的是午间版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1: 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2: 甜言蜜语组合。
0: 哎，小小透露一下啊，刚刚这个不让说
1: 啊，是
0: 我悄悄说啊，就刚刚开始之前啊，天博问我一句，他说哎，我们叫啥名儿来着，叫啥名儿？
1: 我今天人设是笨蛋帅哥啊。
0: 果然是应验了啊，说啥来啥啊。
1: 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
0: 是的，那实录互动第二题，解放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十字路口。
1: 嗯，
0: 这有天白，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其实看到很多听友这个正确
1: 答案，没有答错的，
0: 都已经飘过来了啊。
1: 这么厉害吗？
0: 你看看，
1: 每道题都没有错误答案吗？
0: 你就说你学到了没吧？学到了啊。
1: 太厉害了，朋友们！
0: 所以这上这节目还是有收获的、啊。
1: 我在中午的一路畅通看到了很多晚上一路畅通绝对不会出现的微信名、啊、
0: 都是新朋友。
1: 我希望中午的一路畅通的听友也能够在晚上的一路畅通多多参与一下，好吗？
0: 就是直接复制粘贴。
1: 嗯，也给笨蛋帅哥多几个粉丝呗。
0: 啊，那必须。那晚上节目几点到几点啊？
1: 9点到10点。
0: 都和谁呀、啊？
1: 我和我的。

0: 另外一位笨蛋美女搭档柳瑞，
1: 这个一般都讲些什么内容啊？
0: 讲的内容那可太丰富了，
1: 嗯，
0: 比中午丰富，比中午好听多了，我跟你说。
1: 好家伙啊！行，那就期待今天晚上啊，能够跟各位这个朋友再相见。
0: 嗯，
1: 那等待各位第二题的答案的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资讯。
0: 嗯，
1: 那根据油价调整变化呢，六月份啊，下一轮油价将会有新的变化。根据成品油价格的调价规则，新一轮油价调整呢，将在6月18号晚24时进行，
0: 就是下周四，下周四晚上24点，就是端午节的第一天晚上。
1: 嗯，
0: 哎，不对不对，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啊，
1: 端午节可是19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6月18号20-24时来进行。
0: 嗯，
1: 那就目前的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的价格呢将继续下跌0.12元每升到0.14元每升，
0: 这算是第二个好消息。
1: 没错，当然呢，目前还在统计周期当中。
0: 嗯，
1: 那最终的走势如何，我们还持续来关注啊。
0: 是的，关注949的各档节目以及我们的全媒体推送吧。
1: 是的。那实录互动第二题，我们来对对答案。
0: 嗯
1: 嗯，
0: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可以。
0: 问题在这儿。
1: 嗯，
0: 这个解放北路啊，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呢是有天柏。
1: 嗯，
0: 请问一下，这个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
1: 就比如说像地义，还有前程似锦、雪中虎、江义斌，还有尾号8912以及安永盛，我像我吃我狂，给出了正确答案，就是
0: 中
1: 山
0: 路。
1: 中
0: 山
1: 路。
0: 哎呀，这题相对来说，
1: 嗯。
0: 它有点难度，
1: 有一点，
0: 但是对于经常在路上的司机师傅来说
1: 很简单，
0: 非常的简单。
1: 就有一天哈，这个你走到，看到这个天柏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回想，
0: 哦，
1: 在6月10号、
0: 啊，
1: 中午的时候，
0: 嗯，
1: 我和田宇在节目当中说，
0: 嗯，
1: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对，
1: 这就是中山路。
0: 嗯
1: 嗯，就会回想到这一幕。
0: 第三道题呢，
1: 那我们来出
0: 嗯
1: 啊，说解放北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是个十字路口。
0: 怎么觉得开头都是一样吗？
1: 那当然就十字路口嘛。啊，这儿呢地标变了，
0: 嗯，
1: 叫来远广场。
0: 来远广场，
1: 问到交汇的道路叫啥。嗯，
0: 解放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是也是一个十字路口，
1: 没错，
0: 来远广场。
1: 但这儿的这条路交汇的这条路的走向，
0: 嗯，
1: 它不太一样。
0: 它是，
1: 嗯，我先分享上北下南。
0: 嗯，
1: 这个北上北下南左西啊，东边啊，东边的这条，
0: 你在看地图吗？
1: 嗯，我脑海里现在有地图啊。就交汇的这条路，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它是一个单行道路，
0: 哦，
1: 西向东的方向呢它是双行道路。
0: 哦，我知道了。
1: 提示到这儿啊，朋友们，
0: 这附近
1: 有什么美食？
0: 附近我想想，附近有，
1: 嗯，
0: 附近有罗家米粉，
1: 哎，
0: 附近还有，
1: 嗯
0: 嗯，这个饺子，嗯，附近还有，
1: 我知道一个万能答案，
0: 嗯，
1: 拌面大盘鸡儿，是不是？
0: 好像
1: 新疆馆子有吗？
0: 对，丝路东方里有，
1: 你看看啊，
0: 有
1: 万能答案，
0: 嗯嗯，
1: 所以
0: 还有一个这个丸子汤牛肉饼，
1: 嗯，也很好吃，
0: 嗯
1: 嗯，所以今天的实录互动第三题附赠了这个周边美食，
0: 嗯，
1: 所以这条路是什么呢？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那实录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4:37，我们来给他 Q 播流程啊。首先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是2000人，需要400辆的车辆。那么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76辆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是到达旅客人数多车辆少的时间段，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时间段来前往乌鲁木齐站接送旅客。
0: 机场的动态我们再次来了解一下，中午的2:30到3:30到港旅客大概在2400人左右，需要出租车呢是400辆。
1: 那在下一个时间段呢，15:30到16:30到达，旅客人数是2425人，需要400辆的车辆。大家也可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啊。
0: 第三道题再次来重复一下吧啊，解放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呢，
1: 嗯，
0: 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呢有来远广场，啊，
1: 嗯，
0: 请问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可以来跟我们继续说说看了。
1: 所以大家有些朋友的速度非常之快啊。
0: 嗯
1: 分享一个好消息也是好心情吧。有位同这个朋友叫 To Be Number One，
0: 嗯，
1: 他说我心情真好。
0: 怎么了呢？
1: 我刚刚完成了签单，
0: 嗯，
1: 同时呢，在上一档。

0: 上949的节目当中，每时每刻还中奖了
1: 哦！
0: 你看上车就听949必新呢，
1: 太好了！所以949的各档节目都会有一些小的惊喜和盲盒，
0: 我们也会带来好运给您。
1: 是，朋友们都要继续来关注我们各档节目了，
0: 我们相互陪伴呗。
1: 嗯，还有雪山虎说了明，马差点就要说出这个答案了、啊、
0: 我突然想到什么时候这个咱们广播当中有这个一键撤回限时两分钟的功能、
1: 这个就是说啊、
0: 嗯、
1: 就我这个答案的这条路上、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最火的南瓜蛋黄麻花，
0: 像是这个
1: 啊，我怎么不知道，
0: 像甜品烘焙的啊，烘焙类的，
1: 我怎么不知道
0: 美食啊，那你赶紧
1: 南瓜蛋黄麻花，他说每天都有人排队
0: 啊，这么火爆吗？
1: 我的天哪，咱们刷的是一个短视频吗？我怎么从来都没刷到过？
0: 一会儿这个下节目天播啊就到
1: 达。我只知道这条路上啊，在若干年前有一个90后95后最爱去唱歌的地方
0: 啊、
1: 嗯。你不会没去过吧？
0: 我不是90后95后啊。
1: 哼，行行行，
0: 扎心了，掐指一算，哎，
1: 我跟你说，我的人设马上就要从笨蛋帅哥变成尖酸刻薄。
0: 没事，我做好心理准备啊。好了，等待各位第三题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分享生活资讯。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高考刚刚结束不久，
1: 嗯，
0: 很多这个学子呢呈现出了这个休息和放飞自我的这种状
1: 态。我今天从家里出门就是上电梯的时候，
0: 嗯，
1: 同单元的一个阿姨说，
0: 嗯，
1: 她可能是对另外一个人说，
0: 嗯，
1: 就看到我进电梯，她说，
0: 嗯，
1: 高考结束了、
0: 哎、
1: 高三同学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0: 你现在说这个话是在挽尊？
1: 我太开心了，
0: 刚说完自己快40，转眼说邻居阿姨说你18岁。那天我在公交车上，
1: 嗯，
0: 应该就是周一那天，这周周一，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在聊哈，跟同行的人说，哎，这个高考完了，这个高三学子是不是都放假了，
1: 嗯，
0: 结果在我们旁边这个公交车上坐着一个小女孩，
1: 嗯，
0: 看了我们一眼，没放假，我现在还要去学校呢。我们就问说为啥去学校，去学校收拾书，收拾这个课桌，拿个人物品，然后有些学校还将计划要进行毕业典礼，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此时此刻我就想起来了，
1: 嗯，
0: 当年毕业的时候有没有写过这个同学录？
1: 那就用得着等到毕业？
0: 那啥时候写？高二开始写？
1: 四五月份就开始了
0: 啊，就提前一个月已经开始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会带着校服，在这个校服上面，哎、
1: 哦，
0: 同学们留下自己的字迹，
1: 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
0: 然后回去把这校服裱起来，放它个1、2、3、4、10年。
1: 哎呀，这个离我稍微有点远，
0: 那校服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1: 就是这个年限有点远。
0: 嗯，再提问高中同学的名字还记得几个？你怎么不说话？
1: 我们来看看微信朋友的跟我们的互动吧。
0: 是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当年你高中毕业之后，
1: 嗯，
0: 你的那些仪式感是什么啊？
1: 前程似锦说了，就在这个路上，刚刚你们说的这个南瓜麻花。
0: 哎呦，看来大家都知道，只有田伯不知道，
1: 只有我不知道，
0: 嗯，
1: 只有我受伤了。
0: 刚还说在这条路上推荐美食呢，结果现在
1: 说了半天都是古早美食，
0: 现在爆火的一点都不知道，
1: 网红美食一个不清楚。
0: 看来得重新走到这条路上。
1: 幸好我没说这路上有桃酥。
0: 哎呦。糖酥它有年代感，我爷爷奶奶比较爱吃。
1: 对呀，幸好我没说。
0: 是的，那我们继续说回资讯。
1: 嗯，
0: 那新疆教育考试院呢也明确表示，考生的成绩位次及各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的预计在6月底前公布。
1: 嗯，
0: 但具体的日期呢尚未公布。
1: 那么目前呢评卷和分数线的划定工作呢正在按计划来进行，公布渠道呢将会通过新疆招生网和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发布，建议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
0: 往年比如说2023年到2025年新疆通常在6月24号到25号来公布成绩，
1: 嗯，
0: 但2026年的官方呢仅统一使用6月底前的表述，可能因评卷安排或者是招生政策微调有所变动，
1: 嗯，
0: 所以最终以正式通知为准。
1: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示到的这个是新疆招生网和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发布的信息以外，
0: 嗯，
1: 949也会在第一时间同步转发这个信息，
0: 没错，
1: 我们可以来密切关注了。
0: 是的，那其实在6月底公布结果，公布这个考试分数，
1: 嗯，
0: 之后啊，
1: 哎呀，这个卤子还是咸了，
0: 看来中午得吃点哈，
1: 吃点清淡的，多喝点水。
0: 那其实在这个成绩位次公布之后，
1: 嗯，
0: 那在六月的时候也会有

0: 所以这个爆火的南瓜蛋黄麻花哈，就在明主路上
1: 转盘过来，人行道右手边就是南瓜麻花，
0: 你看还有人给你指路。
1: 嗯，
0: 所以赶紧去吧啊！
1: 来听听语音消息吧。中午好。
2: 刚才没听清题目，你们说的是民主路还是建设路还是果蔬巷啊？具体说的哪一个没搞清楚。然后，说的是天界利多，哈罗七零八，
1: 对，
2: 还是说的触动？
0: 哦哟，
2: 慢摇吧！
1: 我的天哪，
2: 这都是，哎，老年人回忆。
1: 怎么？我刚想说我们是同龄人呢。
0: 对，我也想说你跟这个天博是同龄人。
1: 哥，你说这些我都没听过。
0: 就为了最后三个字老年人不愿意承认啊。
1: 我不承认啊。
0: 嗯，对。
1: 天涯，中午好。
3: 农大东路堵死了。
1: 哦，农大东路目前出现了交通缓行。
0: 嗯，有拥堵的情况。那什么原因也可以持续来跟我们跟进一下。
1: 是的。
0: 那目前呢，我们也盘点一下高德数据给我们到的这个排位信息啊。排在前两位飘红的拥堵点位呢，分别是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肿瘤医院的附近。
1: 嗯。
0: 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1: 我们定位到了农大东路，目前农大东路确实包括。在科西街桥下也会出现车辆缓行，这丁字路口的位置
0: 是
1: 具体堵车原因是附中的同学放学了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知道朋友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跟进了。
0: 对，农大这个周边哈美食特别多，有一个
1: 花卷街，
0: 还有一个彩虹桥廊的这种步行街，它现在变成了一个美食夜市，
1: 沈阳网红鸡架，
0: 哎，还有一个目前现在还有一个这个鸡蛋灌饼。
1: 哦，我刷到过，
0: 今年新晋网红美食。
1: 我终于和零零后刷到的是同一个短视频了。
0: 你吃过那个鸡架没？
1: 我在沈阳吃过，我没有在农大吃过。
0: 我有一次去打卡
1: 排队，不是不要排好久吗？
0: 我就排呀。
1: 嗯，
0: 为了吃。我
1: 你排到了吗？排到跟前
0: 排到了。
1: 你好歹排到了
0: 啊。然后点了一个这个甜辣，哎，白加白醋，那是
1: 白醋，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
1: 嗯，
0: 那个白醋直呛鼻子。
1: 但是好吃吗？
0: 好吃，
1: 嗯，好吃就行，那就证明没白排。
0: 哎，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块一到周末周五傍晚的时候，人特别特别的多啊。那实录互动的第三题已经跟大家公布了答案，就是民主路。那紧接着我们来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1: 最后一道题，
0: 解放北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那这儿的最北端呢，也是北门所在的位置。那这儿交汇的道路
1: 有好多条吧，
0: 分支特别的多。所以各位要想清楚，看仔细，发送答案过来，因为它不止一二三四条路。
1: 他每个答案都要说吗？还是只要说对一个就行？
0: 当然如果更全面更完整是更好的。
1: 如果
0: 我相信哈，我们的听友一定能答得完完整。
1: 你能把这几条路都说全，
0: 我
1: 们就会送你一份特别的礼物，
0: 两个人生忠告。一加一大于二。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实录互动第四题已出，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4: 你的新五 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里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当你遇到困难，
8: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7: 当你手足无措，
9: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7: 当你深陷险境，
10: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7: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1: 各位好，我是天博，
0: 我们是
2: 甜言蜜语组合。
1: 哎呀，说三遍终于是记牢了，
0: 很完美的一次啊。那同时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已经为大家出题，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1: 是的，
0: 说解放北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那这是北门所在的位置，交汇的道路非常之多啊，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1: 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中午好。
3: 哎，你不可不可紧急不怕紧急告诉由南向北到地下区从大道这里，一公里处有一大包货在第三车道，就快地下上了，还在看到地上。
1: 第三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了，路上有异物。
0: 是的，
1: 也有朋友在分享信息说，昌吉，延安南路是一路畅通。他说也问到了，我想问一下马大爷是？
0: 马大爷是我们的一个
1: 热心听友吗？还是
0: 这个行家班的成员之一？他的人物性格呢是吃饭游玩不掏钱，但次次都愿意去，同时呢也这个欺负小朋友啊，呵呵，这个可以说吗？
1: 我的天哪，我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0: 所以马大爷今天没来啊，
1: 这个节目有我没他人。还有朋友，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爱吃的桃酥，
0: 有年代感。
1: 他说一半糖一半油一半面粉，这个糖油混合物还是少吃。
0: 吃完这个特别容易长胖。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长肉是蹭蹭长啊。
1: 李华的语音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
4: 那个网红打卡的麻花就在百年二桥的门口，正对着就是，应该是在民主路上。
1: 好吃吗？你尝过没？
0: 棒棒的。
4: 就在民主路上，人民电影院的转盘转过来，单向那是个单行道，往民主路走的居宾。
0: 对，
1: 我高低得去尝尝。
0: 看来这个已经把天博的这个馋虫给勾引出来了。
1: 我必须得尝尝现在年轻人爱吃的这些美食。
0: 主打是跟上潮流。
1: 是是是，
0: 那大家都提这一嘴，说明味道的确不错。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的信息，看到刚刚跟你这个同龄的这位朋友、
1: 不是啊，我不承认。
0: 来听
5: 解放北路最北的，
1: 他答案他要播吗？
0: 紧急掐住，一会儿再说。
1: 把你的小嘴巴先捏起来。
0: 但是看起来他这25秒的语音哈，
1: 应该都说全了。
0: 应该是全面的。我们一会儿来听。
1: 叔叔，我一会儿再播你的啊。
0: 叔叔，
1: 你别生气好吗？
0: 一会儿下一个语，你叫谁叔叔呢？同时等待各位答案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中的事儿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很多的高三学子考试完了，这个准考证千万别弄丢了，
1: 留好。哎，一定要留好。
0: 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有一些专属的福利优惠可以通过准考证的信息来使用，
1: 另外一方面大学报到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准考证的。
0: 很重要。那
1: 哪些福利来说说看？
0: 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姜超联赛。在6月14号的15:30，奥体中心体育场姜超联赛乌鲁木齐队主场与对战这个亳州队。所以2026年的高考考生呢，可以持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直接免费入场，就考完试到现场感受一下这个踢足球时的热血氛围，然后呐喊，特别解压啊。
1: 那么普通球迷呢？

0: 那线上9块9呢是就可以购票了。全疆顶级的这个群众足球赛事现场氛围感拉满。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福利，高考准考证的福利，就是15块钱畅游天山野生动物园，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凭借本人的中考生准考证或者是高考准考证，就可以以15块钱的这个门票价格，当然是不含车票啊，不含车票，
1: 是
0: 畅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更加贴心的是，每位考生还可以携带最多2名家长同行，家长门票呢享受到的是5折优惠。
1: 其实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里面有一个项目，叫勇闯猛兽区，就是您坐着这个有安全防护的车辆，然后呢给这个猛兽区，比如说老虎啊，黑熊啊，喂肉，它会近距离在你的面前，
0: 就可以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半价的这个购买体验车票，而且可以获赠一份投喂的肉盒，这肉盒你既可以喂也可以带回家，
1: 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啊，
1: 当然我觉得肯定带不回来。
0: 晚上这个老虎和这个售票员对了一天的账没对明白，
1: 这肉到哪儿去了啊？
0: 到谁嘴里去了啊？
1: 是啊。那第三个优惠呢是景区，那乌鲁木齐多家景区文化场馆游乐场所呢也接连推出了毕业季的惠民活动，那覆盖文博游览、主题乐园、民俗演艺、休闲度假等多种类型。
0: 比方说呢，像这个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预约，
1: 免预约
0: 就不用预约，
1: 对，
0: 咱们直接就可以去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并且提供免费的这个语音导览服务。
1: 那同时呢，凭借准考证呢可以享受乌鲁木齐市京剧团的演出，10元优惠的票价，那在阿拉木汗剧场《阿拉木汗在哪里》的旅游歌舞秀，可以享受 C 区29.9元、B 区39.9元、A 区49.9元的价格。同时，同行人员呢享门市价5折的优惠，但是只限2位。
0: 景区景点方面呢，凭借中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应届毕业生呢，拿着这个毕业证的原件或者复印件照片，就可以享受到阿麦隆幻想乐园180元的青年纪念票优惠。
1: 那即日起呢，到8月31号，那全国的中高考生呢，游玩白水涧古镇景区，门票呢仅需10元。那同时呢，即日起到6月21号，那本人呢，凭借高考准考证，经核验之后呢，可以享受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门票半价的优惠。
0: 哎，到了中午的2:56了，咱们听听这条语音吧，这个答案，
1: 我们来听听啊，
0: 听听全不全啊？
2: 解放北路最北端接壤的这个就是街头的这些路，从左手边顺时针数啊，文艺路、光明路，北门的卫生巷，然后新民路，然后是青年路。然后又再往这边健康路，应该就这么多了吧。
1: 哦，
0: 太严谨了。
1: 你今天是我们的100分答卷啊。
0: 人家还是顺时针数。
1: 那当然，还给个方位，很清晰明了。
0: 太棒了。
1: 除了巷道以外，如果说道路的话，在解放北路最北端交汇的文艺路、光明路、青年路、健康路以及新民路。
0: 是的，是的，你答对了吗？
1: 恭喜各位。那在节目的结束之际啊，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全要说吗？
1: 当然，除了乌鲁木齐以外，
0: 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6度；
1: 塔城晴，35度到17度；
0: 伊宁晴，34到17度；
1: 博乐晴，36度到19度；
0: 克拉玛依晴好天气，38到25度；
1: 奎屯多云转晴，37到21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36到19度；
1: 昌吉多云，36度到20度；
0: 哈密晴好天气，35到19度；
1: 吐鲁番多云，41到30度。
0: 库尔勒多云天气，35到21度；
1: 阿克苏多云，34到16度；
0: 阿图什小雨天气，33到17度；
1: 喀什小雨转中雨，34度到17度；
0: 和田晴，30到18度。
1: 再来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我觉得就到这儿吧，我嗓子也哑了。就是一个小时咱们话语量稍微有点大。
1: 是的啊，那主打一个陪伴啊。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午间版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
0: 我是天博。
1: 我们是甜言
0: 蜜语
1: 组合。看来咱俩分一分啊。
0: 还得再坚持2天。
1: 我们下去排练一下。
0: 明后天我依然会在中午的时候出现。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陪伴。那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们明天见啦！
0: 我晚上见啦！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球。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为您精彩奉献啊！大家好，我是嘉贺。劲爆体育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关注体育，关注949，关注哎您此刻的路上动态啊。这会儿呢，一起来刷新一下城区道路的最新通行表现啊。了解到现在，我们了解到的四路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翘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灵山南路从新英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啊，现在可以看到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北外环的西向东这块平均时速在33公里每小时。其实目前来看，城区道路的通行状态表现都处于良好的一种通行表现，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一起分享互动，参与起来。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

0: 辽东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啊。看到后尾再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是的，欢迎每位朋友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当然也想问问大家，想说一说啊，哎呀，今天这工作状态下是不是也久坐的时间比较久了啊？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咱们可以适当的啊活动一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稍微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啊得到一点点的一种运转啊，比如说长时间坐了半天，上了半天班，或者说长时间这个开了半天车啊，我们把车停一停，然后呢停到就近停车场稍微活动一下啊，这其实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自己代谢也会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这样说呢？关注健康啊，连续做30分钟，代谢就有可能开始变慢了。就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坐1小时呢就要站起来走一走，白天呢坐在电脑前不停的工作，晚上呢又可能会瘫在沙发上去刷手机，来缓解一天的这种疲惫。久坐不动呢会成了很多啊咱们上班族的这样的一种日常的写照。所以随着久坐时间的延长呢，身体可能会经历啊种种变化啊。那以下小事呢，我们可以来减少一下这个久坐的伤害。就第一个刚才说到的，每小时起身走一走，就理想情况下呢每小时至少走动个10分钟左右啊，也可以站起来舒展一下您的身体，让肌肉活跃起来。有条件的可选择能调节的高度的电脑桌，或者说工作的时候哎坐站交替啊，这是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什么呢？推荐用符合人体工学的这种办公椅啊，为这个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啊，来减轻背部的压力。包括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也是啊，这会有一个背部的靠椅，对不对？因为你长时间如果说您有一个这个开车需求啊，营运需求的时候，那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腰部可能用的这种用时用力就会比较久一点，那你有一个比如说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靠椅的话啊，那这个时候会减轻您背部的一个压力啊。第三个什么呢？就是要喝够水啊，保证每天喝够差不多1500到1700毫升的水啊，补充足够的水分呢可以促进您的血液循环啊。就以刚才说到的以上这几点啊，可以减少久坐带来的一些伤害啊。如果条件允许情况下的话，可以一段时间之后呢起身走一走，运动运动啊。刚才说第二点就是说可以推荐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啊，靠背啊，为腰部提供足够的支撑，减轻背部压力。第三点，多喝水啊，喝够水，这能够补充足够的水分，可以促进您的血液循环。所以咱们一起推荐起来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分享一下，一起讲一讲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欢迎欢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锁定收听，一起持续关注劲爆体育。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至2027赛季 CBA 赛程公布，中国 U23 男足大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表示很满意球员们的表现。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一起畅行在路上啊，一起有一个明媚的心情和状态。今天的这个天气状态您觉得怎么样呢？哎，是觉得稍微有点热呢，觉得哎还是觉得刚刚好呢？我从刚才来这个团结路直播间的时候啊，发现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上面显示的是在31摄氏度左右啊。您现在也可以来讲讲说一说这个温度感觉怎么样，您觉得今天热吗？表现还可以吧？其实有朋友说哎呀，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下呢已经不错了啊，不错不错，还行，就想着忙完之后下午下班的时候啊天气就会凉快一点，就可以运动运动了。今天我们也继续照常来跟您分享更多我们体育方面的知识和那些有趣的内容。 很多朋友经常啊会关注

0: 啊，比如说关注足球比赛，哎，关注球员们，很多朋友会了解到一些足球运动员，他们会身着哎不同的这个球衣号码。今天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就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不允许身披零号球衣？为什么呢？就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不允许身披零号球衣呢？您了解吗？这是为什么呢？足球运动员为什么不允许身披零号球衣？咱们了解的朋友可以来一起互动一下。这其实啊，在方方面面有很多种解释啊。首先，第一点呢，官方规则硬性限制，比如说国际足联 FFA 啊，非法呢，欧足联规定以及正规的国际赛事，欧洲五大联赛球员的注册号码呢，仅限1到99。就是正整数啊，那零号呢是不允许注册的。那么世界杯、欧洲杯等国际大赛呢，完全禁用零号。早年呢，在甲 A 包括苏格兰联赛短暂出现过零号的球员，后续呢全部按照国际的统一规则废止。第二个什么呢？那就是历史起源方面了。比如说，在早期号码呢是从一起步的，现代足球的球员那个球衣编号呢，诞生初期呢号码呢是直接是对应场上的11名。首发球员，比如说，哎，门将固定为1号，哎，那么后卫呢是2到6号，中场呢是7到9号，前锋呢是10到11号，编号起点呢就是一，所以零号啊不在最初的一个编号体系内，所以长久呢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惯例。第三个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赛场裁判以及计分技术层面的隐患了啊。第一个，大家知道它是足球场很大的，对不对？足球场地也是啊，这。球员们要奔跑，裁判也要跟着奔跑。那么，裁判第一个手势判罚呢，容易混淆啊。那么裁判呢，手势报号码的时候呢，0和10，哎，容易呢看错。尤其是雨天球衣有污渍，那么远距离转播画面会模糊的时候呢，这0号和10号的辨识度就很低啊，容易搞错犯规球员。第二个什么呢？那就是赛事系统的录入问题了，比如说比赛计分系统。啊，以及出场名单数据库，默认正整数序列，那么零会触发编号排序，数据统计可能会发生故障啊。第三个就是这个换人名单核对麻烦啊，这个赛前呢纸质名单，转播字幕呢是从一开始排序的，那么零号呢会有可能打乱号码的排序逻辑。所以啊，简单总结来说啊，说这个。核心呢是国际足联的法规禁止，辅以历史传统，包括还有裁判识别、赛事数据统计三方面的实时，就是现实问题。因此，主流足球赛事呢，基本上很少，基本上是看不到零号球衣的。在这方面，你明白了吗？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那您平常我也想问一下，这平常比如说。不管是羽毛球也好啊，足球也好，篮球也好，您身披的是几号战袍呢？几号球衣呢？来给我们讲一讲吧。来关注一下尾号9375，我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那个南湖二期附近说是有一个小秦师傅修空调比较好的，具体位置麻烦告知一下。
0: 南湖二期，您说这块这个修空调比较好的啊？这块这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有知道的可以来说一下啊。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啊。这确实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了，嗯，有的时候就房子里面确实比较热啊。这空调呢，可能一年四季可能没怎么开，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开，哎，突然出现故障。或者说呢，可能这个有多多少少的需要去调整的地方，那么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啊？这个南湖二期，这朋友想把自己空调修一修，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啊，就近推荐一下就可以了，谢谢啊。
2: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 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更多朋友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嘉贺啊。来吧，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开始了，开始了，朋友们啊，这个需要你我他共同的响应和互动，我们一起将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把它解锁打开，好不好？顾名思义，答案只有一个，我们会给出四条信息线索在本时段啊，然后呢依次来推进判断，通过思考交流给出最终的答案。这每一条线索啊都会给大家一点缓冲时间去思考啊，可以去发来您认为的答案。最终呢，最终的第四条线索出现之后，您确定最终的答案就可以了。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啊，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啊。第一条线索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这个是第一个啊。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他都喜欢或者都可以操作，都可以进行的室内运动，想想哪一个比较符合呢？啊，如果说你想到的话，咱们可以来一起互动一下啊。再一次重复一下，第一条线索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你想想这个答案哪个比较符合，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啊，了解到的是体育新闻。 CBA 2026-27 赛季 CBA 赛程公布啊，2025-26赛季 CBA 联赛已于6月5号落幕啊，为保障各俱乐部有序开展新赛季备战，这个 CBA 公司日前是公布了2026-27赛季 CBA 联赛赛程。根据赛程安排呢，新赛季这个季前赛啊定于10月9号到11号举行， CBA 联赛常规赛呢将于10月16号打响。那么全部赛事啊预计是至2027年的6月2号收官。那么新赛季常规赛呢共计46轮，比上赛季呢是增加了4轮。那么比赛时间呢为2026年的10月16号至2027年的4月7号。那么在此期间呢有两个国际篮联赛事的窗口期，所以啊新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呢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呢从10月16号到11月3号，这是第一阶段啊。第二阶段呢是12月4号到2027年的2月1号。第三个阶段呢是2027年的3月10号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4月7号常规赛收官。那么季后赛呢紧随常规赛之后啊，将于2027年4月11号开启，最晚呢于2027年的6月2号结束。另外呢备受球迷关注的 CBA 全明星周末啊，将于2027年3月5号至7号举办。那么目前的新赛季各时间节点啊已经明确，各俱乐部呢将依据赛历有序推进人员调整、体能储备以及战术打磨等备战工作，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了解和期待一下新赛季的到来啊。季前赛是10月9号，你想想啊，现在是6月10号嘛，对不对？7、8、9、10啊，差不多有一个4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新赛季啊，新赛季的整个的一个调整和变化。刚才的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如果说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您调频到的是啊我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一条线索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您想想的答案啊，您能想到的是什么？很多朋友其实都发来了信息啊，哎呀说了很多啊，也很有信心。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看到尾号4992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哎呀，今天真是长知识喽。
0: 嗯，
1: 我也是个足球迷啊。
0: 足球迷啊，
1: 不知道这个零号这回事儿，现在不是看。
0: 没事儿。
1: 万一他说那个南湖二期附近修空调
0: 啊、
1: 南湖二期的徐克和那个 自建房协和不能进去。
0: 嗯，
1: 有一个大

0: 是个电池兄弟，他搞电池比较在行。
1: 哦，
0: 大个子，
1: 大个子，这店名就叫大个子吗？南湖二期西侧自建房那块儿，说一个大个子，他搞这个电器修理比较在行是吗？行，那谢谢啊，再次感谢一下尾号4992这位朋友啊。对，这个后悔也是在说啊，说南湖二期往安居北路那个丁字路口，好几家修车，好像有家就是好像专修空调的，这应该是不是就说的是刚才那个？大个子专修空调啊，是不是这个呀？是不是这家呢？啊，刚才那位朋友，这个尾号9375啊，如果说您听到广播的话，您可以联系一下，好不好？可以联系一下啊。看一下后尾再说，说加和我互动参与一下啊，我认为是乒乓球。还有呢，看到宋辉在说加和这么简单，乒乓球。尔康在说，尔康阳男人在说游泳。六一在说乒乓球，阿星在说乒乓球。六一说还有说象棋的，云卷云舒变强，今天这个出手比较早啊，今天这个出手比较早啊。他说羽毛球、乒乓球。永胜在说飞镖啊，飞镖、乒乓球。小韩啊，小韩在说是太极拳吗？马翔在说是乒乓球，战阳在说羽毛球、乒乓球，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来吧，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看看这老少皆宜，真的是各个年龄段，对吧？咱都会去关注一下，所以对于这道题，相信你也应该有发言权，希望你也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互动参与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啊，刚才说到的这个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吧，发送过来吧。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啊，很多朋友呢是给出了很多的这个运动项目，当然说的比较多的乒乓球啊，乒乓球比较多一点，当然还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小众类的飞镖啊，刚才有朋友也说说打太极等等也出现了啊。还有其他的答案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接下来呢，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啊。第二条，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信息线索是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啊，脚跨过界线即犯规啊。你想想这个啊，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线即犯规。嗯，你想想是什么呢？我再给你再补充一下啊，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线进行操作即犯规，好吧？你想想，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呢？这答案是什么呢？回顾一下前两条信息线索啊，第一个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第二个是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线操作做动作即犯规啊。所以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互动一下，可以补充一下了，可以调整一下了啊，咱们可以来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同时继续来关注一下赛事啊，了解到的是体育新闻。足球方面，重心打 call， 逮逮踢。六月十四号，奥体见啊！六月十四号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三人的足球场呢，将迎来一次大的聚会。当日的乌鲁木齐队和博州队呢，将在这里进行角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啊，也关注着江超联赛，他对着镜头喊话各地州的球员啊，表示说拿出新疆人的热情和豪情，逮逮的踢，攒劲的踢啊！那都说中国足球看新疆，江超联赛踢出来的小伙子未来都是国足的好苗子，更是对新疆足球的期待。这不是一条简单的祝福啊，这是奋斗在外的新疆人向家乡的告白。新疆走出去的明星不少啊，他们也在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号召更多人关注江超联赛，关注家乡的赛事。那么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呢，也在为江超联赛助力啊。那么在 CBA 联赛赛场上奔跑的他呢，其实从小的梦想啊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他说呢，这小时候啊，他说我和小伙伴们在这个阿勒泰的雪地里追着足球跑，传球射门，那份快乐至今都记得。后来呢，走上了篮球路，但对足球的热爱啊一直是藏在心里。看到江超联赛燃起来了，作为新疆的儿子啊，他说我特别的骄傲，这是咱们新疆足球的盛会，更是每个新疆孩子实现足球梦想的舞台。他说我要为江超联赛助力，欢迎大家来新疆赴赛场感受这份热血，也祝每支球队全力以赴在绿茵场上啊拼出风采，让更多人看到新疆足球的力量。江超联赛期间，阿布杜沙拉木的父母啊也走进了阿勒泰的赛场，坐在看台上体会新疆足球的热浪。足球同样是新疆男篮前队长可兰白克儿时未完成的梦。他出生在克州阿图什啊，那里是新疆的百年足球之乡。

0: 小时候呢，即便没有专业球场、巷口、戈壁空地，也能组队踢球，石头摆成球门，追求奔跑，再累也不停。他说呢，这种热爱呢是刻进骨子里的。江超联赛呢即将步入第四轮，每个赛场的氛围啊，让球迷感动，大家对新疆足球的关注呢也感动着每个新疆人。格兰白克表示啊，说我为每一位追逐这个追梦的球员喝彩，他们在赛场上的一个样子太帅了，他们值得我们走进赛场为他们现场呐喊加油。而在这里呢，我诚邀大家来到新疆奔赴赛场，感受江超联赛的热血，也祝各队拼尽全力，不负热爱绿茵场，绽放新疆足球风采。那么除此之外呢，包括还有咱们中国足球运动员拜赫拉姆、阿布都外利啊，包括还有吴米提江、雨苏普啊，也为家乡的此次赛事啊助力。还有呢，就是新疆速度滑冰运动员田瑞宁、田径运动员艾丽希尔等，同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布邀请，希望大家关注江超联赛。江超联赛的热度啊没有减，从揭幕战至今，每个周末六场比赛分布在南北疆啊，一脚油门就能就近去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新疆的球迷呢，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将赛场填满，这就是热爱的体现。那么距揭幕战正好一个月，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又将迎来30,000人。一个月前呢，这里响过30,000人的欢呼声。新疆足球的出圈啊，不是从尼格买提开始的，但在这一刻，他让更多人看到、看见，看新疆的草根球员怎么用球场本身来说话。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到时候这场比赛啊，这6月14号新疆刚才说到的乌鲁木齐队和亳州队的这场比赛，期待您的关注，加油喝彩。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哎，今天声音怎么了？不对呀、啊？啊，不对吗？这个因为前两天确实啊，这个调整了一下，现在呢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啊，还是在恢复期，所以呢，也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啊，这个合理，这个去，比如说作息，或者说饮食，或者说呢爱护自己的身体各个机能啊，在这儿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小峰在说啊，说我互动参与一下，我认为那是篮球。尔康说啊，说羽毛球稳了。六一说说羽毛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郭华呢也是在锁定收听啊，说就是嘉贺，我签到一下。来吧来吧，还期待着更多朋友们您的锁定，您的分享互动啊。前面的两条线索，第一条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第二个是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限，操作做动作即犯规啊，这刚才说到的。那么第三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第三条线索他来了。第三条线索啊，是单个框架内常规拥有两次机会啊，一轮结束后开启下一框架啊。再来重复一下啊，单个框架内常规拥有两次机会，操作机会，一轮结束后开启下一框架啊，你想想是什么呢？郭华在说，说嘉贺下午好，西北路北向南啊，在自治区博物馆这里缓刑比较明显，收到收到。刚才的我们的第三条线索也已经介绍给您了啊，您可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来调整一下你的答案和方向。这第三条线索再次提示啊，单个框架内常规拥有两次操作机会，一轮结束后开启下一框架。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给我懵了啊，但是你这个虽然说这句话感觉内容挺长的，但怎么说完之后我一下更加糊涂了，更加模糊了。想一想想一想啊，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啊，了解到的是中国 U23 男足大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6月9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当中啊，中国 U23 男足呢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之后啊再次战胜对手。那么据介绍呢，与塔吉克斯坦队的两场邀请赛啊，是 U23 国足备战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赛事。那么在6号的比赛当中，U23男足国足呢凭借赫依然在补时阶段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1-0绝杀对手。那么比赛刚开始啊，U23国足队长穆塔利夫啊就利用对方的失误破门啊，帮助球队是取得领先。那么第37分钟呢，张爱辉呢接鲍振兴开出的右路角球，强点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是扩大比分领先优势。下半场的U23国足继续保持高压的拼抢态势啊，多次是制造得分机会。那么第67分钟呢，穆塔利夫从右路突破造点，向于旺主罚打进，把比分改写为3-0。那么纵观全场比赛U23国足凭借强烈的取胜欲望以及在攻防两端的有效策略，成功压制住了对方，高效制造得分机会的同时成功破门，取得了一场大胜。所以再一次恭喜啊，中国U23男足

0: 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这会儿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可以看到的，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加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是24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分享互动，传递最新路况到949交通广播。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6到20度。石河子多云转晴，是36到19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7到21度。克拉玛依晴天，38到25度。伯乐晴天，36到19度。伊宁呢是晴天，34到17度。塔城晴天，35到17度。阿勒泰多云转晴，32到16度。了解到哈密晴天，35到19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1到30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5到21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4到16度。阿图什小雨天气，33到17度。喀什小雨转中雨，34到17度。和田呢是晴天，30到18度。回顾乌鲁木齐啊，是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1摄氏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状态，温度是33到21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5到23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0到20度。根据此刻平台当中大家的发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小峰再说说网球，云卷云舒变强说啊，说似曾相识，认为是保龄球。小江说的是保龄球，那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子健呢也来了啊，这个是去哪里骑行去了？哦，这山路有点崎岖啊，给自己增加难度了是吗？看到这会儿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朋友啊继续在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解锁今天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信息线索，您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四条信息线索是：连续打出全中可叠加奖励分，奖励分数参照后啊，奖励分数参考后续回合投球结果计算得分。再来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我们的四条线索。第一个是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第二个是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线操作晦气犯规，第三个是单个框架内常规拥有两次操作机会，一轮结束后开启下一框架，第四条线索是连续打出全中可以叠加奖励分，奖励分数参考后续回合投球结果计算得分。所以这会儿您想想，有答案了吗？能确定答案了吗？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互动，讲一讲。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体育新闻，中国男足主帅邵佳一表示很满意球员们的表现。6月9号，中国男足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啊，虽然说创造出了大量的得分机会，可惜终结能力不足，最终呢，在这场友谊赛的比赛当中呢，0-0战平对手。赛后呢，国足主帅邵佳一呢，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啊，说尽管球队未能够取得进球，但他很满意球员们的表现。整场比赛，中国队呢24次射门，6次射正，这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呢，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中国队呢，在防守端是注意力集中，几乎没有给对手反击的空间。进攻端战术运转流畅，利用边路突破和中路的穿插，不断制造威胁。开场仅3分钟呢，张玉宁呢就在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抢点射门，可惜是重柱弹出。包括邵佳一啊，也是说到，正如赛前预判，双方呢是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没能取胜确实非常可惜。他说，从过程上来看呢，我们完全配得上胜利，球员们的专注力和态度无可挑剔。与此同时呢，这邵佳一呢也是主动剖析了这个球队的问题。最后得分这一下呢，他说我觉得还是确实欠缺些运气，因为从教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说我在射击训练的时候啊，也应该再多一些这方面的训练。邵佳一透露啊，说赛后他已经在更衣室肯定了全队的表现。那今天的比赛呢，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从过程来讲，他说我需要祝贺大家，他们完成了教练组的所有要求。那么回顾今年的3期国家队集训呢，邵佳一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应该说是今年第3期国家队的集训，我对这些队员们呢都非常满意。他们在每一届的集训表现当中的这个态度和执行力，以及他们在比赛当中发挥，他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他们都是在100%按照教练的要求在做。那么结合中国男足今年目前为止的表现来看呢，球队整体的表现稳步提升，在邵佳一的这个麾下呢，新老球员轮番登场，不少年轻小将呢获得了实战的机会，阵容年轻化的思路落地见效。本场比赛第60分钟替补登场的王玉栋呢，是奉献了几次精彩的突破和传球。邵佳一呢点评到啊，说他上场之后啊，是带动了进攻节奏，依靠个人的能力，多次是撕破了对手防线，他的潜力巨大，天花板很高，但还要学习非常多，还要继续努力。那么针对后续的集训呢和球员的考察工作，邵佳一表示啊，说教练组呢全程关注联赛，整理了潜力球员的候选名单，年轻新秀和老将呢也都会纳入考量，不会错过任何一名有能力的球员。所以也期待着吧，期待着我们未来的中国男足能够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更多大赛。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文琪在说嘉贺，我认为呢是冰壶啊。D哥这位朋友在说保龄球，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嘉贺，基本上我可以锁定了，非保龄球莫属。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大家可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接下来呢，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8号周一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3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3、15、20、29、31，后区号码是01、12。2026年6月9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50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4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50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4071。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65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4907031。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一下。

永胜在说，也说保龄球啊。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我们来最终关注一下答案是什么啊？这最终的答案就是保龄球啊，真是保龄球啊，真是保龄球！你看看，来解锁一下第一个老少皆宜的室内运动。首先，第一个不限年龄、性别，8到80岁都能参与，室内进行，不怕风吹雨打，活动全身肌肉，消耗体力不大，适合脑力劳动者放松身心。第二个什么呢？这场地设置犯规线，脚跨过界线投球操作即犯规啊，这个排除一些这个户外场地啊，比如说会想到，刚才有朋友就想到了，比如说保龄球，对不对？沙狐球类的。第三个，单个框架内常规拥有2次投球机会，一轮结束之后开启下一框架啊，这个呢其实是沙狐球是无框架规则的。候选呢会想到保龄球，这个框架一结束不就是下一框架吗？最后呢，连续打出全中可以叠加奖励分，奖励分数参考后续回合投球结果计算分数。全中和框架计分体系呢是属于保龄球的专属规则，所以最终锁定答案呢就是保龄球。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啊，有朋友说，哎呀，今天这道题在第二条线索的时候我就有想法了，但是我没有给出那关键一击呀。有朋友说，哎呀，我是到第四条线索的时候我感觉很指向性很明确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解锁答案只有一个。时间来到了15:56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互动分享。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这会儿刷新到城区道路的最新大数据，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是29公里每小时。此刻的您啊，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了解路况，继续传递更多内容到949交通广播。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好嘞，转眼到了下午的4点01分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今天边走边听听什么呢？其实是跟大家要去分享一个周末可以去的一个好地方，并且可以让咱们的生活呢有一些大的变化或是小的改变。今天啊，我们嘉宾是来自咱们合家网家博会的运营总监曹萌萌。你好，曹总。
4: Hello， 我们949的听众大家好，韩帅老师好。
3: 家博会是在本周就要开始了是吗？
4: 对，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3天的一个时间，6月12号到14号，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我们是第53届的合家网家博会，一场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所以家里面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一定要来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
3: 今天其实福利特别多，而且玩法也特别多。首先呢，是咱们有一些互动，大家如果说是想获得一个夏季的夏凉被的话，
4: 对，
3: 不妨一直听广播，有机会呢会得到咱们家博会提供的一份这样的精美的礼品哈。
4: 是的，
3: 对。其次啊，如果您拨打电话来抢购门票的话，那惊喜真的是我刚听了一下，特别的诱人，惊喜不断，而且还是带叠加的哈。
4: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所有的品牌和产品都是享受我们4重补贴的，像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的新国补，4重补贴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所以优惠力度非常大。不管是选购装修建材还是选购家具家电，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为期3天的家装建材博览会。
3: 是有人在问说啊，这个合家网家博会都能买到什么东西啊？里面都有哪一些品类的内容呢？
4: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面，不管您是新房刚拿到钥匙，还是说房子住了很久了，你想做一下翻新啊？像这一次我们家博会现场，像家装建材、卫浴洁具，然后厨房用品、家具家电、软装家具、智能家具啊，以及我们的定制家具装修公司，在家博会现场都可以一站式购齐。逛3天家博会，基本上你这套房子里面所有需要要选购的东西都可以全部定下来了，而且都
3: 是。
4: 而且都是我们品牌工厂直供的价格，所以
3: 优惠是有保证的，
4: 对，
3: 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4: 是，
3: 这吸引力啊还是很足的，
4: 对。
3: 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家博会的话，你要去转一下，首先呢是可以从零开始装修房子，
4: 是，
3: 即便是房子装修好以后，咱们需要一些软装啊、装饰啊、小摆件啊，想一些做一些家电的升级，都能够去看到。
4: 对，像这一次很多品牌工厂也是将最新的产品带到了我们家博会现场进行发布，所以说大家选智能家电或者是选我们现在的什么黑科技，在家博会现场都是可以一站式去看得到、选得到的，而且价格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大，
3: 就品类很全，对吧？因为毕竟的场地够大嘛，是吧？
4: 对，整整2万平方米。
3: 是，哎，咱们这次还是第二届的一个叫做全屋定制生活节。
4: 哎，对的，尤其是针对家里面就是还没有选这种衣柜、鞋柜或者是定制家具、木门呐、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窗户的，这一次一定要来现场看一看。那我们这一次在现场做的我们全屋定制生活节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和政策真的优惠满满，像欧派呀、索菲亚呀，还有一些大品牌，这次在现场全部都推出了品牌工厂特供的一个价格。整个乌鲁木齐市你都找不到比这一次家博会还优惠的了。
3: 哦，那很划算。那有人问说哈，那你看咱们家博会的时候能买了东西，你看又快到618了，
4: 哎，是。
3: 那如果说618的价格更低了该怎么办呢？
4: 其实我们家博会也是考虑到大家在现场选购的时候可能会担心，哎，我买家电或者是说我买一些家具的时候，如果618这个品牌降价了，那我不就损失了吗？那我宁可等一等再买，我也不可能说在这个时候去下手。那我们是给大家做到了一个180天的一个保价，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自你购买之日起半年的时间你发现你买贵了，那我们是根据您在我们家博 候会领到的门票，然后给您退还差价，再赔1000块钱的、
3: 哦、就是还可以补差价的。
4: 哎，是的，而且再补1000块钱。
3: 对，你看这个价格有保证，而且呢服务有保证，
4: 是，
3: 同时品质也是有保证的。
4: 对的，
3: 嗯，
4: 而且我们可以凭门票享受一年的免费仓储服务、
3: 哦、
4: 啊，比如说你现在订购之后，你说我这个家具、
3: 嗯、
4: 我想到年底的时候给我送上门，可不可以？是可以的，享受一年的免费仓储，而且的话、
3: 嗯、
4: 随时一个电话送货上门安装。
3: 哦，你看这个服务很到位很全面哈。你看咱们这样，咱们跟大伙先说说吧，如果您打算去看看这次家博会，第53届家博会哈，可以现在就赶紧的拨打电话先抢定名额。有人问说，那打电话该怎么抢定名额呢？需要我报电话，需要我报姓名，需要我报身份证号码吗？
4: 嗯，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开通的领票热线520-2727，打通之后工作人员会告诉你领票成功了，然后就会挂掉电话、
3: 哦、
4: 这个时候你就静待我们工作人员，到时候会联系您，给您再送上我们的品牌优惠券、
3: 嗯、哦。而且哈，我看了一下这个门优惠券、
4: 嗯、
3: 确实是叠加福利特别多。
4: 是、
3: 咱们给大伙先介绍一下，如果说咱们打通电话报名成功，凭这个入场券能享受到哪些的福利和赠品和优惠活动呢？
4: 嗯，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针对我们本次直播申请到了四重福利。
3: 嗯、
4: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人预约在家博会现场可以兑换5张门票。
3: 一个人预约可以带四个人，一共加自己5个人可以进场。
4: 哎，对，哎，对的。而且的话，我们可以走直播间的 VIP 通道，快速进入到现场、
3: 哦，
4: 和我们品牌工厂直接面对面沟通政策、优惠力度、
3: 嗯、
4: 和我们这一次的整个活动。
3: 你看，有效率是吧？
4: 对，
3: 还零距离接触呢。
4: 是的，
3: 这是第一个优惠。
4: 嗯，对。
3: 第二个呢？
4: 第二个的话，我们凭门票可以享受180天买贵就赔的服务、
3: 嗯、
4: 那这个180天就包含了618、双11、像这样的大促节，那原价那相当于是10000多的产品，在我们家博会上做到了6000多块钱，这些优惠和政策都是凭这个门票来参与的、
3: 嗯、哦，这是叠加享受的。
4: 哎，是的。
3: 对，第三个呢？
4: 第三个的话，我们在家博会现场的话还可以享受一个一年的免费仓储、
3: 嗯、
4: 一年内一个电话随时给大家送货上门安装、
3: 哦、
4: 啊，所以说非常的方便。
3: 是的。那么第四重的优惠福利是
4: 第四重补是我们的一个补贴啊，是我们的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的新国补，那多重补贴补下来，所以说我们才能够给大家做到一个整整180天的一个保价、
3: 嗯、
4: 所以才能够把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优惠和价格给大家直接打下来，大家来现场就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惠和政策、
3: 嗯、
4: 啊，不需要扯皮，直接来现场享受优惠就可以了。
3: 对，而且我还看有一个互动的福利啊，是凭949的领取的门票、
4: 嗯、
3: 在现场登记能拿到的是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
4: 对，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着重去讲一讲、
3: 嗯、哦、
4: 像今天的话我们在949直播间，你领到门票之后，正常来说你不管去哪个建材市场上，你买完家具人家给你谈好价格，你买完是不是就该走了、
3: 嗯、是啊
4: 啊、那在我们家博会不一样，
3: 不一样，
4: 在我们家博会现场你拿到门票买完东西之后不要走，凭你的门票和订单在现场还可以领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
3: 哦，
4: 但是仅限在我们949直播间领到门票的各位业主可以享受
3: 啊，
4: 像是我们的沙发、床、床垫，您在现场买3个产品，对不对？
3: 嗯，
4: 在现场至少是可以拿到600元的现金补贴，
3: 就是每单可以至少减200块钱的现金。
4: 对的，对的，这个是可以跟国补那些叠加使用的。
3: 哦，可以叠加使用的。
4: 对，是，
3: 就是现在拨打电话520-2727就可以去有这个名额了，
4: 把这个名额先占上、
3: 哦、
4: 对，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是给大家限时送上了200张我们家博会的家庭套票，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来的话、
3: 嗯、
4: 一定要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占上，活动的话就在本周了。
3: 而且说200个名额说多其实也不算多，因为听广播的人特别多，如果大家打电话没有很及时，没有很快速，此刻没打电话，说不定一会儿这个名额啊就完了。
4: 没有名额的话，我们就给大家再送送我们家博会的其他福利。
3: 嗯、对，所以说您此刻啊可以先拨打电话520-2727。那这样吧，咱们今儿一开始啊先做一个小的互动，就是问问大家，这是一个技巧。
4: 嗯，
3: 去报名之后呢，要告知品类的优惠券，您要买哪些方面的品类？
4: 对，其实这个的话、我们家博会就是一直在就是鼓励大家能够多拿一些优惠券，这样的话、您在家博会现场选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的时候，其实可以省到更多的费用。

0: 用，
1: 就是说的越细，每一样就都会有一个补贴优惠券，
0: 是是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工作人员去联系他的时候，他就会跟就是工作人员说，哎，我只看家具或者我只看家电，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
1: 对，
0: 像家电里面像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
1: 嗯，
0: 啊，这些都属于家电，
1: 对。
0: 如果你只说家电的话，你只能拿到一张，
1: 哦，
0: 啊，这样的话你在现场你减一个300到500，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多说几个，
1: 嗯，
0: 你能多领几张。
1: 那我可以多说的比较全一些吗？
0: 哎，是的，
1: 列个清单也可以，
0: 嗯，可以。
1: 那这样吧，咱们大家不妨此刻就把咱们需要买的清单用微信方式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
0: 哎，是的，
1: 看看大家都需要哪一些具体的清单，或者说您发的清单到底对不对，
0: 是
1: 能够领到多少的优惠券。
0: 对，
1: 正好呢请曹总啊帮
0: 我们给大家直接备注
1: 筛选一下，
0: 哎，对，
1: 好好，
0: 可以看一下。
1: 但是您先得提示大家一下，就是我该怎么去发这个信息，怎么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
0: 哎，
1: 哪些信息是有效的信息呢？
0: 今天的话我们在直播间是可以看到大家在我们949平台上的互动的。如果说大家有想要买的电视、沙发啊，或者是说空调、洗衣机这些产品的话，直接发到我们的949公众平台上，我看到之后呢就会让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给大家备注，
1: 哦，
0: 到时候工作人员联系的时候直接把这些优惠券给大家送上啊，一个品类的产品就是一张优惠券，300到500元直接可以使用的，
1: 嗯，
0: 在现场。
1: 那我可以写这样吧，就是客厅电视一台，
0: 嗯，
1: 卧室小电视一台，然后呢洗衣机一台，烘干机一台，可以这么写吗？
0: 大家可以稍微写的简单一点
1: 啊，
0: 就比方说我们的电视啊、冰箱、洗衣机，或者是说空调、
1: 嗯、
0: 沙发、餐桌、餐椅，这些你们这样写就可以了，不然写的太复杂，大家就是有的可能之前装修的时候可能没有了解这么详细，
1: 哦，
0: 那我们这一次现场的话也是有，就是在我们装修行业里面20多年的老师傅在现场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选家具啊，
1: 嗯，
0: 怎么选装修，怎么选择我们的定制产品，让大家能够跟现有的产品做一个匹配，
1: 嗯，
0: 然后风格统一，然后跟生活更舒适。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之前不了解的话，这次可以来现场先逛一逛。
1: 嗯，是，你看咱们今儿发信息的时候呢其实挺值钱的，发一条信息啊说不定可以获得很多的也补贴优惠券，
0: 哎，是的，
1: 比如说我发电视、冰箱、洗衣机、沙发、床，
0: 对，
1: 就可以得到5张补贴优惠券，
0: 对的，
1: 每张是200块钱，
0: 对，
1: 就可以直减1000块钱了，等于是，
0: 对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要的，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互动一下，等一下我们也会给大家出几个有奖竞答，
1: 嗯，
0: 所以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1: 对，
0: 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送上我们的午睡夏凉被，
1: 对，今儿节目真的是福利不间断呐，咱们先来第一波，算是一个热身，好不好？把大家需要更换或购买的家里的一些家具啊家电的细节的名称告诉我们，
0: 嗯，
1: 我们看看您发的对不对，如果对的话呢就给您直接送出的是每一个项目200块钱的现金补贴优惠券，
0: 哎，是的，
1: 嗯，怎么发送呢？您可以现在哈打开手机之后呢点开微信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开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把您想需要购买或更换的，或者说您想进行升级的家电的详细的一些品类的这个内容用微信告诉我们，您最好是发文
0: 字
1: 吧，
0: 文字，
1: 啊，
0: 文字可以，
1: 嗯，好嘞，发过来以后呢我们帮您看看哈，你看咱们就说哈这个第53届的家博会现场的优惠是很多的，品类是很全的，包括咱们还说到哈有这个全屋的定制生活节，有一个这个风创国际的一个全屋实木的整装，这也是跟各位需要去分享一下的一个比较品质比较高的一个品牌啊。
0: 哎，是的，像我们这一次的话因为也是全屋定制生活节，那风创国际的话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也是出了一些我们特别优惠的一个套餐，那像这一次的话一个宋氏美学的大床，平时您去买的话可能要将近8600元，这次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3800元，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但是每户仅限一张，
1: 嗯，
0: 而且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包送货包安装的价格，
1: 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来选的话可以这次到我们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一次风创国际也是专场的源头工厂直供的价格，
1: 对，
0: 那砍掉中间商，那门店的租金，那全场的实木家具，那尤其是很多喜欢这种像实木风的呀或者是说喜欢新中式风的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我们家博会现场风创国际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和优惠政策，
1: 嗯，你看确实啊这个风创国际的这款爆款产品呢是一个全实木的宋氏美学大床，
0: 对，
1: 全实木的床目前优惠价格呢原价是8600元，
0: 对，
1: 那么家博会的专享价格呢仅需不到4000块钱，
0: 是
1: 3980块钱，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比网购可能都要便宜很多了，
0: 对，
1: 啊，
0: 而且网购如果说你买完之后，你发现它的风格或者是它的材质不好，你想退的话很麻烦，因为它劲儿太大了，
1: 嗯，
0: 了。
1: 是，
0: 我们加博会给大家做到是一个30天无有退订的，所以大家来现场选，售后服务保障我们给大家都已经提前安排到了，我们凭门票就可以直接享受。
1: 对，而且呢，快看啊，这活动期间，凭借咱们949的直播间的截图，到风创国际展位去核销的话，还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份签到的礼啊！
0: 哎，对的，就是我们现在在949的直播间跟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是同步播出的。
1: 对
0: 啊，大家只要搜索到我们目前直播的画面截图，到时候去我们的风创国际，还可以再拿到一份签到礼。
1: 嗯，没错，所以说福利不间断哈。那么更多这样的优惠福利啊，确实是有很多，咱们也不能通过节目一一去表述清楚了，咱们得要去现场多看一看。你看这个纸鸢花还发信息说，我需要2台空调。
0: 嗯，可以的，我们这次加博会现场像格力呀、海尔呀、美的呀，然后 TCL 这些大品牌的空调在现场全部都有，而且的话像一个 1.5P 的还有一个 3P 的一个套餐，原价是8000多块钱、加博会现场做到4000多块钱，
1: 也是等于打了个半价的快
0: 打了个半价啊，一个立柜再加上一个挂机，两个的产品的价格就是4000多块钱就能直接包送货包安装到家里。
1: 确实，你看大家好像今年对空调的需求量是比较高的。
0: 哎，是，
1: 之前还刷短视频啊，说什么新疆咱们这边的话一般家里用空调吗，但发现说近两年安空调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因为天气的话，你像中午现在这个天气大概应该有30多度了，很多人在室内的感受也是会觉得有点闷热。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空调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生活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能够享受现在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我觉得也是大家应该积极去响应的。尤其是现在像新一级能耗，它又省电，而且的话又静音，所以大家可以来现场来选一选。
1: 对，有些家是那种大玻璃大平层，玻璃很大，落地窗其实又朝南，
0: 是
1: 会很晒的。
0: 是，所以说来现场的话，您可以来现场实际去逛一逛，选择几个我们的就是比较优惠的产品，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对，这个咱们光说的话听广播是看不到空调的样子的，您可以去现场看一看，选一选哪些空调的款式跟样子跟您家的装修风格比较匹配的，
0: 对，
1: 是比较搭的，得回去看看哈。
0: 对，
1: 那这样吧，陶总，咱们今天也说了很多的优惠哈，咱们来一波互动吧，先发一份今天的这个夏凉被。
0: 可以
1: 就是如果大家想获得这个夏凉被的话呢，请听题互动了。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是第多少届的合家网加博会，
1: 刚才说过了至少3遍了。
0: 哎，是的，
1: 只需要把这个数字发过来。
0: 是的，
1: 而且呢您需要不断的刷这个数字，我们稍后呢会倒计时看看谁是我们先刷出来的。
0: 哎，
1: 您就可以直接获得咱们这样今天的一份奖品哈。
0: 午睡夏凉被。
1: 对，午睡夏凉被。
0: 是的，
1: 就是可以放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呢，
0: 可以放在办公室，
1: 是，对，也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啊，这床上也可以，
0: 是，
1: 对吧？然后那个午休的时候啊，打个盹都可以用到哈。请问，是今这一届
0: 是
1: 加博会是第几届的合家网加博
0: 会？
1: 有没有选项？
0: 先
1: 不给选项吧，
0: 先不给选项。我们先给大家出这样的一个小问题，
1: 这是个问答题，
0: 对
1: 对，赶紧把答案，现在呢就赶紧的。不断的可以复制粘贴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我们稍后呢会倒计时来看看谁能够获得咱们这一份的午睡夏凉被呢。你看我们今天说了一下哈，咱们现场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项目，包括全屋定制的一些这个项目啊，
0: 是
1: 这个实木的大床的优惠价格啊，
0: 对，
1: 其实还有呢，不止这些呢。
0: 是
1: 啊，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一次还有一些家电，
0: 对，
1: 也是有很多的优惠的。
0: 对，因为这次家电的话，大家都知道，去年在我们将近年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国补就停了。然后今年的话又开通了2026年的新国补。那你在加博会现场，像是购买家电呀、厨电类的，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国补当中。那这一次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方太的品牌工厂的代表来现场给大家送优惠和政策。
1: 哦，
0: 那方太它其实是我们中国高端厨电的领导品牌。而且的话它自身是拥有了17000多项专利的，技术非常领先，所以说也是服务了很多有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方面需要的家庭。那这次我们方太带来的是一款那个洗碗机，
1: 也是一款爆品。
0: 哎，对的，因为这款洗碗机的话，其实我们去了解洗碗机，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这套洗碗机能够洗多少套碗啊，有的时候
1: 容量大小。
0: 哎，对，有很多人可能说，哎，其他家就可能就2-3千块钱我就买一个洗碗机，但是可能非常鸡肋啊，你可能一套碗你要分2-3次放进去洗。 啊，过程中浪费的时间可能跟你自身去洗碗是一样的。
1: 嗯，
0: 那这次我们在家博会现场带来的这一个是可以锅碗同洗的，
1: 哦，连锅都可以一块洗了，
0: 对，直接一块放进去。
1: 那它大概很大吧？应该
0: 对，它是一个11套的大容量，可以满足就是多人口的家庭需要。
1: 嗯，
0: 啊，直接进行高能的气泡洗，洗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像一些重油污的东西也可以直接放进去清洗。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要来现场给家里面选一款洗碗机的，这一次方太品牌带的优惠，大家可以去现场实际去了解一下。
1: 嗯，哎，我想问曹总哈，这个洗碗机的话是在装房的时候就要去测量好安装，还是我要去改装的话也可以去安装进去？
0: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装修好了，你想增加一个，他现场师傅会给你上门进行设计，设计完之后会给你发设计稿，你觉得没有问题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1: 嗯，也是可以的。
0: 如果说你是新房装修，那你在定制橱柜之前，你就先把洗碗机确定了，然后把尺寸把孔全部都留好，到时候直接上我们的机器就可以了。
1: 对，一体化的感觉更好一些嘛。
0: 哎，是的。
1: 嗯，那这款方太水槽洗碗机它的价格是多少钱呢？优惠的力度怎么样啊？
0: 嗯，我们这一款洗碗机的话，在市面上您去他门店去买的话，在12500元。
1: 嗯，
0: 啊，今天在我们家博会的直播间，你领到门票之后，在现场享受品牌补贴、工厂补贴、家博会补贴以及2026年国补之后，
1: 嗯，
0: 做到了8980元。
1: 哦，优惠了将近3000。
0: 对，
1: 3000多，
0: 对，3000多块钱。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凭我们在这个949直播间里的门票，您买完之后再去拿到一笔200元的现金补贴，相当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优惠200。
1: 你看他的这补贴是特别的，贴心啊，跟全面，就是前也补，后也补，
0: 哎，
1: 就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能够买到比较更划
0: 算
1: 的、
0: 对，
1: 性价比更高的家电跟装饰的产品。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敢跟所有在直播间的听众去保障我们家博会的价格，保价180天。如果你买贵了，给你退差价，再赔1000块钱。我们之所以敢保障，就是因为你在买之前，我们拿优惠券给你补啊，你在买的时候我们拿品牌补贴给你补，你买完之后我们家博会再给你补一笔。
1: 嗯，
0: 所以说它多重补贴之下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活动其实就只有3天的时间。
1: 嗯，
0: 啊，如果大家要选的话，一定是趁着有活动的时候过来。
1: 嗯，
0: 就在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6月12号到14号，只有3天的时间，
1: 本周五后天开始了。
0: 是，
1: 您可以计划一下这周末呢，去家博会去转转看一看。
0: 对的。
1: 但是不要忘记啊，您进的时候呢，要先拨打一部咱们的免费的抢票电话。
0: 对，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是200张，刚刚工作人员反馈现在只剩下140多张了。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要来的话，可以拨打我们520-2727，先把名额占上，这样的话，您来现场直接匹配名额就可以享受。
1: 对，有一个技巧是什么呢？就是你打不通电话的话，因为会有很多人打电话嘛，
0: 是
1: 打不通的话多打2遍，打通之后呢，听到工作人员说提示成功之后，
0: 哎，对，
1: 挂断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就这个电话，如果说你要站太长时间去咨询的话，估计可能会占用别人的时间。
0: 哎，
1: 只要打通之后通了，就说明您报名成功
0: 了。
1: 了，
0: 对。
1: 嗯，好嘞，咱们你看这微信平台的信息啊，开始发送了，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要送这个夏凉被啊。
0: 是。
1: 刚才曹总说，这一次的
0: 家博会
1: 是第几届家博会？提示一下，刚才我们说了3遍了，我们再给几个选项，好吧？最后给点时间。三个选项呢是51届、53届和55届，请问答案是几呢？现在可以把答案现在立刻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请问一下本次的合家网家博会是第几届的家博会呢 ？A 51 B 53 C 55。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就是端午节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粽子，喝热茶，聊家常，这时候一杯干净健康的好水就格外重要。您家的自来水烧开后是不是还有水垢？是不是总担心水里有杂质、重金属影响老人孩子的健康？别再让家人喝不安全的水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端午节遇上618，双重福利重磅来袭，给您和家人最贴心的守护。没错，就是30天免费试用，我们提供全程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全程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真正的零风险，满意留下的朋友还能享受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付款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我们还送您4大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端午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还能呵护发质。最后再送一台多功能电煮锅，煮粽子、煮面、烧奶茶、煮鸡蛋都方便。更劲爆的是，双节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此刻呢是下午的4:28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咱们今儿听的节目呢是第53届的合家网家博会的特别节目。你看刚咱把题目也说了，刚答案呢我也重复提了一下，那么最后给大家 十五秒的时间吧。
0: 可以
1: 啊。问题是什么呢？咱们请曹总再重复一下。
0: 我们在6月12号到14号将举办一场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啊。我们刚刚在我们的问题里面来明确的是，这是第多少届合家网家博会？
1: 嗯
0: 啊，那如果大家答对了之后，我们今天会在我们所有答对的客户里面选择一位幸运的客户，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可以获得一个5睡的夏凉毯，所以说大家直接来现场就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1: 好嘞，现在呢可以开始回答问题了哈，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把咱们答案发过来，到底是 A 选项是51届， B 选项是53届， C 选项是55届，请问答案到底是多少呢？倒计时开始，10 9 8 7 6 4 3 2 1，来刷新微信平台。就是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哈，就可以直接获奖了。哇，咱们这些朋友真的是忠实的热衷的铁杆粉丝李师傅，尾号呢是8298，他的技巧就是不断的刷新微信，这样的话中奖概率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一个经验分享。今天我们要发两份奖品，对吧？
0: 对。
1: 那这是第一份，我们稍后的奖品呢，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哈，不断的刷新。那提示一下，咱们李师傅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现在，确定一下，重复的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你看，包括你看老朋友大漠风沙呀、小吕呀、李师傅啊、德师傅、牧羊人。答的都是对的，对吧？
0: 对的，都是答对了。我们这是第53届家博会。
1: 嗯，
0: 那其实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合家网。那我们合家网的话，其实自入到我们新疆以来，已经在新疆有14年的时间了。在这14年里面呢，我们在新疆的乌鲁木齐以及我们周边的其他城市，像昌吉呀、克拉玛依，还有我们的喀什，然后以及石河子等多个城市，都在做我们大型的家装建材博览会。
1: 对，
0: 那每一次我们在现场给客户真真实实省到的装修买家具家电的钱真的已经非常多了，很多人也会发来感谢信，说非常开心能够选择到我们家博会现场来选购家具家电。在售后方面，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是给大家提供陪跑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选择到我们家博会现场来选一选看一看。其实买不买不重要，你来现场你总能选到你喜欢的，或者是说价格合适的。
1: 对，去看看一些家具家电的一些新的趋势啊，
0: 是
1: 新的一些产品啊，去感受一下。
0: 对的。
1: 嗯，然后啊，咱们这次你看都说是第53届家博会了。
0: 对，
1: 经验累积是很丰富了。
0: 哎，是
1: 这次家博会的规模也是很大的，其实哈。
0: 对，我们这次家博会现场第53届的家博会现场的话，一共是有20000平方米，而且的话有200多家是品牌的源头工厂。
1: 哦，
0: 那像是家里面涉及到的家装建材、卫浴洁具、厨房的用品、家具、家电、软装的家居、智能的家居、全屋的设计和服务，在家博会现场都可以一站式选购。
1: 嗯，
0: 关键是我们家博会的价格优势非常明显，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说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和政策。
1: 嗯，
0: 而且我们所有产品的话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保价，也就是说自你购买之日起的180天以内，如果发现你买贵了，我们是凭门票退还差价，再赔1000元的。哦，
1: 再赔1000元。
0: 对，不只是说退差价。
1: 哦，
0: 那你看你在某东某宝上，可能您发现买贵了，只是给你退个差价。
1: 对对对。
0: 啊，在我们家博会现场，你买贵了退差价，再赔1000元。
1: 哇，那这个确实是诚意满满啊。
0: 哎，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话，那不仅是从规模上，那从我们的品牌上，我们邀请的都是一些一线二线的大品牌。
1: 对。
0: 那涵盖家装、家居、家电，那像美的、海信、海尔、格力、卡萨帝啊、方太老板、华帝、万和、万家乐、欧派、索菲亚、顾家家居、之华是斯联慕斯、喜临门，全部都是我们大品牌一线二线的品牌工厂来现场。所以说大家来现场的话，一定是可以拿到我们各大品牌工厂提供的优惠和政策的。
1: 就是但凡是需要家庭的装修啊，包括家庭的一些改装啊，包括其实我需要进行一些家电家具的升级，都可以去咱们的家博会现场看一看。
0: 对的，
1: 而且看了以后的话呢，还有更多的叠加的不同的翻着花样的优惠跟活动。
0: 是，尤其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啊，今天您在直播间领的这张门票，您在现场买完之后不要着急走。我们今天凭在949直播间领到的门票，您在现 现场像是买了沙发、床或者是电视、冰箱，买了四样产品，您在家博会现场还可以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
1: 哦，
0: 这个钱的话只有这三天可以参与啊。活动如果说结束之后，你说哎，我拿着家博会的订单，我去他门店
1: 就没了，
0: 能不能领不到的？
1: 哦，所以说您得抓紧时间。那这样吧，咱们再正好做个调查，就是大家现在这会儿呢，您家里面需要去购买或是添置什么样的东西？不管是电视啊、冰箱啊、洗衣机啊，还是床啊、沙发、茶几之类的哈，
0: 对，
1: 把这个项目发过来之后呢，曹总啊会根据大家发的信息，给您每个项目直补200元，就是一个单子直补200元的现金补贴，可以吗？
0: 对的，今天您在直播间告诉我们您具体要看什么，比方说看沙发、看床、看餐桌、看餐椅，或者是说洗手盆、智能的我们的沙发呀、音响啊、热水器，或者是说我们的就是吊顶啊、墙纸、墙布，你看什么具体告诉我们，我让后台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备注，把品牌的优惠券送上。
1: 哦，
0: 一张优惠券的话大概是300到500元，你拿到之后在现场买的时候直接出示优惠券就可以直接减掉
1: 看
0: 这个部分的费用。
1: 咱们今天的这个发微信太值钱了，是吧？
0: 是
1: 发一个项目的话就好几百呢，等于是。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些优惠券的话，如果我们不提前给到大家，那现场其实是不方便发的，因为人比较多，
1: 人太多了，
0: 对，容易造成拥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直播的形式给大家提前先把优惠券发放下去。
1: 嗯，
0: 如果您家有

0: 有需要你就把这个名额拿上，如果没有需要的话，您就可以听一听我们的广播，然后呢、互动一下，可以领到我们家博会的奖品和门票，你到时候来现场逛一逛也是可以的。
1: 对，我认为可以先拿上，拿了以后的话呢，至少这是有个保证，报那个兜底了嘛。
0: 啊，也是。
1: 赚的时候呢，我需要就可以用它。
0: 哎，
1: 那不需要的话，那我就赚赚也行。
0: 对，可以。如果说身边有朋友的话，也可以给到身边的朋友使用、啊，直接又帮他省了200到300元。
1: 对，我们刚也说了一下哈，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的产品，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风创国际的。这个宋氏美学的大床，优惠价格也是低于五折了。
0: 哎，是的。
1: 还有方太的水槽洗碗机，
0: 对，
1: 价格也是折上折。
0: 对。
1: 那么还有很多的一些家装产品啊，比如说我们家正装修呢，需要装门，想买一个静音的，那个包括五金啊，一些细节要有品质的、更好的，手感呀、细节到位的门。
0: 那这样的话我得给你推荐一个我们这次家博会非常就是邀约来的一个品牌，叫做榻榻木门，
1: 也是大品牌。
0: 哎，是的，这个品牌的话我相信在很多我们装修或者是买家具家电的业主心里面都是首选的。那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就是在全国有超过2500家的门店，而且的话它专注于静音和环保，并且它的板材是达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ENF 级的环保标准的品牌。那这次在家博会现场推出了一款卧室门，多个颜色可以选啊。那它的门的厚度在4.5厘米，那原价的话是2499元的一个价格。这一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给大家做到了999元啊、
1: 哦，
0: 直接给大家优惠了将近1500元的一个价格，
1: 优惠了一大半儿。
0: 哎，是
1: 啊、哦。
0: 那这样的一款产品的话，我们在家博会现场比比皆是。那你说我，榻榻木门。我选不上，或者我想看看再看看其他的有没有，都是有的啊。木门的品牌也有很多家，大家可以来现场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的预算直接来选择。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确实因为时间有限哈，不能说是把每个品牌都提到。
0: 哎，是。
1: 跟大伙推荐的是一个相对有代表性的品牌，
0: 是
1: 榻榻木门，而且它的这个时间创立时间也有20多年时间了。
0: 对。
1: 同时啊，它的用料啊，就是一些人工学的设计啊，
0: 是
1: 还是特别的到位的哈。
0: 对，主要是家里面就想追求一个品质的木门。或者是说，哎，想家里面保护隐私，想要静音一些的，一定要来我们家博会现场来看一看，去我们的榻榻木门的展位去现场去实际感受一下。
1: 对，我看刚才您介绍的是卧室门，
0: 哎，是。
1: 如果我家需要别的门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厨房啊、卫生间需要门的话，
0: 也是有的，
1: 榻榻木门也有哈。
0: 哎，有的，像是我们的防盗门或者是我们的厨卫门，这一次现场也都是有啊。具体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那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保障就是，如果你在现场发现你买贵了，不管是跟线上的旗舰店去相比，还是去线下的专卖店去相比，如果买贵了是退还全部差价，再赔1000元的。
1: 哦、确实哈，这个就买得很放心了嘛。而且我看了一下哈，咱们几乎是所有的产品哈，买了就是店或是实。摸袋一个，
0: 哎，对的、
1: 哦。
0: 今天您在直播间，比方说你现在在我们的949公众平台，你告诉我说你想要榻榻
1: 垫或是实木袋一个，
0: 哎，对的、
1: 哦。
0: 今天您在直播间，比方说你现在在我们的949公众平台，你告诉我说你想要榻榻木门、那您到时候就可以凭截图去我们的榻榻木门领取我们的地垫或者是实木凳一个。
1: 对，刚才还有什么呢？我们再说说哈，这个包括咱们这个风创国际的这个实木床。也是有赠品的，其实
0: 对，
1: 所
0: 以大家这次来现场，尤其是通过我们949领到门票的各位业主，一定要到我们相对应的品牌展位去，把这些福利和政策全部都一网打尽啊！因为这一次的话，都是工厂给的优惠、给的政策，您不领，等到活动结束之后，想参与也参与不了了。
1: 对，所以说您此刻赶紧拨打咱们的锁票热线，电话是
0: 520-2727啊！截止到目前的话，还有最后不到100张的家庭套票了。您今天在直播间一个人预约相当于是拿5张家博会的门票，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呢，可以走我们的 VIP 通道，快速进入到我们家博会现场，和品牌工厂面对面直接沟通。
1: 是的，电话呢，您可以赶紧拨打，抓紧时间哈，电话是520-2727，重复一下，电话是520-2727。其实一些地州的朋友啊，他们可能说周末正好有时间啊、可以来乌鲁木齐看看家博会，也是可以的。但
0: 是
1: 拨打电话的话，就要加个区号了。
0: 哎，是要拨打我们的0991-520-27270991-520-2727。
1: 对，53届的家博会啊，现场有很多的一些惊喜，包括活动的现场的一些福利啊，是不间断的。刚才我们跟大伙也提到过哈，咱们的一些国补啊、品牌的补贴呀，这些补贴加上之后，是可以每一样产品都叠加使用呢，还是全部这一单，然后呢，可以用一次这些补贴？
0: 我们每个品牌的话都是有不同的优惠券，然后另外一个我们。

0: 现场的话还有我们的国补，以及说您在今天直播间领到门票之后，您买完之后还可以拿到一笔补贴，每一个单子都是可以叠加去使用的、
1: 哦、
0: 啊，可以叠加使用，这样才能够做到，哎，我们在家补会现场您能够享受到一个质地的价格、
1: 嗯、
0: 啊，享受到我们一个整整180天一个优惠保障的价格，如果发现买贵了、
1: 哦、
0: 我们给大家退还差价再赔1000元、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现场选，放心来现场看，
1: 就是大家如果说在今年或是明年装修房子的话呢，都可以来进行把这个门票先
0: 优惠的名额先领上，
1: 对，门票先抢到之后呢，去现场看一看，
0: 哎，对，
1: 该订就可以订了，因为呢，在是一年之内是吗？
0: 对、
1: 嗯，
0: 我们今天凭门票的话，可以享受一个一年的免费仓储、
1: 哦、
0: 啊。比方说你现在刚装房子，你在家不会现场，哎，你发现某个品牌给你提供了一款这个沙发或者是床或者餐桌餐椅，你非常喜欢，但是呢、
1: 嗯，
0: 你现在买下来你又没办法放到家里面。啊，你就可以选择拿我们的门票告诉他，你说，哎，我大概什么时间需要，到时候您一个电话给您送货上门安装，非常方便、
1: 嗯、对，这个胡师傅啊说我需要的是还有具体到品牌了，
0: 嗯，海
1: 尔
0: 的
1: 冰
0: 箱
1: 啊，
0: 海尔的燃气热水器，小天鹅的洗衣机，以及一套客厅沙发主卧大床，可以的啊，我们这位
1: 胡师傅，
0: 哎，胡师傅、啊、您到时候直接来现场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前提是您一定要先把名额领上啊，刚刚后台工作人员统计、
1: 嗯、
0: 现在只剩下不到50张的一个家博会的家庭套票，你把名额领上、
1: 啊、
0: 哎，领上之后到时候直接来现场、嗯、不管是热水器、洗衣机或者沙发大床，提前把优惠券先给您都备注送上了，
1: 是的，胡师傅他可能估计也是一个对这个家电啊家具啊有些研究了，是新装房子吗？至少对一些品牌的哪个品牌的特色产品
0: 哎
1: 是
0: 有了解了，
1: 对对，掌握比较多的，
0: 对的。
1: 说到这个咱们家电之外的话哈，咱们厨卫的一些产品也需要推荐一下，包括呢九牧品牌也是咱们大家就是马桶啊厨卫比较知名的国内比较大的品牌了，
0: 对，像是我们在家博会现场这一次像我们的卫生间类的产品，像马桶啊花洒啊卫浴，然后我们的智能马桶，我们蹲便器以及浴室柜，这些产品全部都有，
1: 嗯
0: 啊，恒洁呀箭牌呀九牧卫浴小牧卫浴这些品牌也全部都是源头工厂支持的一个活动力度，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一个九牧卫浴的一个花洒、
1: 哦、
0: 啊，
1: 也是特价的爆款产品、
0: 哎、对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推荐九牧卫浴，是因为它在全球是拥有5大生产基地的，有16个工厂、
1: 嗯、
0: 而且的话是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所以它的产品的话第一个它的质保后期的质保是比较长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花洒其实设计会更人性化，而且它整个使用的寿命也会更长、
1: 嗯、
0: 那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是我们是一个爆款的这个淋浴器，那在家博会现场您可能平时随便去买一个就是杂牌子的可能也要800-900块钱、
1: 嗯、
0: 这一次您在现场选的这一款九牧卫浴的花洒在家博会现场做到499元的一个价格，
1: 而且我看它这是啊是陶瓷的阀芯可开关100万次，
0: 是
1: 那基本用不坏了，就是、啊、
0: 哎，对的，
1: 啊、就很省心了。
0: 10年的质保，
1: 嗯
0: 啊，整整10年，而且它的就是喷头处的这个胶啊，是我们的母婴级硅胶，不变黄、
1: 嗯、
0: 不发硬，更健康也更耐用、
1: 哦。对，有的时候家里面如果说没有安装这个软水机的话，就会有一些水垢啊之类的、
0: 哎、
1: 会堵塞。
0: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就是硅胶的话呢，你手一搓一抹，
0: 就把那个水质的
1: 就通了，
0: 哎，是就可以长期去使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只要499元。直接将一个大品牌的我们这个花洒，这是一个三出水的花洒，直接带走。
1: 嗯，对，而且哈，我看还说针对咱们就是有直播间的客户啊，有个专享福利是，可享受1+1块钱，升级为枪灰色、
0: 哎。是，那我们在现场的话，有很多产品，有很多颜色，它是在整个市面上是比较抢手的。
1: 嗯，
0: 你可能平时要加价溢价很多，你才能买得到。
1: 对对对。
0: 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也是给大家送上一个福利。您在我们直播间的话，您如果说想要这一款九牧的花洒，您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我们、
1: 嗯，
0: 然后你自己截图，到时候你直接到我们的九牧卫浴啊，您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升级到我们的枪灰色了。
1: 嗯，您可以现在就发送九牧。花洒，
0: 哎，是的、
1: 啊、
0: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 给您备注一下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特价去购得这样的一个花洒了哈，还是个套装，带一个花洒、
0: 哎、
1: 带一个手持的，
0: 对，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我们的龙头，
1: 哦，三出的，
0: 哎，三出水的花洒，
1: 这就很方便，
0: 是
1: 底下接一个就是什么
0: 桶
1: 啊之类的、
0: 哎、对，用来洗个拖把呀、
1: 哦、
0: 或者是说接个水用来浇个花什么的都很
1: 方
0: 便，方
1: 便接水哈。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4:44了，咱们今天呢正在进行的是第53届家博会的现场的节目哈，然后咱们今天跟曹总也说了一下要发奖的， 这个奖呢是不同层面的奖，包括咱们各个品类的奖品的现金补贴呀，以及咱们今天要发的是两个夏凉被。
0: 哎，是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名。

0: 49交通广播，把答案呢直接的用文字发过来，就有机会可以获奖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这个题目不算难吧，因为这题目呢是问大家哈，咱们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发过来以后呢，有机会获得的是咱们的午睡夏凉毯一个。嗯，是，那咱们今天就再次给大伙点时间，可以把咱们刚我们都说过好多次了嘛，是吧？
8: 对，
0: 把答案现在赶紧编发成微信之后呢，用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到底是几月几号到几号？我们刚说过啊，是在本周五开始到周天，是吧？
8: 哎、
0: 但是是几号呢？您可以去换算一下。地点的话其实都很熟悉啊，这个地方大家都太熟悉不过了。
8: 对，我们亚欧博览会的举办地，
0: 对，在水区是吧，在红光山附近哈、
8: 啊、是的，
0: 这提示提的哈。来，咱们倒计时要刷新微信了哈，您可以赶紧把答案现在编辑好以后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倒计时。可能这个信息大家需要发，需要编，需要想，时间需要一点点哈。
8: 对，
0: 那咱们就倒计时时间长一点好吧。
8: 可以，
0: 咱们倒计时100秒。来，咱们正好在这个时候呢，等待大家的时候啊，我们再说一个鲁班家私，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去买一些成品的家具的一个品牌了。其实啊，
8: 对，像鲁班家私的话，它在现场主要其实以做这个像实木类的或者是说我们的品质家具为主、
0: 嗯、
8: 而且的话它的现场所有的就是产品的话也都是从工厂直接发过来的、
0: 嗯、
8: 所以它的价格的话优惠力度很大。你像这一次在现场、
0: 哦、
8: 它带来的一款就是可以变形的餐桌。
0: 哦，变形的餐桌。
8: 对，
0: 变形金刚餐桌。
8: 就
0: 它能怎么变呢？
8: 比如说你看像平时我们家里面吃饭可能就是三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
0: 嗯
8: 啊、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小方桌就够了。
0: 对、
8: 啊、三个人四个人围在桌子跟前也很方便。
0: 对，
8: 但是如果到过年或者是说哎到端午呀或者到中秋的时候家里
0: 人多 了
8: 、
0: 啊、
8: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方桌变成一个圆桌、
0: 哦、变成圆
8: 桌。哎，对的，直接可以升级到10个人、哦、一块就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哦、那这个还是挺实用的、啊、
8: 对。现在很多人，
0: 那价格呢？
8: 现在很多人的话其实选择这种桌子的话，一方面是它占地面积小，
0: 对
8: 啊，而且的话、嗯、它就是在客厅的话也不会显得拥挤。
0: 是，
8: 那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这个价格啊，您市场上去买的话需要4380块钱。
0: 哦，
8: 这次在我们
0: 4380，
8: 对、啊、这次在我们家博会现场的话做到了1680元。
0: 哎呦，那这个价格算算的话也是3折左右大概是、
8: 哎、是的。
0: 它是限量的还是只要是去了都可以得到这个？
8: 今天在直播间的话是给大家给到了一个10个名额的机会，所以说如果、
0: 哦，
8: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变形餐桌的话，您可以在我

0: 们的949公众平台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预留前10个名额。
1: 嗯，好嘞。你看，所以说咱们今天听广播确实是听到就是赚到，而且呢咱们现在还要开始发奖了，发咱们今天第二份的夏凉毯的奖品。我们看看哈，到底咱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的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来，倒计时5 4 3 2 1，来刷新微信平台啦。如果只发一个信息的话，恐怕是不行的。李师傅说的是12号到14号，那就不能得奖，对吧？
0: 对。
1: 顺义一位，另外一位李师傅打的是6月12号到14号国际会展中心，请问答案正确吗？
0: 正确。来，恭喜我们这位李飞师傅啊！如果到时候您要来之前，提前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公布一下，到时候来现场直接报备，就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午睡夏凉毯了。
1: 对，咱们今儿已经发了2份奖品了哈。
0: 嗯。
1: 但是我看大家还是参与热情很积极，要不咱们在节目最后再追加一道题目，再多发一份。午睡夏凉毯您看怎么样？曹总
0: 可以在公司申请一个，
1: 可以 啊
0: 给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949的听众
1: 啊。那咱们是现在就出？
0: 现在就出，我们等一会儿出，我们等一下先把我们的答案给大家再公布一下，不然等一下大家参与起来可能有点难度。
1: 行，好嘞，咱们重复一下哈，如果您想去合家网家博会，本周五后天就开始了。去之前的时候呢，您要先一定拨打电话，是一部锁票电话。
0: 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开通了一部锁票专线啊，但是在截止到我们的5点之前，最后的不到20个名额给大家送上啊。您只要拨打520-2727，把优惠名额占上之后，到时候直接来现场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20000平方米展出面积的合家网家博会啊，200多家的品牌源头工厂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给大家送优惠、送政策、送补贴，
1: 对
0: 啊，是可以叠加我们2026年国补去使用的，
1: 是 啊
0: 非常的划算。
1: 这个，
0: 那我们对在截止到5点之前啊，拨打520-2727，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占上。
1: 嗯，对，电话您一定要记好哈，记牢了，电话是520-2727，520-2727，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刚说了好几遍了。我们再提示一个，就是家里面用水的一个品牌吧，就是也是个
0: 可以
1: 爆款产品哈。
0: 对，其实我们在新疆来说，很多家里面都会装我们的这个净水器。为什么？因为我们新疆的水质的话，属于是这个冰雪冰山融水，所以它的水质是比较偏硬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说，哎，那我想要给家里面提供一个更有保障的水源，那我可能就会选择装一款净水器。那这一次在家博会现场的话，你像是我们的这个安吉尔呀、伊开德呀，或者是说其他一些大品牌的净水器，在我们家博会现场也是直接有源头工厂货源给大家来提供，而且在家博会现场您选购之后还给您包送货包安装，好，优惠力度非常大。那今天的话，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安吉尔的一个前置过滤器，它可以在每个小时过滤5T 的，就是我们一个大通量的一个用水，而且的话基本上是40毫米的过滤金网
1: 啊，微米，
0: 哎，对，微米啊，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您经久耐用，并且呢是在我们家博会现场啊，直接在现场选购，我们还给大家来送一个价值199元的大肚锅一个。
1: 哦，你看，不仅是价格便宜优惠，而且还有很多的赠品。
0: 是，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大家如果要来现场选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安吉尔展位去看一看，并且呢，针对我们949的客户啊，您到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您如果想选净水的话啊，您在直播间回复安吉尔净水，凭截图到时候在现场还可以拿到一份签到礼。
1: 对，所以你看哈，如果您近期啊，不管是自己家呀，还有朋友家需要做装修啊，需要买家具家电的话，这一次的合家网家博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确实啊，这个优惠呀，这个福利啊，是充满了诚意，
0: 是
1: 叠加优惠、各种补
0: 贴，对，
1: 还有咱们949专属的，我看每一个品类啊，都有咱们的一个专属的礼品啊，
0: 是
1: 福利呀、啊，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福利哈。
0: 对，因为我们来到949直播间，肯定是要给大家来送上一些我们各大品牌工厂。那大家既然从工厂不远万里来到我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那就得给我们当地的业主送上一些我们的福利和政策。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今天在直播间一定要跟我们互动一下。那我们刚刚也是给大家出到了一个我们的题目啊，
1: 出了两道了已经。
0: 哎，对，出了两道了。那今天的话，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有最后10个我们家博会的家庭套票送给大家、
1: 啊、
0: 只要现在拨打520-2727把家博会的门票领上之后呢，您在现场选购完之后还可以拿到一笔装修买家具家电的现金补贴的。
1: 对，这个你说补贴真的是啊，就是各种补哈、啊、这个、
0: 哎、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点呢，你看时间也快结束了，最后一道追加的题目，陶总咱们得出了。
1: 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跟我们品牌公司来申请到最后一个我们的午睡夏凉毯啊。那我们刚刚其实在直播间里也给大家重复说到，因为我们的活动就在本周的周五周的周天就要开始了，
0: 对，
1: 而且的话地点就在我们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在我们的水墨沟区，非常方便。早上的话我们是11点钟开始到下午的7点半，我们中午是不休息的、但是到7点半我们到点就结束了，你想进去可能你都参与不了我们的活动当中，
0: 是，所以得要赶早，
1: 对，要赶早，而且早上早点来的话停车也非常方便，
0: 是
1: 啊，不用担心说哎到时候我没地方停车，然后我打电话给949、哎这家博会怎么人这么多，我怎么车停不进去。大家如果说有具体要买的一定要早点来，
0: 对，车位是需要抢的，
1: 哎，对，车位是需要抢的、
0: 就跟咱们今儿的奖品啊，最后一份奖品也是需要抢的一样。
1: 是，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我们最后一道题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来反复强调了我们家博会的锁票电话是多少，
0: 7位数，刚才重复了很多遍了，请赶紧把咱们这一次的和家网家博会的锁票电话打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我们会倒计时4个数，之后呢就要把咱们这一位幸运听众就要锁定了。请问第53届和家网家博会的锁票电话号码是多少呢？赶紧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把这个锁票电话7位数赶紧的发过来，我们要准备开始倒计时了。那曹总您来倒计时吧。
1: 好的，那我们最后的4位数啊，那我们的活动的话其实就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周天，大家如果要来的话这个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啊，一定要记好，然后拨打完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统计大家的这个信息，到时候会给大家送上我们的品牌优惠券、以及我们家博会的家庭套票，
0: 是
1: 啊，截止到3位数吧，我们最后的3位数完了之后呢会选出我们今天最后一位获得我们午睡夏凉毯的我们的幸运业主。接下来我们倒计时3、2、1，
0: 来刷新949微信平台，这一份最后的奖品是要花落谁家呢？第一位显示的是 Arret A-R-R-E-T-E， 电话是对的吗？
1: 520-2727是对的。
0: 哎，恭喜这个朋友，因为这个是个英文名字哈，头像呢是一个背景
1: 小女孩，
0: 对，小女孩在阳光下的小女孩，请您现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送到咱们的官微哈，然后呢您就这个获得了这样的一份奖品，来自于和家网家博会提供的午睡夏凉毯一份。
1: 是的，到时候来现场直接拿您的截图来现场直接领取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还在说，那现在拨打电话还能来得及吗？还有名额吗？
1: 直播间的话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如果大家要参与的话，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家博会的话锁票热线是520-2727，最后的几个名额送完就没有了。
0: 你看这个还有呢，是这个朝辉还说我是第一名，不是第一名，您看您发的速度还真的是可以再快一些啊。还有朋友发信息啊，说想说要预留一个东西，要预留一台净水器的，
1: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提前联系你，给你备注送上我们净水器的优惠券，到时候您直接去我们的安吉尔的话还可以再拿到我们安吉尔的签到礼一份。
0: 丁师傅说预留可变形餐桌。
1: 好的，刚刚我们说到可变形餐桌是我们的这个鲁班家，是我们鲁班的，然后到时候您直接去现场看就可以了。
0: 行，那么咱们明天还有机会哈，咱们明天更多的一些奖品啊，一些福利啊，明天继续说。那么这会儿啊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最后的30秒时间拨打电话520-2727来获取门票，这个门票呢是一票可以进5个人的，
1: 对的。
0: 那咱们就今儿先到这儿，感谢曹总，明天见。
1: 明天见。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5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

0: 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下午五点我们继续相约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六月的阳光照进车窗，空调开到二档，您正行驶在乌鲁木齐的环线上，或者刚刚驶上连霍高速，这个时候如果耳机里响起一首也许是一种缘，在古老丝路和你遇见，你会不会也想问一问啊，这个缘分到底从哪儿开始的。今天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949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的视频直播哈。如果打开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身边坐着一位非常漂亮的美女啊。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们949广播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949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好，我是嘎嘎。
0: 嘎嘎呢是咱们新疆流行音乐学会的副主席，同样呢也是咱们新疆比较著名的啊女低音歌手。今天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着她的新歌《遇见新疆遇见你》。这首歌呢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踩过新疆的泥土。我们先来听一听完整版，然后一句一句来拆开讲里面的故事。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我们会随机选取两位朋友送上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来，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首《遇见新疆遇见你》。

0: 哎呀，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曲调特别的悠扬呢？听完之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说是这首歌歌词美，歌曲治愈，一听就特别的上头。我就感觉一下子上草原了，你们谁都不要拦我，让我走，放我走。其实嘎嘎，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遇见新疆遇见你》可能是顶配的阵容。作词呢是国内顶级的词作家陈道斌老师，作曲是金牌作曲家张洪光老师，太厉害了。
1: 嗯，对。
0: 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听众都熟悉《向天再借五百年》《精忠报国》这些呢，哎，还有《等待》是吧？
1: 等待、美人吟都是张洪光老师写的。
0: 哦、对对对，那陈道斌老师更是写遍了山河大地，无数金曲出圈。
1: 还有一首歌
0: 啊，
1: 《东巴拉》叫《
0: 东巴拉呀，东呀东巴拉》，
1: 也是陈道斌，那也是光张洪光老师写的。
0: 那当初是什么缘分，让我们这两位大咖联手为新疆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呢？
1: 哎呀，这个也就是新疆的这片热土，然后就吸引了北京的这两位大家，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想为新疆创作一些歌曲，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去年呢咱们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也是邀请二位老师来采风，然后来去进行创作，然后呢也是非常的有缘分，然后把这首歌曲呢交由给我来演唱，然后特别的奇妙的缘分呢，就是从我走了

0: 这个南北疆，然后收集了一路的故事，一路的感动。我呢特别特别的想把新疆的温柔、辽阔，还有人情味儿唱给更多的人听。我带着自己一路积攒的所有的感受和感触，然后呢去拜访了两位老师。
1: 我呢觉得这个特别好奇哈，这个陈道兵老师常年是写山河、写家国，他笔下的新疆和我们普通人眼里的新疆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觉得可能这次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陈老师呢没来新疆之前呢是隔着文字、隔着画面了解新疆，但他听完我一路上的这个旅途的故事，比如说喀什的驼铃、胡杨的誓言、喀纳斯的晨雾，还有路上陌生人对我们的这个投出的这个温暖和这个善意，他瞬间就共情了。就是他跟我说，他说这次呢就不想写的那么，
1: 宏大，
0: 对壮阔的雪山呀，也不想写网红的风景，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他就只想写人心，也只写遇见，只写缘分。所以呢，这整首歌词里面呢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语的这个堆砌，然后句句呢都很朴素，也很走心。这就是我们呢。为大家就是想给大家提供的，就一听到就有那种温暖、就治愈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
1: 对
0: 受
1: 对，
0: 到。
1: 相信大家和建军一样啊，听完这首歌时候会感受到一种温暖，就像新疆的草原上轻轻地吹起了一阵风啊，闻着青草的香味，然后我们在草原上拉着爱人的手在散步那种感觉。那歌词写的不是景区宣传片，是人与人、人与土地的相遇温情。那作曲张洪光老师呢？我们听这首歌，既有丝路的悠远沧桑，又有新疆音乐的灵动轻快。你像冬不拉、手鼓、弦乐搭配的恰到好处。
0: 对对对，张洪光老师呢，特别懂新疆的这种韵律。就是他跟我说呀，说新疆的音乐呢，根基其实也不是在编曲，它是在驼铃的声音、马蹄的声音，然后风的声和湖水的声音。他特意呢，就是这次放弃了特别宏大激昂的那种编曲的风格，不像《向天再借五百年》那么恢宏，而是用特别极简的、温柔的、绵长的这种旋律呢，搭配我们新疆特色的民乐的音色。他就说呢，我们新疆。有的时候也不那么需要轰轰烈烈的歌颂。他说：“新疆的美是慢慢的走进大家心里，所以呢，旋律是温柔，要治愈，要像一场缓缓而来的相遇。
1: 这下大家就完全懂了吧？词儿呢是走心的故事，曲是入怀的温柔，一位落笔成诗，一位谱曲成风，再加上嘎嘎行走新疆的真情演唱。哎呀，如果有我就好了，这
0: 下
1: 个三
0: 次，
1: 者合一啊，才有了这首独一无二的《遇见新疆，遇见你》。
0: 所以呢，就是特别的幸运，我是很幸运的。这两位业界是前辈，也是最顶尖的二位老师大家，然后呢，放下有固有的这种创作风格，完全贴合新疆的气质，贴合我们普通旅者的这种感受来创作。然后这首歌曲呢。不是我的个人单曲了，感觉是所有来往、爱着、向往新疆的人的共同的故事，还有
1: 太有
0: 送
1: 意
0: 给
1: 义
0: 很
1: 了，
0: 多我们来
1: 是，
0: 新疆为新疆的建设奉献的援疆干部们的这种
1: 没
0: 感
1: 错
0: 受。
1: 啊！我们也感谢两位金牌主创，用笔墨和旋律为新疆写下了最温柔的情书。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歌词，跟着嘎嘎的脚步，一起来走进这首歌里的每一段新疆故事。其实刚才，歌词里面的那一句"也许是一种缘"，在古老丝路和你遇见，那这个"缘"字是你在新疆的哪个地方撞上的呢？
0: 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话呢，就是3年前我去和田，当时呢本来是要去成都，然后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取消了航班，然后呢，这个航空公司呢给我改签到了乌鲁木齐，反正我当时很着急，因为时间很紧嘛。然后呢，在乌鲁木齐转机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这个旅游的朋友，他说反正来都来了，就去和田吧。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了。
1: 这一去就撞上了缘，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在和田呢，就忽然呢，感觉远处好像就有那种驼铃的声音，然后这歌词呢，远处的驼铃， 摇不散我对你的思念。

0: 念。其实那一刻呢，我感觉就是眼泪可能会差点，就差点流下来，不是因为伤感，其实是因为那种声音特别的古老，就像以前张骞出使西域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然后呢，我就忽然感觉到，我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那个点儿那么背哈。我觉得好像是上天安排我到了和田，遇到了朋友，遇到了这种缘分。
1: 所以，这种古老思路它不是形容词，是你脚下的石板路，对吧？
0: 对，我觉得是实实在在的，感觉每一条路，都被人走了上千遍、上千年。我站在这里呢，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小、特别的渺小、微不足道，但又特别的幸运，因为我踩在别人只是在历史书里读过的路上。
1: 那遥不散的思念，这个思念会是思念谁呢？
0: 那个时候呢，是思念谁呢？其实，没有一个人好像那么具象，但现在唱这首歌呢，我觉得就是思念呢，是那一次我们在和田被这个驼铃正中到自己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感受其实是就是很感觉很美好，很珍贵。我想回去的话，可能也再也回不去了。
1: 所以那一刻的感觉非常的珍贵，更印证出来了我们其实当下的每一个时刻，其实都是在现场直播，都是我们最真实的能够抓住的瞬间。所以说，此时此刻，我跟嘎嘎在949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首嘎嘎新演唱的歌曲，叫《遇见新疆，遇见你》。在新疆有很多的美好，也有很多的故事，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我们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语音文字的方式跟我们互动，来说一说您眼中的新疆，听完这首歌的感受哈。当然呢，我们也会通过姐妹为大家送上949温暖大礼包。

0: 你看微信平台这个后悔说，嗯，唱这歌的是不是那个短发的美女，就是直播当中的啊，没错，是这个短发美女旁边的那位
1: 长
0: 发的美女，
1: 长发帅哥
0: 就说这个声音听上去好广阔的呀。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歌唱歌的人唱出的歌声比巴尔鲁克山的风还要美，我也这么觉得啊。你开玩笑呢，你在我身边坐的呢，是不是？
1: 我一下想去巴尔鲁克山去感受一下那样的美。
0: 对，阿慧姐姐说：“哎呦，这歌好听，真好听。”
1: 谢谢，谢谢。
0: 所以大家伙儿来吧，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呀，嘎嘎老师给大家送上两份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好不好？只要参与节目的都有机会，好吗？哎，礼物不是特别的贵重，但是是属于我们的一份心意啊。我们接着再聊歌词的第二段，胡杨树上又写着谁给谁的誓言。那这句让我停下来倒回去听了好几遍啊。这个胡杨和誓言，你是怎么把这两个词能够放在一起的呢？
1: 嗯，我当时还专门问了一下那个陈道斌老师，我就想，哎呀，我说您当时怎么想把这个胡杨和誓言，就咱俩的想法可能是一致的。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我去年去了这个沙哑胡杨林，然后呢秋天我们一块儿去演出嘛，当时不是您也在吗，我们这一次，然后去看了那个金色的胡杨，其实当时真的是胡杨前面是塔里木河，就是真的是很震撼哈。然后导游就跟我们就说啊，胡杨呢是可以就生而一千年不死，死了以后一千年不倒，倒了以后一千年不朽。我呢就在这个树呢特别粗的这个胡杨的树干上就看到的留言，然后李磊爱王芳，2015年10月。哎呀，我这去年是25年，就是10年前的10月份留下的这段，这个两个名字哈。然后，嗯，
0: 还刻得挺深的，是不是？
1: 对对对。然后呢，嗯，我就觉得这个刻的特别的，这个其实是刻在了心里。嗯，其实字呢是已经随着这树皮啊，这个成长，可能有点变形，但是呢能认得出来。我当时呢就想，我说这两个人现在还在一起吗？他们2015年来到这片胡杨林，然后刻下这句话。我说然后呢是结了婚还是跟别人结了婚？对，有点八卦。
0: 这个都有可能啊。
1: 嗯，
0: 所以是谁给谁的誓言呢？其实也是一个问号，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课文里面说是李雷和韩梅梅，
1: 啊，
0: 他们最终在一起了吗？
1: 嗯，
0: 不知道，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刻骨铭心的誓言能够留下来，我觉得就足够了，是吧？
1: 对，我觉得是个问号嘛，也是感叹号。
0: 嗯，
1: 胡杨能站3000年，我说我们人的这个誓言可能只能维持3年，但是可能因为很短，但是我觉得值得在这个哪怕就3年的时间也是永恒的这个誓言。我觉得我唱这首歌的这句的时候哈，我就心里在想，不管是李磊、王芳还是王磊、李芳，现在在哪儿？2015年的那个秋天，那他们一定是互相彼此最相爱的时刻。我这就够了哈。
0: 嗯，没错啊，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想起2015年那一年跟谁在一起，会是那一对李磊和王芳，或者说是李磊和韩梅梅吗？
1: 嗯，
0: 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通过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啊。
1: 对，我们想知道你们的故事哈。
0: 嗯，其实我们这首歌特别的好听，特别的悠扬。你看阿迪里师傅也说，嗯，这首歌真好听，在路上边开车边听着。君行天下说，你看嘎嘎美女，哎，嘎嘎音乐老师唱的动听感人，听过嘎嘎的好多歌曲，哎呦，都是我们新疆旋律和元素的音乐，欢快悦耳，容易上头。我跟上嘎嘎老师学会了唱五月的沙枣花。
1: 啊，谢谢。
0: 就是你和嘎嘎老师的唱歌风格是一类的，喜欢听，哎呦，顺便把我也夸一下。
1: 哎呀，谢谢谢谢，
0: 这太会说话了哈。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 你看中午吃好了，
0: 嗯，
1: 抓饭又加了个肉。
0: 来讲讲你们的故事吧哈。
1: 嗯，
0: 那进入副歌前呢，有一句特别美的过渡，说如果今生有缘，无论在哪里都会相见，喀纳斯湖水滋润着我想你的心田。 喀纳斯是咱们新疆最像仙境的一个地方哈。
1: 对，去禾木村的时候，然后呢，我住在当地图瓦人的一个小木屋里，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推开门去禾木村的时候，然后呢，我住在当地图瓦人的一个小木屋里，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推开门，然后就看见晨雾从喀纳斯河面上升起来，对面呢是白桦林金黄的一片。我坐在这个门槛上哈，我就有点发呆了，当时因为被那个美景，然后被我当时的思绪，对，都给就是惊呆了。然后当时那大爷呢就端着这个奶茶就说，就是怎么说来着，丫头这是想谁呢？我说哎呀
0: 丫头想谁呢？
1: 我说我在想您还有远方的那个人。
0: 大爷是怎么说的吗？当时
1: 大爷挺神的，他说你想谁呢，你就跟这个湖水啊就帮他给你传个话。他说这喀纳斯湖呢说特别有灵性，说啊你要对着那个湖水说话呢，你看到湖边有一个弹着冬不拉的人，那个人可能没准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0: 哦，
1: 幻化。
0: 对对对，所以就有了弹响冬不拉，把孤单的我陪伴，是吧？
1: 对对对，当时呢也恰巧有这么一位，然后他可能是在练琴，我觉得是。
0: 所以当时你不是看得特别清楚，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加上这个湖上的这个晨雾，
1: 就觉得是不是就像是仙境，是不是？哎，我说是不是在修仙当中，然后呢被我看到了，然后就哎呀，就把这个场景，我就跟这个陈小斌老师就聊了一下，然后呢，现在正好就成了我们这首歌曲的一个旋律了，感觉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也是被喀纳斯湖水滋润出来的，也是冬不拉弹出来的这种感觉，对吧？
1: 现在呢是每次唱到梦里谁又在弹响冬不拉，才都有点这种就是很那个鸡皮疙瘩起来，就有点那个梦幻，然后呢就是感觉是梦境啊还是现实当中，然后因为太真实了，当时我就是能够闻到湖面的那种潮气，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那个气息哈，就是都能够现在也能够闻得到那个感觉，很真实
0: 啊，好像确实有了。

0: 们看到微信平台阿慧说，哎呀建军呀，这个小嘎嘎长发美女唱的非常好听，人美歌声美，点赞鼓掌。咦，
1: 谢谢，
0: 平时都是电视上见的嘎嘎老师啊，今天坐在我身边了。当然我们在一起有很多故事，虽然不像胡杨林里面那个誓言那么久啊，但是我们在一起也会演出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2: 然后也会滞留在机场吃了那碗面。
0: 就是说到这儿了啊，还要感谢嘎嘎老师呢。你上次刚才不是聊到了吗？胡杨林沙哑那次活动的我主持的，当时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大腿根就感觉是扭了样疼。嘎嘎老师亲自去给我买的那个贴，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面暖的呀，就一直记在心里面呢。我说新疆人是有情有义的啊，
2: 对，一起出去小伙伴，我们还是要互相帮助，然后要抱团取暖嘛。
0: 对，所以说我们新疆人就有一份爱在心里面的，不管这个人熟不熟悉。不管这个人在哪里，我们只要在一起，那份爱就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那个圈里面流转呢。朝晖说，哎，我怎么听着主持人解释歌词大意，怎么就想起我前女友了呀？
2: 是那个谁吗？
0: 你是李磊吗？
2: 对。
0: 太阳风说，遇见新疆，遇见你，唤起了人们对美好温暖辽阔的新疆的向往，以及对生命文化自然的深刻思考，让人感受到新疆不仅是地理上的存在，更是心灵上的滋润，让人心情愉悦，心生向往。好听，爱听。
2: 谢谢。
0: 尤其是看到嘎嘎亲自唱的时候啊，哎呦，
2: 谢谢谢谢，
0: 然后简直是在嘎嘎的后面给他伴舞，
2: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个画面，
0: 就跳起来了那种感觉哈、啊，天籁之音，百听不厌啊，
2: 谢谢谢谢。
0: 他提到了一位歌唱家德德玛老师，
2: 德德玛老师，我们的前辈，
0: 对，哎呀，真好。那我们接着再聊起来啊，来到了副歌了，遇见新疆，遇见你，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这首歌你唱了多少遍？有没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不可思议这四个字被真实上演了呢？
2: 有，我觉得这个新疆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我觉得就是在上个月哈，我在伊犁拍东西嘛，然后就需要当地的一个老乡呢，就是配合出镜，然后我们这导演呢就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那么合适的，然后傍晚我们就准备，哎呀，先今天就这样吧，先收工，然后明天再拍下一段这样的人。然后在路边呢有一个放羊的大爷呢就是走过来了
0: 啊，
2: 正好是还拎那个牵了几头羊，然后盯着我说你是那个唱歌的那丫头子吗？说、
0: 哦、
2: 我的孙女说天天听你唱歌，
0: 他把你认出来了
2: 啊？对，我就觉得，咦，我说
0: 太巧了啊、哦！
2: 对对对，我就觉得还真的是，我说挺不可思议的，还在后边呢。然后呢，大爷就说我孙女在乌鲁木齐上学哈，然后他说昨天发朋友圈说想家了。想听爷爷弹冬不拉了，我当时呢就是有点愣住了。我说这歌里呢就写到，我说梦里谁又在弹唱冬不拉哈？我说这个结合了一下现实中，我说一个爷爷对孙女儿的这种思念家乡的这种感情哈，说正好呢这爷背着这个冬不拉来找这个信号的时候呢，就录了一段视频，然后呢就很不可思议，说你以为呢就是写的是梦里，其实写的是别人日常的真实的这个故事和生活。
0: 所以你遇见的你，哎，打个引号，这个你不是不只是一个人，是无数个这样的瞬间，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我觉得每个人在新疆呢就是给陌生人指个路啊，或者是啊，非要请，就是很多哈，我们到老乡家里啊什么的哈，就是很多就是非要请你到家里喝杯奶茶呀、啊，然后在每个景区帮你拍照的这个大爷呀、啊，或者是姐姐们呀、啊，其实他们都是歌词里的那个你。新疆的不可思议呢，是在于它让你会相信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该有的那种热乎气儿和那种人味儿。
0: 没错啊，是这样的。

0: 刚才谁说听着这首歌学着这首歌起来的哈？我当时也是听了这歌之后就觉得哇太好听了，然后想的时候呢就在那几天见到了嘎嘎老师，就是我们心向往着这种美好啊，因为心心叫什么心心念念就必有回响。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今天也非常荣幸嘎嘎老师做客我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的直播间里面。大家知道平时我们是在讲故事呢，建军是个有故事的男人哈。
1: 我今天也有幸然后走到了这我们的直播间，跟有故事的男人一起分享我们的故事。
0: 对，我有故事你有歌。
1: 对对对，
0: 哎，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我们是个搭子。
0: 阿德里一名师傅说，我车上的乘客啊没听过这首歌，但是呢乘客也说非常的好听。
1: 哎呀，谢谢谢谢你和乘客。
0: 对，想说最喜欢的声音唱在了我心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听嘎嘎老师的歌就是感觉心里面特别的宁静，就是能够把我带到一种非常辽阔，就比如说像草原呀戈壁呀这种新疆的雄浑啊，包括我们这个巴扎的热闹，各种的画面可能都会通过嘎嘎老师的歌词曲调旋律都会走进来。
1: 谢谢。
0: 你看就有人说了，今天太晚了，哎，把嘎嘎美女都请进直播间了，咋了？你的意思是让嘎嘎老师住到我们直播间吗？以后
1: 这个可以有。我一下成了那个什么了，爆火了吧，直播24小时是不是？
0: 在车上坐着一直听，车里热到我都没有下车哦。最喜欢的声音天籁之音，就再热我都不走，我一定要哎。你们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号呀，搜一下949交通广播视频号，抖音快手啊，都在同时直播呢，来看一看。平时都是听着建军的声音啊，都说18岁的建军，今天看一看到底是18、28、38还是48哈。当然最重要的是今天我身边坐的一位美女呢，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今天有位美女在身边呢，你们再不来啊就太说不过去了哈。
1: 谢谢。看看是18岁的建军还是18岁的嘎嘎。
0: 好嘞，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刚才说到副歌的第二段，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啊，爱情就是一场相遇，这句特别像一句邀请哈。你看，来吧朋友们，别空手来啊，带上你的这个彩礼，不是个彩礼啊，带上你的故事。
1: 和你的这个妹妹。
0: 姐姐也行啊，把那个马车也邀上。
1: 对。对
0: 那嘎嘎，你在新疆收集过哪些让你难忘的故事没有？
1: 觉得挺多的，其实尤其是在那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因为我不是有首歌叫谢户独库嘛，然后就因为那首歌呢，然后也是跟着我们央视然后去拍摄，然后在路上呢就碰到了一骑这个摩托车环游中国的一位大哥，然后他呢是从广西来的，他说已经在这儿就是在路上哈已经七八个月的时间了，然后他说他本来呢是想去西藏的，结果呢是在独库公路上遇见了一个新疆姑娘，然后他说现在他不想走了，
0: 就留在新疆了，是不是、
1: 想扎根新疆。
0: 这就是现实版的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
1: 对 对, 对，
0: 爱情就是一场相遇啊。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反正挺多的，然后在这个吐鲁番的时候嘛，然后有一个广东阿姨也70多岁了，然后带着这个爱人的遗像来旅游，然后呢他就说，他说这个他爱人生前呢就特别想来这火焰山然后来转一转，就是他们本来是要启程了，然后就突然间走了，所以呢他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他爱人然后要带到这个火焰山来一块儿跟着遗像拍个照。他当时拍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感觉就是好像还了这个愿了这种感觉。我当时觉得其实这就是爱情哈，就是一种相遇，当然这是跨越生死的这种相遇，但是我觉得很走心。
0: 所以你这首歌其实表面是情歌，其实是关于所有形式的这种遇见，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我觉得爱情呢不只是两个人哈，可能是你跟这片土地，可能是一段记忆，或者是跟一个陌生人，是吧？然后呢带上你的故事。

0: 去远方。我觉得每个人来到新疆呢，都不是空白的。然后呢，你会带着你的故事，然后新疆呢，会还给你一个更大的这个故事和素材。
1: 没错啊，其实，我们的感情也不只是两个人，是949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关于我们的一段记忆，关于我们彼此每天的陪伴。所以说，带上你的故事，带上你的互动来啊，我们建军很好撩的啊，就是
0: 啊，
1: 哦，很好聊的，对，
0: 这个对，
1: 说错了，是很好聊的啊。你看，我们非常的主动，非常的热情，伸出了双手啊，敞开了胸怀，就等大家来啊。我们握个手，只要你主动点，我们的故事会讲不完哈。所以说，来吧，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的互动。您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什么？讲讲您的故事，好不好？

0: 听到这首歌心里感觉特别的激动哈，对，想到2015年的韩梅梅了，是不是？比拉利说是，哎呀，一位美女，一位帅哥，嗯，这是美女帅哥组合吗？难道
1: 新疆的标配吗？
0: 啊、哦，对，新疆你放眼望去哦，都是美女帅哥哦，放眼望去都是热巴，放眼望去都是建军
1: 对对对对，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应兵说是。五月的沙枣花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越听越有味道，而且是越听越想听，越听越想唱的那种。虽然唱不上去，音有点高啊，但是也想唱，也想够一够那种感觉啊、当然，我们平时说，每个人想唱歌这个欲望，你可以把它唱出来，咱不一定像歌唱家像嘎嘎老师唱的又这么好，但是我们把自己的真实的情感能够通过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开心了，我们喜悦了，同时也带给大家一份开心，那就足够了，对吧？
1: 其实唱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我能唱的歌大家一般都能唱，不会太高。
0: 好像对对对，所以咱们才能够合作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窗外清灵的风来，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点比较特别实际的好不好？我现在说的时候就特别想唱了，不过在唱之前呢，949的听众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啊，都是高手，不能说是歌手啊，我们现场给大家教学一下吧，好不好？广播里教唱歌，怎么样？你来选一句最有画面感的，我们给大家教一下。
1: 那就选一句这个，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爱情就是一场相遇吧。
0: 嗯，
1: 我这个节奏特别好记，然后这个旋律这一块正好也是重复不断的嘛哈。
0: 嗯，
1: 那我就先跟我先念一下哈，就是先念，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
0: 啊、哦，来大家一起啊，带上你的故事
1: 去远
0: 方，
1: 像不像在骑马？一颠一颠的感觉，
0: 带上你的故事去骑马，驾、嗯！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新疆音乐节奏嘛，就是从马蹄声、从铃声里这个有的，然后现在加上这个音高，然后加上这调，然后我们就来唱一句，我唱，大家跟我来一句哈。
0: 嗯嗯嗯，来。
1: 嗯，
2: 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0: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1: 谢谢谢谢。
0: 这个自带混响的啊，就有没有朋友说，这个卡卡，你这个声音为什么这么的有特点呢？怎么一听声音像个男孩子的声音，结果哎一看，哇，是个这么大的美女呢？
1: 我觉得这是感谢新疆这片热土厚重养育了我、嗯、然后让我的声音呢这个听着不那么的那什么哈、嗯、不那么的飘飘的感觉、嗯、
0: 就天山雪水养育了这么特别的声音哈。
1: 对 对, 对，非常感恩新疆这片热土、嗯、
0: 对，所以我回一回神哈，我们继续来学一下这一句哈。
1: 好好，这个故事呢有点沉重
0: 啊，
1: 轻松一点哈，就像骑马这个，就是别感觉那拉着车来的。最后呢，就是大家学的时候那个远方的那方呢，就稍微有点拐，有点尾音哈，就是像是那个雄鹰盘旋下降，
0: 啊、
1: 然后、那个、
0: 哦，就像我一样啊、哦，盘旋下降，
1: 对对对，
0: 雄鹰一样的男人啊，啊，
1: 对，然后一看红灯，哎，你等会儿，
0: 哎，刹车了，刹车，
1: 拐的别太猛，后边的车小心，那个还在变道呢，就那感觉
0: 啊。好，那这句再给大家教一下吧，我刚才是沉浸其中呀，都没有心思学，就在听呢，就这么近距离的，大家通过广播能够听到嘎嘎老师清唱，哎呦，那真是太美的一种享受了。
1: 谢谢，那我就再来一遍了哈。
0: 嗯，
1: 那个咱们这儿开始了，
0: 清清嗓啊，来。
1: 嗯，
2: 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0: 这还有点转调呢啊、哦！相遇，
1: 有点颤音儿啊，
0: 这种感觉啊，带 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
2: 爱情就像一场相遇，
0: 爱情就像一场相遇。
1: 对对对，我们可以快点啊！
2: 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
0: 好好，先一句，嘎嘎老师先一句啊，咱们
1: 好
0: 第一句，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远方是吧？
1: 对，远方，
0: 远方，
2: 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0: 爱情。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1: 对对对，有一个窍门啊，唱这歌的时候一定要那个笑肌抬起来
0: 啊，
1: 你要笑着唱。
0: 嗯，好，我笑起来。
1: 嗯
0: 啊，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
2: 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0: 哇，
2: 遇见新疆，遇见你，
1: 就开始了。
0: 遇见新疆，遇见你，我的心儿已经被融化。
1: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曲就是这首歌曲很神奇哈，就是那个就是当了那脸，就是平着唱，是一种很沉重的那种特别厚重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把那笑肌抬起来哈。他就会觉得就是很轻松很愉悦，
0: 对对对，
1: 他就会自然好像这首歌的这个相遇就显得不那么的悲伤了。
0: 其实男生唱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调再、翻个八度，是不是？
1: 对对对，可以，就是你像你们唱的话就是怎么唱呢？
0: 那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2: 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爱情就是一场相遇。
0: 哦，对对对对，
2: 带上带

0: 对对对对，就高了一个八度，是不是好一些了？
1: 对对对，你看，听众说呢，哦呦，囧囧，我感觉你在唱《三国演义》呢。哦呦，我可以唱呢。
0: 我在唱《向天再借五百年》。
1: 你看啊，陈说带上你的故事去远方，听着这首歌呀，心都化了。嗯，确实啊，我们听一下健健说什么呢？嗯，来调整一下啊。
2: 嘎嘎老姐姐，你唱挺好听，不要再唱了，好不好？
1: 啊，好，我秒懂了你的意思啊！来来来来，嘎嘎老师，我们接着来哈。
0: 嗯，好。
1: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最后一个咱们新疆味的尾音，就是新疆歌，就总会有远方，就咚大大咚大，哎，对，那个弯就拐的时候你得试一试啊，不能说一下子，速度很快遇到红灯了。猛踩刹车，也不能、也不能突然一下变道拐弯啊，这一下就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我们一起遇见新疆，遇见你。
0: 好，如果你在去伊犁的路上，在赛里木湖的旁边，或者是在喀什的古城的这个黄昏里，希望呢这首歌曲能够成为您的 BGM， 然后。

0: 这种就是爱心，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个你呢，是新疆，也是每一个让新疆变得更加美好的人。谢谢大家听我的歌曲。6月呢，我在新疆等着您。
1: 在这里呢，也谢谢嘎嘎，谢谢你把新疆唱成了一本故事集，也感谢陈道兵、张红光两位老师的匠心创作。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感谢每一次遇见，感谢每一个带着故事上路的人。我是建军，愿你在这个6月遇见新疆，遇见你。

0: 其实你看啊，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很多嘎嘎老师的粉丝啊，你看照片都发过来了，合影都发过来，太好听了。这是在 CBA 的现场，
1: 是吧？
0: 对。对，其实有很多的美好的瞬间在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用自己的手机来记录下来啊，在某一个时刻，就比如说像现在突然听到了节目，哎，把这个照片翻出来再看一看，发过来，其实也是对我们之前一些美好瞬间的回忆，是吧？
1: 对， 对， 对，我都没有见过这照片，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0: 对，子健齐星老师有幸了啊。
1: 对， 对， 对，感谢。
0: 这声音听得我哦，太激动了，太好听了。哎，这样吧，嘎嘎老师，你选出两位听众来，我们给他们送上咱们949的忠实又温暖大礼包，好不好？
1: 我都有点那个什么了，心都化了那一位。
0: 心都化了那一位啊，太阳风
1: ，对，
0: 好嘞，太阳风，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949忠实又温暖大礼包，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吧。还有一位呢？这位是吧？
1: 对，
0: 哦，就是想你住在直播间的这位是吧？
1: 好吧，满足一下。
0: 好嘞，君心天下，恭喜啊！嘎嘎老师选中你了，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恭喜！也再次感谢嘎嘎老师，我们一起遇见新疆，遇见你。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新疆伊利特提醒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电子门票现已开售，您可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或亚欧会展服务平台小程序购票。主办方还将联动各合作单位，推出限时秒杀、幸运转盘、拼团抢购等多重购票互动玩法，多形式惠民让利，敬请关注。
7: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来吧，美丽的姑娘还在我身边呢。我们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啊，百灵鸟。听着这首歌，跟大家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吧。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哎呦，挺热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多喝45度的温开水，不要一直在空调房里面吹哦。我跟你说，吹坏掉了啊！哎，阿勒泰晴天，34到18度；塔城晴转小雨，35到19度；伊宁晴转小雨，33到18度；不勒晴转小雨，37到20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7到27度；奎屯晴天，37到22度；石河子晴，37到23度；昌吉多云转晴，38到20度；哈密晴天，36到20度。吐鲁番多云，44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4到1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7度；喀什中雨转小雨，32到16度；和田晴天，30到20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有点风啊，3级的风。

0: 好嘞，再次感谢嘎嘎老师，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遇见新疆，遇见你。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别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各位朋友打进电话，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来给你的爱车精准估值。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啊，出手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您的这车子的车况，说一下车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呢，来给车子给出一个这个合理的评估价值。当然，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这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跟您简单的来分析分析啊，看这个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啊，把您的车辆故障信息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这个大致的说一说，描述一下。那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好的关于这车辆故障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跟各位朋友这个找车，哎，想知道您所在这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可以打进电话说说您的一个大概的对于车子的一个需求，我们可以帮您这个发布信息，让买家和卖家来面对面的沟通。因为二手车这东西呢，它不像是新车啊，你可以去 4S 店说我要什么配置，
1: 对，
0: 可以选啊，
1: 可以选择，可以定制，
0: 是。但是这二手车呢，只能是靠你跟他的缘分，
1: 没错。
0: 那我们节目呢，就帮您把这个缘分不断的来放大，哎，让刚好有这么一个配置的这个车主啊，跟您来联系啊，这个让您拿到一个更加实惠的价格，一手的资源来买车。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打电话2512562561257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伊利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我们全江各大的烟酒超市是均有销售。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的朋友啊，评车聊车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跟我们一块互动的各位朋友，咱都有机会获奖，依然是我送一份，马老师送一份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们将会从这个互动的朋友当中来选出获奖的这个幸运的听友。那来看一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有大家依然可以来给我们发这个跟车有关的事儿啊，评车聊车的也可以发微信，发这个文字语音都行。W 说想问问啊，这个凡尔赛海外版值不值得购买？
1: 凡尔赛海外
0: 版就是便宜点那个，
1: 对，一度有不到10万的那个价位了啊。
0: 嗯，
1: 但是现在好像没这么便宜，大概可能在11万左右。我个人觉得这款4.8米的带有 GT 或者说休旅的这种风格和特点的车型，
0: 嗯，
1: 还是很值得入手的。1.6T 8档手自一体啊，整个的底盘也是相对比一般的家轿要高很多，所以它既兼顾了跨界休旅和 SUV 双向的一个特性，
0: 嗯，
1: 而且呢又有非常好的一个底盘扎实稳健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是，
1: 在这个级别4.8米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要不你就买 SUV，
0: 嗯，
1: 啊 SUV 的价格肯定比它贵，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它的优势是在这里。
0: 嗯，还有一个就是说，凡尔赛这个海外版的版本啊，就是价格会更加的便宜一点，好像是
1: 10万多块了啊。
0: 是，你看海外版是优惠完啊，我们能看到的经销商报价是99,700， 就10万块钱嘛。
1: 哦、那这个价格就闭眼入了啊、哦。
0: 嗯，
1: 它比很多我们讲到的10万左右这个区间的合资的一系列的 SUV 车型都要大，
0: 4.8米
1: 啊、哦。你比方说10万多，就快8-9万，你说你买个锋兰达呀、锐放呀，
0: 嗯，
1: 啊，10万块钱咱们能买到的，像这个智跑，或者是世博拓界的低配，
0: 嗯，
1: 这种车型都不能和它比，因为尺寸和大小比它都处于劣势。
0: 嗯，所以海外版这一台车的话，就像刚马老师说的，它的这个尺寸也好，还有现在整个雪铁龙对于凡尔赛的这个设计理念也好，因为这种跨界的造型，很多年轻人还是比较买账的啊。
1: 对、
0: 嗯，颜值也不输。
1: 最重要的，这是欧系操控。
0: 嗯，
1: 这个是韩系、日系所没有的、
0: 所比不了的啊。说到雪铁龙的各款车，比如说啊，它的这个技术可能说是比较老旧了吧。以前我们叫什么黄金动力组合，但你把它拆开来看，没有啥更新，但也不是说啥坏事儿啊，因为这个技术呢，它起码稳定吧，是吧？这么多年。不论是凡尔赛也好，还是当年那个 C5L Cross 啊，用的这些东西
1: 都还是不错的。
0: 对，老
1: 雪铁龙其实它输在了2009年到2012、2013年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各种厂家的车型正好在抢占巨大的市场份额的时期。
0: 嗯，
1: 你像它2008年吧推出的这个世嘉，上来就很热销，
0: 嗯，
1: 可是到2010年以后，明显就开始出现和同级别竞品车型不对等的状态了，
0: 嗯，
1: 因为它一直沿用1.6和4速自动这个策略，
0: 嗯，
1: 人家那时候日系的、韩系的，基本上1.6都用6速了，
0: 嗯，
1: 哦，包括一些德系1.4T 你就更比不了了嘛，
0: 嗯，
1: 所以它就在这个时候是。彻底落后了，
0: 是，再加上呢，飙雪公司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不太懂这个营销宣传、啊，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车呢，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来宣传他这车怎么怎么地的时候呢，标致雪铁龙好像就差了很多。
1: 对，他们在 C 五也是一个失败，
0: 嗯，
1: 就是2009年 C 五上市，当时把大量的宝压在了网络上，其实那时网络还没那么厉害啊，实体宣传和这个比方说这个传统媒体营销，
0: 嗯，
1: 他做的不够到位，
0: 是，
1: 结果又把这个很好的一个 B 级车，悬架甚至于堪比奥迪这个级别啊，
0: 嗯
1: ，A6 这个级别，结果也给葬送。
0: 对，所以很可惜，每一步当时都没走太好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当年呢，这个雪铁龙在乌鲁木齐还有好多家店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跟那个销售我就在聊天，我说：“哎呀，这几年感觉这个销量明显下滑，那会儿可能已经到了2018、2019那阵了啊、
1: 嗯，那就已经完全进入颓势了。
0: 嗯”是，那会儿我说：“哎呀，感觉下滑了。”他说：“是。”我们雪铁龙这车呢，成也是成在了爱丽舍这个车，败也是败在了爱丽舍上，因为说雪铁龙来到中国市场之后呢，他也想走一些稍微好点的高端路线嘛，
1: 嗯，
0: 比如说当年的这个 C5、C6 啊，
1: 对，
0: 啊，这尺寸定位都不差，但是呢，你说这雪铁龙车它出了一个6万来块钱，当时那爱丽舍出来以后就觉得，哎呀，把这整个的车的定位。他说：“我们这有几十万的，也有6万块钱的，是吧？他就会把这个定位就稍微拉得低了一点，所以呢。”

0: 那就让好多在冲击高端市场的时候，它没有这样的一些，品牌的溢价在这个地方。
1: 其实这是他们的借口，
0: 借口
1: 吗？他们真的高端
0: 也不高端，
1: 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啊！当时你看进口 C 五来的时候，你一般人买不起啊，你奔着40万、40多万去的，那为什么不买奥迪、宝马呢？所以它的定位还是不管在价位上，还是同级竞品当中，它还是滞后。
0: 是。所以整个说来说去啊，雪铁龙呢，可能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是属于这个掉队的状态。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车，带来这个价，我觉得还行啊。
1: 对，
0: 99,700，底盘结构的话，前麦弗逊，后边扭力梁。
1: 对，雪铁龙的扭力梁是很多日韩系的多连杆根本就比不上的，完全比不上。这个我做过很多次测试。
0: 嗯，
1: 你像这个车型啊，还有原来的。像这个标志的3008呀，4008这样的车型，啊，雪铁龙 C5 L Cross 这样的车型，包括爱丽舍，它都比十多万的这个有一些 B 级韩系日系的车底盘要感觉好，
0: 好吧，那就刚说了这台车的这么多的点儿啊，您参考。其实我们觉得这台车，它还是。对于这个价格来讲啊，还是挺
1: 对
0: 得起的，有性价比
1: 的
0: 这么一车型。继续来刷新一下在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评车的消息。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想问问马老师，14年的奔驰 R350， 这是一个3.5什么 AMT 四驱加长版，17万公里，4手能卖多少钱？
1: 哎呦，这个车没有 AMT 吧？这是手自一体啊，应该是不会是 AMT 的。AMT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序列变速箱，你可以不用踩离合嘛，但是挂档还是要用手动切换的模式来挂档，就是它是那种我们叫渐进或者渐退，是这样子的，但这个奔驰不是啊，奔驰不是 AMT， 它是手自一体，如果这个四驱加长的话，这个车我估计现在来看的话，情况特别好，可能也就是卖个5-6万块钱，
0: 也就是个5-6万，
1: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它这个17万公里，我估计也好不到太好的程度吧，因为后来这个80多万的350就被50多万的奔驰的 R320取代了，R320比它动力还好，因为 T 动力来了嘛。人家的变速箱也升级了，而且四驱也给到了320，就比以前这个350要厉害。
0: 那就现在看这个车的状况的话，可能五万多，
1: 我觉得可能5万块钱可以试一试，
0: 五万可以试一试
1: 。
0: 好嘞，希望这位朋友您参考价格，觉得能行的话也可以发电话啊，我们帮您找一下喜欢这车的朋友，让他跟你电话联系。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打这个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孟马说法系车的失败主要是败在对于中国市场的傲慢，用了傲慢这个词。
1: 这个词我觉得还是挺恰当的。因为你的技术其实是达到了嘛，和同级竞品是有可以一拼的，但是你没有在中国市场很早的祭出这些技术，那最后被竞品压倒也很正常，价格又不优惠，然后呢东西又不给好的，你咋搞嘛？试驾卖11-12万、12-13万，快和速腾一样，结果你搞个1.6四档，对吧？四速变速箱多落后呀，那00几年的时候用的东西，结果非要放到这个，呀，2013、2012好像还有这个，那就确实不太合适了。
0: 以前好归以前好啊，但是随着汽车的发展，还用这些老物件，那确实跟不上时代啊。袁先生打进电话，有一台2014年的奔驰要评估。你好，袁先生。
1: 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
1: 袁先生。
2: 哦。
0: 你的奔驰是个2014年的什么车？
2: 哦，2014年的 GLE 320。
1: GLE 320啊。
2: 啊，对。
0: 2014年的 GLE。
1: 2014年应该叫 ML 320吧？
2: 就是 GLE 第一批的 GLE 嘛。
0: 哦。
1: 已经改 GLE 了。
0: 刚换名
2: 了。啊。
0: 首批。
1: 320，2.0T。跑了多少了？
2: 12.5万。
1: 12.5万啊。
2: 啊，
1: 哦，还不算

0: 太多啊，这个车可能14年的车，现在卖个8万块钱左右，
1: 8万左右
0: 啊，
1: 啊，
0: 卖卖看吧。
1: 车况也挺好的，10万以上卖不上。
0: 哎呀，这个可能去年还可以，去年说不定11、12万都能卖了，就今年这个车价就完全就是不是那种很小的幅度的下探了。你
1: 我
0: 是
1: 还
0: 按
1: 想
0: 年
1: 着
0: 度
1: 怎么
0: 递
1: 卖
0: 减的
1: 到
0: 下
1: 十万
0: 探，
1: 往上，十几万我说，
0: 卖不上，
1: 卖
0: 肯
1: 不
0: 定
1: 上
0: 卖不
1: 啊。
0: 上啊！就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你
0: 这个
1: 估计
0: 燃
1: 能
0: 油
1: 卖？
0: 车的老车，说实话哦，现在你看吧，这个月的数据，排名前15位的都没有油车销量，油车总共那么多油车厂家卖了50多万辆油车一个月，你就可以想象了，就是人们
1: 现在
0: 受
1: 你
0: 到
1: 估
0: 周
1: 计就
0: 边
1: 是
0: 的
1: 卖的
0: 环
1: 话，
0: 境影响非常大的，
1: 只
0: 再
1: 能
0: 加
1: 卖
0: 上
1: 个
0: 这又
1: 八
0: 是
1: 万。
0: 老旧豪车。老旧豪车本来买的人就很少，这又是十年以上，买这个车唯一的理由就是便宜我才买它。
1: 你的意思8万就是卖给客户嘛，是你们收购的价钱？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
0: 差
1: 多。
0: 别不大啊。
1: 你们收购也差别
0: 收
1: 不大
0: 购我
1: 是
0: 估
1: 吧？
0: 计可能下个万把块也有可能，因为毕竟这种老车不好卖，只能压价收你的车嘛。说难听话就是这样，好吧，
1: 好，知道
0: 嗯。
1: 了。好的，谢
0: 好，
1: 谢
0: 那
1: 啊。
0: 就您参考啊，
1: 好，
0: 再
1: 再见。
0: 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3个电话2551空线评车聊车，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来评车聊车。最熟悉的陌生人想问一下说，说新一路辅道怎么回事？这么堵车，有没有
1: 死挂之类的？你看这个地方
0: 就堵了
1: 扎
0: 啊。
1: 住。
0: 行，那前方的车友可以帮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到底是这个什么原因，他会在这个地方堵车。再来看一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车的事儿。风起万里说，2019年的2.0奇骏，换刹车片不想在 4S 店换，该怎么换？换什么牌子比较好？大概是什么价？
1: 你还是买它的正厂刹车片嘛。
0: 嗯。
1: 现在的渠道买的也不光是 4S 店有了，这种产销已经达到了巨大的数额，包括这个存世量巨大的车型，
0: 嗯，
1: 外头也有正厂配件可以买的，很
0: 对，
1: 多的。
0: 是。
1: 因为 4S 店覆盖不了那么多的车，所以人家厂家的配件也不可能就让他一家这样卖，因为他的吞吐店面吞吐修理能力就在那摆着呢。
0: 嗯。
1: 所以外头有很多经销店，你也可以买到正厂配件，
0: 啊。
1: 然后去路边店就能换刹车片。
0: 对。
1: 就如果一个小店连一个刹车片都换不了，他干嘛还修车呀？
0: 嗯，简
1: 就
0: 单的
1: 这个
0: 很。
1: 道理啊。
0: 前段时间我也是把自己的这个刹车片刚换掉啊。我这个车当时去换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还带线呢，就是它刹车片磨到差不多。我当时就是看那个仪表台上，他说
1: 会有
0: 刹
1: 感
0: 车，
1: 应。
0: 它叫什么制动块啊？他说制动块需要让我去检查，就看了一下，说它因为它还带线，它就有这个线的提示嘛。
1: 对，
0: 所以我买的时候也得买那种带线的那
1: 是，
0: 个刹车片啊。我就在网上买的，搜的那个原厂配件。好像是个，就是个几百块钱，100、200块钱吧，我记得。我一下买了前后4个嘛，整个拆下来一看，人家说，哎呦，你那个后面的2个还可以，就把前面的给我换了一下，啊，所以，你买这个东西，你网上搜一搜，你就搜那个原厂配件啊就可以了。然后手工费的话，我记得要了我80块钱，
1: 对，
0: 换了俩
1: 那也
0: 八十
1: 是
0: 块
1: 比
0: 钱。
1: 较公道的
0: 也现在修车呢，不像以前啊，是觉得是多难的一件事儿。
1: 啊。
0: 现在呢，你自己买配件，你去找师傅掏手工费也能修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想问一下16年的宝骏1.5T 手动豪华这个7座车一手车，目前跑了个73000公里，有点小刮擦，右边门有喷漆，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跑
0: 一
1: 了
0: 六
1: 七
0: 年
1: 点
0: 的
1: 多
0: 宝
1: 万
0: 骏，
1: 公里啊，
0: 七万
1: 宝
0: 三。
1: 骏1.5T 豪华版，哎呀，没有说宝骏的什么车型，说实话，
0: 哦，也对啊，是，这
1: 能不
0: 位
1: 能
0: 朋
1: 说一
0: 友，
1: 下车型？对。
0: 把您的这个宝骏的价格给我们发一下，或者车型说一说看啊。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想买一个二手的电车或者是混动，哪种好？有没有啥推荐的？
1: 电车或者混动，还是看你的，基于你的充电条件，基于你跑的里程和环境来确定。
0: 对。
1: 我们说，首先不管你买电车还是买插混的车，至少你也得有地下车库能装到充电桩这个便利条件，和比较好的这种， 慢

0: 通的这样的环境啊，因为这个是保证电池长期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然后就是你使用，你看电车就是我天天跑100公里，哎，那我买个400公里的，夏天我也可以3天一充，冬天2天一充，
1: 嗯
0: 啊，那也不错。可是呢，你要买个插混，可能就200公里，到冬天你得天天充，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得看你的你需要的每天的单次续航里程和你的充电便捷程度来确定买纯电还是插混。
1: 嗯。好嘞，那您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这黑色幽默把他的这个车型发过来了，是一个宝骏730。
0: 哦，
1: 这车
0: 1.5T 730，对，昨天我们还说那个50的事情啊，
1: 啊，
0: 50没有，哎，人家说有呢，也有这个高配的也有啊，
1: 嗯，
0: 对，这个730是一个小商务啊，这个车我觉得如果是手动豪华的话，
1: 嗯，
0: 大概尝试一下16年的车，看能不能卖到个。7万多公里真的挺少，
1: 嗯，16的，
0: 15000-16000，17800都可以试一试啊，
1: 嗯，
0: 毕竟可能还是有手动和七座大空间需求的这个想预算低一点的人群啊，这个车能覆盖到，
1: 嗯，15000-16000、17800都可以尝试啊，
0: 啊，或者是搞一下工地啊、装饰啊这样的，
1: 嗯。好嘞，
0: 拉个东西也方便。
1: 嗯，再来看一下杜师傅说到的是，他经常刷到特斯拉朋克这款车，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说这车咋样？哦，说的是那个 Cybertruck 那个车啊，
0: 哦，
1: 那皮卡。
0: 皮卡。
1: 哎呀，这个车的话，在国内市场太少了。
0: 对，它其实不是为国内造的车。
1: Cybertruck
0: 这样的车型，其实就是美国特有的皮卡文化，啊，然后特斯拉理念。因为毕竟你看福特一年都有40-50万辆的这个皮卡销量，
1: 嗯，
0: 再加上猛禽啊，再加上道奇，再加上这个坦途，是吧，
1: 嗯，
0: 又能有个10-20万辆的销量，所以美国一年这个皮卡车的销量就大几十万辆，所以它有这个市场需求，所以就出了这么一款车。你国内皮卡车首先我们15年强制报废，
1: 嗯，
0: 它是往货运的口上归的嘛，
1: 嗯，
0: 所以意义就不太大，
1: 嗯
0: 啊，你买这个车也是15年报废，目前还没有改变啊，所以意义不太大。
1: 嗯，那这台车整个的一个参数我们看还是比较夸张的啊。首先这车的尺寸就很大，5.682米，这是它的这个长度啊。然后呢，这台车就是整个外壳都是那不锈钢的嘛，那钢板直接给它弄上去。
0: 不锈钢的压铸的时候，我也非常费劲啊，也做了很多次尝试和实验，因为它的线条很简约，
1: 嗯，对，
0: 啊，在压铸上虽然线条简约，可能线条配合这个车型吧，设备上还是有一些困难，
1: 嗯，
0: 因为钢板的厚度确实挺厚，
1: 嗯嗯，还有就是这台车它整个的这个车重是超过了3吨，它这个三电机野兽版动力是非常强劲啊。驱动的话，这个后置电机这么大一车，3吨的车，0/100加速6.7秒，最高车速呢上到了180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速，就整个其实对于中国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就看一看就行了啊，因为在国内确实也没有几个这个车。我见过一次啊，当时他就搞了2辆来中国进行全国的一个巡展，当时还巡到咱们新疆这边来了。在米东区那个 4S 店啊，就在那个后厨里边、后堂里边摆了一下子，
0: 嗯嗯，
1: 啊，都没有开到那个展厅里，就让媒体反正过去也不让进啊，
0: 哦，
1: 就在外头你绕一圈可以看一看这个啊。所以我们对于这台车你到底开来怎么样啊，到底如何，没有测试过，因为身边呢也不卖这车啊。继续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提示了车号新 AT6974 的这个车。左右刹车灯是一个都不亮，只有高位刹车灯亮。作为营运车，希望这个师傅把车给他修好，
0: 就是
1: 啊，这样会
0: 两个灯泡的事儿，
1: 嗯，会安全一点，
0: 嗯。
1: 再来看一看这边李师傅说到的是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出了西山隧道往七台路方向，目前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这边。鸭说到的是东站路公交车站那个地方有故障车，摆了一个三角警告标志，提示大家呢要注意安全，避让一下啊。白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的宝来。你好，白先生。
0: 你好，白先生。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二。

0: 2011年8月份的宝来，
1: 嗯，
0: 车况跑了83,000公里，
1: 嗯，
0: 大概能值多少钱？
1: 也是自动手动？
0: 自动，
1: 自动挡，1.5的。
0: 自动那个它那个空调是那种自动空调。
1: 哦，是1.5的吧？
0: 1.5L。
1: 嗯，有没有天窗这些？
0: 有
1: 呢啊。
0: 啊、
1: 哦嗯，那就8万多公里，大概试一下，可能在个4万多块钱，4万5可能够呛。
0: 4万5
1: 啊？啊、嗯，4万5也可以试试啊。8万多公里，说大也不算太大，好不好？
0: 4万5啊？
1: 嗯。
0: 好，那谢谢。
2: 嗯，好，您参考价格，要不要发布电话？
0: 啊，不用不用，我就问一下。
2: 好，那先到这啊，再见，白先生。
0: 嗯，谢谢，
1: 再见啊。
2: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评车的各位，2571畅通空线，打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边。刚才李先生打电话问，
1: 空间上还有点优势啊，因为达到中型 SUV 的尺寸了嘛。和空间上还有点优势啊，因为达到中型 SUV 的尺寸了嘛。和吉利的星越 L 是一个对标车型，整体效果还不错。
2: 嗯，
1: 而且现在好像虎九比星越 L 也便宜了。
2: 嗯
1: 啊，也便宜了。
2: 对，市场太残酷啊。
1: 嗯、高配的还有 CDC 悬架。
2: 对，
1: 是的。
2: 是的，你在这个价位当中能给你配电磁悬架的啊，这个车，你其他的同级别的好像还真没有。
1: 对，
2: 你说星越 L 应该也没有这个电磁悬架啊、
1: 就是嗯，
2: 所以给的配置还是蛮不错的。继续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个堵车原因，说，西山隧道往七台路出口方向车流量大，堵车是在156队出口，哦，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啊，西山西向东。156队出口这个地方呢是两车追尾，排在了第二条车道，希望过往的师傅来避让一下。刘女士想买二手车，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3: 啊、你好，你好。
1: 您说。
3: 我想买一个二手车，就是在市区代步用的。
1: 嗯。
3: 价格大概是在15万之内吧。
1: 嗯。
3: 然后我是想要那个车况比较好一点的，年限短一点的，有没有什么车型推荐的？
1: 15万之内，你要车况好的，里程少的，那你有没有喜欢的车型？
2: 嗯，
3: 没有特别中意哪一款。
1: 你想买个大概多大的车？是5座够用的紧凑型，还是有6座、7座的中大型？
3: 五座的就够了，五座的。然后，但是还是想要后排空间要稍微大一点。
1: 后排空间大一点的啊。
3: 嗯嗯，
1: 我建议一个车型，
3: 啊，
1: 两个吧，
2: 嗯，
1: 可以找一找日产的楼兰和本田的冠道这两款车。
3: 日产的楼兰和本田的冠道。
1: 对，这两款车空间都比较大，而且现在价格也下来了。你买15万的车，我估计买到个大概22年的，啊，像楼兰可能还能再近一点。或者楼兰能买到高配的、顶级的、说不定还能再低点
2: 哦，
1: 所以你这个价格就绰绰有余，又能买到空间大一些的。
2: 嗯，
1: 这个就是中型 SUV 里尺寸偏大的车型。
2: 嗯，
3: 哦，那可以可以
1: 啊。要是普通的，你不需要这么大，咱们像大众的啊，这个途观 L 呀、探岳呀这样的车，你能买到非常新的车。
2: 嗯
1: 啊。
3: 哦，
2: 或者是您有没有那个考虑国产车？
3: 国产车、
2: 电车之类的不看。
3: 电车类的不看。
2: 哦，就看油车。
1: 嗯，
2: 那或者是也可以买个年限稍微长一点的豪华品牌的，买个什么 Q3X1 呀、GLC
1: 完全
2: GLA 可以。
1: 嗯，X1 年限也不会太长，买不到新款，但是。
2: 大概是个，
1: 估计买个22款，
2: 22款的X1、
1: 啊、问题不大，配置还不低。
2: 嗯，这都上到
1: Q3这些，你也可以看一看啊，21、22。

0: 的 Q3 也 OK。
1: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就是那个车源啊？
2: 马老师，
0: 你可以发布电话
2: 啊，对，我们可以帮您。
0: 这样的车我要给你推荐说不完了，我们的肯定有啊，肯定有，所以我就说您可以发布电话，就是咱们有这样车辆的都可以和您联系。
1: 哦哦，那我现在留吗？
0: 可以，
2: 对，直接说电话
1: 啊，15276609798
2: 152-7660-9798是吧，刘女士？
1: 哎，对对，
2: 行，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啊，一会儿你这个电话接完了之后呢，我估计会有不少的人给你打电话。您看车的话，反正就是，要看好他这个车的车况，
0: 对，
2: 检测报告这些东西你都要看好。
0: 是的，
2: 啊，
0: 对，
1: 哦，
0: 嗯，
1: 好的，
2: 嗯，
1: 好，
2: 刘女士，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
0: 好的，
1: 好嘞，谢谢，
2: 嗯，
0: 再见，
2: 再见啊。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2551港也畅通空线啊。品车聊车打这个2551949和2571949，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这边好友5368说，车上的这个自动空调是怎么用的？为什么它一打开自动空调就是四档风在吹？自动空调它那个 AOTO 那个按钮嘛，它一般会就检测你目前车里边的温度
0: 比较高
2: 啊，它就会给你把这个风开的大一些，
0: 开到这个大档位，
2: 嗯，
0: 让它迅速的吹散热空气
2: 啊，对，
0: 嗯。
2: 所以
0: 这个自动空调其实，嗯，对，我们都不太用的，
2: 嗯，
0: 我们是只开单纯的空调，
2: 对，
0: 这样的话呢，自己也好去调节和操作一些。
2: 是，反正现在这个夏天，你要是用空调的话，你刚上车啊，这车里边呢全是这个热空气，你光开空调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就建议你一开始如果车上真特别热的时候，先把窗户开开。啊，或者是让这个车的窗户或者是门开开，对流一下
0: 啊，对，排一下。
2: 嗯，
0: 其实有个特别好的办法，你上车把三个车窗打开，
2: 嗯，
0: 然后用前车窗打开的那个对向的车门，
2: 嗯，
0: 它不要开窗户
2: 啊，
0: 迅速的扇几次，
2: 对，
0: 扇个
2: 开
0: 关，
2: 开关这样，
0: 嗯，把热空气一下排掉。
2: 对，
0: 然后呢，你上车之后，在正常状态下，现在一两分钟车就到正常水温了嘛，
2: 嗯。
0: 啊，你把空调打开，
2: 嗯，
0: 再进行大概，有个3-5分钟的这样的排热过程，
2: 对，
0: 啊，然后基本上就温度就下来一些了。
2: 是，
0: 空调不要开到太低，23-25度就可以了。
2: 嗯，
0: 啊，它能实现制冷，现在这个气温，开的越低，其实消耗这个燃油也就越大，因为压缩机工作的更加的，
2: 嗯，
0: 这个负荷大，嗯，
2: 对。
0: 啊，
2: 对，
0: 这个冷媒走来走去，其实最后那个热量到你车里就那么一点，你也不可能开开那个 AOTO，
2: 嗯，
0: 哗这样的搞是吧？就好多东西还是白白浪费掉，
2: 对，
0: 没啥意义。
2: 所以这个车里边降温迅速的一个办法，就先把原有的热空气排掉，这样会凉得快一些啊。就是这 AOTO Auto 这个自动空调，就一般。我们都不用啊，你就自己调就可以了。
3: 对，
2: 再来看一下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是狄先生，有一个蓝鸟要卖啊。你好，狄先生。
0: 你好，狄先生。
4: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18年的蓝鸟，
0: 嗯
4: ，S， 自动挡天窗，然后不是真皮座椅，
2: 嗯，
4: 没有重大事故，就是小刮小蹭，跑了12万公里，没有调过表。
2: 嗯，18的蓝鸟。
0: 哎呦，这个蓝鸟带天窗了啊。
4: 啊，带天窗。
0: 18的看看能不能卖到个3万块钱。
4: 3万是吧？
0: 嗯，
2: 3万。
4: 嗯，车况挺好的。
0: 嗯，
4: 12万公里。
0: 这个车你看它有点模仿原来最早那个日产的新马。嗯，它其实本来挺高调的。
2: 嗯，
0: 就没想到西马也没卖火，他也没卖火，还是要臣服于轩逸。
2: 嗯，
0: 其实他和轩逸是同平台车，就想换个壳子啊。
2: 对，
0: 本来想收割一把的，
2: 结果发现不认
0: 啊，根本不认，就让他没有销量。
2: 嗯，
0: 所以这个车可能都卖不过轩逸。
4: 啊，
0: 好不好？
2: 那就只能您听个价参考一下。
4: 你们那边收吗？
0: 我们收车可能还会低一些，可能25000都超不过。大概就是
4: 好
0: 吧，
2: 啊，
0: 嗯，
2: 好，
0: 狄
2: 先生，没事，先到这儿啊，
0: 嗯，
2: 再见。
4: 好嘞，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三部电话呢，25612571949都是畅通空线的，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先生有一台奇骏想来评估啊，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3: 你好，
0: 说说您的奇骏刘先生。
3: 19年年底11月份买的2020款2.5的豪华，就是最顶的五座。
2: 嗯，
3: 这个现在能评估到多少钱？现在是102500公里了。
0: 19年的啊。
3: 对，19年年底的。
0: 2.5豪华。
3: 对，它是2020款的最后一代的那个。
0: 嗯 跑的也不算多，嗯。大概看一看，7万5、8万块钱，7万5可能差不多了，8万可以试一试吧，好不好？
3: 因为我现在上班的距离就是跟以前上班距离增加了，每天上下班通勤可能在60-70公里呢，所以现在我想置换一个二手的油电混动这样子的车型呢。
2: 嗯，你自己有没有看上的什么车型啊？
3: 有呢，华为的那个。
2: 华为的什么？
3: 那个 SUV 叫啥来着？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2: M7，
3: 我想去置换一个呢，添点钱。
2: 哦呦，那你添的不少呀。M7现在最便宜的249800。
3: 哦。
2: 啊。那其实像这样的电车很多呀，就光看上了华为这个是吧？因为 Atto 卖的价格稍微是要高一些的。
3: 哦，还有我还看了一个那个国产的那个叫啥，那个长安的那个起源的那个
2: Q07
3: 最新款的，对
2: Q07
3: 挺大的
2: 啊，对 Q07 4米8几吧，我记得应该 Q07 可以啊，
3: 因为本人比较胖，他要的空间要的稍微大一点，我想要的。
2: 哦 ，Q07 4米8几的这个尺寸，价格便宜，价格的话，它这个你买个配置稍微续航长一点的，也就是个12万多。你刚才那个车是它的一倍的价格呀，
0: 嗯，
3: 哦，
2: 所以你要
3: 是我就想的就是华为的二手的那个嘛，主要是
2: 哦 ，M7 的二手的，
3: 对，
2: 嗯，
3: M7
2: 在去年它统一了它的这个几个车的大概一个造型，价格不便宜。那之前那个版本大概得多少钱，马老师？
0: 嗯
2: ，M7 要是有个就初代吧，
0: 初代
2: M7
0: 初代就便宜的版本有18万多嘛，17万多的车了，
2: 就是二手的，
0: 嗯，不。二手的就便宜了，二手可能2年半左右的车，我估计现在10来万的都有，应该。
2: M7
0: 当年初代的便宜的版本。
2: 哦。
0: 因为这个车当年的销量还可以，但华为干了一个大事，就是一下降了4万，一下把销量就给拉起来，拉高了。
2: 嗯。
0: 然后基本上，这款车就打出去了，打响打火了。
2: 嗯，那就10万来块钱也能买到初代的 M7。
0: 嗯，应该差不多。嗯，
2: 哦，
0: 好一点的可能也得再高一点，高个1-2万。啊，
3: 好的。
2: 啊，好，那你也可以看看初代的啊。不过初代的 M7 跟现在可不一样，它的这整个的造型啊，什么还是比较古早的啊，就一眼老的那种。
0: 嗯，
3: 行行。
2: 啊，好吧，那就先到这儿，您参考啊。
0: 不客气啊。
2: 嗯，好，再见啊。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家装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由海智装饰独家冠名的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隆重的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任您挑选，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对949的听众呢免费赠票，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来赠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还可以再享受300到500元的优惠。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520-2727。有家装需求的朋友，6月12到14号，别错过啊！来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来参加今年为您带来的这个家博会。三个电话257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719499不占线啊。李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坦克500，哎，想评估一下价格。你好，李先生。
5: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来说说您的坦克五百。
5: 我坦克五百是2023年的2月份的车，
0: 嗯，
5: 原版原漆，现在目前跑的是 6万多公里，不到7万公里。
0: 嗯
2: 嗯，六万
5: 到时啊，到时卖的时间是36万5。
2: 那会儿是只有3.0V6的吧？油的，
5: 对
0: 对
5: 对对。
0: 您买的是个7座的3.5，3.0T 的，5座的，
2: 5座的
5: 啊，15,000的。
0: 嗯，这个里程数，嗯，试试15万吧。
5: 多少钱？
0: 15万不止，15万不止，搞错了，
2: 让人吓坏了。
0: 是21万5，22万吧，好不好？
5: 20之外的22万是吧？
0: 嗯，21万5到22万，这是一个理想区间，好不好？
5: 哦，能不能把这个把我电话公布一下？
2: 啊，可以啊，您说电话，李先生。
5: 13899982。
2: 嗯。
5: 9415。
2: 嗯，13899829425。
5: 9415。
2: 啊，9415。
5: 对
2: 啊，好嘞，行，那有喜欢这个油版的坦克500跟你联系啊，李先生。
5: 好嘞，好嘞。
2: 哎，你这个问一下，你这个车你开油耗开高不高？
5: 我觉得还可以吧，在市区那边投的快2，在高速上还投7-8毛钱。
2: 啊，1.12的话是14升油每百公里。
5: 差不多。
2: 差不多。嗯、
5: 啊，
2: 行呢。
5: 还有一个，我就问一下你们王老师这边你们是收不？
2: 收
0: 这个500可以收，收的价格可能要便宜1-2万。
5: 嗯，大概就是多少钱收嘛？
0: 大概可能20左右。啊，
5: 20左右是吧？
0: 嗯，对。
5: 啊，王老师，你们店在哪呢？不行的话，改天开过去你们看一下，然后再把网上给我发布一下，好吧？
2: 嗯，
0: 可以，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发布。
2: 嗯，刚
0: 我的店就在华林二手车市场。
5: 华林二手车市场、
0: 那个15号展厅就是我的，比较大的一个黄色的展厅。
2: 嗯，现在
0: 车地
2: 现在颜色换了，
0: 嗯，
2: 之前是红颜
0: 色，
2: 现在是黄颜色。
0: 嗯、黄颜色
2: 啊，懂车帝二手车商城，
0: 好吧？
5: 好嘞，好好，谢谢，那麻烦发布一下。
0: 好的，
2: 好，李先生，刚帮您把电话说了，有喜欢这车的可以电话联系你啊。
5: 哎，好的，好，
0: 再见啊。
2: 好，再见啊，李先生。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8: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9: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8: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1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0: 嗯，大家好。
2: 来看一下李先生的车，是一个10年的中华。你好，李先生。
11: 喂，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介绍一下。
11: 我是10年的中华 FRV， 它是那个第一代的3.0发动机。
0: 嗯。
11: 然后改的气罐。
0: 嗯。
11: 去年又更新了气罐。
0: 嗯。
11: 现在还有气罐使用年限还有13年，然后它是手续是正规手续。问一下现在卖多少钱？
0: 您指的正规手续是气罐的手续啊？

0: G13 呢？
1: 对，那是中国只要生产的车都用三菱的发动机，比亚迪也在用，大家都在用，因为这个量产在东安厂产的成本低嘛，用它主要是一个原因。
2: 嗯，
1: 所以你这个小两厢就几千块钱吧，可能三千五千这样卖卖都可以。
2: 三五千，那您看你要发布吗，李先生？
0: 可以。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啊。
2: 可以，好，那有就是三五千想买个代步车的联系你啊。说电话，李先生。
0: 153-0991-7093。
2: 153-0991-7093啊。好嘞，行，那有喜欢这车的联系你啊。好好，再见啊。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部电话。当然我们今天的奖品还没有送出，那第一份奖品就送给下一位啊，接近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这个幸运的听众朋友，看是谁。来刷新一下微信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朱师傅说想求购一个18或19年车况好一点的柴油的牧油侠，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电话联系啊。电话是18890922225，有18年或19年车况好的柴油牧油侠的，可以跟我们的这听友来联系。下一位是朱先生，有一个15年的凯美瑞。你好，朱先生。
3: 哎，你好，你好，能听到吗？
1: 你好，
2: 可
1: 以。
2: 您好，朱先生。
3: 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打算置换嘛，就想把这个车现在卖掉。
2: 嗯，
3: 这个车呢，刚开始一手户是在我父亲那里，然后现在就是过到我媳妇儿名下了。
2: 嗯，
3: 就是过了一手户嘛，然后再也没有别的。然后车况呢，就是反正刮蹭呀，这些都有，没有太大的事故哈。然后保养是以前都是全程4S店保养，然后现在跑了18万公里了，18万多了。
2: 嗯。
3: 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2: 嗯，15年的凯美瑞跑了18万多公里，那马老师给看一下，大概能是个多少钱？
1: 2.5的 G 哦，是吧？
3: 2.0的 G
1: 哦。
3: 啊，对对对，黑色的。
1: 哎呀，这个年限，
2: 嗯，
1: 这个年限的话，2.0的车。可能卖个4万多块钱，
3: 卖个4万多块钱
1: 吧，
3: 4万5是吧？
2: 4万5试试看。
3: 我还想咨询个事情。
2: 嗯，
3: 就是我想换那个，就是想置换一个那个奥迪 A6 嘛，然后新款的那个，他那个车那个就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我本来看的是那个25款的那个40的，
1: 嗯，
3: 但那个40不是停产了吗？
1: 嗯，
3: 然后但是这个新款的26款的这个比较贵，要比那个要贵几万块钱。我就想，我说是买那个25款的那个45的划算呢，还是说买那个26款的那个标配版的那个划算？比较合哪个比较合适？
2: 嗯，25款的就还是经典的那个版本嘛，26款改的有点像那个运动型车的那种。
3: 哎，是这样子。
2: 那你图性价比的话，你毫无疑问上老款呀。
3: 老款是吧？
2: 那肯定呀，性价比来看的话，那便宜那大几万呢。
3: 对，是要便宜不少钱的。
2: 是啊，而且新款的这个奥迪呢，就咱单论它的这个长相来说的话啊，感觉是失去了当年那种行政轿车的派头。
1: 嗯，
3: 对，好像没那么沉稳了。
2: 对，没那么沉稳，所以好多人他现在接受不了。但是你说这个审美这个东西啊，人设计师的这个审美还是比较靠前的。刚那个五系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看不惯，但到现在越看这个新款五系啊，好像哎还行。所以这个东西呢，这审美一般我们消费者是有一个滞后性，所以就怕你别过两年又看不上那个老款，那就行。
3: 哦，我就说
2: 你要是论这个车的素质的话，新款还真不错。现在在目前 BBA 来当中来说啊，它的整个底盘的稳健性和看了很多的这个包括麋鹿测试，它的成绩是最好的。所以你别看它长得又年轻，但是它这个其实操控啊各方面一点都不老啊，都不新，很沉稳。
3: 对，我就是想问问这个老款和这个新款，比如说它哪个就是比如新款的提升会不会更大一些啊，这样子。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就说如果说单论就是说两个车的这个底盘呀，包括这些都差不多，只是外观不太一样。

0: 那我肯定我就去买老款了，因为毕竟便宜点嘛。
1: 是的，
0: 啊，
1: 买老款，如果你要图这性价比的话，买老款。他们在升级上面有啥升级呢？就是第一个造型，第二个它整车的智能化方面。你新车坐进去之后，它两块大屏，然后跟华为搞的智驾这些的啊。但是呢，都是奥迪祖传的五连杆，前后都是奥迪祖传的五连杆，七速双离合啊，这个都跟老的差不多一样的。
0: 好的，好的，明白了。那我就、
1: 啊、对图性价比的话，图老款挺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就先到这儿。哎，朱先生，稍等一下，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啊、关注了，有的，有的。
1: 啊，那这样你发姓名电话过来，我们一个奖品送给你啊。
0: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 啊、我们的这个伊利兼香酒，78元46度，给您送两瓶啊！
0: 哎呦，太感谢了，行的，没问题，
1: 啊、没事，您运气好，刚好卡在这个位置了。好，也感谢您的支持，发姓名电话啊。
0: 嗯，好的，
1: 好，
2: 好
1: 再见，朱先生。
0: 好，再见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依然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边匆匆说，刚才评估车的这位朋友，就是说他那个中华只能卖3-4千块钱的那个朋友啊，他说这种情况你不如拿去报废，买新车还可以领一个报废补贴啊，是可以啊。像你这车呢就卖个几千块的话，你如果是拿报废补贴，你相比于置换补贴一个好处就是它最高上限可以多5000块钱，啊，你这车如果卖不到5000的话，那你就报废，你会更划算一些啊。再来看一看，好友 X 说到的是，想问问马老师，2018年的哈弗 H 六酷配红标超豪版60000公里，大概还能卖多少钱？哈弗 H 六酷配，
2: 这个车型
1: 60000公里。
2: 60000公里了啊、哦！
1: 嗯，
2: 2018年的车确实也不久，也不算短了。
1: 嗯，但公里数还挺小的。
2: 这个大概就尝试一下，可以在4万4-5万块钱以下。
1: 4万4-5万以内啊！好嘞，您参考价格。目前25612571空线，评车各位打这两个电话啊，我们还有一份奖品呢，将会给大家送出，具体是哪一位，哎，咱们就一会儿看哪位更幸运一点。王先生的车是一个15年的奇骏，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3: 25年3月份的奇骏，是2.0舒适版。
1: 去年的啊。
3: 不是25年，15年，不好意思。
1: 15年，好，15年3月份的啊，
3: 跑了12万公里。
1: 嗯，15年3月份奇骏12万公里。
2: 嗯，
3: 对，
1: 你这奇骏是多大排量？
3: 2.0。
1: 啊，2.0。
3: 2.0舒适版的。
1: 嗯，好嘞，那马老师给看一下。
2: 嗯，
1: 15年2.0奇骏。
2: 嗯，当时这个基本上都是四驱版本啊。
3: 两驱的。
2: 你这两驱的。
3: 发票价是188800。
2: 现在
3: 2.0的，
2: 现在的话可能21万多点，试试看。
3: 奇骏，马老师，王先生，
1: 奇骏，
3: 15年，当时买的是18800。
2: 对，我给搞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卖的还比当年贵了点。
2: 这个车大概能卖到个，哎呦，不行，11年了。4万不行，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3万5、3万6、7这样的价格，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1: 3万多块钱
2: 啊，
3: 好的，
1: 好，那就您参考啊，要不要发电话帮您？
3: 不需要。
1: 嗯，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3: 好的
2: ，
1: 再见啊。还有一份奖品，马老师，你看送给哪一个？第一，下一个还是下下个还是下下下个？
2: 我们就下一个吧，
1: 下一个啊，
2: 时不宜迟，
1: 可以，好吧，来吧，下一位朋友打进电话，奖品送给您。好友歪歪说，最近看了一个车啊，哈弗 H6L， 说网上看的说这车的风噪会比较大一些，不知道静音处理以后效果会怎么样啊？
2: 不会太好，因为它就是一个便宜车，你对便宜车你要求它的静谧降噪特别好，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厂家主机厂要省成本，那框架结构在焊接工艺上它就会稍微薄弱一点，这些东西呢它恰恰就是你的降噪的一个基础的车身 动态的这样的一个

0: 会产生共振的这样的一个摇篮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任凭你再怎么做，它这个机架就不行，就像很多日系车去做的静音还是不行，
1: 嗯，
0: 这个都跟它的这个车身结构相对来讲偏薄，
1: 是跟车身的结构这些都有些问题，
0: 这都是有关系的。
1: 是，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努把力给它升级一下，什么胶条了、密封胶条了，或者是机舱里边什么吸音棉了这些，
0: 会稍微好一点，
1: 好一点点，
0: 治标不治本。
1: 对，但其实没那么太大必要。
0: 嗯，花几千块。搞掉两三个分贝的噪音
1: 啊，那也好像也没啥必要。你不如把那个音乐声音开大点啊，这样的话还能够抵消一部分吧，
0: 稍微好一点
1: 啊，用那种愉悦的歌曲你去抵消一部分。其实像车辆 NVH 这个东西啊，为啥我们说豪车它贵呢？就是因为它在这个 NVH 上面，比如说降低个五个分贝到十个分贝，是吧？你从80分贝降到70分贝，可能哎，我们稍微弄点花点钱能行。
0: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差距。
1: 对，但是你要再往下降的话，
0: 嗯、
1: 你想从什么60分贝降到55、
0: 嗯，
1: 你就别看这5分贝，它得花不少钱呢啊。
0: 对，
1: 所以越往下这个越难。那你像普通的这种家用车的话，这个东西倒没那么大必要啊。咱们就是说，你改变自己的心态，这个可能更重要一点吧。戴先生的车是一个20年的欧蓝德。你好，戴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戴先生。
2: 二位老师好
0: 啊，
1: 你好。
0: 欧蓝德是什么？啊，
2: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
0: 嗯
1: 嗯，
2: 2010年10月份的。
0: 2.0
2: 的
0: 啊，两驱
2: 两驱的，
0: 带不带天窗这些配置？
2: 带。
0: 带的啊，
2: 带的。
0: 跑了多少？
2: 座椅加热。
0: 嗯，跑了
2: 63000公里。
0: 63啊，2010年的车，六年的车，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能卖到个。啊，卖到个55000左右吧，57000-58000也可以尝试一下啊。啊，55000左右大概是一个合理一点的情况，往上走就要看买车人态度了，
1: 嗯、
0: 好不好？
1: 55000左右，
0: 嗯，55000左右，或者55000+也可以试一试，嗯，好不好？
1: 好，戴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2: 关注了。
1: 好嘞，发姓名电话过来啊，奖品送给您。
0: 奖品。
2: 那我现在开车多不方便
1: 啊。可以，等一会儿你停车了以后发。你说我是这个6点节目获奖的戴先生，姓名电话一发就行了啊。
2: 好嘞，再见
1: ，戴先生。
2: 再见。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还有好多朋友在热线里边排队想评车，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也有，但是节目时间有限，可以线下去找马老师，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0: 好的，大家可以到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稍后是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公子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呀，感觉今天天气特别的热啊。
1: 嗯，留下微笑，刚刚咋说的？
0: 请把你
1: 留下你的歌
0: 带回我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 这会儿大家是不是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参与949的节目，留下您的微笑，
0: 您留下微笑，我们为您送上
1: 礼品啊，
0: 我们要
1: 祝福啊，
0: 送上沃德爱里的端午礼盒啊，粽子礼盒是吧？
1: 对对对，
0: 端午安康，纵享好礼，老牌名企新疆沃德爱里近30年本土烘焙品牌，多项行业大奖加身，全疆170余家门店随处可购，甄选天山蜂蜜、高原青稞、排酸牛肉等八大优质原料，创新打造12款特色粽品，甜荤素这个咸素啊，甜咸荤素。样样齐全啊！
1: 嗯，中央工厂现产现发，新鲜直达。佳节赠礼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爱礼赠礼伴您欢度端午。
0: 是的，
1: 这怎么说的？更安心、更贴心、更有爱。那么想要获得的话，先是要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0: 就这么简单啊！互动一下，跟我们聊聊这个晚上准备吃点啥，晚高峰的路上有哪些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都可以啊。
1: 下班了吗？准备去哪儿呢？今天的路线是怎么规划的呢？
0: 哎，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我们先请出指挥中心的珊珊做全面盘点。珊珊，下午好。
2: 二位下午好。刚刚呢是看到在西外环西侧西山立交出口桥面转骑马山路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啊，还是在主道上的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也是在1分钟之前，中间车道的这个事故车辆是刚刚移走，但是对后方还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通行压力。目前画面当中呢，也能看到，只要大家过了这个出口往前走，可以说西外环西向东的行进速度就比较快了。另外，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第一个呢是在这个机场附近，机场高速由西向东，就是地窝铺故乡附近的这个乌昌公路的交汇的路段，整体车辆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排队比较长。然后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乌昌公路到北站东路连接的区域，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现在的河滩快速主要拥堵的节点，首先北向南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河北东路的这个路段，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后方排队的车辆稍微有点长。继续往南走，就是在河南东路和苏州路之间的这个路段，依旧是车流比较密集，但是其他的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就稍微会好一点。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苏州路到河南东路之间，另外还有在河北东路到喀什东路立交桥附近，这个车流量同样也是比较大的，通行速度稍微有一点受影响。其他的道路呢，稍后我们也是继续替大家再观察一下吧。二位，
0: 珊珊也帮忙看一下西外环的北向南，在过了惠章酒店桥面快到西山高架出口这段呢，就是在农大的这个桥面上，这段路现在有严重的排队缓行，帮忙看看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
2: 好嘞。
0: 嗯，好，现在这里了。
1: 也确实看到微信好友志强也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严重堵车，他说已经堵到了克西街的下桥口了。
0: 对，所以这段路前方估计是有事故还是有故障车，我们请珊珊一会儿给大家回复一下啊。
1: 嗯，我下午吃我胖说打卡晚上好，签到了啊。
0: 嗯，
1: 听说晚上有粽子，
0: 必须有啊。
1: 顺便问一下和平南路什么情况啊，怎么堵得红红的？
0: 嗯，这到了旅游旺季啊，像和平南路呀，解放南路、大巴扎周边呢，
1: 延安路周边啊，
0: 延安路还有团结路，比如说还有这个和田二街，是不是啊？都是车流量、人流量会偏大一些啊。
1: 嗯，游客到新疆来玩的比较多。
0: 嗯。
3: 上车就听949，上车718路，换我放学了。
1: 放学啦！
3: 今天路一路畅通。
1: 好的，小宝贝儿啊，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嗯，放学了啊，
0: 开心啊，小朋友。
1: 普尔红江说到的是，二位晚上好，前来报道了。目前呢，日月星光这边的道路基本都是畅通的。
0: 嗯，这会儿还可以啊。
1: 嗯，
0: 我笑我吃我胖说，解放南路拐龙泉路，在这个朱拉商贸大厦这个地方也在堵车排队啊。
1: 嗯，志强提示说，如果要走西山高架呢，从克西路提前下桥，走地面的道路比较好。
0: 嗯，对，绕行一下，咱们现在走桥下要比桥面要快啊。
1: 嗯。
0: 还有季玉说，主持人晚上好，永华西街双向一路畅通。
1: 国华也来打卡签到了，说榆树叶啊，晚上好呀。
0: 嗯，晚上好，各位这会儿下班了吗？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分享您周末，哎，时间没到周末啊，我的心已经到周末了啊。
1: 这周三嘛，翻山的日子。
0: 小周末，
1: 对，
0: 翻山的日子。
1: 嗯。
0: 来说一说吧。
1: 周末的这种心理也是很正常的。
0: 嗯、是，今天我跟于婷还聊呢啊，
1: 嗯、
0: 就说大家伙儿这个对于夏天的应该有独特的记忆啊。
1: 是的，对，就我们解暑降温的好方法
0: 有没有？
1: 有很多。
0: 有没有？
1: 有啊。
0: 比如说？
1: 比如说今天大家我就看到彭程穿了这个大短裤
0: 哦，
1: 嗯，
0: 凉快，
1: 凉快。然后呢，我。比如女士吧，穿裙子的比较多。
0: 嗯，这是方法啊，穿着上的。
1: 穿着上，我的意思是穿着上。
0: 嗯，
1: 还有从吃，
0: 对，
1: 比如说喜欢吃西瓜，
0: 嗯，喝绿豆汤，
1: 嗯
0: 嗯，
1: 还
0: 有没有什么吃喝冷饮啊之类的？
1: 喝冷饮啊，
0: 嗯，所以您有没有一些这个解暑的小妙招？
1: 嗯，解暑降温的小妙招啊，
0: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不定今天获得我们的这个粽子礼盒，爱礼粽礼礼盒就是您啊。
1: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学峰说到的，说上车就听949嘉兴街这里呢双向畅通。
0: 好嘞，收到了。还有欧恩说扬子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嗯。亮说到的是下午好，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车流量也很大呢。
0: 嗯，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现在呢行驶相对缓慢的依旧在榜单当中，看到是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时速在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需要20分钟的通行时间。
1: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要走20分钟。
0: 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需要走8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要走8分钟。
0: 红山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5分钟的时间。
1: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要走6分钟。
0: 嗯，快速路上呢，现在主要是西外环北向南，从西城街桥面一直到这个西山高架出口，由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排队啊。
1: 嗯，我想我吃我胖说，哎呀，这题我会呀。
0: 嗯，
1: 这不得引用我老家的一句话吗？
0: 哪一句啊？
1: 叫“心静自然凉”，这是你老家的话吗？啊、
0: 这不是？
1: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1: 得模仿一下。
0: 嗯，就什么样的小妙招能够快速的
1: 解暑降温？
0: 解暑降温啊。
1: 嗯Q 说到的是，主持人晚上好，下班快到家了。
0: 嗯，
1: 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刚过来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目前庐山街常规堵车。
0: 好嘞，收到啊。
1: 强博说啥都不要想，
0: 嗯，
1: 啥都不要做，就这么静静的待着，
0: 嗯，
1: 然后你就不热了。
0: 静静是谁啊？
1: 哎呀，在哪儿待着呀？
0: 嗯，我想静静啊。还有朋友说躺到冰块上，
1: 这都是最大胆的想象啊。
0: 哦，
1: 嗯，志强说西外环的北向南动起来了，恢复通行了，常规拥堵，
0: 太好了啊。大侠说报告路况，河滩北向南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呢就一路畅通了，之前是有点小堵，夏天喝点热茶啊就对身体比较好啊。报告路况，河滩北向南过了人民路立交桥一路畅通，之前有点小堵，提示大家要多喝点热茶，出点汗反而会

0: 较凉快啊。
1: 嗯
0: 嗯，就是越这样的热的时候，不应该去吃那种冷饮，是吧？
1: 嗯
0: 啊。还有我笑我吃我胖这位朋友说报个路况啊，还有哪里在堵啊？这是哪里？解放南路拐龙泉路排队啊。
1: 嗯。张叔叔说到了，他说绿豆汤呢煮好了之后放凉，把它当水喝，
0: 嗯，
1: 别放太多糖，冰镇一下更爽，清热解暑、
0: 嗯、
1: 哎呀，这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0: 哦，学峰呢发了一些他总结的啊，他说是那个少量多次喝温水、
1: 嗯，
0: 喝绿豆汤、酸梅汤啊，不要猛灌冰水，对身体不好啊。
1: 嗯，
0: 白天呢拉窗帘挡阳光，开窗尽量选择早晚阴凉时段。还有就是饮食呢，多吃黄瓜、冬瓜、西瓜等清热蔬菜水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1: 嗯，
0: 比如说外出呢，还可以遮挡，就穿这个戴这个遮阳帽啊，穿浅色透气的衣物，避开正午高温的时候出行。用凉水、凉毛巾敷额头、脖颈、手腕，快速降温啊。
1: 嗯，
0: 这些方法还都挺适用的啊。
1: 对，大家可以关注明天下午，5点到6点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节目啊。
0: 嗯，
1: 明天我们就会邀请相关专家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解暑降温的好方法，还有预防一些炎热天气容易出现的疾病。
0: 嗯。
1: 哎呀，有些朋友说你看看我心凉的方法呢，就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0: 想不开心的事儿啊，
1: 嗯，他就透心凉了。
0: 怎么说？嗯，
1: 比如说啊，没有比如说啊，就是、就是自己瞬间不高兴了。
0: 哦，然后
1: 想点开心的事情。
0: 是啊，有的时候你想特别开心的事儿，你就会热血沸腾，
1: 嗯，
0: 然后反而热了。
1: 就像我们有位微信好友，他的名字叫等风来。
0: 嗯，
1: 其实你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也觉得还挺凉快的。
0: 就挺凉快的啊。
1: 对，我们有时候放一些有水声的歌曲，
0: 嗯，
1: 也会让大家静下心来，感觉到一丝清凉。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心态决定了你的状态，
0: 嗯，
1: 也会决定你的心理的温度。
0: 哎呀，说得好啊。

0: 妙曼说夏天温度特别高，然后家里如果有病人不能用空调的话，就把窗帘都拉住，然后用喷壶把窗帘喷湿，房间里瞬间就降温不热了，非常管用啊。
1: 嗯，这都是一些生活小妙招啊。
0: 嗯，
1: 谢谢。来看看张亮说到了，说米东区到羊毛公路一路畅通，快速降温的办法呢，我觉得是比如说买个冰西瓜呀，买个冰雪糕啊，一下就一吃可凉快了。行呢，张雷说呢，想想26年的目标你完成了多少呢？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还有半年时间，这才过去了半年，现在努力还来得及啊，
0: 来得及啊。这个只要愿意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啊。
1: 大可不必说到的是，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的辅道中间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哦，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啊，有追尾的事故，在匝道上最右边啊。张叔叔说呢，玄武湖路双向畅通，去游泳是解暑的好办法啊。
1: 哦，不错不错。来看一下上清说到的是二钢的 BRT 车站，这里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慢慢的大起来了，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适中的。
0: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龙说到了，说需要呢两个道具，一个呢是瓶装的茶，一块方毛巾，晚上呢把茶放进冰箱冷冻，第二天呢早晨起来之后用自来水打湿毛巾，然后呢把湿毛巾包裹冷冻茶包在装在包里。哦，你的意思就拿了一个移动的小冰箱似的，是吧？
0: 一直能喝到这种比较凉爽的茶是吧？
1: 随时还有一个被降温的毛巾。
0: 哦，这都是生活经验满满的朋友啊。志强说西外环北向南匝道是有一个大巴车啊故障了，所以就在这儿比较拥堵，过了这儿之后一路畅通。
1: 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到了，他说冲澡也不错呢。他说温水澡，然后稍微可以降温，也挺好的，温度降得低一点。
0: 有朋友问油价是不是要调整了，是在6月18号的24时会进行调价窗口的打开，目前预测呢是小继续下跌，大概是每升1.2到1.4左右啊。
1: 咖啡他说了，为啥只有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没有座椅方向盘制冷呢？方向盘都烫手。哎，
0: 座椅制冷
1: 有
0: 有啊，
1: 有通风那个
0: 座椅通风嘛。
1: 对，有的车是有这个功能的。
0: 是，
1: 哎呀，方向盘烫得很，在太阳底下晒太久了。确实夏天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吧。
0: 特别烫啊，
1: 烫手的很，
0: 这样只能那样捏着，是不是？
1: 两个指头，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只能用两个指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0: 对，还有车上的一些那个镀铬装饰条，它一被太阳晒上就特别烫手啊，尤其是你的那个换挡的那个挡把上，手都不敢扶，太烫了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办法能快速的给方向盘降温呢？
0: 快速降温，
1: 我好像
0: 用那个湿巾擦一擦还是怎么样。
1: 雪峰说洗床单，然后把被套挂在房子里，湿的衣服在家也能够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啊。
0: 好方法，周末在家的时候试一试啊，
1: 既干活了又防暑降温了，
0: 一举两得。
1: 哦，你看他说用酒精擦一下方向盘就可以，就会比较凉快。
0: 哦，这是个好方法，去试一下啊。季玉说到的是河滩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啊。
1: 哥哥咪来了，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吃个酸菜拌面，冲个热水澡，那叫一个凉快啊。
0: 为啥要吃个酸菜拌面呢？
1: 饿了，你晚上吃得够扎实啊。
0: 黄 sir 说呢，我们办公室在十八楼向东，早晨外面28度，办公室33度，心静也没有用啊。最直接有效的就是用手机小程序提前半小时把空调打开。
1: 哦
0: 哦，
1: 这样提前那个凉快啊。
0: 是。

0: 大侠说车内呢最好不要使用带酒精的东西去擦拭车内，他说不太好。另外呢他说可能在夏季会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所以如果方向盘觉得烫手，那可以把空调的出风口调到对准方向盘的位置，稍微吹一会儿就凉了。
1: 有道理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可能夏天会有这个静电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0: 江山说套一个他说方向盘套也可以，
1: 那不是就更热了吗？
0: 嗯，
1: 他说皮的
0: 隔热吧，
1: 隔热吗？
0: 嗯，
1: 说皮方向盘套啊就不要擦酒精了啊。
0: 哦，对，皮不好，
1: 会腐蚀是不是啊？阿亮说报个路况，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非常的大，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缓慢前进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说到这个温度啊，这两天的温度走向怎么样呢？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是23度，最高气温能达到35摄氏度，和后天大后天来看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
0: 学峰说上车就听949，我想中奖就中一份粽子就可以啦，四平路双向畅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发一份粽子啊！
1: 你还想要几份？这位朋友说刚上车啊，那个座椅啊太烫了啊，这个怎么样能够让座椅快速的把温度降下来？
0: 志强说到了，说昨天进大盘子了，今天也想进大盘儿，
1: 嗯，
0: 大盘子。他说，跑出租以后再也没有拿到粽子哎。
1: 哦，他想中奖。
0: 明白了，
1: 可以，我们看看啊，你要把节目完整的听完才可以啊。
0: 嗯，
1: 这会儿珊珊有最新的路况发现吗？
2: 二位好，刚刚我们听到有听众朋友们一直在说这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稍微有点拥堵，就是在那个新疆农业大学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因为在西山立交出口桥面中间车道的那两车事故，这个事故大概是发生在10几20分钟之前，虽然说事故车辆已经移走了，但是确实因为这个它当时是停在了中间车道和占据了右侧车道的半个车道，对后方整体的这个通行压力造成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包括现在的西外环整体南向北，就是从克拉玛依西街的路口往北环高架一直到万盛大街之间这一段距离也是稍稍的有点缓慢，另外呢环高架一直到万盛大街之间这一段距离也是稍稍的有点缓慢，另外呢现在是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就是东二环出口的对向车道，在辅道要汇入到温泉路高架的这个位置是有两车的追尾事故，但是目前呢这两起事故车辆是已经移到了导流线的位置当中，对后方呢造成的压力也在逐渐的减小，包括我们能够看到也有现场的民警在现场正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估计这个匝道的流量过一会儿就会稍稍的有一个缓解了。最后看到北外环目前由西向东呢主要的流量还是集中在第一个在北京路下桥口的位置，还有蜘蛛山隧道的这个位置，包括在河滩快速下桥口的位置汇集了一定的车辆，反方向东向西主要是在河滩快速往天津南路的这个方向稍稍的通行有一点缓慢，二位。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6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于
1: 树
0: 叶
1: 组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发现了身边的美好或者是善意，可以把这些温暖的瞬间呢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文字或者是图片都可以，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季玉说，河滩路的北向南过了河北路的出口，可以正常行驶到河南路立交桥下，然后呢就又开始缓慢了，对向的车道也在河北路桥下，行驶比较偏慢啊。
1: 小颖说，哎呀，下班出来以后呢，买了一个新款的雪糕，袋子很大，打开以后呢是一个迷你的小雪糕。
0: 哦，就是外包装看着很大，
1: 还以为是一个超大号的雪糕呢，
0: 结果打开是迷你版的。但是它这个上面好像还很精致啊，雕刻的。
1: 对，是一个白菜形状的是吧？
0: 是白菜吗？
1: 就是白菜呀。
0: 哦，上面有一个那个啥，你看有个昆虫右边。
1: 哦，
0: 是不是啊？是白菜上面就是浮了一个昆虫，好像是。
1: 好像是，这是什么雪糕啊？看起来
0: 跟玉一样啊，雕的跟像个玉啊。
1: 对。
0: 刚才问油价的朋友啊，油价呢是18号会进行调整，6月18号的20-40，现在来看呢，大概率是继续下跌，可能在1.2-1.4左右啊。
1: 托尔红江说，西虹东路快到长青二队。这个位置公交车站这儿呢，最右边的第二车道有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追尾了，路过的朋友提前变道注
0: 意
1: 一下，
0: 避让啊。来听听东东在哪儿。
2: 9999，下午好。长沙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长沙路啊。
2: 9999，晚上好，赛博特，
1: 酝酿的呢，这是。
2: 西向东，车流量有点大。
0: 好，辛苦了，东东，明显感觉到有一些
1: 疲惫啊。强博说到了，说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比上层要快哦。
0: 谢谢强博啊。
1: 杜主管说到了，说于树叶下午好呀，他说来打卡签到了，昨天学到了一个新知识。他说呢，可以用嫩一点的豆角叶去煲汤或者是清炒，非常的解暑。
0: 我像我吃我狂说呢，东靖厂高架的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1: 孟西说到了，四道岔一如既往的堵呀。
0: 他说你们的粽子是啥馅儿的呀？
1: 有12种口味。
0: 对，
1: 甜
0: 咸荤素样样齐全。
1: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又猪说到了，
0: 西外环的北向南水库街的岔路口，刚进西外环最右侧车道，两车刮擦，应该是刚刚发生不久啊。
1: 耀曼说到了，说目前的河北路的西向东有一点点堵。
0: 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11号到18号，宜州区城区及周边区域、闹毛湖及周边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注意防暑降温哦。
1: 志强说，骑马山路到卫星路都是畅通的。听风说到了，说我好像没有进过一次大盘子呢，还
0: 今天让你进一次啊。还有这位叫设计的朋友说，方向盘烫可以选择一个方向盘的套，它有这种冰丝亚麻款。透气隔热，性价比很高啊。
1: 来听一下这位。
3: 报个路况，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到木材厂这车流量逐渐大起来了，各行其道啊。
4: 由南向北，
5: 苏州路车流量大。
4: 慢慢开车，
1: 回家吃块冰西瓜，
5: 吹着空调，看着电视，
1: 有点惬意呀、小可爱。
4: 啊
1: 啊！
0: 他听到了好像啊。
1: 我说你好可爱呀。
0: 嗯。
1: 他说吃着冰西瓜，吹着空调，看着电视。
0: 小朋友几岁了啊？
4: 谢谢你的路况优。
0: 说的非常好啊。
1: 晚上冰西瓜不要吃太多哦。
0: 就是。
1: 嗯。这位说千万不要念我的名字。
0: 啊。他叫美少女壮士。
1: 人家刚说完不要念名字，
0: 没有念他的真名啊，他旁后面有真名呢。
1: 哦，
0: 他说四平路，哎，西北路啊，四个方向车流量都大。
1: 他上一条我就先不说了，
0: 不说了啊。
1: 嗯，
0: 他最近不太顺，好像
1: 他反正最近看啥啥不顺眼。
0: 嗯，不是啥啥看他不顺眼，现在是
1: 反正就各种都互相不顺眼吧。
0: 没事儿。
1: 都说到了，说提前半个小时把车窗开个缝儿，降温快。
0: 哦，也可以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扛不住嘞，都不敢上车了。
1: 36度，米东区啊。
0: 就米东区温度会比，这边要应该高个一两度啊。
1: 嗯。想说到了，用拖把把地拖湿也可以降温啊。
0: 嗯，就是增加湿度嘛啊。
1: 嗯。甜甜甜甜的樱桃说道，说今天真的好热呀，他说我工作的地方到处都是榆树叶，也没有能给我带来一丝凉意，
0: 实在不好意思啊。
1: 说你们猜猜我在哪上班。
0: 嗯，是在哪儿，他发了个图片，
1: 到处都是，这是之前发的。
0: 哦，
1: 到处都是榆树叶。
0: 公园里吗？河马泉新区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在园林局？
0: 我们这是全靠猜的啊。
1: 咋回事？你觉得榆树叶没有给带来一丝清凉？
0: 嗯，
1: 就对我们不是很满意，好像。
0: 对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让你满意呢？比如说给您送上我们的真诚祝福。
1: 沃德艾里是吧？
0: 沃德艾里。
1: 我的爱丽
0: 熊英说非常感谢啊，这是应该上个时间段获得了奖品的朋友啊。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2: 因为用酒精擦拭车辆内饰，它酒精会腐蚀某些胆板和那种装饰板啊啥的，它会起泡，会与原来的地方分离。
0: 哦，明白了，难怪呢。于婷的那个车内饰啊，一块一块的，就感觉都是那样子快掉了一样的。
1: 我早都用布把它包起来了。
0: 用布包起来了。
1: 嗯，就把方向盘裹了一圈嘛。
0: 哦，我看你那个方向盘都快残缺了那样子。
1: 之前实在看不成了，皮子都掉了嘛。
0: 那胶带粘的呢？
1: 胶带粘，夏天也不行，它开胶了。我所以就用布了嘛。
0: 用布啊。
1: 嗯，
0: 可以呢，注意安全啊。
1: 挺好的，裹得比较紧。
0: 你不热吗？夏天那么热。
1: 哎，用那个棉布吗？
0: 棉透气是吧？
1: 啊，又不是那种带毛毛的。
0: 啊，那
1: 棉布，棉麻的那种。
0: 嗯，亚麻的啊。
1: 啊，
0: 可以呢，可以呢。一本正经的你就跟我聊啊。其他朋友都信了啊。
1: 要不然今天下班你可以
0: 我看一下，
1: 体验一下我的车。
0: 好，看一下啊。
1: 嗯。L 说到了，说长春路的北向南在喀什路的这个交界处红绿灯的位置呢，他说原来不堵，现在红灯加了个20秒，绿灯减了10秒，觉得堵，觉得不太合理。
0: 嗯，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里来留言。
0: 国华说友好北路北向南在科东街这里是畅通的。
1: 烟火
2: 包路况，包路况，河滩南向北广汇桥韩桥入口的地方有两辆车发生刮擦，停在最左边车道上，请过往的驾驶朋友们注意避让。
0: 好的，谢谢烟火的路况提示。
1: 孟西说道，说我喜欢吃蟹黄的粽子。
0: 阿迪利移民说南外环西向东堵堵堵，团结路西向东从河滩下桥口开始堵拥堵啊。
6: 上车就停走，随后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6: 路况，植树山隧道由东向西出来以后，往西二环方向非常堵。
1: 嗯。
0: 小颖说西外环的南向北一路畅通，但是左边的车道有车在压道，速度就提不起来。大家走中间车道行车道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雪糕
1: 叫萝卜白菜
0: 各有所爱，
1: 难怪呢。
0: 哎呀，现在好多雪糕我都没吃过，
1: 这就是属于创意雪糕了，感觉啊，
0: 嗯，
1: 就是雕刻的大白一颗大白菜啊。
0: 啥味儿呢？哦，抹茶味儿的。
1: 抹茶味儿啊，抹茶牛乳。
0: 它既不是白菜味儿，也不是萝卜味儿，
1: 嗯，
0: 它是抹茶味儿。
1: 于婷喜欢吃抹茶吗？
0: 嗯，还行，
1: 还行，
0: 嗯。
1: 行了，那你喜欢就好、啊、
0: 巧克力味的更好、
1: 啊、也喜欢的啊、
0: 嗯、
1: 行了，那你喜欢就好啊。
0: 咋了？谁喜欢抹茶味的？
1: 那个农大东路的朋友们。
0: 哦，就是你的故事的朋友、
1: 嗯、对，农大东路有很多朋友们喜欢吃。
0: 哦，行了，那不应该是好多好多。
1: 对呀、啊、就是大家吃完花卷鸡以后可以来吃一个雪糕啊、
0: 哦、
1: 抹茶味儿。
0: 你以前经常买抹茶味儿的？
1: 对，那个时候不是流行吗？
0: 嗯，来看一下，松辉说米东区到和田二街走河滩足足用了50分钟啊。
1: 达乐说河滩西河南西路西向东铁路局十字路口常规排队啊。
0: 我下午吃我胖说中东外环东环高架过了陕西大厦稍微有点堵车。
1: 收到啊，谢谢、
0: 嗯、来听听天涯。
2: 你叔要煮饭，下午好，下午好。
1: 哎呦，
2: 林路下河滩口子往龙泉街方向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谢谢啊，这朋友你看精神灵感了，这就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朋友说，于婷老师你是给你的方向盘打了绷带吗？
0: 哎呀，那个没有没有，我就是把它装饰了一下，
1: 稍微装饰了一下，
0: 修复了一下。
1: 你是修补了一下啊，确实、
0: 嗯、
1: 因为你那个再不粘到一起啊，
0: 嗯，
1: 都不是圆的了，那个方向盘
0: 不是、啊、它那个皮子都掉了你知道吧、
1: 哦、对，确实掉皮子，你那个方向盘、
0: 嗯、
1: 手抓一会儿，手掌心一出汗以后粘的全是那个黑黑的东西，
0: 嗯，也反正就是不太美观了。
1: 嗯，该换换吧，雨婷、
0: 嗯、
1: 别太省了啊。
0: 没省，我都买了布嘛，不是、啊、
1: 行了，你高兴就好啊。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抹茶味还可以吧，就是不要多放，多了会苦。
0: 嗯，左这位说呢，哎，喜欢就好，巧克力的雪糕也不给请一下吗？
1: 嗯，单位食堂那个啥超市给你买一个，刷那个饭。
0: 不管你是哪儿买，
1: 反正你先买。
0: 根本就是在画饼，这饼都快画了半年了。
1: 等一会儿下节目给你买好不好？
0: 你看看强博说，我以为小叶要请于婷吃抹茶味的冰激凌呢、嗯、别想了，
1: 请了请了，一会儿就请啊。
0: Z 说了，说河滩西红路出口今天不堵车不堵车。
1: 志强说，车内想要快速降温呢，可以打开主驾驶的门，然后到副驾驶快速的开关门，用这个风箱抽风箱的原理排出热气，就像是我车空调吹凉的感觉一样。好的，谢谢，我们收藏了啊。
2: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距离喀什路立交桥大概5000米的位置，只有火车道一个地下车间车发生火车，
1: 嗯，
2: 所以车注意避让，
1: 注意避让，有事故啊。
0: 嗯，奶油蛋糕说，哎呀，于婷你该换车了，让上个节目的主持人给你找一个性价比高点的车吧。
1: 949会买车的彭程给你挑一个啊。
0: 他们都没这个意思呀。
1: 咋了？你
0: 我都说了多久了，
1: 你的意思是让彭程给你把钱垫付一下？
0: 也没有。
1: 嗯，
0: 那哪能行呢？
1: 那就是呀，彭程再给你砍价，你该买还得自己买呀。
0: 那重点他得砍价呀。
1: 对呀、啊、那你要先去挑呀。
0: 好像快有车展了。
1: 对，快了。
0: 嗯，快了啊，
1: 七月份啊，
0: 期待一下啊。哎呀，学峰说，我今天能得粽子不？
1: 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啊，但是我说了不算，主要是我们这边定奖品都是于婷定啊。
0: 好哟，每天念获奖的名单的时候怎么都是你啊？
1: 昨天是我还是你啊？
0: 当然是你了。
1: 那今天你来吧。
0: 我早早就把锅甩了是吧。
1: 我不想让这个没有获奖的朋友们这个记恨我啊、嗯、
0: 不会，大家都是大度的人。
1: 行了，不像某些人
0: 就为一盒粽子就记恨你了。
1: 就是
0: 哎呀，粽子今天才发第二天，不像画饼，画饼画了半年、
1: 你需要每天在节目里面这样阿扎我吗？
0: 有吗？
1: 没有吗？
0: 反正没吃
1: 过，不就是个雪糕吗？哎呀，哎，来看看下一位朋友。
0: 静说到了，说夏天最好的降温解暑的方法呢，就是吃一碗姜水面。
1: 嗯，
0: 如果有中暑的症状的话，喝一碗姜水，马上就神清气爽了。
1: 哦，这是个好办法是吧？
0: 嗯， 可是谁家有姜水啊？
1: 餐厅有啊，餐馆有啊。
0: 哦，行，备一点是吧？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5: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3: 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助力青春圆梦。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10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新疆沃德爱里食品有限公司祝高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10: 一夜国境乡愁，一线缠尽相思，团圆相聚，端午安康。端午送礼选爱里，爱在送礼，礼送情更深。爱里端午服务热线0991-561-7531。
1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19:46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叶
1: 组
0: 合。微信平台清零说，太原路的南向北到喀什路车多。
1: 再来看一下这位说。

0: 华光街的西向东苏州路的方向堵车堵车。
1: 会展南路的南向北红光山路口现在是堵堵堵堵堵，他用了5-6个堵啊。
0: 小凡同学说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他说小叶，请你把于婷带去吃一个好一点的冰淇淋啊。
1: 行，那我们单位的冰淇淋啊。
0: 来看看这位说四道岔的西向东下 G30 连霍高速连霍，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缓行、
1: 缓行当中啊。这位朋友说中暑了就要喝藿香正气水。强博说你们可以吃一个江水火锅，真的很好吃啊。
0: 哦，
1: 江水火锅啊。
0: 哎，好几位朋友都说到了，他说江水可以煮火锅，非常解暑还好吃，菜店都有卖的，
1: 包
0: 装好
1: 的江水哦。学习了。哈纳提说克南东路车多，
0: 来听一下糖糖。
2: 上车就听就需要上车就要包子话，一些组合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客西街在深圳城，深圳城跟前对面那个深圳城跟前这条路上，由西向东，有一个最左车道，一个车和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快递小哥吧，给撞了。我看那快递小哥的车辆倒在地上，人蹲在一边，啥情况？现在已经造成后方大量排队了。
1: 明白了，
2: 就已经堵到这个大的十字路口了，堵到这个阿泰路和科西街大的十字路口了。
1: 首先希望人没事儿，其次咱们大家开车都慢着点，注意观察啊，多揪心的事儿啊，这个啊，后方又在排着长队呢。
0: 这位说轮台路东西两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呀。
1: 明月说河滩路的苏州路立交桥这个方向的入口啊，辅道咋回事啊，怎么这么堵呢？
0: 小东说戴个灰色的墨镜温度会感觉低好几度呢。
1: 江丽说啊，于婷啊，小叶给你画的饼就像我老板给我画的一模一样，天天画，还画大饼，从来没有落实到位过。
0: 从来没有一个落实到位过。
1: 关键是一个是重音在这儿上啊。
0: 一个都没有。
1: 一个都没有。哎呀，那我还是挺那个啥的嘛。就是跟
0: 挺会画的，
1: 挺会画的，挺画的，挺有水平啊！
0: 哎呀，能坚持住也厉害呢。
1: 而且于婷还爱吃我画的饼，
0: 我不没办法呀。
1: 啊，
0: 就是一到这个节目时间，他就开始画饼了。
1: 哎呀，
0: 根本没有办法让不画。
1: 咋办呢？你说
0: 坚持住，
1: 我这个人设反正就是这样立住了，已经难以再更改了。
0: 永梅说到了，说打卡了，南山的气温是刚刚好啊。
1: 哦，上山舒服呀，你就解暑小妙招，
0: 避暑去了你、
1: 啊、直接上山呀、感觉就反正大家一到周末啊就要上山，然后不知道为啥反正要上，就大家这个亲朋好友邻里之间直接就是上南山啊。
0: 其实有时候山上温度也高呢，
1: 山上也高呢啊，但山上是不是有风凉快一点，阴凉那样子，
0: 可能出去就是上山以后心情不一样吧。
1: 骑个马然后到毡房里面一坐，哦呦喂，黑走马一跳。
0: 那是你吧？
1: 那是啊，是我是。然后把雪糕带上。
0: 哦呦，想要吃小叶的雪糕必须得上山。
1: 到南山吃、强博说呢，于婷哎不小叶，你把于婷心疼一点撒、还不够心疼吗朋友们？
0: 来，萧毅说到了，说京津高速进米东区的方向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啊。是缓则圆说新疆儿子娃娃下播之后一个立刻马上给于婷买。
0: 听不下去了是吧。
1: 你们是给于婷买雪糕的钱都给我了是吧。
0: 你的意思是转换一下是吧。
1: 就是你们转给我然后我给于婷买就完了吗？
0: 心不忍吧。
1: 哎，我忍呢。
0: 太狠了，
1: 该忍的时候要忍呢。
0: 听一下刘伟说柯南高架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太多了，一路飙红。

0: 这个说你应该看看这位朋友防晒工作做得太到位了，
1: 只有两个眼睛在外面，
0: 对，他脸上也戴着那个这种叫什么呀、
1: 嗯、
0: 面具、啊、
1: 防晒的
0: 啊、
1: 嗯，
0: 手上他还戴着手套，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哎呦，
1: 琼琼说河滩路南向北快到卡子湾出口这儿排队呢，他说我的左边脸、左半边脸好烫哎，
0: 嗯，刚好是 西边是吧，啊，就夕阳晒的啊，
1: 嗯，
0: 就说华光街的灯啊，五个红绿灯了还没过去。
1: 三角意思说这是什么音乐呀，滴滴豆豆好魔幻啊，
0: 啊，腾格尔老师唱的一首歌，一会儿再给你找放一下。
1: 滴滴豆豆特魔幻，
0: 这个歌就叫滴滴豆豆啊。
1: 哦，

0: 却安心在无忧。
1: 你看，跟交通节目的气质非常符合啊。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美少女壮士说，没事儿，雨婷，小叶不请你吃，我请你吃啊。
2: 哦，他要请我吃
1: 马洛士和酸梅汤。
2: 哇，
1: 塔城的
2: 酸梅汤不错。
1: 他说脸上带的那个叫，哦，面膜是不是啊？
2: 嗯。小凡同学说，小叶呀，我把给于婷买雪糕的钱转给你，你把粽子钱给我。
1: 行，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他说你们公众号也没有转发红包的选项呀，开玩笑呢啊，一个雪糕我还是买得起的，朋友们。
2: 已经急得不行了、
1: 啊、我还有五分钟，我出去就给你买那会儿。
2: 来看看玲玲说，我觉得哪儿都不如在家吹着空调吃火锅舒服。
1: 哎，吃着火锅吹着空调、嗯、
2: 可以、啊、
1: 那叫一个舒坦、
2: 嗯、
1: 小凡同学说，雨婷你看这样多好，你也吃到雪糕了，咱们还没有损失，都很快乐啊。
2: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钱塘江路到长江路再到红山路，友好路新一路再到骑马山路，一路畅通。
1: 理想生活我觉得他特别会选择路、嗯、就是选对路特重要，他每天的路你看都是畅通的，
2: 他每天报的也都是一样的路况。
1: 对啊，这条路按理来说流量应该很大。
2: 他按理来说呢应该每天可以走一样的路线，
1: 嗯，
2: 但是发的路况呢连表情都没有变。
1: 哦，他就复制粘贴了，
2: 每天复制粘贴一遍。
1: 哦，你看一模一样，每天都一样，
2: 连表情都一样。哎呀。

0: 国际妆品，他说了，于树叶晚上好呀，请问一下那个阳光男孩，难道你比我还会过吗？
1: 现在是阳光老男孩。
0: 现在叫啥名儿？
1: 现在就叫叶呀。
0: 哦。
1: 啊，阳光老男孩是我第一个 QQ 的名字啊。
0: 大家都记住了。
1: 啊不，当时叫阳光男孩，没有老啊。
0: 19:55了，我们来选出今天获得沃德爱礼粽子大礼包的朋友，
1: 看看是谁啊。
0: 嗯，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能享受家博会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等承诺，让您装修更省心、更省钱。现在呢，949听众免费赠票，索票电话是520-2727。520-2727。忘记你，
0: 来吧，我已经选出来了。
1: 是谁呢？
0: 嗯，
1: 大声的念出他的名字。
0: 他的名字叫张学峰。
1: 张学峰。
0: 嗯，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持续和我们互动呢。
1: 嗯，
0: 并且呢，也报了很多路况，还讲了很多，解暑降温的好方法。
1: 可以，可以啊。
0: 嗯，恭喜张学峰，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达勒说，河南路西向东赛伯特十字路口的车流量特别大，排队长度目测有500米。
1: 奶油蛋糕说，自从听了949，我发现我好像就没有堵过车了。
0: 上车就听949啊，
1: 嗯，
0: 体现出重要性了吧。
1: 是的，看来确实就是那句话，
0: 嗯，
1: 选对路很重要嘛。
0: 是的啊，
1: 嗯。
0: 有朋友说，于婷当年的 QQ 是不是叫轻舞飞扬？
1: 没有没有。
0: 你叫啥第一个名字还记不记得？
1: 我不记得我第一个，哎呀，第一个名字叫啥我
0: 忘
1: 了。叫
0: 别低头，王冠会掉。
1: 反正就是什么的泪吧，好像叫。
0: 火星文是不是？
1: 是眼泪吗？还是什么的？
0: 哦，那么伤感吗？那么 emo 吗？
1: 哎，对，就是青春期嘛，是吧？
0: 哦，是是是，你说是，哦，就是是了。
1: 哎呀。还挺，就是就为了那个成为有一个太阳就拼了，我跟你说，到处然后挂号。
0: 现在有没有一个太阳？
1: 有了，都俩，
0: 有了，
1: 都俩太阳了吧？好像。
0: 哎呦，可以呢。
1: 谁不是呢？
0: 现在都是三四个太阳了吧？
1: 没关注过了啊。哦对，这位月亮说天使的泪是不是？好像是。
0: 那个的还是那样子的，
1: 对，就是
0: 那个
1: 那个，对对对，
0: 地义那样的一个火星文啊，
1: 对，对，都是过来人啊。
0: 行呢，作为过来人，雨婷已经过来了啊，
1: 早过来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稍后的时间是由王晨和丹阳继续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持续锁定收听949，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哇，这是谁的声音啊？
0: 王晨的声音啊。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湖组
0: 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阳澄湖回来了。
0: 嗯，
1: 没有大闸蟹。
0: 没有。
1: 不要想蒸我们。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昨天我们说预告大闸蟹回来的时候。
0: 嗯。哦，你们还预告了。
1: 韩老师用一种博大的胸怀、
0: 哦、
1: 当时预告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心在痛、
0: 哦、
1: 我说你放心走，不是走得越远越扎实越好。
0: 没错没 错, 没错。
1: 他当时用留恋的眼光看着我说
0: 嗯
1: 怎么了呢、
0: 嗯、
1: 阳澄湖大闸蟹，我说没有大闸蟹。
0: 对对对。
1: 只有阳澄湖。
0: 他找我带班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 他怎么说
0: 啊、王晨呀、啊。
1: 你这声音学的真像啊、
0: 我想来想去 啊我觉得只有你哈哈哈。
1: 能接得住。
0: 能帮我来带个班。
1: 哇、
0: 啊。所以你看你能不能来客串一下啊。
1: 对，这一走好长时间呢，大家就不用想这事。
0: 我说没问题啊韩老师。
1: 嗯。
0: 这半年啊您就放心的休息。
1: 就半年。
0: 没有半年，半个月哦，半个月，好，那您也放心的休息，交给我吧，啊，
1: 走吧，
0: 对，走吧，啊，
1: 对，人总要学着长大 的，我们俩都已经长得很大了，所以你放心嘛，
0: 成熟了，
1: 我们一定会那个照顾好晚间开心路通的听众朋友，
0: 对对对，嗯、该退退啊，那个，我们这会儿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路况吧，
1: 先来指挥中心，
0: 对对对，指挥中心我看一看啊，
1: 珊珊，
0: 哟，今天是珊珊啊，珊珊，
1: 来迟。
2: 二位好，这一会儿呢我们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上是有两起事故的。第一起事故是南向北过了河滩路立交桥继续往前走，一直到长春路出口的附近的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导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稍微会有一点的排队缓行。另外它的反方向也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最右侧车道，目前这个警官也是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路过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可以提前变更到左侧或者是中间的车道。另外现在河南快速比较拥堵的点位，第一个是在西大桥的附近，从桥下一直延伸到布料市场的门口，在这一节排队缓行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往前走这个通行速度就会快很多了。另外呢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因为后方积攒的要汇入到主路以及汇入到广汇桥的车辆也比较的多，包括目前在苏州路立交桥汇入到苏州路的位置，现在南北双向的流量也比较大，整体的这个行进速度还是偏缓慢了。另外来看一下目前的柯南高架，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偏大的，全线的这个通行节奏稍微有一点缓慢，尤其是在一些上下桥口的位置，车辆的排队距离是比较长的。一个像在西北路的下桥口，还有南湖路的下桥口，以及转河滩快速向西红路方向，整体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柯南高架市公安局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原因，所以后方积压的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比较拥堵的一些路面情况了，二位。
1: 好的，珊珊继续观察着走着。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正如珊珊刚才盘点的，这周三翻山的路上，目前呢整个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一路呢基本上是从西北路的上桥口再下河滩方向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的方向，整个由西向东算是把柯南高架堵的是满满当当的啊。
0: 哎呦，就是啊，
1: 是吧，
0: 而且我看这个，你看整个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啊，我看了一下整体呢这个车流量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大家熟悉的一些点位上啊。
1: 对，反方向其实东向西的方向，你看其实从会展上桥之后也是在下河滩出口再过那个长春路北商桥面，长春路的下桥口，北京路的下桥口，整个东西方向也是挺堵的。
0: 这个红光山路的附近啊，你看在这个会展中心双向现在在拥堵，然后河滩的北向南，你看河南路立交桥现在有一段是红到发紫的状态，
1: 非常厉害，
0: 南向北稍好一些，
1: 对，过了那个河滩路啊，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再往那个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其实也是挺堵的，
0: 对，
1: 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
0: 那
1: 另外呢河滩路还有一段堵点啊，是每个晚高峰我们都会提到的，就是从人民路立交经过西大桥桥下再往华林方向以及再到柯南高架，整个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一段堵点，然后一节一节的会一直延伸到苏州路立交桥这儿。
0: 是的啊，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抓紧时间 分享一下路况，文字语音都是可以，好久不见是吧？啊
1: 啊，
0: 聊两句啊，亲切一下啊。
1: 对，大家都来吧。对，我们的网约车代表，杜松辉来了，他说：“阳澄湖大闸蟹，我饿了。”
0: 嗯。
1: 饿了也不能打我们的主意。
0: 你现在你现在是在回家路上是吧？啊，
1: 没有，他应该是在送客人的路上的。
0: 啊啊！
1: 河滩快速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这儿啊，目前堵得很厉害。
0: 饿了，这会儿就把表扣掉，
1: 找个地方吃饭去。
0: 对，攒劲儿的吃上一个是吧？啊！
1: 现在晚高峰路上，他们都是用美食来定位。
0: 早吃晚吃，你不如早吃，是吧？你弄到晚上十一二点再吃，哎，太晚了。
1: 那倒是，
0: 还得长胖，
1: 嗯，
0: 还不如现在去吃。
1: 现在提前吃，吃完了之后在路上再消消食儿，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哦，来，糖在我这儿里。
3: 我是九上科技大道路靠健康西路，靠延北路，一路畅通。
1: 你要去哪里呀？
0: 一路畅通。
1: 哪个北路？
0: 往哪个北路啊？
1: 对，健康路。我听的是延安路，妈妈在后面说的。
0: 对，
1: 可是这怎么走的呢？我也没听懂啊。
0: 我又听跑到延北路，我说延北路是哪儿呢？
1: 我也想知道延北路在哪儿呢。
0: 嗯，声音真好听啊，小朋友。
1: 对对对，嗯，来看一下小凡同学说，现在东外环啊，帕米尔街出口这儿有点排队，那是北向南的方向啊。
0: 啊，
1: 过了帕米尔街再往南走，目前也是双向一路畅通，
0: 七苑三那儿也还在堵呢。
1: 对对对，嗯，继续过了六道湾桥下啊，再下南湖路出口这儿，目前也是堵堵堵。嗯，
0: 对对对，那个我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这个时段是不是还有惊喜要送给大家？
1: 有。有的，
0: 我有所耳闻，
1: 哎，
0: 嗯，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1: 送的不是大闸蟹，
0: 嗯，
1: 咱们先过端午节吧。
0: 端午节，
1: 对对对，中秋节有没有一把合作不知道，但是端午节礼品来了，
0: 嗯嗯嗯，
1: 对啊，我们这个每个早晚开心路通每个小时每天都会各产生一份奖品，我们开二的小时也不例外。
0: 是，
1: 这份奖品呢是由乌鲁木齐沃德爱礼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乐在其中礼盒一盒。礼盒一盒，
0: 就是
1: 礼盒一份，
0: 粽子礼盒，
1: 粽子礼盒
0: 啊，是由乌鲁木齐沃德爱礼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1: 小时候我的 A 礼，
0: 哎，很洋气啊，沃德爱礼。
1: 对，就是这个来的。
0: 哎，
1: 对，
0: 给你一盒礼盒啊。
1: 嗯，我觉得可能这个感受就是从这个话来的，直译来的啊，
0: 嗯，
1: 我的爱礼。对
0: 对对对对
1: 啊，从1997年就建厂的。
0: 哎呦。
1: A 里，对，全江有21个区域的170多家连锁门店，
0: 嗯，
1: 对，斩获了中国很多的大奖，包括
0: 中
1: 国名
0: 饼，哎呦我的天哪，啊，
1: 全国10家饼店，对，
0: 太棒了啊！
1: 而且你知道他们的粽子啊，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甜咸口的，
0: 嗯，
1: 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人有很多爱吃咸口的，
0: 对，
1: 爱吃肉粽，
0: 我，
1: 然后你，
0: 我，对，
1: 真的，你看。我给你推荐，
0: 嗯，
1: 他们用的是夹心糯米，
0: 哎，
1: 排酸牛肉，
0: 嗯，
1: 一些非常优质的食材，
0: 对对
1: 对，
0: 这
1: 是咸粽，
0: 嗯，
1: 当然还有天山黑蜜，
0: 嗯
1: 啊，
0: 还有鲜花粽，
1: 鲜花粽，
0: 哎，
1: 对，坚果粽
0: 都有，
1: 都有，
0: 荤素多样，
1: 荤素搭配，
0: 所以说大家呢就可以选啊，选购礼盒，
1: 当然我们不让大家选，你今天晚上就需要热情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你报路况我就送你，
1: 积极互动
0: 啊，不要也得要啊，我给你。就硬
1: 就给你送回去
0: 手里啊！
1: 不是送回去，就是我们得约大家来领取，
0: 表达我这个好久返场返场说呢。
1: 所以今天晚上返场的礼物就由王晨来送，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想着啊，
0: 没问题啊。好，大家王晨你们好，好久没有见王晨了啊。咱俩上次见是在哪儿啊？明园到新市区万达走的友好路、驴山路，然后长春路都还可以。
1: 对，这见呢不是那种真正见面的见，
0: 嗯，
1: 对，节目当中打个招呼，
0: 嗯，
1: 随时互动一下
0: ，OK，
1: 对，这也是一份惦念，
0: 我的爱礼，
1: 你的爱礼，
0: 好，
1: 对，
0: 医科大学门口啊，说有这个私家车和外卖小哥好像在这儿呢有事故发生啊，在儿童公园 BRT 车站这个位置，
1: 嗯，
0: 西向东，大家注意，
1: 对我们俩的这个报路况的默契啊，我从上往下走，
0: 对，
1: 你从下往上捞哈，
0: 我从中间往两边，
1: 好，
0: 行啊。
1: 小凡同学说我最积极了，行，好，他说97年跟我一样大，就别套近乎了，赶紧报路况，我们等你哈。
0: 嗯，
1: 好，飘香的图片路况你稍微来个图片解释啊。
0: 西山西街的东向西，此时此刻有朋友说车辆大啊，缓行缓行。
1: 长春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高新万达这儿啊，目前开始堵车了。
0: 嗯，
1: 姓林啊。
0: 还有朋友说新 A716QJ啊，就是勾啊，说直接开了个窗，扔了个垃圾，
1: 你看
0: 曝光它，
1: 扔了个素质，
0: 啊，素质太低了，
1: 真的。
0: 啊、
1: 奔跑的拉条子在我这儿语音啊。
4: 浙江五十一所在这个木材厂，木塘快速路木材厂的西南方向，过了十二环内匝道口，大概2公里，4颗连钟，在对左侧车道撞了压车道，后车追击的。
0: 还有说我在车里听着949的广播，然后呢我手机我也打开看着这个949的直播，珊珊是吧？啊，哎，不是，直播今天是明月啊，明月啊，珊珊是路况班啊，
1: 这可真够忙的
0: 啊！听着你俩，看着明月，
1: 注意行车安全啊！小杜呢说就是在这里啊，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就是河滩路北向南，为什么在红山路那个位置有一些堵车呢？是因为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北向南是吧？
1: 北向南。
0: 阳澄湖你们好，今天的这个广汇桥转东外环下跃进街比昨天堵得多，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没有事故，单纯车多排队慢慢下啊，大家都别着急。
1: 对，我给你排除一下啊，九尾猫是昨天的获奖听众啊。
0: 好，
1: 永平说阳澄湖组合晚上好呀，说卫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目前有一些拥堵。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啊，还是有很多朋友没有获得的，
1: 对
0: 吧？对，
1: 国际装品说哇，我今天听到了谁的声音？
0: 我，
1: 对你，
0: 我。我就是我啊，再来看一下
1: 永远的什么烟火，
0: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的烟火，
1: 不一样的烟火。
0: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长春路这会儿说堵啊，
1: 飘香的那个图片转文字来了啊，
0: 飘香从哪儿飘香？
1: 飘香就是蒸熟了粽子最后那种飘香。他说喀什东路啊，上桥走河滩路啊，目前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
0: 好的，
1: 注视了一下他刚才的那条图片路况啊。努尔说8点钟他看到广汇立交桥桥面上啊有交警的现场指挥，而且是迎着那个灼热的太阳，就这会儿因为你还是能感觉到今天白天的那种阳光的威力，是不是？虽然好像太阳快下山了，但是那种高温让人依然保持在那种热情灼热的那种状态当中。
0: 对，
1: 尤其是接地面的时候，
0: 接地面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你交警当然是站在那个路面上执勤，
0: 辛苦，确实是辛苦啊，
1: 对对对，
0: 向他们致敬。
1: 对，
0: 有位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然后配了两个字儿啊，
1: 什么字？
0: 欧侯，
1: 欧侯，
0: 他应该想说是欧侯。我说咋了这是？我就赶紧放大看了一下，我说这不是？
1: 然后你也惊呼欧侯，
0: 欧侯，我说这辆车新 A500AN。新 A500AN，
1: 这副驾驶
0: 啊，
1: 你副驾驶位置上伸出了个什么？
0: 腿，
1: 脚，
0: 脚。而且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这个副驾的人呢都不用看啊，现在呢肯定是把这个座椅呢放倒了，然后呢把腿呢翘到外面去了，这辆车还在路上走着，你说说这个素质有吗？
1: 对，
0: 没有。
1: 你像你这样，你就算系了安全带，你想想看，如果万一车速万一前方车辆有紧急制动万一，你说挺危险的，
0: 是
1: 吧？
0: 是，这就是没有任何素质啊！
1: 今天天是有点热啊，所以有些朋友啊会有点释放自己的一些不文明的一些坐车习惯呀、
0: 啊。哎，真的，如果你正在听节目啊，那个火车上那个列车员都会说把腿把脚收一收，
1: 对啊，
0: 把这句话也送给你，把脚收一收，好吧？
1: 收回去好不好？
0: 收一收，
1: 对，
0: 啊、
1: 安全，咱们坐副驾驶位置啊，赵偶荣的语音。
5: 从山东路在这个青山大工厂门口，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
1: 红山路啊，在7438这个位置啊，目前行驶速度也是比较慢的。
0: 还有这个朋友说到的是医学院双向暂时啊是畅通的，
1: 哎，
0: 这个词儿让你用的啊。
1: 对，那他也觉得，因为晚高峰嘛，车流量会瞬息变化、啊，
0: 一时一变啊。
1: 林说了说，阳澄湖组合你们好呀，说念你们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饿。今天我加班了，回家的路上每个红绿灯都要等待，还好有你们哈，我一定不会孤单的。
0: 我跟你其实有相同的感受啊。
1: 怎么说呢？
0: 我每次一念自己的这个名的时候，
1: 阳澄湖的时候，
0: 对对对，我也胃中就是感觉一阵酸意，你知道吗？那个胃酸呀、啊，就出来一下啊。
1: 对，我能默默的问一下，比如你在白天跟其他的某些女主持人搭档的时候，曾经起过什么？
0: 没有，
1: 不是美食的组合名，
0: 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认真的回答啊，我的组合名现有的主持人当中只有阳澄湖这个组合。
1: 哇哦，哇哦，
0: 因为会生活是我单上嘛，
1: 就是你身边除了偶尔做一个我之外，
0: 你也是不太关注我是吧？ 我都单飞很久了，丹阳。
1: 而我一直原来觉得你偶尔有双上的时候、啊。
0: 我现在常常单飞。
1: 常常单飞。
0: 嗯，
1: 你飞得更高，我发现了现在。
0: 常常单飞，翅膀硬了，不是那个能力强，不是
1: 年轻嘛？
0: 年轻，
1: 对对对，
0: 还是年轻啊。
1: 对，助力在新媒体的那个视频产出当中，
0: 不不，这个
1: 飞得越来越远。
0: 这个话说的不对啊，应该是叫为新媒体助力。
1: 谁说每次我们在研讨新媒体开会的时候，领导都会点说，王晨你说一下怎么样能够在原创视频当中一骑绝尘。
0: 嗯，就是希望这个以身示范吧。
1: 我一说一骑绝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给王晨挖了一个大坑啊。
0: 嗯，
1: 不是不是不是坑，我是对你美好的祝福。嗯，
0: 相
1: 信你，相
0: 信我啊。西关中路到客西街红绿灯路口这个位置车辆是比较大的，
1: 好的，
0: 通行的比较缓慢。
1: 对，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啊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路这个位置啊，目前堵堵堵。
0: 嗯，
1: 小凡同学也马上该到家了，他说我就赶紧提前打开了思路视听，
0: 来刷新一下、啊，
1: 就是完全要无缝衔接才可以。
0: 200条消息啊，我从底下来啊，
1: 你确定？
0: 嗯。
1: 阿牛说了，丹阳王晨说那天呢有幸网约车拉到了王晨，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就是一个好帅的小伙儿，你看好，人品好，帅，帅嘛，个头高，帅
0: 啊，真的
1: 小伙儿，真是啊，
0: 阿牛
1: 他就这么评价你的呀，
0: 阿牛你是
1: 小伙儿年轻，你是哪一天啊？
0: 是是是啊、不是，就是我记得我跟一位这个师傅合影了。然后
1: 是他，
0: 是您吗？
1: 是不是他？
0: 但是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叫，哦，就是他，就是他，应该就是他、啊、
1: 是吗？
0: 嗯嗯嗯，
1: 哇，就是在节目当中就相遇了嘛，
0: 就是他。这个师傅一上车，
1: 嗯，
0: 丹阳你知道吗？一上车，
1: 听你的声音，
0: 师傅就开始，我都没有说话，
1: 嗯，
0: 师傅就开始，
1: 哎，
0: 哎，
1: 听你的声音，
0: 然后就开始有各种语气助词，
1: 啊、
0: 哎，哎，那个不是
1: 试探、就是，
0: 你是不是主持人？啊，我说我是，
1: 是，嗯，
0: 949的，
1: 哎呀，
0: 一步一步的，你知道
1: 吗？其实他是一下子应该就认出来你的声音了，
0: 对对，不是，因为我还没说话呢嘛，他是看到我个儿高、
1: 啊，
0: 他说我在线下活动见过你
1: 啊，这样，
0: 然后呢，你又是949的这个主持人当中个头最高的
1: 啊，
0: 我就一下把你记住了，没想到今天还真是你。然后就开始说，我从早到晚呢、都会听咱们的节目，
1: 是吗？
0: 数了非常多的主持人，哎呀，谢谢您啊！
1: 哎呀，就是阿牛是吧？
0: 阿牛，
1: 哎呦，嗯，又是一份幸运啊！
0: 嗯
1: 嗯，继续听节目啊，这声音也非常有魅力啊！除了在户外主持视频直播之外啊，来看一下王琦的文字路况啊，他说西山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啊，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四道岔这个位置，
1: 目前交警在现场
0: 啊。柯南高架啊，北元春上匝道右侧有一辆车故障了，路过这个路段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啊？
1: 对，诺尔说，原来啊，就是大家很费心，都要提醒一下，说，哎，拜托那位大哥，
0: 请
1: 把胳膊呢，
0: 把手臂伸出窗外。
1: 对，现在
0: 再加一个，请不要把腿伸出窗外，
1: 还把腿收回来。
0: 嗯，
1: 哎，
0: 腿还怪可爱的，让你这腿儿腿儿
1: 的、
0: 啊。
1: 你们这人真的是，对呀、啊，你像话吗？你说，嗯。
0: 一路向东，他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哎呀，你看。一路向东，现在走的也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啊、
1: 哎呀，
0: 太堵了，
1: 改名
0: 一路都堵，
1: 改名了啊，
0: 嗯，
1: 嗯，一路向东，嗯，谁说他们组合叫新第一天团？你曾经跟某一个女主持人
0: 有
1: 过这个天团的名字？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对啊，没有，
0: 没有啊，
1: 过了啊。
0: 双宝妈咪在我这儿，好吧
1: 好，
0: 我们来听一下。
1: 好，
6: 上车就听949
0: 组合，
6: 下车就要半路炮。我是姐姐，
7: 我是妹妹，我们是双胞胎姐妹花组合。哥哥姐姐晚上好，报个路况。昨天路由南向北，从红山城下面一直嘟嘟嘟嘟嘟嘟嘟。
1: 真的好可爱、
0: 啊、哎呀太有意思了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这两个姐妹花啊、
0: 嗯、
1: 在晚上节目当中其实不太常出现，
0: 一般是在早开，是不是？
1: 所以你看今天，
0: 嗯，
1: 你吸引来了这么多的小朋友，
0: 巧了，
1: 这量比我们平时要大一点，
0: 欢迎，
1: 就是有一种可能，是不是杭叔叔可能就吓到小朋友、
0: 嗯、对对，因为年纪大嘛是吧，确实是就那个代沟比较深一些，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啊，
1: 啊、
0: 嗯，就是距离会更近一些，
1: 对
0: 啊，
1: 就吸引年轻人来参加节目是吧、
0: 嗯、
1: 这是不是年纪有点太轻了？
0: 嗯，哎呀，哥哥岁数也不小了，都20了啊，
1: 哎呦，这还真不小呢、
0: 珊珊在线，珊珊
1: 来。
2: 大家好，现在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因为之前在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都有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在苏州路立交桥以及河南路立交桥还有红山的这个位置，整体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跟车千万不要跟得太近了。同时呢，也是因为目前河滩流量的影响，现在的北外环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一直到河滩快速出口的位置，全线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速度非常缓慢。但是继续往前走，就是路过河滩快速的下桥口，继续走东外环到会展大道的下桥口，流量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减少。而且呢，是通过观察来看，北外环的桥底下，像北京路的这个路面的通行速度反而会要比桥上快很多，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选择一下路线。另外比较拥堵的还有在机场快速路的附近，首先呢，就是从大地卧铺立交桥这个转盘上开始就已经有一点拥堵排队了，整体的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在迎宾路的出口南向北也有一个轻微的排队，反方向北向南呢，整体的流量是持续的在增高的。最后现在比较拥堵的一些路面道路感觉是主要集中在天山区了。第一个是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从大巴扎一直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位置是持续的拥堵缓行，以及在延安路，目前延安路是东向西，在延安公园这个位置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二位
0: 好了，收到，谢谢珊珊啊。
1: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有听众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里面戳着说叫阳澄湖组合，直播间明月说阳澄湖组合没在直播，我们
0: 在
1: 呢，大家到那边去来一波消息，告诉他
0: 我们在团结路啊，
1: 对，我们在团结路直播间，
0: 他在维泰路啊，
1: 对，我们几大直播间真是空中互动哈，好，
0: 苏州东街啊，在银川路路口这个位置车辆是非常大的啊，
1: 好累，无偿快速，
0: 好累，怎么了？
1: 好累，不是
0: 上班23分钟就好累，
1: 不是语气词，
0: 好累，
1: 就是应和你刚才说，哇，你那说的好棒
0: 啊，
1: 无偿快速现在迎宾路路段尤其向东。啥叫无昌快速迎宾路路段？其实基本上大地铺立交桥北站立交这儿算是我们市区范围之内了，
0: 对，是的
1: 啊，
0: 不属于无昌快速，
1: 对，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稍微有点大。
0: 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
1: 想起什么了，
0: 阿牛这位听众啊着重啊提了一点，我一下想起来了，丹阳
1: 提到了，是
0: 他说我真的要说一下，我非常喜欢听丹阳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好听，她是女主持人当中声音最好听的，你和她搭档呀也特别好。
1: 你说的对啊，不，我肯定的是后半句我们组合啊，对于前半句个人的那一段呢，我觉得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好不好？我继续加油啊！
0: 是，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谢谢你们，
0: 谢谢阿牛，
1: 我们俩成型了啊！对，腾达乐说现在苏州东街啊，由东向西的
0: 大路啊，刚才说中间直行车道是吧？啊，
1: 试过
0: 啊，有一个这个故障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大路啊，刚才说中间直行车道是吧？啊，
1: 试过
0: 啊，有一个这个故障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啊。
1: 对，零。你看看啊，你看我们得多同情他，说早上呢我是西向东的方向晒我的脸，下午下班
0: 东向西，
1: 我东向西的方向又晒我的脸，不止晒脸还晒胳膊，咋，要不你把单位和家调个个儿？他说是不是工程量有点大？
0: 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好多人喜欢那个美黑，你知道吧，
1: 还专门要花钱去美，
0: 跑到什么海边什么那种旁边去晒一晒自己，知道吧，稍微适当的晒点太阳其实有好处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对，
0: 这个不是说是，这不是我编的啊，这个确实是，
1: 大家都知道，
0: 真的。
1: 可是晒黑了之后，再恢复美白，就是恢复有点
0: 比较
1: 难，
0: 难，是吧？你见没见过网上有卖那种遮阳的那种，就是露出眼睛和嘴和鼻子，然后其他可以给你护住的那种，像面具一样的？
1: 有呢有呢，有的时候我在看到有些骑那个就是自行车，
0: 对，
1: 或者骑电动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他们的那种武装
0: 很好用，
1: 装备就显得非常的。
0: 你也可以买一个那个冰袖
1: 啊，
0: 带上。
1: 对，
0: 冰冰凉凉
1: 我有，但是他说晒脸，晒脸就真的没办法了，
0: 没办法，
1: 对，只能露出一个眼睛啊，那好像也不合适，
0: 不合适啊。龙胜街的西向东往益民大厦方向车辆比较大，有长距离的拥堵。
1: 来看一下阿迪利的文字路况，他说友好南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
0: 说话你现在说话还带口音，阿迪利啊，
1: 阿迪利
0: 啊，行的、啊。
1: 那你发一下我听听。
0: 没有，我也有
1: 阿迪利，
0: 我的爱丽食品，
1: 这听上去显得很亲切的样子。我知道你说的是
0: 很洋气啊。
1: 爱丽，
0: 爱丽啊，
1: 粽子是吧？
0: 我的爱丽、啊、
1: 所以大家今天要积极跟我们参与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份乐在其中礼盒，
0: 嗯，
1: 对吧？深耕新疆近30年的老牌的烘焙，我们的沃德爱丽送粽香来了，
0: 了不起呀、啊！
1: 了不起、
0: 啊啊！来，刘南，
8: 农大公路北向南畅通，南向北拥堵。
1: 好的，
0: 农大东路啊。
1: 大家都在戳我说，你问一下王晨，他跟于婷有什么组合？都过去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嗯、
0: 对对对
1: 对。
0: 还有说的是这个，
1: 到哪儿了？
0: 唐老师啊，你们要是说到他年轻人这种话题，那我得出来冒个泡了啊！你说，你有什么要说的？你说。
1: 你冒一下，
0: 嗯，
1: 对，
0: 你说，
1: 我一下就把那个泡戳破了。
0: 什么委屈呀、不服呀，都可以说出来。
1: 黑色幽默说新 ARD782 说刹车灯啊，你一个都不亮，
0: 嗯，
1: 说听到了，赶紧去修一下，好不好？
0: 嗯，
1: 对，新 ARD782。

0: 1782啊，有人劝你呢。
1: 嗯，
0: 把刹车灯灯泡修一下啊。
1: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在溪流葫芦这个位置呢，现在是换新换新换新。
0: 嗯，往事如歌说现在从石油新村一路堵到了大地铺红绿灯这个位置啊。他说的应该是出城方向，就是大方向是从石油新村到那个就是大六铺立交桥，
1: 嗯，
0: 木材厂立交那个位置啊，
1: 嗯，
0: 南向北的方向，就其实准确应该是机场快速，
1: 对，
0: 南向北的方向，
1: 给你纠正了一遍了啊，这是第二遍了啊，
0: 对，
1: W 小 W，
0: 哎呦，
1: 你这名，你这名起的啊，
0: 就是你说的都不带语音是吧？洋气，
1: 我听一下他说了个啥？
2: 甜甜街一路畅通，我已经坐在家里吃拌面了，嘿嘿。
1: 小朋友啊，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吃了个拌面，这有点像是一个什么呀，葱油拌面，
0: 对，
1: 类似于这个，旁边还有一瓶那个芬达啊、嗯，哎呀，小朋友啊，
0: 对，
1: 带气儿的少喝一点。
0: 在你说那个葱油拌面之前，我差点那个冒出来另外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
1: 什么？
0: 酱油。
1: 酱油拌面。
0: 就是我突然发现，你说葱油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那个对美食的理解，
1: 嗯，
0: 浅了，
1: 匮乏了，
0: 对，少了，
1: 嗯，
0: 怎么能说酱油拌面呢？
1: 葱油拌面啊，
0: 对，就是看上去就很有食欲，比我那个酱油显得更丰富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嗯，行，小朋友好好吃啊！今天来的好多小朋友了，王晨，
1: 欢迎大家啊！
0: 对你吸引到的真的是啊，年轻的小朋友。
1: 客西街，
0: 嗯，
1: 客西街现在呢，这个西向东说也有缓行啊。
0: 嗯，庐山街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距离维泰的路口的100米左右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庐山街东向西啊，距离维泰路路口100米。
1: 嗯，大家慢一点啊，
0: 对，
1: 别出事故。玫瑰你在哪里？他说迎宾路这会儿畅通了。
0: 哎，
1: 哪个方向？你说一下啊。
0: 咋？你有点怀疑好像。
1: 当然啊。
0: 嗯，迎宾路往那个大地铺立交桥方向，每个晚高峰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克罗马依西街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缓行啊，我刷新了杏林最新的消息，一行可心继续来信息，他说好久没见王晨了，名媛到新市区万达走的是友好路、骊山路，然后再上长春路，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啊、哦。嗯，一开始来那位朋友嘛，
0: 啊啊，对，
1: 欢迎，再一次欢迎你啊。
0: 好的，
1: 骊山南路南向北现在也是畅通的啊。
0: 嗯，飞鱼说苏州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天津路的路口啊，主道辅道车流量都有点大。
1: 嗯，
0: 过了路口啊，再往那个肿瘤医院辅道，
1: 嗯，
0: 流量也非常大呀。
1: 我一直特别喜欢吃爱里的蛋糕。
0: 嗯，
1: 希望得到这份好运
0: 哦。
1: 嗯
0: 嗯，喜欢吃你就多报路况哦。
1: 他说阿勒泰高架、
0: 嗯、
1: 西北路出口车辆比较大。
0: 好的好的。哦，往事如歌定位了，他说是乌昌辅道，那也不叫乌昌辅道，叫乌昌路，就他的地面道路现在跟那个机场快速并行的地面道路叫乌昌路。
1: 那人家说我刚报的是乌昌路，你俩非说我没到那儿，还在机场快速呢。行行行，那你就到那儿了啊。
0: 对，乌昌路啊，可以可以啊。嗯，
1: 孩子王说谁啊？我
0: 说你呢。
1: 哎，这个名字我还挺喜欢的，我姓王是不是啊？孩子王，
0: 嗯，
1: 又年轻啊。
0: 咋？你打算转行那个就是
1: 没有，就是让大家怎让小朋友们怎么记住我呢，叫我孩子王哥哥，
0: 可以啊。
1: 哎，
0: 嗯，
1: 啊，
0: 是是是，嗯，天然亲近的感觉。
1: 对啊，
0: 你在生活当中小朋友也会喜欢你。
1: 哎呦，那是啊，出去就把我围上了啊，
0: 抱着你的大腿是吧？
1: 真是啊，
0: 也就只能抱到腿了，抱不到腰。
1: 对、啊，
0: 王晨太高了，
1: 非常喜爱啊，孩子王哥哥是吧？啊，
0: 对对对，所以今天的孩子王们，我估计啊，过一会儿还会有他们的消息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大人朋友们，
1: 哎，你变了，丹阳，
0: 我为啥？
1: 你原来都说估计，今天还说估计。这么长时间没跟你一起上节目，杭老师给你
0: 纠正
1: 了正
0: 音，
1: 正音是不是、啊？
0: 正了正了，对。
1: 哎呀，你这个味儿都变了，我跟你说，你还是念古迹，我觉得才是那种熟悉的味道，你知道吧？
0: 还有一个字儿呢，就是我也记得每次都会拐着弯的字儿，对，你慢慢熟悉一下。
1: 啊，
0: 然后
1: 你那拐弯是 你是指的是阿迪力是吧？嗯、行的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来路况啊！
0: 我发现你也变了，
1: 我也变了啊！
0: 对。原来你听到我这个音儿的时候都会笑笑不吭气，
1: 不吭气啊！
0: 对，现在
1: 现在
0: 开窍了，
1: 对，因为好久没搭档了，是吧？
0: 啊，
1: 多聊一聊挺好的
0: 啊，
1: 跟大家呢也多说说话啊，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啊。
0: 好的，
1: 我把这个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好。
3: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欢迎各位今儿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澄湖组合。
0: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这首歌曲的背后应该有一个人在后面跳着舞。
0: 对对对，
1: 那个画面感啊，
0: 最近这歌多火，
1: 可火了。
0: 时间呢来到了晚间的8:33，节目时间过半了啊，我们也该这个好好的看一下选择哪位朋友是吧、
1: 嗯、
0: 又回到了那个给谁不给谁的问题了啊。
1: 嗯，没关系，对、大家都有机会啊，机会是公平的。
0: 我问一下、只有一位是不是？
1: 总有一位、
0: 那么得好好选一下。我得好好选啊。
1: 你怎么会把那个粽子盒拆开之后说
0: 一人一个，
1: 给你一个，
0: 一人一个，
1: 给他一个、
0: 别抢别抢啊，一人一个
1: 啊，每人都有啊。每天说现在团结路啊，游戏向东的方向有点堵，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在上个
0: 陶瓷厂
1: 两条小啊，对，陶瓷厂红绿灯那个位置坏了一辆大巴车。
0: 哎呦，那个位置怎么能坏了一辆车呢？
1: 而且你这么宽体，
0: 那个
1: 身宽体盘、
0: 就是坏一辆小轿车那
1: 都会堵，
0: 够呛啊。你这个有大巴车坏在陶瓷厂红绿灯、那正好就是路口嘛、
1: 那
0: 啊，西向向东，
1: 西向东啊！
0: 哎呦，
1: 那坏的真不是个地儿啊！
0: 大家辛苦了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团结路陶瓷厂路口这个位置坏了一辆大巴车，在这儿西向东的方向、
1: 那可太堵了。所以有机会绕行的朋友啊，就比如说你可以在陶瓷厂红绿灯那个位置选择，比如说走延安路，或者在前一个路口，就能选择绕行一下。
0: 最关键是不知道它坏在哪个车道了。大家可以帮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好好好，定位一下啊。
0: 云
1: 雾又来消息了，他说大闸蟹组合你好好说，高铁站南广场出租车停车场人多车少，附近的车辆赶紧来，赶紧来。
0: 南广场是吧？
1: 南广场。
0: 对，其实呢大家很多朋友还是习惯这个在
1: 北广场。
0: 北广场。
1: 不管是出站啊，
0: 对对，
1: 接人啊。
0: 所以好多车呢就往北广场跑。
1: 嗯，
0: 但是后来呢这个有朋友就分享嘛，不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去南广场，
1: 包括进站也可以、
0: 人少快、好多人现在跑到南广场。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就造成了人多车少。
1: 其实南广场很方便的。
0: 对，
1: 你走过一次之后你就发现其实它进站、出站其实都比较容易。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列车集中这个出站的时候啊，就会显得是车多、车少人多。所以我们呼吁一下大家啊，抓紧时间可以帮忙去接个站，
0: 抓紧时间
1: 啊、接个人啊。王琦说现在西山西街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骑马山路口现在流量很大，目前也有一些堵车呀。我这儿
0: 来
2: 阳澄湖组合，你们好。
0: 你好，
2: 报个路况。西外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1: 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听到他这么说话，我也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语速放慢一点。
0: 对对对啊，
1: 对，清新很多。
0: 还有这个朋友说北京路北向南啊，这个苏州路口排队到科学一街路口这个位置了。他是从肿瘤医院那边过来的啊。飞鱼，这是飞鱼啊，老朋友。
1: 来，叶行者在我这儿已经。
3: 绿溪路东向西泰山街路口的红绿灯，您的这个都亮了，走还是不走？
0: 红绿灯不亮了啊！
1: 哎，星路啊！
0: 哎呀，这现在正是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啊。它如果不亮了，那可能会加剧这个拥堵，会比较麻烦。
1: 是不是下班有点早了呀？对，太着急了啊！这个红绿灯啊，你得24小时坚守呢，现在不到下班时候。
0: 休息有点过于早了啊！
1: 又过于早了。小凡同学说，我继续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还是一路畅通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在红山路的出口这儿啊。目前有一些排队。
0: 晚上好啊，我今天才下班，请你俩告诉我是不是已经错过晚高峰了，出去都是畅通的是吧？你往哪儿走你先说一下。
1: 要不要我们帮你挑几个晚高峰现在还是在峰值的位置，
0: 你感受一下，
1: 你感受一下，
0: 从哪到哪你先说一下吧。
1: 对，尤其是现在河滩路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团结路西向东，
1: 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你去走，
0: 路口你也来一下，
1: 特别堵车。
0: 你看现在团结路是这个拥堵排榜的第一位了啊，我估计都是跟这儿有关系的。
1: 对，基本上是走不动的状态，除非这辆车一开。是吧？
0: 对
1: 啊，
0: 而它又是大巴车，你想吗？
1: 对，大家错身，如果遇到有一个车辆、稍微胆小一点，旁边那条车道可能都不够他走的，比如车体稍微一宽， 再卡到这儿。
0: 你看啊，我现在放大了，我看了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陶瓷厂路口，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可以说是双向都是发紫，红道发紫的状态。
1: 就是反方向也是啊。
0: 对。
1: 哦。
0: 都是的啊，堵车非常严重。
1: 嗯。
0: 特别是你看，就是十六中门口嘛。
1: 嗯。
0: 整个这一段就是已经往黑色变了啊。
1: 对。
0: 所以为啥它平时这个地方呢，如果一旦绿灯以后有的车走得慢一点，都会造成一些拥堵，更不要说有车坏在这儿了，又是个大巴车。
1: 所以现在团结路啊，就是大家尽量别来。
0: 嗯。
1: 啊，等这个大巴车事故这或者是故障车要离开之后，可能才能释放一下啊。
0: 嗯。
1: 团结路现在东西方向啊，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目前是大堵车的。
0: 对对啊，大家走到哪儿了，把路况也来报一报啊。有朋友说，我刚刚送了一位云南啊过来旅游的乘客，第一站啊，他就说师傅走去大巴扎，我就跟他说了一路，就是说是大力推广咱大美新疆啊。
1: 你做的对，
0: 特别好啊。现在啊，很多朋友呢，真的是一下飞机带着行李箱，第一站直奔大巴扎。
1: 嗯，
0: 然后呢啊。第二站直奔哪儿啊？最近
1: 金泉商场，
0: 对，去找那个小杨哥。
1: 你看我是不是也网速也在五 G 网速
0: 排队去买？
1: 王晨，我关注你，
0: 买他的小杨。
1: 嗯，
0: 你关注我？
1: 哦，对，
0: 你关注我哪个平台了？你说一下。
1: 我关注你的，
0: 我个人的抖音吗？
1: 抖音啊，对啊，我关注你个人的抖音啊。
0: 哦，
1: 对啊，因为我记得在这波流量刚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不但我们的小杨哥接住了，
0: 嗯，
1: 那个孩子王，
0: 小王哥也接住了，
1: 孩子王也快接住了。
0: 小王哥，
1: 听说您有一个短视频，
0: 嗯，
1: 迅速破了十万加，是吗？
0: 对对对。
1: 现在在朝哪个方向在努力？
0: 现在往100的方向在努力啊！大家呢助力一下啊，助力一下，就是采访这个小杨哥啊。
1: 嗯，
0: 确实他最近特别火啊，可爱的新疆小杨
1: 醒了，
0: 谁不想拥有一只呢？
1: 对，醒了，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赶紧这个
0: 做小杨，
1: 做小杨
0: 啊。他说闭眼睛就是梦到小杨，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1: 对，不休不眠呀，这接单哇无休止啊！现在真的是大波一大波流量啊。
0: 嗯，
1: 哎呀，现在网络真的厉害。
0: 对，
1: 嗯，
0: 骊山南路南向北苏州路桥红灯右侧直行车道有辆车在这儿发生了事故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浩的文字路况，他说东二环现在由北向南啊，到温泉路的出口这儿车流量适中，但是呢，他看到有好几个骑摩托车的人啊，在主道来回变道，也不去走辅道，他说真是不太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啊。
0: 嗯，
1: 啊。就是在进入那个一环道路啊，上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
0: 嗯，还来回变道，嗯，是吧？
1: 还来回变道，
0: 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很好听啊，就刚这首歌是吧？啊，喜欢就好。
1: 嗯，他想问歌名。
0: 嗯，歌名呢叫做，我一会儿告诉你啊。我们先接珊珊啊，来。
1: 好的，嗯。
4: 目前呢，其实看到有一些道路整体的这个流量已经逐步的下来了。首先就是在机场快速这个大地卧铺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在20分钟之前，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全线整体的道路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目前呢，虽然说是有一定的车辆，但是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就是行经的速度还可以。另外，现在流量比较大的，首先还是有河丹快速南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立交一直到雁南立交这个位置。车流还是有一点点的扎堆，另外北向南呢，就是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延伸到钱塘江路的下桥口，也是稍微有一点排队的，包括像在广汇立交桥盘桥的位置，以及上下桥的一些匝道处，也有一些短时的这种缓行的情况。另外目前的这个柯南高架呢，流量也稍稍的还是有点大，第一个西向东的方向，从友好北路到明园西路这一段，车流量呢，基本上车辆都是走走停停。另外东向西就是南湖片区往西北路行进的这个路段也是车流比较集中，通行不是很顺畅。另外现在城区道路当中，首先看到的是友好北路的南向北，目前呢稍微的车道的车流有一点点的饱和。另外还有克拉玛依东街的东向西，就是在北向和八洲路交汇的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压力稍微也有一点大，行进的速度呢有点提不起来的这种状态。整体来看，其实目前的大多数的地面道路都是有一些些在下降，就是流量在下降的一个趋势，但是也是建议大家行进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谨慎驾驶。二位，
0: 那个珊珊， 先别走，那个你看一下团结路的西向东，在陶瓷厂路口。你看我这语速说这么慢，就是让他在打字呢啊。
4: 你稍等一下，我现在打啊。
0: 团结路的西向东，在陶瓷厂的路口啊，有朋友发来路况，说在这儿呢坏了一辆大巴车啊，出现故障，停在这走不了了，造成几个方向现在都是红到发紫的状态。那么现在你能看到了吗？
4: 我稍后再找一下，然后我再回过去。
0: 哎，这个人真是啊，珊珊，行呢，
1: 对，
0: 我等你啊。
1: 对，你的语速那个和他的打字的速度，还得再匹配一下，他还得再去找一找。
0: 我们先放一波广告啊。
1: 好的。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5: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歌太好听了啊，嗯，就想再放一遍，我们再放一遍吧。
1: 你是怎么了呢？
0: 看路况，看路况啊，路况还是比较多的。
1: 嗯，你说最近这个上练舞蹈上瘾了？
0: 没有啊。
1: 对，莎莎烧老说团结路那个探头，因为看不到这个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嗯，所以呢，我们就拜托大家。
0: 拜托大家
1: 啊对，反正你都已经堵在这儿了，
0: 陶瓷厂路口堵着的朋友啊，拍个图片，发条语音，来个文字都可以，啊，
1: 对，现在堵成什么样子了，这个大巴车究竟堵在了哪条车道上，
0: 嗯，大巴车
1: 对，有没有一些什么释放，或者交警有没有到现场进行道路的疏导，我们都等大家啊。
0: 来，我们来听一下雨轩语音啊，他发了好多举手的表情，
1: 哦，在这儿啊，
0: 举手，我在这儿啊，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中亚北路与迎宾路十字路的

0: 从南向北，这个红绿灯时间特别短，绿灯只有19秒，红灯有133秒，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1: 啊，反映了一个他觉得灯控配饰有一点问题的位置。
2: 嗯，
1: 要不你转一个文字信息，把它稍微的再说完整一些，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
2: 嗯，
1: 我们通过帮您问的平台跟辖区的交警啊，

0: 们这儿停的要久一点，绿灯放的时间稍微要短一点，在这个时候。
1: 对，相反另外一个方向可能流量更大一
0: 些，稍微会给他们的时间会多一点点啊。
1: 嗯，
0: 这应该是在实时调控哈。嗯，
1: 晚高峰它确实会有一些，就是
0: 我说你举手举这么多手呢啊，你就说这个事儿是吧？
1: 反映问题啊，被你看到了呀。
0: 被我看到
1: 了。就跟在课堂上要回答问题的孩子们。有吗？
0: 有
1: 拼命这样举手。
0: 有，我一会儿我还得送礼物呢啊！
1: 哎呀，
0: 表扬好学生呢、啊。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纷纷举手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自由说，长春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刚过河南路的红绿灯啊，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呀。
0: 这名可以啊。
1: 对，
0: 说到自由呢，你看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六月一号起是这个事儿吧？啊，六月一号起。南航开通广州经亭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啊，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够不够自由？
1: 哎呀，太自由了，
0: 多享受，是不是？
1: 说到自由的时候，我怎么突然一下刷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小杜同学说，韩老师这一走，你俩放开了。咋了？要把他送到法兰克福去吗？啊、
0: 享受自由啊！
1: 对，他说你们开心的不要不要的、嗯。他说他真的半年后回来吗？那你等着看吗？
0: 哎、半年都保守了啊！
1: 对你等一等呗。好，小凡同学说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不是叫《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啊？
0: 这多简单呢、啊！谜底就在谜面上了。
1: 对，再观察
0: 一
1: 波东外环，说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目前都已经恢复畅通了。
0: 嗯，326有一条语音是吧？
1: 有，
2: 王权丹阳，
0: 你好，
2: 我已顺利到家了。刚才听到你们播放我的消息了。
1: 嗯，
2: 每天伴随着你们的开心路路通。带走了一天的疲惫，心情美美的。
0: 嗯，你这是已经在走廊里了是吧？单元里啊，我感觉
1: 对，就是有回音的感觉。
0: 嗯、
1: 对，刚才那会儿呢，声音显得非常的清晰透彻。
0: 嗯，
1: 这会儿感觉是在一个长长的走廊走道里啊。
0: 对对对，短短的走廊也是这个声音。
1: 你没有发现，它近三十天之内的三条消息都是在你回来了之后发过来的消息。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今天来了好多的新朋友，
0: 欢迎大家。
1: 当然也有很多老朋友，
0: 也有老朋友。
1: 对，你今天是打算选择一个位？
0: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有了新朋友，是吧？吴王老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歌？
1: 有呢有呢，
0: 太老了这个歌、我都不知道叫啥名啊，
1: 我都不知道，
0: 只是脑海当中有这个旋律。
1: 你想好了没？今天究竟要送谁？你大概什么时候？我给大家暗示一下，
0: 再给我五分钟，
1: 还得要有五分钟呢，
0: 好不好？四分钟，四分半，四分半。
1: 好呢，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啊，我们正在直播啊。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嗯，来，我们这个有朋友在问啊，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到下周调油价，是不是？
1: 油价因为才到第二个窗口打开的日子，
0: 嗯、
1: 就是，
0: 嗯、
1: 6月18号
0: 嘛，还有八天嘛，
1: 八天，
0: 嗯，还有一周的时间、
1: 嗯。对，
0: 就目前的预期的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有可能啊，只是也不一定啊，会继续下跌是吧？
1: 啊，
0: 一毛，
1: 因为才进行了两个工作日的那个调控嘛，
0: 嗯，有可能是1.2到1.4左右吧。
1: 对，上次已经降了一个大幅的下降，
0: 嗯，
1: 降了一个4.3。
0: 嗯，
1: 4.1到4.4，
0: 对，
1: 嗯，降幅还挺厉害。
0: 线上贺先生在线，好像他车亏电了是吧？贺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您现在是在哪个位置？
3: 我在金山谷对面这个小区的后门。
0: 金山谷对面小区的后门，
3: 对面是个新小区的小区，叫啥名字来着？我在后门，我还看不见这个。
0: 啊、这样，您是这个什么车？车号、车型都说一下。
3: 丰田的那个智享6FK81。
0: 嗯，说慢一点啊，丰田的智享，
1: 嗯
3: 啊，
0: 车牌号是
3: 6FK81，
0: 新 A6FK81、
3: 啊、
0: 对吧？
3: 啊，对对。
0: 这个咋会亏电了呢？
3: 哎，到地库里去放了个东西，上来忘了把大灯忘了关了。
0: 哎呦，就这一会儿是吧？
1: 这多一会儿，
3: 我都从早上放下放下，中午几点放下的？
0: 哦，
1: 那可不就亏电了吗？
0: 啊，好，这样，贺先生，您留一个，你车在地库里是吧？
3: 没有没有，我车在路边呢，
0: 在路边。
1: 他到地库办事办了整整一天，
0: 啊、
1: 你这事办的真久、
0: 哦，
1: 哎呀。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到那附近，就特别明显能看到你这个车是吧？路边。
3: 我这个车就是在这个金山谷后面，这个就金山谷对面这个小区，它前门不是。

0: 施工的嘛，
1: 啊，
0: 他从后门进的，要绕一圈，这后门这全是这个，
2: 啊，就是看得不太明显啊，
1: 对，
2: 那个位置。
1: 你这样，你先留一个电话，何先生。
0: 136-0996-7583。
1: 幺三，
0: 哦，还没有勾电线。
1: 还没有勾电线啊，136-0996-7583，车上没有勾电线，车辆亏电了。一会儿呢有听友跟您联系，你现在呢手机上如果有那个地图软件，你打开你看一下你那个新小区叫什么名字，到时候人家给你打电话你也好更清晰的帮人辨认一下，
2: 嗯，
1: 定位一下好不好？
0: 我看一下，啊，
1: 对，微信里不是都有定位吗，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嗯，
1: 你到时候了解一下，别人给你打电话，
2: 把你的地图打开，
1: 对，
2: 放大一下，
1: 更清楚跟人家说好不好？
0: 好嘞好嘞，我正看着呢。
1: 那你就看吧，慢慢看啊。一会儿会有朋友跟您联系的，我们就先接到这儿啊，再见。
2: 嗯，对，以贺先生亏电为例啊，大家在长时间下车的时候啊，记着一定要把自己的车辆上的，该检查的检查一下啊。长时间如果是不关啊，比如说什么灯啊，像这种放了一天，它真的是有可能是亏电的啊。
1: 嗯
2: 嗯，
1: 是。
2: 而且你看，它又在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2: 嗯，
1: 啊。
2: 好嘞，王琦的文字路况，我再给你一些时间啊，你还有一分钟要倒计时，准备要产生了啊，
1: 人也不少了，
2: 我给你时间哈，
1: 嗯，
2: 就跟你刚才给珊珊时间一样啊，我可以放慢一点啊，
1: 嗯，
2: 王琦说现在西虹高架路，啊，
1: 我给的时间他也没找到，啊，
2: 向上车流量适中，
1: 嗯，
2: 目前是有序通行的，
1: 行，
2: 小凡同学说你们看，说我今天是不是最积极呀？对，说地图上还可以找一下警务站的啊。警官前来帮帮忙，嗯，这也是一个建议啦，嗯，
1: 哎呦，有朋友说华林桥上西东向西的方向啊，公交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这个碰撞的事故，啊，
2: 你看看你看看啊，小核桃说河滩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下，河北路下车流量适中，哦，就是走它的河北路桥下的道路，现在已经到了新路立交桥了，河滩路整个有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晚上河滩路整体北向南的方向其实还算好，算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嗯
2: 嗯，每天都说了，说他定位了一下团结路西向东那个红绿灯那个位置，距离北半截巷就是那个陶瓷厂红绿灯嘛，
1: 嗯，
2: 大概30米左右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坏了一辆大巴车，
1: 嗯，
2: 占据了一条车道上，哦，那大概位置其实就是过了原来的老商校不太远，就是再过了它，离红绿灯中间，
1: 啊，
2: 对，就中间
1: 早晚过了它啊，真是，啊，
2: 就是这个位置啊，
1: 嗯，
2: 有一段现在这个大巴车到现在还没离开呢，
1: 嗯，
2: 它发生了啥事儿离开这个位置，
1: 堵在这儿呢啊，
2: 嗯，
1: 哎呀，我也选好了丹阳。
2: 哎呀，我觉得其实你不太纠结啊，
1: 不太纠结
2: 啊，
1: 不太纠结。
2: 对，就是对人生的选择。
1: 啊，对对对对，我这个人也是这样啊，选择人生道路
2: 对方向的选择的时候也不纠结。
1: 选择什么职业呀，规划呀，未来都不纠结啊。
2: 哎呀，
1: 我今天呢，对于有位朋友给我起的这个名，我特别喜欢啊，孩子王。
2: 啊，我以为大闸蟹。
1: 孩子王
2: 啊，孩子王，
1: 哦，啊，说这个很多小朋友喜欢我是吧？叫个什么名？
2: 嗯，
1: 叫孩子王。
2: 哎，
1: 但是呢他没有昵称，他的头像是个小猫咪，你知道我在说你不啊，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就是你孩子王，你发了3个字孩子王，你头像是个小猫咪，特别可爱啊，
2: 嗯，
1: 来今天的这个粽子的礼盒送他了，
2: 嗯，
1: 啊，
2: 对，你先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对，我们的导播间也要找一下你，
1: 对，他说了，
2: 好好，
1: 我，他发了个我
2: 啊，哦，
1: 是的，就是你，
2: 就是你，
1: 恭喜你，
2: 对，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Congratulations！
2: 啊，那，有一个获奖信息啊，我们在本周五的中午会给大家那个打开一个获奖领奖的通道，不是，就是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哪里来领奖啊，然后大家来就好了。
1: 嗯，
2: 本周五的中午啊，大家等我们工作人员给你们打电话，
1: 嗯，
2: 不好，
1: 记住我，谁给你发的奖，大声告诉我啊，好，行
2: 啊，成啊，对，好，阿迪丽说河滩路辅导，哎，那这个星期五你去发奖，正好就是
1: 我去发奖，行，我星期五可能在直播呢啊，
2: 是吗？
1: 我有时间我就来发奖啊。
2: 河滩路辅导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长春路到新一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有朋友定位了，说金山谷对面万科都会未来城，
1: 哦，未来城是吧？
2: 嗯，但是他又不在这儿，他在金山谷小区。背后
1: 的什么对面的什么说在修路呢，
2: 啊，对对对，然后在一片沙土路面当中，
1: 吓我一跳啊，在一片沙滩上啊，这上哪去了，这
2: 沙石路面当中，
1: 嗯，
2: 现在的北外环由你看你这北向南我怎么往下走，
1: 嗯，
2: 他说在往那个柯南高架匝道口这儿 有一个单车事故。

0: 脚架放得很近。我能给你定位一下吗？你说的是西外环北向南，
1: 嗯，
0: 在下克南高架的那个那匝道那个位置有个单车事故，
1: 嗯，有个单
0: 车，三脚架放得很
1: 近，
0: 对不对？
1: 很近，啊，
0: 对，你否则你这怎么能连到克南高架下匝道这儿呢？
1: 好吧，很近很近啊，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接着来报路况啊。一会儿呢这个现在来说九点钟还堵不堵了？
0: 九点钟，好多了，
1: 收尾了，
0: 嗯，好多了。
1: 一会儿收尾工作呢，我们就交给下一档节目的主持人，
0: 嗯，
1: 好的来梳理一下晚高峰的这个尾巴，好不好，啊？
0: 是不是还是刚才那首歌？我觉得再听那首歌，
1: 啊，
0: 我觉得大家该唱，
1: 不必了啊，我们来听一首《掌心》，好不好啊？还有这个文硕这位朋友，就是个猫咪头像啊，我不是彭程，我是王晨啊。他说：“谢谢彭程啊，我是王晨，我谢谢你，啊，
0: 你是故意的吧？”
1: 好吧，大家接着来暴露框啊。
0: 好嘞，明天晚上必须还是我们俩啊，明天晚上
1: 到月底都是我，
0: 太好了，明天晚上见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三的晚间9点，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珊珊做个分享吧。
6: 这一会儿呢，看到目前大多数道路的流量也都是有一个下降的，但是还有一些部分的主干道路目前流量依旧是比较大，像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南向北的方向，从珠江路立交一直到克拉玛依东街的这一段车流还是持续的集中，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尤其是在钱塘江路和人民路还有西虹西路的上下桥口的位置排队是比较明显的。除了河滩快速呢，像一些东西向的这个主干道，像克拉玛依的东街，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全线的流量都比较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在西虹西路东西双向目前的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因为它是跟河滩快速交汇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了河滩快速的影响，所以在西虹西路这个位置目前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以及像钱塘江路东西双向，尤其也是跟河滩快速路交汇的路口，缓行的比较明显。最后呢，关注一下目前城区道路当中比较拥堵的位置，第一个是在新华南路的北向南，从人民路一直到钱塘江路这个位置呢是车多，都是在缓行的状态当中。还有像金银路、解放南路都是南向北的方向，在钱塘江路往这个南路段的车流比较的集中，整体的通行节奏比较缓慢。现在来看呢，今晚主要的拥堵还是集中在河滩快速路以及沙区和天山区的一些核心主干道当中，也希望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能够提前的规划一些路线，减速慢行，安全通过。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成都航空2298

0: 四次航班，以及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2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四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0: 晚上好，各位，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凌厉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小锐
0: 组合。是的，周三翻山路上的这个晚高峰，刚刚珊珊也强调了，有些路段可能还是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
1: 是
0: 有些路段可能会有这个事故，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车速，安全的前提下拿出手机分享一条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不管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这会儿还是再次提示各位，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红山路的位置开始，一直要过了华林集团立交，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飞鱼这会儿行驶的路段呢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了，庐山街往八钢方向全线车流适中，收到。
0: 继续看到黑骏马也说了，明华街由西向东有道路施工，路不好走。
1: 小凡同学也跟进了，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恢复畅通了。
0: 如果这会儿行驶在路上回家或者要前往的目的地，途经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刚刚我们说到了，除了从红山一直要到华林市场立交会有拥堵，继续往北走，苏州路立交目前的双向都是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这会儿的团结路从进入到明华街由西向东啊，全线车流量很大，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啊。
0: 柯南高架目前显示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有一个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关注到西山西街的辅路由西向东，就是从这个西山立交桥下来之后呢，就开始拥堵，一直到乌鲁木齐市52小这里啊，提示朋友们。
0: 还有广汇桥目前也是由西向东，其实从广汇桥的这个桥面开始，一直要到跃进街出现了车辆缓行。
1: 提示大家，从百商开始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目前小西沟十字路口除了东向西的方向不堵以外，其余的三个方向都是非常拥堵啊。
0: 继续来传递一下，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也是从桥面开始，一直要到中桥的这个十字路口会有车辆缓行。
1: 还有没有拥堵节点呢？朋友们可以来继续跟进一下。吧唧吧唧说了，刚刚那个单车故障是在东外环往
0: 柯南
1: 高架的
0: 匝
1: 道，
0: 提
1: 示大家啊，
0: 收到了。还有 K 也说了，天降强瑞，晚上好，打卡下班，今天又是加班第一天，但是现在感觉加班不亏，因为开车回家路上可以听到你俩的节目，
1: 谢谢，
0: 尤其是这个节目的开场曲，太欢乐了。我希望明天依然加班啊，
1: 每天都加班。
0: 明天晚上我有一首新的国风歌曲，我跟你说，要跟大家见面了。现在我的人设国风美少年。你是什么意思啊？
1: 哦，我第一次知道。
0: 我给从簪花少年开始，我现在主打就是国风美少年的路线。你是对哪个字产生了歧义呢？会有自己的看法呢？
1: 每一个字。
0: 真的？
1: 没有没有，挺好的，挺符合你的这个人设的啊。Mr. D 说，瑞瑞，你问一下天博，他是更喜欢甜甜蜜蜜还是天降祥瑞？甜甜蜜蜜是
0: 什
1: 么？
0: 甜甜蜜蜜，甜言蜜语。
1: 甜言蜜语是你和谁的？
0: 我和甜雨的组合名。
1: 你和甜雨还组合啦？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杭州老师这个退休报告的批完之后，我今天中午开始和甜雨搭档上中午的一路畅通。你说我容易吗？我上完中午上晚上啊。
1: 那你更喜欢甜言蜜语还是天降祥瑞呢？

0: 强瑞，毕竟我们是这个老组合嘛，
1: 嗯，
0: 我们还是很有默契在的，
1: 嗯，
0: 和甜言蜜语我估计也打不了几天了。我跟你说那都是我的过客，只有你现在是我身边最重要的人。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明天不许告状啊，中午啊，我看看谁敢告状，这小嘴巴我给你捏起来。
1: 明天中午就去说了，天宇，
0: 听我说你是过客。
1: 艾琳说啊，这会儿呢打卡下班了，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说天博是满满的求生欲啊。
0: 我这一碗水我必须得端平，我给你
1: 看出来了啊。飞马出租也来了，
0: 晚上好。他说昌吉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道路都畅通了，昨天跟朋友出去没有互动，心里边很不舒服，今天必须得互动，听你俩的声音好有幸福感。
1: 谢谢你。
0: 是你有幸福感还是你觉得我俩有幸福感？
1: 好像是互相的，我觉得啊，
0: 互相成就吧。啊，
1: 杨师傅说了，天博我们都听到了，说完了，明天中午完了。
0: 你明天中午，我明天中午要是在微信平台上看到你的名字，
1: 就
0: 咱们就是说
1: 也不能怎么样啊。
0: 你以后还要想再想在节目里获奖，这个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准。
1: 说了半天没有一句有用信息啊。
0: 没有啊，我只有纯靠语言的威胁。
1: 飞宇说了，天博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走心，瑞瑞你信？我信啊。
0: 他当然信了，
1: 我们说好了做彼此的天使，我信了。啊，
0: 抱歉我守护不了你太久了。
1: 你现在已经开始守护别人了是吧？啊。
0: 但是虽然是就是和田宇第一天搭档，怎么说呢，太累了。你不知道他们中午的话语量太大了，
1: 又要出题又有资讯，
0: 真的太大了。
1: 是是
0: 那个出题那几道题啊，把我都绕绕曲里拐弯的。他们的环节又多，话语量又大，参与的也不老少。但是中午参与的和晚上参与的基本上两波听友，
1: 是不是啊？
0: 我希望今天晚上的听友不许到明天中午去告状。好不好？老师不喜欢告状的小朋友。
1: 大真也说了，天博儿子娃娃样子有呢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太明白。
1: 你不是新疆人？
0: 我他这句话我是说评价的，我不太明白是哪件事啊？
1: 就是你在
0: 帮扶老奶奶过马路啊。
1: 你在端水这件事情上，他觉得你样子有呢。
0: 那可不，949端水大师我是。
1: 端的最平的就是天博啦。啊，
0: 这个水一滴都没洒。
1: 国际说了，刘瑞，你能不能告诉我，天博是小哥哥还是小姐？听不出来吗？
0: 949一姐，你没听出来啊？
1: 听不出来是吧？
0: 听不出来就对了。
1: 我是一哥，他是一姐。
0: 我是男主持人啊。
1: 对对对啊。周师傅也说了，跟进说，鲤鱼山路南向北，鲁达国际这个红绿灯堵堵堵，哟，那是一个常规堵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继续还看到吧唧吧唧，他说天博的意思就是明天中午小嘴巴告起来，我看看谁敢。
1: 他的意思是小嘴巴闭起来，不是
0: 小嘴巴闭
1: 起
0: 来啊！你但凡出一点声，老师就拿手把你的嘴巴捏住，
1: 麦给你拉下来，像对待我一样。
0: 老师也不敢拿针缝起来，现在不允许这样，只能就是语言威胁了，眼神威胁，
1: 不敢体罚啊。
0: 只能这样了。
1: 艾琳在持续跟进路况，说了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还有九月的手作就说了打卡签到，他说又向目标迈进了一步，下次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岗位了。
1: 你的目标是杭志的岗位啊？
0: 不是，我的目标不是早晨吗？咱们俩的目标不都是一起奔向早晨吗？
1: 那怎么就主持了一下中午的节目就？
0: 我说了呀，我中午节目都手拿把掐。
1: 哦，
0: 除了话语量有点累，有点大，有点累人以外。
1: 哦，是这个意思啊。那你走，那你去中午，晚上你可以不用上了。
0: 中午都手拿把掐了，没有挑战性。咱们现在要一起努力往早上奔。
1: 如果是我们俩一起的话，那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
0: 是不是啊？
1: 阿牛说了，
0: 好好努力啊。
1: 最开始听到天博的声音以为他是个女主持人，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他的声音明明就很有辨识度，是个男生啊。
0: 为什么？阿牛你展开说啊。
1: 为什么？我也不理解。
0: 我也不理解。
1: 你听到过这样声音的女生吗？那真是够难听的，我说实话。
0: 你说什么
1: 啊？没有啊，没说什么。
0: 老师要拿针把你的嘴缝起来了。
1: 你 英子说了，说根本没有时间听中午的节目，居然还在加班，有没有人？

0: 和他一样，应
1: 该是
0: 有的，
1: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这会儿还在加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很辛苦、
0: 嗯、
1: 咱们适当的要考虑一下换换工作或者提高一下自己的效率或者明天就跟老板说以后你再不要让我加班。
2: 你别笑，
0: 因为我们昨天的那个就是这个方式是吧、
1: 哎、是
0: 跟领导来沟通、哦、
1: 今天我们依然有啊，今天大家就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这两天分享一个职场小妙招、哎嗯、
0: 杨师傅也说天博以后刘瑞一个人就可以了，不可以。
1: 什么意思啊？
0: 不可以就是说他晚上
1: 嫌我是多余的吗？
0: 没有啊，当然没有了，怎么可以这样。
1: 我跟你说我可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0: 小本本可已经站满了人了啊！
1: 艾琳继续分享了，艾琳曲路由南向北往城北大道，目前是一路畅通。
0: K 说了，感觉天博的声音是稚嫩中带一些沧桑。
1: 哦，
0: 哪里沧桑啊？我觉得全是稚嫩啊。
1: 就是会有一些故事。
0: 嗯，
1: 改天我们说说啊。嗯、
0: 一个小时不够你说是吧？
1: 根本不够。
0: 飞马也说你太不了解你的粉丝了，绝对会有人去告这个蜜说呢。
1: 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告，
0: 对，
1: 而且是添油加醋
0: 啊，明天肯定更过分说呢。
1: 太过分了，我现在都能想到。
0: 嗯，
1: 你们等着吧，你们等着，
0: 明天依然是你和田雨吗、
1: 嗯、对，
0: 哦，
1: 后天也是，但是下周就不一定了，我估计我们就搭档三天、
0: 哦、
1: 我这个体力也只能支撑这三天
0: 柔弱不能自理的搭档、
1: 哎、
0: 是
1: 吧？是
0: 大真说了，说的是天博对天降祥瑞的态度样子有呢、哦、
1: 是都是过客，咱的心还是主要在晚上的、嗯、
0: 刚你不会中午也这样说吧？
1: 没有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
0: 那就行。刚蛋儿说了、湖州路北向南车流量不大，艾琳天天加班啊，
1: 是很辛苦啊。
0: 嗯，
1: 因为央也说了，明天中午记得帮我点一首过客谢谢
0: 直接开场语就放过客是吧？
1: 想表达的是
0: 然后试缓泽燕也说了，天博、
1: 嗯、
0: 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在提，当初我以为你是女生，后面知道你是男生、
1: 嗯、
0: 听的时间长了之后才发现天博的声音还是很好听。还需要很长时间吗？
1: 我就是属于那种乍一听就一般，但是越品越有的那种。
0: 别人都是耐看型，天博是耐听型。
1: 我是酱香型的、嗯、
0: 就时间越长越醇厚、
1: 哎、
0: 是这意思吗行，不错啊、来关注一下黑骏马的语音信息。
1: 晚上好，
3: 说不清楚有山车就要报路况，天博刘瑞晚上好。
1: 你好呀，
3: 给大家报个路况。
1: 嗯，
3: 长街路东向西，从这个电台往陶瓷厂走啊，目前还有排队现象，车流量比较大，
1: 主要是陶瓷厂这红绿灯的位置啊，可能会有排队。
0: 嗯、
1: 王琦也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0: 再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我下午痴狂说，
1: 嗯，
0: 西外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说天博，我听到了，田雨是过客，明天我不给田雨说，因为这个消息快撤回，快撤回啊！明天你一旦
1: 我立马把咱们的这聊天记录删掉了，
0: 人家就看到了啊。CX。勾说了，全世界最想上早开的男播音员就是天博。
1: 是的，最想上早开的女播音员就
0: 是
1: 刘
0: 瑞最想上早开的男女主持人就是我俩，
1: 就是我俩这个组合啊。
0: 对另外呢，比拉利也在跟进路况。
1: 晚上好。
0: 他说东外环人民路出口直行车道排队，右拐车道不堵啊。
1: 收到了，谢谢、
0: 嗯、
1: 然后艾琳又来了、
0: 嗯、
1: 艾琳说到了钢蛋走到哪儿了，加了会儿班。
0: 嗯，鲁员外，
1: 咱们实在不行加个微信呢这个网络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是有延迟的、啊、
0: 对，
1: 加个微信啊，
0: 说不定人家都已经到家了这会儿啊。
1: 嗯嗯嗯，
0: 鲁员外说了，说天博的声线有点像周深。
1: 哦，
0: 不太像，周深的更细。
1: 更细、
0: 嗯、
1: 我还学不来，
0: 少管我。
1: 那学不来，学不来，
0: 他很细，他声音超级细啊。
1: 嗯嗯，吧唧吧唧说了，天博，我媳妇儿说你的声音像那种刚从大学出来的纯情男大。我不能是刚上大一的纯情男大吗？
0: 你见到本人你就会觉得他像那种刚在初中校园里面的纯情，
1: 刚高考完
0: 男初中男初中生啊，
1: 刚中考完嘛，那就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再次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嗯、如果是有互动信息还有出行提示的也可以持续跟进啊。
4: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再坚持三天就是休息天， 星期三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三了，
0: 嗯，
1: 下周五咱们就要放三天的这个端午假期了。
0: 太好了，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再到下个月的月初，小伙伴们就要放假了。
0: 哟，暑假是不是？
1: 对，
0: 真好啊。
1: 哎呀，这个假期很多。
0: 要是我俩还能放就好了啊。
1: 那更好了。
0: 快回去上初中。
1: 杨说了，你俩别去早开，我知道你俩根本起不来。
0: 谁说的？那个爱心送考那天你几点起来的？
1: 那天我六点闹钟响的。
0: 我五点半就起来了。
1: 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每天五点半起来的。
0: 那就确实是奇怪。哎，五点半我俩都能六点钟都能爬起来的人，上早开那不是洒洒水
1: 吗？绰绰有余。
0: 真是的。
1: 手拿把枪。
0: 我还化了全妆的那天。
1: 哎呀，瞧瞧。
0: 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视了。
1: 嗯、
0: 啊、
1: 对于时间的把控非常的合理啊。
0: 来关注一下微笑。
1: 你好。
2: 我好爱那个金桥路由东向西。
1: 怎么样？
2: 工程学院门口这个路口的红绿灯，
1: 嗯，
2: 这个点儿直接就看不到嘛，你阳光太刺眼了，太刺眼了。
1: 哦，收到了。那咱们也不能把眼睛闭上开，很危险啊。咱们眯着眼睛。
0: 眼睛得睁大。
1: 嗯嗯。
0: 甚说了，石火山隧道往万泰方向是一动不动啊，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怎么回事？
1: 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0: 嗯嗯嗯。
1: 黄维成的语音听到了吗？刚刚。
0: 你好，
1: 晚上好。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请说。
5: 全国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5: 上沙河路，上河滩。
1: 嗯。
5: 飞向南，走华林上。上西山高架，
1: 嗯，
5: 一路畅通。
1: 好的，一路畅通的信息收到了。
0: 嗯
1: ，B42D 说了，他可是从早开到晚开，小本本记录了很多小瓜，他是小瓜瓜记录员。你本子我看一下啊，我要每天检查一下你的记录，记录如果不准确的，我要撕了重新写了。
0: 不是不准确，是你不满意就得撕了重新写、啊、刚蛋儿说了，
1: 嗯，
0: 在库房装货当中，等会儿要去高科路圆通园区发货啦。
1: 嗯，
0: 好嘞。
1: 还有朋友说了，这个声音是不是中午甜言蜜语的组合？
0: 男生是，女生不是啊。
1: 女生是另外，我们现在有我们俩组合名叫
0: 天
1: 降
0: 祥
1: 瑞。嗯，
0: 哎。K 说了，我老早就听过你俩的节目、
1: 嗯、
0: 你们的节目开场曲应该是哇哩哩对吧，还专门搜过单曲循环来着。
1: 哇哩哩是我和另外一个女主持人的组合名的时候，我们的开场曲是哇哩哩。
0: 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这样伤害我吗？一会儿说我是甜言蜜语，一会儿说我是天天喜羊羊、啊、
1: 现在这个也是哇哩哩的歌手唱的，叫另外一首歌叫丰收。
0: 嗯
1: 嗯。
0: 飞马说了，关于早上起不来这个话题，其实只要你俩养成那种习惯，慢慢的不用闹钟，到点儿就自然醒了。支持你俩上早开、
1: 嗯、好的，现在开始请愿啊。人数到100我们就有机会。咱们就像当时就是那种就是给选手就短信投票啊那样、我们俩的票数要到100了就有机会。
0: 你一票我一票，天博刘瑞就出道啊。
1: 仙儿姐姐晚上好。说了今天好热啊，听到你们的节目一下凉快了很多、
0: 嗯、
1: 听了一路畅通节目好像知道了很多不知道的事儿。
0: 我也是啊。
1: 你另外一个不知道的事儿我现在就告诉你、
0: 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高温要到35度哦，低温也要在23度。
0: 哇、哦、
1: 风力3级。
0: 哎呀真是，这两天还是热，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啊。
1: 是的。
0: 三五花粉说了，天博和刘瑞你俩嘿嘿哈哈的，可爱的像我同桌，是不是感觉我俩趴你耳朵旁边在聊的呢？
1: 对，悄悄的说呢、
0: 嗯、
1: 都不敢让老师看到。或者是捂着嘴这样说。
0: 另外 K 说了，天博你过客是真多。是啊
1: 是啊，
0: 是说的是啥呢？
1: 哎，那怎么办呢？
0: 那最终谁不是你这个过客榜的以外的选手，就你觉得跟你契合度最高的女主持人是、啊、
1: 没有女主持人，我觉得契合度最高的就是949的各位听友。哈、啊，赢了吧？
0: 行了，你赢了啊！
1: 要不怎么说我能够一直在这个位置在坐着呢？
0: 挤都挤不下去的那种啊！
1: 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本事在，
0: 有些子情商在脑子里是吧？嗯。梁泉奇美说：“你的上早开年龄不到啊、
1: 嗯，
0: 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啊。”
1: 也有呢。
0: 有吗？
1: 你看现在早开的男女主持人，
0: 嗯，
1: 都是我俩的前辈。
0: 那又咋了？
1: 但是总会有那么一天呢。
0: 意思是我们再等一等，是不是？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今天要继续讨论这个职场上的一些小故事。
1: 嗯，
0: 我想问问大家，上班的意义是什么？
2: 上
0: 班的目的是什么？有人朋友说可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目的。
1: 嗯，
0: 上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1: 是
0: 什么呢？老板和领导会告诉你，上班的目的就是创造价值，成为那个不可替代不可取代的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是上班的目的，创造价值，
1: 嗯，
0: 上班的目的不是什么呢？不是给自己找病手，不是给自己找罪受，
1: 嗯，
0: 看不顺眼的人和事儿，咱们就别看了，看透了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透了只能自己在那生气，然后胡思乱想，然后导致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1: 我还想问你，我说他们为啥那样对我呢？
0: 你看有的小伙伴就会有这样的思考
1: 啊，
0: 职场当中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遇到了一些就是不对付的同事，
1: 对自己
0: 就会
1: 有
0: 这样的想法、
1: 嗯，
0: 他们为啥要这样对我，他为啥要这样说，
1: 对啊，
0: 他啥意思啊，
1: 为啥要伤害我呢？
0: 晚上在家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很久，
1: 嗯，
0: 胡思乱想，还能为啥呀？
1: 为啥？
0: 他们为他们自己呗，那还能为了你啊？啊，要为你好，你不就感觉出来了吗？你觉得我说有没有道理？
1: 非常有道理，
0: 只能为自己啊，
1: 嗯，
0: 是不是？哎呀，想不明白的心结你就别想，你要想不明白的心结，你一直想，最后就成了体检报告上的结节。
1: 嗯，
0: 我俩存在的目的就是帮你消除体检报告上的结节。上班你就好好上班，闷头干活，你啥也别想，
1: 嗯，
0: 把自己的活干好，是不是？你一边干活一边思考人生，就像刘瑞这样，一边上节目一边想，你说他们为啥这样说我？那肯定是没意思。
1: 我不会是天魔的过客吧？
0: 就回家晚上想，他说的过客不会也有我吧？
1: 天哪，那我在过客里面排第几啊？
0: 我跟你说，领导或者老板的决策如果不认可，你放下你的判断，放下你的这个想法，你就直接执行，
1: 嗯，
0: 不要又吵又闹，
1: 嗯，
0: 浪费气血，
1: 哦，
0: 是不是？什么什么黄金自己得喝，自己得吃，
1: 嗯，
0: 什么香参自己得含，不值得，不要又吵又闹，浪费气血，上班20年衰老40岁，像我这样上班10年看起来就是还很年轻的很少，对不对？你到时候上班20年衰老40岁，不给你算工伤，不给你算病退，不给你算退休，多不划算。
1: 那所以说你能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你想的少，是这样吗？
0: 也没有，嘴巴毒的
1: 啊，哦，有仇当场就报是吧，
0: 哎，
1: 是，啊，
0: 是
1: 这个意思啊。
0: 对，
1: 哎呀，那像我这种老师大师，
0: 嗯，
1: 像我这种高敏感人群的话我应该怎么办？
0: 老师建议你这边不要工作。
1: 就想太多了，回家想。
0: 老师建议你这边收听一下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哎，
1: 这样结节就能疏通吗？
0: 这样的结节多多少少笑一笑对身体好。
1: 那咱们这个疗程一般是
0: 终身。
1: 哦哟，就从现在听，
0: 嗯，
1: 听到我逐渐的老去，
0: 对，
1: 我就能一直快乐，然后
0: 一直
1: 畅通，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太好了，朋友们，
0: 主打一个陪伴，好好，
1: 找到病因了。
0: 嗯，
1: 看到艾琳来了，说这会儿呢，北京北路南向北往东进场高架车流量是一般的，也就是正常行驶啊。说的
0: 还有小伙伴欧品说到了紫禁城到桃园路这段路上啊，
1: 嗯，
0: 掉了几个砖头，请保持车距，注意避让，那就是路上有异物了，
1: 嗯，
0: 我们需要来留意一下。
1: 国际说了，
0: 嗯，
1: 上班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钱了，
0: 赚钱，
1: 嗯，
0: 很实在。
1: 对，
0: 那咱们就把这个目标一直是锁定在心里，
1: 哎，
0: 就是目的就是奔着赚钱去，
1: 哎，
0: 咱们别的就别想，是不是？就胡思乱想，那是什么人情世故，那别天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在床上想，他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什么意思啊？你别想，你就想好自己的唯一目的，
1: 嗯，
0: 我就是为了赚钱而去，我只要赚到钱，其他都好说。
1: 真好，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0: 嗯，
1: 啊！比拉利说了，跃进街双向车道是一路畅通的，
0: 收
1: 到
0: 了。
1: 嗯，
0: 王启说了，早开有啥好的，还得早起。晚上你俩播多久都陪伴。
1: 哦哟，
0: 不行，我说多了嗓子哑呢。
1: 他说的早开有啥好，还得早起，指的是我们还是他自己？
0: 大家双方吧。
1: 早晨播，
0: 嗯，
1: 他们得早晨起，是吧？
0: 双方，如果我们要主持早开，那么多路况，我俩可说不了这么长时间废话。
1: 真的是一直在说路况，
0: 我就没办法给你们教一些职场的小妙招小技巧了啊！
1: 还是你有经验是吧？你发现你上完早开之后是真的没有时间去跟大家互动，
0: 没时间，绝对没时间。
1: 那罗明和俊清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嗯，可能能力吧。

0: 他们是时间管理大师啊。就比如说说着说路况啊，这条路这条路，哎，来我们一起抛个梗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很不错啊。飞马出租说了，你这个职场经验那么丰富，有没有考虑退休以后开个培训班，让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学一学？
1: 谁会听一个退休了的人在这说这些呢？
0: 退休了，
1: 你愿意花钱听一个人啰里吧嗦的跟你说这些吗？
0: 我就害怕你退休之后跟杭志一样变得叨叨叨叨叨 叨的，
1: 我害怕我退休之后嘴巴不利索。
0: 说不出来胡论的这个语句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Mr. D 说了，
1: 这个我们等会儿看一看，是我搜一下、啊、
0: 一个歌星啊，
1: 哇，
0: 无论是你的身形声线还是古灵精怪的性格，
1: 我等会儿搜搜这个人长啥样呢。
0: 你是怎么样听出来天博的身形的？
1: 可能看过我国风美少年的视频吧。
0: 哦，
1: 吧唧吧唧说了，上班的意义就是因为在家蹲着会被媳妇儿赶出来。
0: 哦，就得有个事儿做，是不是？
1: 那你在家的这个地位啊，咱们就是说，你这句话发出来被你媳妇儿听到，你今天晚上你等着，
0: 你都不用回家了，
1: 别回了，
0: 你就直接被赶出来了。
1: 别回了，别回了，别回了。
0: 所以说，下次发消息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
1: 你思考三思而后行，好不好？比拉利再次分享，大湾北路往西玉清宫的位置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提示。
0: 其他的路段的通行情况，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来关注一下黄师傅。
1: 你好，
2: 上车就是1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晚上好。
2: 从四道岔到9:40，一路畅通。
1: 好的，
2: 我已经回到家了。
1: 哦，下班快乐。
3: 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
0: 祥
1: 瑞
0: 组
1: 合。
0: 飞鱼也在提示乌鲁木齐站目前是缺少出租车的状态，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拉载乘客了。
1: 艾琳说东进场高架西向东一路畅通，收到。
0: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刚刚是有黑骏马的路况吗？好久没有听到黑骏马报路况了。
1: 是黑骏马
0: 哦，你不说我吗？还没发现啊，确实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这个路况信息了。
1: 国际中评也说了，上班就是钱，下班才是生活，比如听到你俩的声音。
0: 那所以我们要更要努力的工作，
1: 谢谢大家，
0: 为了更好的生活，为了更开心的听我俩节目。
1: 哎，朱梦人说今天下午走武昌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说上班的意义就是要房贷车贷梦想，所以说还得和家人一起加油干。
0: 拼搏。
1: 哎，
0: 飞马出租说了，作为出租车司机上班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赚钱，第二个是在开车的过程中可以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这个乘客，心情呢会好很多，第三个就是可以听你俩的节目开开心心。
1: 你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吗？
0: 喜欢，
1: 我超级喜欢，我超级喜欢和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聊天。我觉得真的他们会告诉你一些很好玩的观点。
0: 你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博主，
1: 就专门和司机聊天是吧？
0: 骗司机你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不知道朋友刷到过没啊。
1: Mr. D 说了，说刚才那个
0: 像
1: 明星啊，
0: 像一个厂牌里的这个说唱厂牌里的这个小精灵，
1: 对，他说你俩的曲风不太像，你是留情抒情，他是开心搞怪，
0: 我是国风美少年。我现在国风小生。
1: 这才是精准定位是吧？来关注一下黑骏马。
0: 晚上好。
2: 九，天波刘瑞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
0: 你好呀，
2: 大家报路况。
0: 好嘞。
2: 友好南路由南向北，红山到西北路，最左边的两个车道啊，左拐弯车道，目前车流量大，有排队现象。
0: 好的，
1: 收到
0: 了，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一首合唱送给大家。
0: 喜欢我们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吗？
1: 喜欢的话就疯狂为我们打call吧。
0: 那就编辑数字到哪哪哪哪哪，就可以把这首歌当成你的彩铃哦。
1: 梦回小时候啊，潇洒过一生的语音信息来关注一下吧。
0: 你好，
2: 天波刘瑞，晚上好，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
2: 打卡报个到。从西川南区都市绿港自助洗车场到山上奥特莱斯，
0: 怎么样？
2: 走东进西进长路，基本上看通。各位友友们，这几天天气热，
0: 是
2: 都市绿港自助洗车场洗车挺方便的。
0: 好的，收到了，谢谢。 Mr. D 说了啊，刘瑞只喜欢坐出租车，网约车怎么办？应该是泛指吧，
1: 也坐。
0: 都坐啊。咱们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做你的。啊，
1: 黑骏马你好。
0: 你好，
3: 刘瑞，高铁站北广场大客区，北京时间21:39，
0: 怎么样？
3: 人多多啊，附近的租车司机全可以前往去拉载乘客。
0: 好的，乌鲁木齐站现在还是人多车少的一个状态。看到晚间的9点到10点，到站旅客大概在2900人，需要出租车550辆左右。所以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拉载乘客了。
1: 看到子间骑行在跟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王琦也说了，龙腾路出发走东外环，红山路、新华北路、民主路目前是一路畅通。有人评价我们俩唱刚刚那首歌是不是啊？
1: 他说天博刘瑞这首歌好好听，强烈要求再放一遍，刚才我们全开麦放不了了。
0: 只能再唱一遍。一首歌在节目里不能出现两次。
1: 再唱就要露馅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朋友们还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全媒体平台。因为在6月12号的中午1点到3点。中午一点到三点，王晨和刘瑞会在这个合家网家博会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做这个视频直播。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6月12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100+家装品牌，1000+的特价产品，现场订购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至高省2000元，还可以享受到家博会的保价半年这个服务，30天无理由退订的承诺，让你装修更省钱更省心。现在就可以拨打520-2727520-2727领取到合家网家博会的门票。那么6月12号，也就是合家网家博会的第一天，
1: 对，
0: 是不是
1: 中午？
0: 是不是第一天？
1: 中午
0: 的1点开始，我们的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就会直播王晨和刘瑞在合家网现场的一个视频直播的画面。你们了解到了吧？昨天我还看到你们那个视频了，
1: 是
0: 你们拍那个小视频、短视频，
1: 对，
0: 拿计算机在那哭哭算，算明白了吗？
1: 算不明白，所以说还得看这个合家网家博会他们给的折扣，其实是更容易让你看到这个优惠的，朋友们。
0: 而且现场订购这个卫浴厨电、家具家电，参与到国补政策，每单还至高省2000元，
1: 非常划算啊！
0: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在网上买是不是更方便、更便宜，或者是更有其他的一个优惠？不是的。你在网上你只能看到型号，你看不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商品。
1: 对，你得看到实物，然后自己去感受一下，
0: 去了解
1: 才可以。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在合家网的这个现场才可以真切切的感受到。而且参与到国补每单至高立省2000，抓紧时间拨打520-2727520-2727，您就可以得到这个合家网的门票了。
1: Y 发来一条求助信息，他说早上10点多打了出租车从安居南路到沙区法院门口，下车着急付款没有成功，司机师傅呢是一位女性女司机啊，没有记住车牌号，如果能够帮忙找到司机师傅的话，联系一下156-9919-0078156-9919-0078。这位女的姐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上10点钟呢拉了一位乘客从安居南路到沙区法院门口，抓紧时间联系156-9919-0078，他给你补付车费啊。
0: 小蒋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今天小朋友要给我们背古诗了吗？
4: 我哥哥，我的古诗又来了。
1: 他的股市用完了。
4: 嗯，今天晚上回去加倍。
5: 今天晚上回去加倍。
0: 哎呀别！
5: 我明天再变重新背一首。
1: 哎呀！
0: 给孩子留点休息的时间吧。
1: 这怎么我们变相布置上家庭作业了？怎么？
0: 我们股市背完了，昨天不是说了吗？今天背圆周率。
1: 小朋友说：“我还不如背股市呢。
0: ”我因为是我的股市又来了，后来反应过来啊，说股市背完了。
1: 他说他的股市用完了，
0: 嗯，
1: 所有的股市都已经这个库存告急了。
0: 那就背圆周率吧。
1: 没关系，报路况也可以，好不好，小朋友啊？
0: 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0: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至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 520-2727。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0: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0: 好的，谢谢谢谢刘瑞为我们推荐这首歌。
1: 你可以大再大喘气一点，谢谢刘瑞。
0: 我不敢啊，我不敢，我怕到时候律师函就来了。总编是就是说我们审读中心说我们胡说八道的简直。
1: 没事儿，艺高人胆大。时间来到21:54啊，看到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哎，好像没有前几天回路那么快，
0: 还是有些路段会有排队。
1: 对对对，但是这会儿排队都是大部分都是天山区的道路，像团结路，对，东西双向，还有大湾北路南北双向，以及这是在永顺街，永顺街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
0: 胜利路、延安路，包括团结路桥下、大巴扎景区附近二道桥，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提示各位。
1: 还有像这个黄河路中医院啊，
0: 奇怪了，
1: 你的嗓子又哑了。
0: 我嗓子又哑
1: 了。每到节目最后的时刻啊，天魔的嗓子就先休息了，
0: 身体提示我你该下班啦。
1: 确实该下班了，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吧。
0: 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晴，高温35度，低温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32到23度。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31到22度。
1: 飞鱼说：“你俩今天敢不敢59再走？我敢，天博的嗓子已经下班了，主要是
0: 我嗓子不允许，我再这样播下去属于就裂播播出事故。
1: 是，本来就像小女孩，你说这。”这样播下去更像小女孩了啊，待会儿就该有听众要这个发消息来，
0: 那怎么办呢？
1: 来来来，那个啥，来关心天博了，
0: 快别说了，
1: 天博美女说的。快少说点话吧。
0: 那接下来有请到的是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

0: 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时间又来到了22点，熟悉的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今天晚上呢，想把时间专门留给一群朋友，一群呢是还没下班的朋友，还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而另一群朋友呢是刚刚从高考上凯旋归来的少年们，想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过去的那些奋笔疾书的深夜，那些做不完的试卷，那些紧绷的神经，在交卷铃声响起的那一刻也都成了过去式。不知道现在的考生们是不是正计划着一场彻底的放松呢？别着急啊，早就读懂了你们想要放松的心情，同时也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礼物。这份礼物呢，无关分数，只关乎快乐和自由。首先，如果说怀念那种热血沸腾的呐喊声呢，那么6月14号，请带上你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去乌鲁木齐奥体广场。那一天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呢是激战正酣，乌鲁木齐队呢将在主场迎战的是亳州队。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也为全城的考生呢准备了一份热血的礼物，那就是所有的高考考生啊，只要是同时携带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原件以及身份证呢，就可以全程的免费入场，去感受一下这种山呼海啸的呐喊啊，去为城市呐喊，那把那些年的压力呢全部化作球场上的吼声给释放出来。那其实也为了迎接考生们呢，其实奥体中心呢也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增设了一些考生专用的核验通道，也增配了医疗急救的力量啊。市场内呢其实设置了多处的免费饮水点啊，临时休息区啊，还会有志愿者呢引导啊我们的这些考生们入场。考虑到入场呢需要核验证件，所以说呢下午15:30开始和朋友们可以陆续到场。那要记得这份福利啊也只属于你自己，人证合一，不能转借啊。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球场上还不够释放你狂野的心，那么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呢也在等着你。从6月10号啊，从今天到8月31号呢，同样也是凭借着这一纸准考证呢，你只需要15块钱就能畅游整个园区。更贴心的就是呢，每一位考生还可以带上最多2位家长，那么家长的门票呢也能够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还可以用半价69元去买一张勇闯猛兽区的体验车票。动物园呢还会送你一份投喂的肉盒啊，坐在车里边隔着车窗近距离的看一看老虎呀棕熊啊，亲手投喂那些心跳加速的这种刺激。当然了，乌鲁木齐能给你到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如果说你想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那么也可以带着

0: 考证呢，去这个市京剧团10元就能欣赏一场国粹，或者说去阿拉木汗剧场看一场阿拉木汗在哪里这样的一个歌舞秀，最低呢29.9元，同行的父母呢也能够享受到半价。那么如果说你想挑战极限呢，那就去阿麦隆幻想乐园，一张180元的青春纪念票，让你在过山车的这种尖叫当中忘掉所有的烦恼。去白水涧古镇啊，这门票呢也只需要10元。新疆活体昆虫动物馆啊，门票呢也是直接半价，所以说呢可以跟家人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毕业季的福利。在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福利，最低呢188元也能体验一种家庭房车啊。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又是如何呢？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过来啦。
1: 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

0: 看到老朋友们陆陆续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打卡签到了，子健骑行说到了晚上好，海浪花也来了说帽啊，哎呀，就是说这个语音啊转文字的功能还需要训话，但是我一眼能看得懂。说这个晚上好，又听到熟悉的好听的声音了，好听的音乐。那这会儿呢，哪一个地方都是通的，畅通畅通，一路畅通。王琦师傅也在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时代广场周边的道路呢，基本都是畅通的。其实这会儿啊，我们说今天晚上呢，微风不燥，路况顺畅啊。但是我猜，其实很多人的心里呢，也正翻涌着一场盛大的迁徙，因为高考结束了，所以说很多的少年们，清晨5点半的闹钟堆成小山的试卷，在题海里挣扎的深夜，从昨天、今天、明天，从这个，反正就是从此刻起吧，也就都变成从前了。你的人生也刚刚拆开了一封写着坦途的信。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夏天，没有铃声催你起床，只有阳光透过窗帘温柔地叫你睁开眼。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属于你自己。那么超长假期的第一件事儿，不知道各位考生考完试之后都想好了要去哪儿了吗？但我知道很多一大波朋友啊，都想着说来新疆，不只想让你看看风景，看看那些雪山、湖泊、草原，照片里都有，想让你呢像本地人一样过过日子。比如说清晨，一壶滚烫的奶皮子鲜奶茶，再配上一个酥软的鲍尔萨克，就会给这顿早餐竖个大拇指，说一声攒劲。中午那选择就太多了，爆辣的炒米粉是吧？大盘鸡加皮带面的版本。如果说路过一个这个烤馕店，刚出炉的热馕卷上滋滋冒油的烤肉，一口咬下去是外软里脆。傍晚时分，找一个露天的夜市，点几串红柳烤肉，一份凉面，再来一瓶8+1，不要贪杯，但是要尽情享受新疆夏天那种酣畅淋漓的风。如果说不喝酒，那就来一碗现场凿冰的酸奶刨冰。看老板把这个大块的冰凿碎，再把这个酸奶高高抛起，小小的杂技一样喝上一口透心凉。当然，你也会遇到很多新疆限定的味道，比如说酸奶粽子，糯米上铺上厚厚的果酱啊，酸甜软糯，还有一些甜甜的小惊喜，比如说这个桑葚啊，无花果，一定要手拍醒它，轻轻拍扁，然后果肉里的蜜汁呢就瞬间流出了。吃饱喝足之后再干嘛呢？看看星星吧。独库公路已经通车了，一天过四季，十里不同天。一脚油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20多分钟，从戈壁到绿洲，从赛里木湖环湖自驾，把车窗外的赛湖廊一次性看个够。在巴音布鲁克的傍晚呢，等9个太阳同时倒映在9曲18弯里，在帕米尔高原的盘龙古道里走完全程，然后对自己说，从此人生尽是坦途。也可以去哪儿呢？库木塔格沙漠骑骆驼，看大漠孤烟直，也可以在霍城的薰衣草田穿上白裙子，等夕阳把花田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的时候，在那拉提骑一匹马，让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在喀什古城的百年老茶馆点上一壶茶。那如果说再想带点什么回家呢，就去金泉商场去买一只富贵小羊，亲手为它挑一挑配饰，再去新疆博物馆集齐5星初东方立中国的印章，再买一堆有趣的文创，去布料市场挑一块喜欢的布，做一条独一无二的裙子，甚至也可以去吐鲁番的体验一次沙寮，跟湿气说再见，也可以去大阪城盐湖，在死海上漂浮啊，像死海一样这种漂浮啊。所以说在新疆有好多件小事在等着你，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讲，这好多小事不用全部做完，因为你只要站到了这片土地上，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惊喜在下一个转弯处等着你。就像一场精彩的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949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一看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哈。海兰花就说了，说帽虽然说高考结束了呀，但是这个生物钟啊还是没有改，到点儿就醒了，怎么办呢？现在到这个点儿就已经瞌睡了，感觉。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还记得之前呢，我高考结束之后，也没有，也就压根就没有想去更改这个生物钟了。早起是吧？好，起来就开始玩。晚上困，那直接倒头就睡啊。其实啊，这个因人而异啊，其实就是要避免，首先就是避免这种报复性的熬夜或者说补觉。比如说您固定一个起床的时间，无论前一天晚上几点休息，那么每天早上我们都在同一时间起床，然后起来那就正常起来其实就行。避免的就是什么呢？白天啊长时间的去补觉，晚上呢其实可以营造一个低刺激的环境，少玩会儿手机是吧，少玩会儿平板，少刷会儿短视频啊，或者说少思考一些复杂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拒绝一些报复性的熬夜。有时候很多的考生朋友们啊，这考完之后立刻通宵打游戏，其实哎呀，包括也会追一些小短剧什么，也会导致昼夜彻底颠倒啊，不仅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去休息休息，也会抑制一些免疫力，影响情绪的稳定。当然我们说改作息这事儿呢，也不能太强行，或者说马上就让它改过来啊，要循序渐进，每天比前一天呢提前个15到30分钟入睡啊，给自己身体一些适应的时间，其实呢慢慢的您就能感觉到重回正轨了。

0: 来关注一下周师傅，您走哪儿了？这会儿
1: 北茂晚上好，
0: 晚上好。
1: 然后北路由北向南，从东马家走到王家梁，一路畅通。
0: 收到，收到，还是要慢着点啊。即使说是一路畅通的路况。
2: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6: 你好，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看到了老朋友倩儿来了哈，终于舍得在晚间美好的夜晚来留言报路况了哈。你好，倩儿。
7: 晚上好，刚刚从龙胜街上北环高架东向西，然后一直到庐山街，这会儿庐山街的这个路口左转和直行车道车流量适中，常规等灯。
6: 噔噔噔噔噔，收到了哈，慢一点回去哈。连一说到了，帽晚上好，机场快速下河滩路辅道路口的右侧的位置啊，有一个白色的半圆形的异物呢，它就扣在路上，直径呢得有个半米多，不知道是什么，大家一定注意安全，注意避让。

王 OK 这条小鱼在乎。刚才我们说听到的这首歌给我感觉仿佛是做错了某件没做好的事儿，但是有人轻轻摸着你的头说没事儿，你已经很棒了。是的，不要做深夜伤心的小狗嘛，不是？那要做什么呢？做睡到中午的宝贝。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的钢蛋老朋友了，也是啊，这会儿辛苦了，晚上刚发完货，现在准备去会展片区呢送货，白天的燥热已经褪去，凉风习习，听着美妙的音乐，非常的惬意。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啊，这个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这应该是一个独角兽的这样一个小标志的一个头像的朋友哈，说到了问咱说柯南高架往官员路方向南湖路的出口的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么堵呢？不是说哪儿哪儿都畅通吗？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帮助我们跟进一下，编辑文字、语音的形式都可以哈。王琦师傅说到了新华北路小西门出发，走友好南北路、新一路、北京南、中北路到十二师新天润社区，27个红绿灯都是正常通行。哎呦，您今天晚上跑的可是个远，
1: 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
0: 辛苦了。

看到了谦儿这会儿应该是在落日大道附近转悠哈，热闹非凡，车多人多，岳麓山街北向南一路畅通。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

0: 省钱又省心。
1: 十四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点30分，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点30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看到了，王琦师傅说到了，刚好到了城北小巴扎，车充电人撸串，车修整人不能。祝您用餐愉快。

0: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钢蛋儿，你好。
1: 昨天路由北上南，从东机场高架一直到苏州路全线车流量适中。
0: 嗯，
1: 上了苏州路桥以后，就在这个交汇的地方一直往西，主道有这个施工作业。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捞一下咖啡豆的信息。你好，
1: 上车就听949，主持人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播放的歌曲都非常好听，
0: 谢谢您。
1: 城北主干道由东到西，再到中亚北路，
0: 嗯，
1: 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0: 好嘞，
1: 钢蛋还在不在呢？
0: 钢蛋还在不在？问呢啊。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的王琦师傅，这会儿应该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小巴扎啊，城北小巴扎啊，还给我们拍了照片。好，那您就，哎呀，其实一天的忙碌啊，就为了这么一会儿。

正好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坤这位朋友说可以点歌吗，想参与互动，想点歌吗，时间所剩无几了，但是呢还是要给你安排一下想听到的歌曲海阔天空。好嘞，马上安排起来哈，明天早点哦。好了，也成功对接上了，钢蛋也听到了咖啡豆的呼唤啊，现在跟咖啡豆远程的也这个回复了一下，好久不见哈，作为二位的这个传声筒，我非常的荣幸。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美好的夜晚，真的很美好啊，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聆听还有陪伴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0: 上十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老首相商容要闯宫请旨，要纣王饶恕这两位殿下呀，吩咐武成王黄飞虎。其实他作为首相，他管不着武成王，但是人家资格在那里的，三朝元老那了得吗？武成王赶紧插手施礼，木我将在，给我看住殿下，要是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其实你试什么问呢？你打也打不人家。但武成王马上就领命了，末将遵令。黄明周记在继续给我看着，哪个人胆敢上前是格杀无论。是又给手上了，殷破败、雷开二将一看众官激变呢，早就吓得目瞪口呆了，哪还敢过去阻拦呢？这老首相闯宫，得了，这咱先甭吭气了，看大臣能不能把这情求下来呀、啊？咱也不想让两位殿下死。俩人往旁边一闪身，头一低，腰一弓，就等于啊，哎，各位大人爱干嘛干嘛去。上大夫赵启迈步就跟在老首相身后啊，走到阴雷二将身边的时候，狠狠一瞪眼，用护板一指：“你们在这好好待着，要是两位殿下有一根汗毛折了，我赵启出来给你们完不了。”啊！阴雷二将一听，你一个文大夫，你在这里给我，行行行吧，现在你们是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看你们能耐吧。就这么着，文武百官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到九间殿前的，是擂鼓鸣钟啊，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文灯鼓、景阳钟是撞个不停啊！凤玉官赶紧的一溜小跑来到寿仙宫，不不不，启禀陛下得知，纣王啊正烦呢，怎么你想想杀儿子他也烦，只不过被这个妖狐啊给迷惑住了。哎呀，怎么外面鸣钟响鼓的呀？这刚才不是说了吗？明天再上朝，怎么还敲鼓还撞钟啊？启禀陛下，何朝文武他们不听啊，非请陛下登殿不可。刚才不是传旨了吗？朕明日再见他们，先杀太子。陛下挡不住啊，现在老首相商容带头，您再不出去，这文武就得化变，看那意思呀，就要闯宫了。什么？纣王一听，谁带头？老首相商容。哎呀，这个商容他不是已然致仕回乡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陛下您忘了，阴雷二将军回命的时候他说了， 大殿下太子那就是从商荣家给搜出来的，老首相肯定保护太子了，见太子又被带入朝歌城，老首相一定是紧跟其后也来到朝歌呀。现在要见陛下，老首相乃三朝元老，有闯宫之权呐。陛下如若不见，他真的带到文武百官闯进深宫，与朝仪不合呀。嗯，纣王当时青筋暴跳啊，看了看一旁的那妲己，美人，你看此事如何呀？
0: 哎呦，陛下，
3: 那商荣本来已然致仕回乡了，上一次那挂剑事件他就闯宫，陛下仁慈，没有把那挂剑事件往他身上联系，这一次都好啊。陛下要杀两个逆子，文武群臣都没有言语，哎，他又来了。他一来到朝歌，陛下看到吗？这些文武百官呢，可都有主心骨了。刚才陛下说不出去，明日再上朝，没有一个敢说个不字的。现在倒好，跟着商荣又是敲钟又是撞鼓，还要闯这后宫，陛下，可见这些老臣猖狂到什么程度了。这都是陛下平日太过纵容啊，光念的他们是老臣老干部，老干部怎么了？这老干部那不对，陛下也得给他们惩罚。这叫什么呀？这叫杀鸡害猴，让他们知道知道，陛下才是乾纲独断的九五至尊呐、啊！什么三朝元老，你就五朝元老，你也是臣，你也不能在陛下面前说三道四，指着陛下鼻子，你在那里道德审判。正是因为这群老臣存在，才让陛下一些政策难以实行啊！陛下，您不如现在就升殿，你问问那商荣，他想干嘛？今天陛下，您一定把持着朝纲，咬紧牙关，甭管这商荣说什么，您必须把今天要杀俩逆子的行为做到底，这样才能使文武俱服，以后陛下您在他们面前就有威严了。不然的话，今天您再服软，陛下，这江山还不是您的江山，而是以这商荣为首这些老臣的江山呐。那君臣之伦不就乱了吗？美人言之有理。好，那寡人就升一升殿，看看这商荣在我面前还有何话演讲。我今天是非杀逆子不可，陛下圣明。美人，你就在此等我回来吧。来呀，更衣升殿。
0: 是，
3: 有人赶紧服侍着纣王更换朝服。那纣王升殿也有仪服啊，这边呢传出去了，说陛下马上升殿了，就你们别再闹了，陛下马上来了，就别咋呼了呗。商荣一看，把手一摆，

各位臣工且先敬言，在此恭候圣上，不可失了朝仪。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人家商荣还在维持朝仪呀、那不愧是老首相啊。简短截说，时间不大，有人喊了一嗓子，陛下驾到，群臣赶紧跪倒在地，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就见商纣王啊，沉着个脸，在这内侍宦官搀扶下，登临九间殿，坐到了九龙口，一扶面前宝案，往下一看，百官朝贺都跪那儿了。卿等有何奏章？如此之急，鸣钟击鼓，催朕升朝，所谓何故啊？他一问呢，在场群臣没有一个说话的，只有商荣往前跪爬两步，是臣有奏章上达。哦，商纣王眼皮没挑，眯着眼睛往下看了看，就见这老首相商荣伏在丹溪之下，没站起身来，身穿缟素，那就像吊孝的孝服似的，没有穿什么朝服。为什么？人家致仕了，退休老干部了，那没有官服了。纣王知道是商荣，但明知故问，在丹溪下跪伏者何人呢？致仕首相戴罪，商荣朝见陛下。哦，原来是老首相商爱卿啊。爱卿既然致仕退归篱下，却为何复来都城呢？岂不是不遵宣召，擅进大殿，有违国律吗？就见商荣啊，用这肘膝当脚往前跪爬呀。老头子多的年岁了，这纣王无止，没让自己平身，那不能站起来呀，只能用肘膝跪爬到滴水岩前，泪如雨下，泣耳奏曰。什么叫泣耳奏曰呀？就是哭着向着商纣王起奏啊，陛下，臣西居相位，未报国恩，今闻陛下荒淫酒色，道德全无，听谗逐政，紊乱纲纪，颠倒五常，污蔑一伦，君道有亏，祸乱一服啊！老臣不比万仞之主，据书投天，恳起容纳，只拨云见日，普天之下，瞻仰圣德，于吾将矣。老臣有本上奏，哪怕陛下怪罪老臣，哪怕陛下赐老臣死罪，今天老臣的奏章，陛下也必须依准。说着话，双手就把自己的奏章呈过头顶。咦呵，纣王一听，你能耐，你这不是逼宫，你这叫什么呀？今天你就是死了，我也得依你，凭什么呀？真是倚老卖老，把奏折呈上来。那也得看看呀。有宦官赶紧过去，由打商荣手中把奏折呀拿到手里头，赶紧屈步来到商纣王龙书案前，把这本奏就呈上龙书案。商纣王瞪了商荣一眼，把这奏章拿过来，
刚一打开还没看呢，那商荣就喊上了：陛下，老臣奏章是这么写的。他要朗诵：据书臣商荣奏，为朝廷施政三纲尽绝，轮纪权怪，社稷颠危，祸乱已生，隐忧百出世。好家伙，这一下子就给这商纣王扣了个大大的罪过帽子呀。臣闻天子以道治国，以德治民，克勤克戒，勿敢怠荒，夙夜起居，以祀上帝，故宗庙社稷乃得磐石之安，金汤之固。昔日陛下出寺保卫，修人行义，不荒宁处，王敢眷秦，礼敬诸侯，游恤大臣，忧民劳苦，惜民祸财，制服四夷，威加遐迩，雨顺风调，万民乐业，真可一尧驾顺，乃圣乃神，不是过也。呸！陛下进食信任奸邪，不修正道，慌乱朝政，大肆凶顽，尽宁远贤，沉湎酒色，日事笙歌，听信谗臣设谋，而陷正宫，人道怪合，信妲己刺杀太子，而绝先王宗嗣，慈爱尽灭，忠谏遭起炮烙残刑，君臣大义已无，陛下三纲污蔑，人道俱垂，罪服下节，油田为君，自古无道人君，未有过此者，老臣不必抚越之诛，献逆耳之言，愿陛下速赐妲己自尽于宫闱，申太后屈死之冤，斩谗臣于缟街，写忠臣义士惨行酷死之苦，人民养福，文武欢心，朝纲整饬，宫内肃清，陛下坐享太平，安康万载，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临起不胜荒历待命之志，锦书以文，望陛下纳谏。他一说这话呀，旁边武成王也好，比干也好，卫子启、卫子衍，其他的这些老殿下那些臣子们一起喊叫啊，望陛下纳谏。嘣嘣嘣嘣嘣，朕的九间殿嗡嗡作响啊。哎呀，商纣王一看，气的浑身直哆嗦呀，心说商荣啊，你这真是要逼宫啊，啊，带着这文武百官过来来骂我来了，在这里逼着我向你们认罪呀，我能认罪吗？我一认了罪，未来我还怎么再当你们的王上啊？我前脚认罪了，你后脚把那俩逆子给我绑回来了，然后告诉我你认罪了，你当王上你不称职，你是个昏君，我们就得把你给废了，另立明主，你就把那殷郊立在我这王位之上了。殷郊才多大呀，你们作为老臣又开始拔斥我的儿子，继续在这拔斥朝纲，这不是你们的阴谋又是什么呀？哼，所以这个错呀我不能认，错也是对，对也是对，我上一次都给你闯宫的面子，没有难为你呀、啊。没想到你商荣得寸进尺，你穿着校服过来觐见，你穿校服穿给谁看的？你博取谁的同情？你制造什么舆论？实在是可恶！你既然在这里高声朗读，何须奏章？你还给我看他干嘛？啊！吃着，啪！怎么的，纣王啊，把这奏章撕得个粉粉碎呀、啊！哎，一下子就扔到龙书案前了，用手一指：“来呀、啊，商荣这个老匹夫，
他身无任何功名，乃是个志士还乡之人，不念先王对他的救恩，反倒无视国法，没有朝廷旨意，竟敢来至朝廷之内，带领群臣在此聒噪，这还了得？不明令典刑，难杀此歪风邪气，难正国律。来啊，把这老匹夫给我推出午门，金瓜击死。两边当下官这么一听，这是什么？要把这商容金瓜击死？哎呦，这可是三朝元老啊！就这战殿将军呐，金瓜武士啊，没有一个敢上前的。周王一看更来火了，这商容为什么这么猖狂啊？就是仗着他这三朝元老啊，你们难道说不敢动他吗？难道说不听朕的话吗？哪个敢违旨，朕诛他三族，快快给我拿下。那这些金瓜武士啊，不敢不上前了，呼了一下子上前就要捉拿商容啊。老商容蹦一下子由打地上蹦起来了，大喊一声，哪个敢抓我。老商容啊，把眼珠子一瞪，须发结炸呀，你别看是文臣呢，那真有威仪呀。哎呀，把这当家官金瓜武士吓得噔噔噔往后不由自主的倒退三步，就见老商容噔噔噔往前迈几步，站在眼前大叫一声，我看哪个敢打我，我乃三朝元老托孤大臣，先王托孤于我，我乃商朝巩固之臣，尔等哪个敢来。呀，这一下子呀，不是金瓜武士吓得不敢上前了。咚呀，商容啊更来劲了，用手指一指商纣王，大骂一声啊，昏君呐、昏君，你心迷酒色，祸乱朝政，独不思先王，克勤克俭，欲修厥德，乃受天明命。今儿昏君不敬上天，弃绝先王宗社，为恶不足畏，为敬不足为，一日身丧国亡，犹如先王。且皇后乃原配，天下国母未闻有失德，你此妲己惨行毒死，夫纲已逝，殿下无辜陷谗杀戮，你妇道焉在？祖宗杀剑炮烙良臣，君道全亏。阴寿啊阴寿，眼见祸乱将兴，灾异迭见，不久宗庙丘墟，社稷易主，可惜先王栉风沐雨，到为子孙万世之基，金汤锦绣之天下，被你这无道昏君断送了个干干净净啊。燕寿啊燕寿，你死于九泉之下，将何颜面见你之先王哉？哎呀，啪，商纣王拍案大骂呀，你这老匹夫啊，在此妖言惑众，辱骂于君，君臣之道尽失，这还了得？来，快拿匹夫击鼎，给我拖下去砸砸砸，哪个敢来？我不怕死，第一先君老臣今日有负社稷，不能匡救于君，实愧见先王儿，我呀愧对先王啊。燕寿啊，你这昏君，天下只在数年之间，就要失于他人。先王啊先王，老臣有负重托，先王英灵莫散，微臣
来也。

0: 哒哒哒哒，啪！商荣啊，往前屈身一头，就撞死在了盘龙石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走马朝歌见纣王，九间殿上尽忠良，骂君不怕身躯碎，赤主何愁剑下亡，炮烙起词心似铁，忠言直谏意如钢，今朝撞死龙柱上，留得声名万古香。咱正说的老首相商荣撞死在九间殿上啊，这商荣啊也是心怀惭愧，先王把这阴寿托付给我了，结果呢我没有好好的教导他，让这阴寿把成汤江山现在都败坏成这个样子了，昏庸无道啊，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去苟活人世啊，我还让他把我拖下去金瓜鸡顶啊，我受这个侮辱干嘛呀？这一咬牙一头撞到这盘龙石柱之上，可怜呐，85岁的老臣今天进重了，撞了个脑浆崩裂，血染衣衫呢，一世忠臣被天下百姓敬仰的老首相落了一个这样的下场啊！啊，群臣一看当时扑通扑通怎么的就坐地上好几个呀，哎呀老首相啊老首相啊，比干微子启微子衍等人呐，往前一扑，扑到了商荣尸体上放声大哭啊。商纣王这个时候有点愣了，怎么没想到这老首相商荣如此刚烈呀，居然在自己面前撞死了。哎，你说商纣王一点没触动那也假的，把眼一闭，心说你找死老不死，就因为你寡人难以乾纲独断呐，现在死啊死得好，也省得被我金瓜鸡顶了。他正想摆袖子传令把这商荣

给拉下去，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噌，从这文班里面窜出一位大臣呢，大喊了一声：“都别哭了！”都差晕了，一下子把比干等人惊得不敢言语了。怎么回事？大家甩目一看，跳出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上大夫赵启。赵启本来呀，跟着老首相商容，就想今天力荐纣王。赵启也把这性命豁出去了，心说纣王今天要不纳我们良言相见的，我就撞死在九间殿上。可万没想到他没撞死呢，老首相先撞死了。赵启那也跟商容有师生之谊呀，那也是商容一点一点给提拔出来的。一见老首相好手死于非命，那心下甚是不平啊，不觉得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再也忍耐不住了，噌，蹦出班列，用手一指，刀，昏君呐、啊！昏君，臣赵启不敢有负先王，今日殿前以死报国，我要与商丞相同游地下足矣。我道昏君呐、啊，你还有何脸面坐在这位置上？你还有何德行配为天下共主？你个无道昏君呐、啊！你绝首相，退忠良，诸侯失望，宠妲己，性残宁，社稷摧颓，像你这种人怎能做天子之位？我今天当殿要数数你的昏君的饥饿。你把王后遭汪酷死，要立妲己为你正宫，又追杀太子，必将其处死才能后快，国无根本，不久秋虚。昏君燕少，你不义诛妻，不辞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臣，不明亲邪宁，不正贪酒色，不治坏三纲，不耻败五常。昏君呐、啊、昏君，人伦道德你是一字全无，枉为人君空坐帝位，犹如称堂，死有余辜。好家伙，这赵启呀、啊、那就差过去指着纣王鼻子把这唾沫星子喷纣王脸上了，敢骂纣王死有余辜啊。哎呀，这要说纣王刚才看到商容的死有那么一丁点的羞愧，但是被赵启这么一骂呀，刷，这一丁点羞愧全无啊！纣王是勃然大怒，啪，一拍桌案，噌，他站起来了，伸二指也一点匹夫，匹夫，焉敢辱君骂主？赵启说：“燕少啊，你是何人之主？常言道。”君待臣以礼，臣视君以忠，君待臣以邪，臣将革君命。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君暴虐则臣革君命。像你这种暴虐昏君，人人得以诛之。你是谁人的陛下？又是哪家的君主？我们不是你这样昏君的臣子，我们要推翻你。好家伙，这赵启思想够先进的，蹦着高要革纣王的命，蹦着高要推翻纣王，那还了得呀。纣王是勃然大怒，把这龙书案拍得啪啪山响啊，来啊来啊，速速把这逆贼给我抛了跑了。有金瓜武士上前刷刷两边把这赵启一架就往下拖呀。赵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

0: 昏君呐、啊，昏君，我死不足惜，还能留忠孝于人间，岂是你这昏君断送江山，无名万载，给我拉下去，跑了，跑了！这纣王气的都说不出话来了，嗓子都岔劈了。就金瓜武士啊，把赵起拖到庞老那里，这便把庞老给烧红了，把赵举剥去冠冕，用铁链子往庞老上这么一绑，啊！好不残忍呐、啊！绕的忠臣赵起金蛇皮焦骨化，烟飞九间殿内呀、啊，臭不可闻。哎呀，文武百官呐、啊，都把这鼻口捂住了，低着头，掉着泪，是浅口伤情啊！一看老首相撞死在这里了，赵起说两句话就被庞老惨死。那谁还敢说话呀？所以后人写了一首诗啊，叫庞老当庭射，人为城市热，四肢为庞时，一居先摧裂，须臾化古今，顷刻成槁穴，要知纣山河，随此烟尽灭。纣王一看把这赵起烙成那样了，心头这恨这怒才稍微的消了消，把这赵起骸骨扔到朝歌郊外，不许掩埋。商容嘛，念他是三朝元老，赐他一副宝口棺材，找块地儿埋了吧。雷开阴破败何在？臣在。雷开阴破败一听，还有我们俩事儿呢，速速把那俩逆子斩来。
1: 哎呀，
0: 这俩人一听啊，合着还没忘宰儿子呢。
1: 是啊，
0: 刚才就是为了救那阴郊阴红，老首相赵起在这闹了一通，俩人全死了，那俩孩子还在那里呢，被那黄明周济等人给围着了。武成王黄飞虎不让杀，说没有老首相之命谁也不能动。但问题老首相现在都死了，现在王上下旨难道尔等二人要抗旨不遵吗？臣不敢，速速斩来。是。这俩人呢，接了王旨，看了看武成王，一撇嘴：“武成王，这陛下这……哎，武成王啊，都有些灰心丧气了。像这种昏君，你还给他讲什么理呀？”连首相都撞死在这里了，今天我要再讲理呀、啊，我也是第二个首相，第二个赵起呀、啊，要么我也撞死，要么我就得被庞烙啊，那我死不足惜呀、啊，黄明周济等人跟着我，那也得被定成反叛呢、啊，人家招谁惹谁了呀？因为我把身家性命搭上啊。黄飞虎于心不忍，心说话：纣王啊，你宰你的儿子，你要灭成汤之嗣，关我何事？黄飞虎冲外面一摆手，那九间殿外头有人呢，一看黄飞虎给自己摆手了，赶紧跑到午门外，告诉黄明周济等人赶紧撤围，王上非得要杀他的儿子，武成王也拦不住啊，老首相都撞死了呀。黄明周济一听，哎呀， 就这昏君昏到顶了呀，虎毒都不食子，今天居然要杀儿子，那没辙，当爹的要杀儿子，当君的要处斩大臣，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我们再拦，那我们也就是反叛的。好吧，黄明周吉一摆手，唰，给这殷郊殷红就解了围了。殷郊殷红俩人看看，泪下来了。各位大臣，难道没有一个大臣为我俩鸣冤叫屈吗？老首相呢？老首相不是要保我们俩吗？黄明周济过来一拱手，两位殿下，别提老首相了。老首相为两位殿下大骂当今圣上，已然撞死在了九间殿上啊！
2: 啊！
0: 殷郊殷红一听，当时傻了。老首相，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三朝元老都骂不动我父王，看来呀，我们俩是必死无疑了。哎，殷郊殷红落着眼泪，把脑袋往下一耷拉，眼一闭，心说这就是命啊，我们为什么要生在帝王之家呀？我还什么太子，嘿嘿，未来的储君，结果天子之位没有接到，我就要身首异处了，看来呀，这也是命啊。那到现在就别提了。俩人把脑袋全低下来了。九间殿上纣王吩咐下旨之后，把大袍袖一甩，他呢退朝了。哎呦，文武百官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紧的涌到午门外，看着两位殿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法场啊，刽子手抱着大刀也已然走到两位殿下身后了。刽子手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这真的没人在保殿下了啊，真的没人保，那我们就得斩了啊。他瞅瞅各位，再看文武百官，莫不掩面，怎么呢，不忍相看呢，有些官员都哭出声来了。这时雷开阴破败过来吩咐一声，来啊，王上下旨叫力斩两位殿下，任何人不得抗旨啊，听我号令，斩。他一说这话，这两个刽子手没奈何呀，把这鬼头大刀呜就举过头顶。两位殿下，这到了阴曹地府，可别怨臣等二人呐，我们也没办法，上知下派，请两位殿下闭上眼睛，臣送两位殿下快活的走。哎，举起钢刀，这边雷开阴破败喊了一声斩，说把二人杀了没有，怎么呢，杀了就不这音了，你杀了咔嚓一刀就完了，咕噜人头落地，咱就得这么说了，哪有说这样的，这不是口气用错了吗？没用错。怎么用错呀？俩人刚把这刀举起来往下一落的时候，突然间呢刮起一股神风啊，顿时啊是波土扬尘，飞沙走石，地昏天暗。这俩刽子手啊就觉得双眼被东西给迷了，哎呀一疼，手里拿着刀啊不由自主的往身后就扬过去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抓着这刀就下不去，吹着监斩官雷开阴破败都站不住了，呦呦呦呦呦，赶紧的 用衣服

面，吹得喘不气来了啊！赶紧一偏身子，抱头鼠窜的，怎么的？躲着风啊？怎么回事啊？哎呀，文武大臣呢、啊，也都把这眼睛啊给捂住了，有的用袍袖把头也给蒙住了。这大风呜，一会儿功夫啊，这风停了，四周慢慢慢慢唰又亮起来了，云彩也开了，天也不昏了，地也不暗了。在场的诸位臣子都觉得呀，这个鼻子端好像隐隐的能够闻到一股子异香。什么叫异香啊？在人间闻不到这样的香味儿。哎，你说清香吧，比清香要馥郁；你要说浓香吧，没有浓香那么腻。哎呀，反正是挺舒服的。这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把袍袖啊放下来了，互相看了看，哎，大家也没受伤啊，从哪来的一股螺旋风啊？啊，这大旋风怎么回事啊？我这，哎，有人呢，往两位殿下这边一看，大吃一惊啊！怎么呢？就见法场之上，两位殿下踪迹全无。哎，人呢？雷开阴破败。这个时候有的旁边也跑出来了，这牙碜呢刮了一嘴沙子呀，哎呀，揉揉眼睛的，继续施行，继续，哎，一看，两位殿下呢，殿下拿去了，赶紧跑过来问这两名刽子手啊，这俩刽子手啊刚把这腰直起来，哎呦，好家伙，差一点没腰突往前，怎么的？刚才啊，也不知是被谁扳着那手腕子，把这两位也扳的，好家伙，往后仰，离地成了45度角了，差一点没摔那里。但俩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没有摔下去，刮的俩人呢，眼也迷了，嘴里也都是沙子。这时候俩人也正在那揉眼睛吐沙子呢，听着阴破败雷开这么一呵斥，这俩人呢睁开眼睛，怎么回事？问你们呢，俩殿下呢？不知道啊，俩殿下刚才还好好在这里呢，怎么一睁眼俩殿下没了呀？文武百官呢开始一惊，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呀，喊了一声啊，天不灭我上汤啊，俩殿下可能被神仙给救走了呀。哎呀，天不绝闲渊之子，地不灭成汤之脉呀，这被神仙给救走了。哎，这些人呢还真就猜对了，还真就是被神仙救走了。被什么神仙救走了呢？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被这俩神仙给救走了。咱说了，那元始天尊给他们俩派任务了，你们俩下山救阴蛟阴红，这是你们俩命中注定的徒弟，那你们救回自己洞府，好好的教养，未来他得帮他的师叔要灭纣伏州，然后斩将封神呐、啊。封神榜他们俩是有职责的，赶紧去吧。这俩人呢下来，没想到碰到了姜子牙和马氏，碰到倒霉星了。这俩人呢倒了霉了，开始没把两位殿下给救出来。俩人跑到那兜搜宫找老子太上老君，把那受污染的宝贝再给我们呢清洗清洗呀、复原复原呢。太上老君告诉他，这东西也不用清洗，时间一长了，这煤气呀、晦气就没了，赶紧的下界救你们徒弟去吧。你们徒弟马上就挨刀了啊，把俩神仙吓一跳啊，这挨了刀我们这师命就完成不了了，赶紧的驾祥云来到这里一看，果然要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3届合家网家博会由海之装饰独家冠名，6/12-14日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郑重承诺，买贵1元赔1000元。免费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恰在这时候，洪生和洪昌一人提着一盒子公点进了院了，驻足侧耳一听，二人就什么都明白了。洪昌几步跨进屋，先是怔了一下，丢了点心包，痛哭一声：“
5: 师父！”
4: 便扑到杨命师的身边，接着洪生也跟上，都跪在杨命师面前捶床门胸，稽首叩头。也亏了这兄弟竟有这副吉相，痛哭流涕的诉说的有声有色：“
5: 杨师父，您的义庆公是最疼我们的，怎么就这样撒手了呢？谁还再敢把着我们的手写字儿，教我们画画啊，教我们弹琴呢？您还不到50岁，朝廷社稷使着您的地方多着呢，老天怎么这么不睁眼呢？”
4: 良久，二兄弟方收泪，劝望哀哀痛哭的杨家母子。洪生说：“
6: 人死不能复生，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啊，我们去禀知16王爷，得立刻奏明当今。阮太医把脉案整理清爽，叫太医院这边师母把屋里的火撤了，先不要沮丧，皇上随后必有恩旨的。”
4: 洪昌却是别出心裁，说：“
6: 我这辈子遇过10几位老师，总没有及得杨师傅的。我们兄弟都知道杨师傅居官清廉，身后没留多少钱财。师母您放心，兄弟们是要受恩荫的。

0: 长大后必定会大有作为，光耀门楣。我这里任捐1000两。师母，您别嫌薄，学生多，七拼八凑的，下半世你也就不用愁了。
1: 兄弟二人你言我语，微微劝说，好一阵子，杨夫人才止住了哭，勉强的起身料理杨明史的后事。洪生的心思比洪昌却细密了许多，已经走了几步，回头又对杨夫人说，
0: 家里出这么大的事，这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呢？夫人要不嫌弃的话，回头我带些家人过来帮着料理啊，我也有些赋役要送过来的。
1: 引见洪昌已写了个认捐册子放在茶几上，也过来在洪昌名字后工整地写上，
0: 洪生任赋役1000两，
2: 全凭爷们做主。
0: 杨夫人与丈夫成婚多年，杨明时多在难中，极少把他接到任上。她其实是个谪居不出、毫无阅历的女人，此时早已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亏得洪生、洪昌这一点拨，这才慢慢的定住了神，连人一礼，说道：“
2: 待事情过后，我叫凤儿带着两个孩子过去磕头。”
0: 洪昌觉得洪生热心的有点过头了，上头放着多少有权势的阿哥，轮得到你来料理吗？
1: 未及说话，洪生又说：“
0: 这都是弟子该做的，有什么谢绰啊？杨师傅身前的文稿是要紧的，请夫人整理一下，我带去吧。师傅的著作文章，我出资，刊行天下。”
1: 杨凤儿见杨明时大丧心出，两个阿哥这么及时的赶来，又这么亲热，见洪生要文稿手记，心中抖起疑云，遂说：“
0: 回爷的话，我们老爷的文稿都存在我箱子里，这会子这么乱，恐怕腾不出功夫。稍等几天，事情过去之后，我亲自送到府上。”
1: 洪生下死眼盯了杨凤儿一眼，但是杨凤儿的话理由太充分了，他想了半晌才说：“
0: 那也好，我是想编辑一下，沾师傅个光，你弄出头绪给我也好啊，我不会白要师傅的稿子的。”
1: 洪昌见阮安顺也带着一大包的医案出来了，怔怔地站在一旁看，便说：“
0: 沈哥，咱们和太医一道走吧。”二位爷
1: 在阳明石大门口，三人各即千骑，太医阮安顺却不急于上马，转脸对洪生说：“
0: 给我的3000两银子不够，请爷们再赏2000，因为我要回国了。”
1: 洪生注视着这位医术超群的安南人说：“
0: 2000两银子不难，你到中国学成名医，回你那蛮荒之地，岂不可惜呀？”
1: 阮安顺上马勒缰，望着远处说：“
0: 我学成好医生，却变成一个坏人，我的妈妈会失望的，而且谁也不能保证我不会变成第二个杨明石。”
1: 说罢他一抖缰绳纵马而去。洪生望着他的背影狞笑道：“
0: 扣住他老娘，他走不了。”
1: 洪昌却说：“
0: 放他走吧，留在这儿是个祸胎，我们还得想法子灭口，一步不慎也就葬送了自己呀。”
1: 二人说着，见钱度骑着马迎面过来了，便住了口。

0: 杨杜在杨府并没有多耽搁，他是去李卫家听到那里探病的同僚说，杨明石已经谢世，门神已经糊了。他自调刑部衙门曾经跟着刘统勋到杨家来过两次，现在人既死了，不能没有杯水之情。原想这里必定已经是车水马龙。 还指不定怎么热闹呢，既到了才知道，杨明石的死讯还没有传开。但原想在这里多结识一些人的，不禁有些扫兴。钱度拿过人捐簿子，看的时候，起头是洪生兄弟的2000两，以后来的有十几个人，有800的，有300的。
1: 钱度苦笑了一下，对杨凤儿说：“我手笔太小，有点拿不出手。土爹是蚂蚱，大小是个荤腥供奉吧。”
0: 说着，端端正正写了“钱度24两”几个字，在一大串显赫官员的名字下，倒是他这一笔格外的显眼。钱度写罢，搁笔辞了出来。
1: 正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定睛看时，竟是小路子。穿着一身半旧布新的灰棉布袍，翻着雪白的里子，一副长髓的打扮，比之在德州分手时可就胖了许多，模样呢却是没变。钱度不禁失惊地说：“
2: 这不是小路子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钱爷，我如今叫陆世京。小路子忙给钱度打签儿，说着：“
2: 我早就来北京了，如今也在大内，就侍候军机处老爷们的夜宵。其实啊，我见过钱爷几面，您是盲人呐，我也没什么大事，不敢高攀就是了。”遂将随杨明石进京，将他见到军机处当杂役的事儿约略的说了，又说。 杨老爷是清官，我是个下人，没法抱他这个恩，好歹到他灵前哭一场，也算尽尽自家的心吧。我是给我们厨房头请了假来的。
0: 钱度一点也不想和这个陆世京多搅和，敷衍着说：“
2: 那就好，那就好。那有碗安生饭吃，比什么都强。好好在里头做事啊，能照应的我自然照应你。”说完。
0: 径自出门回衙，一路上兀自懊悔，不该这么早到阳明石这里来。钱度回到刑部衙门验审司，刚刚坐定，门上小琴便进来禀说：“
3: 钱老爷，顺德府鲁太孙来拜。”
0: 钱度怔了一下，才想起是顺德府的鲁红锦。
3: 为断张天锡打死抗租佃户宁坠一案，张天锡被判斩立决，道理驳了，说主殿相争，名分有别，量刑过重。鲁红锦不服，府道相变文书直送刑部。钱度建议刘统勋维持鲁红锦的原判，这是谢他主持公道来了。鲁红锦穿着白衔补服。
2: 摇摇摆摆地进来，钱度忙起身迎接，说：“罗府太急，迟到京的，没有去看你，减慢得很啦。啊，请坐，请坐，没什么要紧事。”
0: 罗红锦双手一拱，满脸堆笑地说：“
2: 我是方才从刘大人那边过来，说到钱大人的批示，主殿之间似商贾买卖。” 吾尊卑名分之格，人命之重，岂可以庸资之多寡论处？啊，即此一语，宁珠儿一案已经有了公道。啊，想见大人风采，因此冒昧造访。
0: 钱度，这还是第一次因攻读文案受到外官的敬仰，高兴得脸上生光，一边端茶，亲自送到鲁红锦的手里。
1: 谦虚地说。
0: 啊，学生哪里敢当呢？倒是

0: 老公祖执中不阿，才令人佩服啊。
1: 又列举乾明律条如何如何，顺治康熙年间成立怎样怎样，滔滔不绝的说了足有一刻的时辰，又说：
0: 我这样看啊，吊奠抗租也是该当治罪的，不过二是小板嘛。这一案显见的是张某依仗官事逼租打死人命，以人命止重量刑，就说不得原来抗租不抗租了，和逼债打死人命是一样的。
1: 罗红锦边听边点头，含笑起身道：
0: 哦，领教了，雪山还要去拜会恒臣老师，去迟了不公。方才先生说的都是实用的经济之道，如今下头判断这些案子早已然是离经叛道，竟是随心所欲啊！改日我设酒约几个朋友，我们好好的叙谈。
1: 说着将一个绿绸包双手递上，
0: 这是一方端砚，尽管清苦啊，些许还有几两探镜啊，取不伤怜的啊，请大人审纳。
1: 钱度接过来便觉沉甸甸的，他当师爷时收这么点东西只是家常便饭，现在确确的有点不妥。转想张宁一案已是结过了的，鲁红锦确实没有半点的恶意，又有点去之不公，半推半就的刚刚收下，便见一个三品顶戴的大员已经进了二门了。钱都是不敢再做退让啊，便送鲁红锦出来。回到验审司时，却见方才进来的那个官儿已在里头坐着等了。钱都进来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大惊，原来竟是刘康。
0: 您就是钱春风先生？
1: 刘康已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又自我介绍道：
0: 不才刘康刚刚从湖广过来。
1: 钱度猛地从惊怔中回过神来，双手一拱说：
0: 久仰久仰啊，原听说大人调了山西布政使的吗？怎么又从湖广过来了呢？
1: 一边请刘康坐，一边自坐在茶几旁，一不小心几乎将鲁红锦那碗茶给弄翻了。但经过这一阵慌乱，钱度也就平静下来，从容说道：
0: 大人赈灾来养，一介不取，活山东数十万生灵，一年三千，真是朝野瞩目啊。
1: 刘康哪里知道钱度的心里对自己防范如避蛇蝎，呵呵的一笑说：
0: 这都是朝廷的恩德，鄂西林老师的栽培，兄弟是为平陆县陈旭新哄堂辱官一案来的，山西毕衙门为这个案子三次上报不理，都驳了下去，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地方上的蜚语很多呀。大人必是见了底报，鲁红锦审断张宁主殿相争一案，前来质问卑职的吧？
1: 刘康打火抽着了旱烟，一笑说：
0: 大人说哪里话，质问是断不敢当的。陈旭新是外省刚迁入山西，与兄弟毫无瓜葛，他这个案子确实和张天锡宁柱儿颇是相似的，只是没出人命，没出人命就律无敌法，怎么就判断陈旭新脚尖厚呢？
1: 钱度翻眼看了看刘康，淡淡一笑：
0: 这两案绝不相同，宁柱儿 是被天柱打死了。陈旭新呢，却是打伤了天柱陆江。主殿之间虽无尊卑之分，却有上下之别。官府判他为庐江疗伤，加号三日，已是从轻发落了。陈旭新竟敢咆哮公堂，当面辱骂县官是财主狗，蔡县令将他收监，你绞决处置。这个事情省里驳得没有道理，所以到这里我们维持原判，只改做监后，也是成全聂司衙门体面的意思了。
1: 刘康见他反复解说，倒笑了。
0: 我不是来打擂台，是修桥来的。这不是我手里的案子，但省里的脸面上真的下不来，特地来拜望请教的。
1: 说着，将一个小纸包从怀里抽出来，向钱度面前推了推。
0: 嗯，这是什么呀？
1: 钱度取过来，压的手一沉，打开看时，是黄灿灿一锭50两的金元宝。心里打着主意，脸上已是变色。
0: 嗯，这卑职怎么当得起呢？请大人收起。钱大人，稍紧。
1: 钱度脸色铁青，低吼一声：“
0: 卑职不吃这一套，卑职自己有俸禄。”
1: 刘康吃了一惊，但他毕竟久历宦海，有些初入仕的官员假装撇清的事儿见得多了，因而只一笑：“
0: 这不是我送的，是蔡庆他们下头的一点小意思。案子不案子是题外的话。”大人千万不要介意啊！这点钱你要不赏收，他们的脸上怎么下得来呢？哦，或者是啊，你先存放着，待蔡庆进京再归还他们也就是了。
1: 说罢，便抽身走了出来，这却正中了钱度的下怀，随即在门内高声叫道：“
0: 刘大人，你这样待我！”左姐，你不是正人君子啊。
1: 此时刑部各司都有人回事情，听见验审司这边吵闹，都出头探望，却见一个三品大员张皇而出，钱度在门内光的扔出一个大纸包，偌大一个金元宝从纸包里滚落出来。那官员不知口里咕弄了一句什么，捡起来飞也似的逃了出去。钱度轻蔑地看着刘康的背影，脸上闪过一丝阴冷的微笑。他没有追出去叫骂，却砰地把门一把掩了，泡了一杯茶，悠然自得地翻看着案卷，燃着火梅子抽着水烟，只是沉思。过了一会儿，果然就听见敲门声。钱度恶声恶气地说：“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要吃多大的没去才肯走啊？你去，叫鄂尔泰只管参我姓钱的嘛。”
1: 说着，一拉门，却见是本部长官尚书史一直和侍郎刘统勋二人联袂进来。钱度就忙不迭地往屋里让，就地行了参见礼。说：“
0: 卑职不知道是二位大人无礼冲撞了。”
1: 史一直没有说话，坐了钱度方才的位置，随便翻看着钱度批过的案卷。刘统勋却做了客位，看看那杯已经凉了的茶，说：“
0: 陈峰，这关起门来和谁生闷气的？”
1: 钱度给他们二人一人递了一杯茶。
0: 和谁没有生气，气大伤肝，最不值得了。你还哄我们？
1: 刘统勋笑着说：“
0: 刚才敲门还发着些火呢，哼，连恶中堂都带上了。”
1: 钱度苦笑着：“
0: 原来当师爷的时候啊，瞧着官好做，如今才知道做好官也很难呢。平路这一案，二位大人也都知道， 人家县里判的不错嘛。

0: 还不知平日怎么得罪了聂司衙门，他们拿这个案子寻平陆县的不是，要买一个爱民的名声。哼，当小官的也难呢。
1: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史一直一直在打量着这个皇帝特遣来的主事，他自己是科甲出身，历来不大瞧得起杂土出来的官，很疑前度是沽名钓誉之徒。听说方才前度暗示雀金的事儿，特地约了刘统勋来看望前度。见前度不卑不亢，举止娴雅，毫无卖弄之色，道起了爱众之心，就说：
0: 刘范四平日官声是很好的，下头却做这样的事，真是莫名其妙，这么不是东西。你不要理会他，不理给你做主。有二位大人庇护，卑职什么也不怕，做不过鄂中堂给我送双小鞋穿罢了。年羹尧当年是何等的权势啊，石某人尚且不让他三尺之地，何况鄂西林呢？你放心啊，谁也给你穿不上小鞋。今年去山西查案，我就为你看看他们敢怎么样。哼，
5: 当下三人又攀谈了一会儿，钱度方送史一直和刘统勋出来。别的司官在门口指指点点，窃窃私议，钱度顿觉风光许多。
0: 刘康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刑部大院，心头兀自突突乱跳。刚才这一幕对他来说简直像晴天白日，突然做了一个噩梦。所谓平陆一案，根本是不值一提的小案，他的真意是进京后便听到风传阿贵和钱度受到乾隆知遇之恩，料想着二人今后必定会超迁大用，预先来拉拢关系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个三品大员巴巴的跑来讨一个六品不曹的好，会一个马屁拍在了蹄子上。就算不愿受理，也不该如此的声张啊。钱度与自己前生无仇，今世无冤，何苦独独的拿自己当众做法呢？像被人猛地打立闷棍，整整一个下午他都没有出门，白痴一样坐在屋里浑身不自在。直到天擦了黑，刘康才略略的有点清醒，猛地想到明日中元节，鄂尔泰邀自己今晚过府小饮。刘康忙用凉水洗了把脸，坐了小轿赶往鄂尔泰的府邸。
5: 此时雍正皇帝驾崩已经一年有余，虽然国丧未过，不许民间张红挂彩演剧作乐，但实际上官禁已经渐渐地松弛，街上此时灯饰早已经上来了，

0: 各家门口挂的都是米黄色的纱灯，有的似攒珠，有的像菠萝，什么梅里灯、走马灯、袈裟灯、山子灯、玻璃宫灯，龙争虎斗，艳彩四溢，鬼斧神工，各展其巧，只是不用红色而已。尽管还不到正日子，满街呢都已经是看灯的人流，走百戏、打蟒式、放烟火的一处处热闹不堪。刘康起初还坐着轿，渐渐是人越来越多，拥挤的轿子是左右的摇晃，只好就下来步行。他一路走一路看，到天黑定了，才到了鄂尔泰府，却见相府门前只孤零零吊着两盏杏黄色的琉璃宫灯，门徽上的人呢都是认得刘康的，早就有人接着了，说：“
1: 刘老爷，恶相吩咐过，今晚请的客人不多，都在前厅摆的流水席，各位老爷随喜，我们相爷中间出来劝大家一杯就退席，请爷见谅。谨遵恶相军令。”
0: 刘康本想见到鄂尔泰好好诉说诉说的，到此方想起鄂尔泰称病在家，不好出来陪客，只好洋洋地跟着管家进来，口中呢却笑着说：“
1: 倒是西篱门下我们相熟得很呐、相公既然不爽，也不必一定出来，吃完酒我们进去请个安，也算共度元宵了。”
0: 那管家笑着说：“
1: 这就是大人们体贴我们老爷了。”客厅里却是十分热闹，刘康看是足有三四十个官员，大到将军巡抚，小到知县千总，有文有武，品色很杂，都是鄂尔泰历年主考取的门生故吏，大家正围在廊下看灯谜，三三两两凑在一处，有的窃窃私议，有的大声喧笑。堂上灯烛辉煌，摆着五六桌席面，也有贪杯的，几个人坐在一处，母战行令，吃得满脸放光。外边小厮们抱着烟火盒子，有的点地老鼠，有的放流星，紫烟白光，小香盈庭，也自有一番情趣。
0: 刘康屈着眼望的时候，见鄂和、胡中藻几个童年，还有平素相熟的阿穆萨、博尔丹、索伦，都散立在西廊看灯谜，就凑了过去，笑着说：“
1: 各位年兄比我来得早啊！哦，行家来了。”
0: 太湖湖州游击见刘康一步一踱的过来，上前扯了袖子说：“
1: 我们这里逗笑子的，今年鄂老师家的灯谜出奇，都不是老胡的对手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胡中早笑着说：“
1: 这有什么对手不对手的呀？诗无达姑，随心解释嘛，说得通就算好的。”
0: 刘康只好勉强笑着过来看，却见一张灯上写着：“
1: 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0: 刘康又看看别的灯，说：“
1: 这都是古人陈诗，找谜底有什么难呢？啊，这是罗隐的《咏牡丹》诗。”
0: 胡中藻把玩着手里的扇坠，笑着说：“
1: 这么说还有什么趣儿呢？这叫雅学，你得写出心意。譬如这一句是牡丹，就是说美人画啊，可明白了？”
0: 刘康点点头，再看下一展示，上头写着：“
1: 道江无地静，隔岸月山多。”
0: 刘康笑着说：“
1: 吴僧这句咏白塔诗，倒像是分界后子诗。”
0: 众人看了点头说：“
1: 果然像，果然像。”
0: 索伦指着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说：“
2: 嗯，
1: 这句诗我见过，是李白的。
0: 众人不禁大笑。阿穆萨说：“
1: 真是花花公子，一晚上藏拙，开口就露馅儿了。这是《白居易长恨歌》里的意啊。唐明皇要算情种啊。”
0: 富尔丹叹了一声，接着又笑着说：“
1: 这是《木莲救母》诗。”
0: 刘康原本懒懒的，对此不免也鼓起了兴头，指着疏影横霞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笑着说：“
1: 林和靖这首咏梅诗啊，有人曾对东坡说过啊，也可谓之咏桃花。东坡说，只怕桃花当不起呀、啊。据我看，桃花当不起，野蔷薇似乎近了。”
0: 胡中藻见大家都笑，就说：“
1: 这个说的不对，野蔷薇是丛生，哪儿来的疏影横霞呢？”
0: 再看下一个，却是灌修的密句诗：“
1: 今日密不得，有时还自来。”
0: 刘康笑着说：“
1: 这是猫儿走失了，寻猫的。”
0: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索伦却说：“
1: 也很像是屁呀、啊，肚子成胀了，想放一个，就是放不出来。要是无缘无故的，一个接一个的大响屁。”
0: 众人先是一愣，接着轰然一阵大笑。刘康笑得喘气儿说：“
1: 哎呀。”前次和庄有功说到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说呀，何该是僧推月下门。有功说，夜间谁家不把门上紧呢、啊、还是敲门的对。我说你太老实了。
0: 一语未终，已是笑倒了众人了。正说笑着呢，刘康一眼瞥见后院月洞门处有几盏玻璃灯闪闪烁烁的出来，料是鄂尔泰来了，便不再言语。众人也都停了说笑，却见那灯火在西侧院闪了一下，从西侧门出去了。刘康不禁诧异的问身边的鄂和：“
1: 像是鄂中堂送客出去了，他老人家不是病着的吗？”
0: 鄂和摇摇头说：“
1: 中堂今晚没出来，我不知道见的什么客人，要是见客有送，不是张亨臣就是讷亲。”“是讷中堂。”
0: 胡中藻抚着八字髭须说道：“
1: 后头一个长随，我认得是讷亲府里的，还有个像是个太监，除了几位中堂爷，谁府里还使太监呢？”
0: 正说着，鄂尔泰清瘦的身影也渐渐走进来了。厅里厅外的人们立刻安静下来，都到五廊下躬身迎候。待鄂尔泰进来，湖广巡抚葛丹率先一个签儿打下去了：“
1: 学生给老师请安。”
0: 众人也都跟着跪了下去：“
1: 都起来，起来，起来嘛。”
0: 鄂尔泰清奇苍白的面孔闪过一丝笑容：“
1: 就为我秉性严肃，怕扫了大家的兴，所以不大陪客，这样我更坐不住了。都坐下，坐下，我陪着小饮几杯，我走了你们依旧乐。”
0: 说着便竟坐了主席，一群门生已都闲牵着身子就位了。鄂尔泰是个秉性内向深沉的人，众人就有一肚皮的寒暄奉迎，也都憋了回去，只一个挨一个依着官位大小轮流给他敬酒。他呢却是只是一沾唇，一沾轮下来连半杯酒也没喝，倒是敬酒者每人陪了他一大杯。轮到刘康时，鄂尔泰见刘康敬完酒，又双手捧上一张

0: 雪涛签，展开看时，上头写着：“
1: 糯米半盒，生姜五大片，河水两碗，放砂锅内滚二次，加入带须大葱白五七个，煮至米熟，加米醋小半盏，入内调匀，趁热吃粥，或只喝粥汤。”
0: 何二太不禁就问了：“
1: 这是什么粥啊？还要加醋？”
0: 刘康满脸堆着笑说：“
1: 回老实话，这叫神仙粥，以糯米补养为君，葱姜发散为臣，一补一散，又用醋收敛，有病可以去病，无病可以养荣。学生在淄川赈灾，有一个村都染了十亿，读着一家老小平安，问了才知道他们每天都吃一顿这种神仙粥。看来老师也是气虚体弱，常用这个粥一定能免疫啊。哪家的老爷子80多岁了，还能担柴打水呢？”“好。”
0: 额尔泰笑着将药膳方子交给身边的家人。“
1: 这个方子没有那些个参茸柿之类的补剂啊，我禀赋薄呀，也受不了那个补，倒是试试这神仙粥啊，说不定就对了脾胃了。”
0: 说着起身来举杯，又说：“
1: 都在外头辛苦一年了，就是住在北京，平日个人忙个人的，也难得一见，今儿聚到一处很高兴，请干了这一杯。”
0: 于是众人都起立举杯，说声：“
1: 为老师上寿。”
0: 这次连额尔泰在内也都是杯杯见底。额尔泰清白的面孔泛上一丝的血色，加了一口粉丝，慢慢的咽了，又说：“
1: 先帝爷在的时候啊，最厌恶的就是门生科甲，旁党营私。当今皇上以宽为政，讲究上下西河，其实就宗旨而言，也和先帝一样。你们都还年轻，各自职分不同，却都在外独当一面，要时时记着自己是朝廷的臣子。如果老想着谁是哪一门，谁是哪一派的，就是差事办好了，你也算不得纯臣。额善这次出差，赈灾办粮，协调盐运都很出色，皇上已经降旨表彰。卢卓修尖山吧，把铺盖都搬到了工地上，累得写来的信呢，那字都歪歪斜斜的。我很疼这些学生啊，一人给他们送去了一斤老山参，因为他们给我脸上长光了嘛。你们要真为老师，劝你们不要每天叽叽哝哝的想升迁，想调转右差，坐贪利益，终日言不及义。这样的人，就是我的学生，我也不见。踏实勤谨办差，给地方百姓留下好口碑的，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保荐。”
0: 这群学生早就知道额尔泰必有这番训诫，一个个俯首贴耳静听，纷纷都说老师议论深刻，至公无私。葛丹是额尔泰最得意的高祖，自然以他为主发言，他语调深沉，似乎是不胜感慨：“
2: 我做官20多年了，每次进京听老师一番议论，都有心得。我跟老师别的也没有出奇的，只是遵循孔孟之道，事事循情之理，半点也不苟且。我是老师一律举荐出去的，先当道员， 老师弹劾我入库银两成色不均，又降升了知府。当布政使的时候，又因不小心选了个赃官当县令，我又受老师弹劾，降二级调任。算来如今做了这么大的官，受处分降调有六次之多，当时也不免觉得委屈。如今回想起来，老师是毫无门户之见。我替朝廷卖力办差，有升有赏，我办砸了差事，有降有罚。像老师这样的人品，这样的大臣风度，怎么能不叫人宾服呢？
0: 葛丹不愧是宦海的老手啊，一番话说得有抑有扬，尽情尽理。老师的栽培苦心，自己对老师的心悦诚服，都在这似吞似吐、如诉如清的言谈中表露无遗，又丝毫不显奉迎拍马屁的痕迹。刘康想到自己上午在刑部衙门拙劣出丑，真的对此人佩服到了极点了。刘康怔怔地沉思着，鄂尔泰已经过来了，拍拍他的肩头说：“
1: 你跟我来一趟，大家照旧吃酒耍子，只不要过量啊，不要弄得烂醉如泥，那不成体统。”
0: 说吧，已经去了。刘康只好忐忑不安地跟着。鄂尔泰走进书房，坐下后开门见山就问：“
1: 刘康。”今天去了刑部，听说你丢了人。
0: 他的声音和他的脸色一样枯燥的，像刚劈开的干柴，多少带着疲倦的眼睛盯着刘康问。刘康腾得脸红到脖子根，在鄂尔泰的逼视下羞的是无地自容，只讷讷低头说了声：“
1: 是。”
0: 别的话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鄂尔泰冷冷一笑：“
1: 大约你在想啊，我的耳目好灵通啊。其实我压根儿不打听这些事。方才我送的客，你知道是谁吗？是讷亲中堂陪着当今来看我。这个话。”是讷亲说的。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小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更长。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1: 大家好，这里是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医生来了专栏，我们请到的医生是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三科王东副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王东，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三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周围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变专业委员会委员，神经外科亚专业丛书《功能神经外科分册编委》及《周围神经外科分册编委》。脑瘫啊，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新生儿发育的缺陷疾病，也是儿童致残的主要疾病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王东医生来和大家聊一聊小儿脑瘫这个疾病。首先呢，我们来有请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9: 哎，你好。
1: 刚刚其实我也说到了哈，这个脑瘫呢是新生儿发育的一种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疾病呢？
9: 脑瘫是一个先天性疾病哈，它是因为这个出生前后大脑缺氧导致一个非进行性脑损害引起的一个运动窒息异常的一个疾病。它可以包括一些像这个视觉、听觉一些问题啊，还合并一些癫痫，和伴随一些流口水。这是脑瘫的一个定义，我们说的是啊。
1: 那这个脑瘫它的主要的这个发病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9: 发病原因它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这个怀孕期，就是母亲这个在孕期啊，这个假如说妈妈有这个宫内感染，或者是出现这个那个病毒感染，有可能导致生下的宝宝是脑瘫。还有一个是在生产期，就在出生的时候，他假如说是出现早产、黄疸、缺氧、窒息。这个都是

0: 引起脑瘫的一个病因。再另一个呢，就是出生以后，假如说小孩出现了这个颅内感染或者出现出血了，这个也是导致这个脑瘫的一个原因。主要是这三方面啊，从出生前、出生时、出生后，会引起小孩得脑瘫的。
1: 那是不是说只有这个新生儿才会患这个脑瘫呢？
0: 那不一定。我们说的是新生儿脑瘫，主要是我们发现，就一般都在新生儿期发现的。他这个出现，他治病的这个阶段啊，他主要是怀孕前，或者是生产的时候，或者是出生以后。那么他最后的症状是什么？症状是伴随之终生的，我们一般发现是在这个新生儿期发现的。那么他这个后期随着他年龄增加，他也是脑瘫，所以说不一定说只有新生儿期他是脑瘫。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生儿或者说是孕妇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诱发这个脑瘫，而这个脑瘫的这一系列症状呢，可能会伴随这个孩子的一生。
0: 对的。
1: 那您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脑瘫它的这个临床的症状和表现，您分开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脑瘫一般情况下是因为这个出生时候一个脑的非进行性脑损害导致它一些症状。我们一般婴儿期呢，有些孩子出现这个巨乳，就是不吃饭，
1: 不喝奶，
0: 然后爱哭，容易受到惊吓，这是他一个零到三个月的一个症状哈。假如说到了那个四个月以后了，像一些知识的一个异常，像不能抬头、不能翻身、不能爬行，好比说有些孩子，就我们正常的小孩呢，一般4到6周就能认人了，能笑了。脑瘫孩子他没有这个表现。假如说再往大了发育，到了3岁以后，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运动的异常，像我们正常孩子按3翻6坐9爬，到1岁基本上能走了。脑瘫的孩子不一样，他脑瘫的孩子可能到翻身的时候不能翻身，抬头的时候抬不起来，4、5个月了，这个脑袋还耷拉着，他抬不起了头。到了这个爬的时候不会爬行。那么有些轻的脑瘫呢，轻质的脑瘫，他可能会出现跌脚，能走路，就是脚后跟放不下去，或者是走路交叉腿，解到步态跌脚就好像我们那个跳芭蕾似的，就是芭蕾舞是吧，脚后跟放不下去。那么还有一些重症脑瘫，他可能就是后续就卧床了，走不了，然后需要这个家属去照顾他，这是脑瘫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
1: 那我们如果作为这个新生儿的家长，怎么样去发现这些孩子的异常呢？就是通过哪些方面可以发现他？
0: 一般新生儿家长呢，6个月以后，基本上觉得这个自家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也不能坐，就运动发育比较晚，而且姿势也不协调，容易受到惊吓，这是可能就是家属发现了。但是你从0到6个月，小孩不会说话，他也没有办法表达，只会哭，对吧？这样的话，一般家属都发现不了。但是呢，你假如说有诱发因素，像那个出生之后有早产、缺氧、黄疸，或者有窒息，有这些症状，有高危因素，那么你再加上小孩那个到了4、5个月，这个手我们一般都能抓握了，他抓不了，有这种症状，那么你就得去医院，去让这个专业的医生去给你确诊。
1: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说，如果越早发现这些症状，这个症状越表现得越重呢？
0: 不，那倒不一定。脑瘫患者他分轻症的、重症的，还有特重的。那么我们像这个脑瘫这种情况呢，那你就说看你是什么类型的。假如说是轻症的，脑子损伤当时相对轻一些，那么你可能就单纯表现为一个单侧肢体的问题，有些孩子表现为双侧肢体的，还有四肢瘫痪的，也有一部分患者合并他智力障碍的，还有合并一些语言的问题，那就是看他这个脑瘫小孩他是一个什么症状、什么类型的，就是当时损伤的程度、脑子损伤程度是一什么程度。
1: 就跟说咱们成年人脑梗得看梗到什么地儿了。
0: 对对对。
1: 一般的来讲是多长时间能够发现呢？就是有没有一出生就能发现他是脑瘫呢？
0: 一出生发现不了， 怎么着也得4到6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哈、啊，就是专业的医生通过这个孩子的这个临床表现，
1: 嗯，
0: 就能判断了4到6个星期，
1: 嗯
0: 啊，像4到6个星期呢，小孩就基本上能认人了
1: 啊、
0: 哦、啊，能认人，有些这个生理反射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呢，小孩的母亲他是发现不了的，他一般都在6个月以后。才能发现。
1: 嗯，那这个脑瘫对孩子的发育都有哪些危害呢？您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0: 嗯，脑瘫对孩子的发育，它有这么几方面哈原因。我刚才说了，嗯，它脑瘫是分型的，它分痉挛型、手足徐动型、迟缓型、混合型，还有正颤型。它分的类型不一样，然后轻重程度不一样。它带来的损害也不一样。那么单从痉挛型脑瘫呢，大约占这个整个脑瘫类型的70%左右。那么它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肌肉还有骨骼的问题。你好比说它后续可能，哎，上肢表现的这个拇指内收，就手打不开啊，前臂斜前，就是胳膊翻不过来了，端个碗也端不了。下肢呢就表现为这个解刀步态，就是内收肌，就大腿内侧那肌肉特别紧张啊，表现为走路的时候交叉。然后还有呢，你好比说这个小腿三头肌，小腿的肌肉特别紧张，那么就表现为脚后跟不着地，放不下去。那么随着它时间的推移啊，它这个肌张力增高解决不了，那么它可能就会导致骨头关节的变形。为什么呢？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步态，不正常的一个姿势，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关节变形，这是痉挛型的。还有手足徐动型的，手足徐动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紧张的时候痉挛加重了啊，不紧张的时候基本跟正常孩子一样，那么他协调功能差，有好多孩子他走不了路，就长期在那个床上待着啊，需要这个家庭照顾，那么长期在卧床，那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像那个肺炎、碎性肺炎，这就是他后续可能会引起的问题哈。还有迟缓型的也是肌肉的问题，还有混合型的一般都是痉挛型混合这个手足徐动型，这种患者呢，常常伴有智力发育不好、智力低下，然后认知功能障碍。就是脑神经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问题啊，还那像这些孩子一般都不能走路，他长期在床上待着，那么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并症，像心肺功能的一些合并症啊，像这个听觉、视觉、感觉的一些问题，这都是可能会对他造成的危害。那么像这个脑瘫孩子呢，一旦发现了，你不去积极治疗的话，那他对社会和对他个人哈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嗯，
1: 对，不单单是对着一个孩子自己的一生，而且对整个家庭，其实这种负担，包括对社会的负担都是很大的。
0: 对的，嗯，
1: 那这个现在就您的这个临床数据来讲，这个脑瘫的发病率在咱们中国是多少呢？
0: 脑瘫的发病率是在1/7到4的样子。
1: 嗯，
0: 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千个那个孩子里边有2到4个是脑瘫孩子。我们血虫的这个脑瘫呢，就是国内血虫的大约在600万左右的脑瘫孩子啊，他们是需要去治疗，需要去照顾的。像脑瘫小孩呢这么多，他随着我们这个社会进步的发展啊，他是会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增高的。
1: 哦，
0: 为什么越来越高？因为就是现在这个医疗技术水平提高了，以前假如说7个月的孩子啊，孕期7个月早产了，那么他可能就重活不了了。那么现在我们医疗技术好了，哎，可能7个月放到保温箱里边，他可能有些神经系统就没有发育成熟，或者是导致一些脑子一些损伤，就会后续会可能会引起脑瘫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我们以前啊，有这个重度缺氧窒息的或者难产的一些孩子，他出生以后可能也是活不下来的，我们现在这些孩子都能活下来了，那么他们里边有一部分就会导致后续得脑瘫的风险。
1: 看来这个还 不容乐观哈、啊，这件事儿。嗯，
0: 对，
1: 我还以为是现在这个医疗条件好了，大家对这个新生儿孕期的这个教育不断的完善，这个发病率会逐年降低呢。
0: 现在发病率是逐渐增高了，但是呢，我们医疗水平也在进步啊。以前得了脑瘫孩子他就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现在不一样，现在有康复的，有那个手术的，中医针灸的，就各方面的就这个治疗都有。所以说他发病率是逐渐增高的，但是我们医疗手段治疗的这个效果也是会越来越好的啊。
1: 那刚刚呢，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脑瘫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哈。
0: 嗯、
1: 那咱们医生在鉴别儿童脑瘫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疾病容易混淆的情况呢？
0: 有的。像小儿脑瘫一般容易混淆的，像脑发育迟缓的，还有儿童发育生长发育落后的，像一些甲状腺低下的一些孩子。还有一些脑积水的一些症状呢，还有遗传性痉挛性截瘫的一些鉴别。我们一般说这个脑瘫它这个鉴别症状哈，主要是通过它的诱发因素，然后临床的症状，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运动发育的问题，就是脑子受损伤了，最后影响的是肢体的活动，或者是说影响的我们知识的活动。那么脑发育迟缓的孩子呢，它表现的就是一个智力低下，这个是最主要的鉴别问题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遗传性痉挛性截瘫，这是有家族史的。你好比说有一些这个脑积水的，我们通过这个核磁啊，通过核磁，一般这个脑瘫的孩子啊，表现为侧脑室周边的一个脑白质一个脱垂鞘病变。脑积水的患者呢，表现为脑室增大，这个都是。可以鉴别的。但是呢，一般有脑积水的小孩他也容易引起出现这个脑瘫的症状啊。
1: 所以呢，有一些疾病呢，咱们还是一定要到医院当中请这个专业的医生给详细的来鉴别，来分辨它到底是什么疾病，然后对症的来治疗。那说到了治疗呢，如果新生儿被确诊了患有脑瘫，那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我们现在治疗脑瘫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哈，以康复为主线。就是说一旦确诊是脑瘫了，那么我们就得需要去通过康复训练做康复，一般是0到3岁啊，以康复训练为主，当然可以用一些那个营养神经的药物，促使他大脑的一些细胞进一步的功能恢复啊。到了3岁以后，肌张力增高了，他通过康复他这个症状缓解不了，说脚后跟放不下去，那么我怎么做他都放不下去，啊，有些患者啊，通过那个康复训练啊，他做了一段时间，可能是症状好转了。一般像这些孩子啊，他过2个星期或者过1个月，他又反弹回去了。为什么呢？他每天跟肌张力做对抗，肌张力已经到了3级以上了，那单纯做康复训练，他是没有办法去降低了。那么到了3岁到6岁。那么他这个时间段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手术治疗时间，就是降低肌张力的一个手术最佳治疗时间。那么我们把肌张力降下去以后啊，再通过康复训练，脑瘫小孩呢，他表现最主要他会出现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肌张力增高；第二个，肌肉力量弱；第三个，平衡功能不好。那么肌张力降下去以后呢，我们后续通过肌力的提高的训练，平衡功能的训练，这样他才能走好呢。这是3到6岁。假如说过了6岁以后出现这个肌腱的挛缩了，我们老百姓说筋短了，就是脚后跟那个跟腱那个筋短了，是内收肌的筋短了哈。那么同时得需要做神经手术，降低肌张力的手术，还要做这个肌腱的延长手术或者是松解手术哈。一般这个是6岁到12岁这个时间段。过了12岁以后，脑瘫还是长期处于一种这个异常的一个步态，可能它会导致一个关节的一个变形，那么后续还得需要做这个骨头的一个矫形手术。所以说不同年龄段它的治疗的这个手术方式不一样，但是最终贯穿的这个治疗的始末就是康复训练。你在0到3岁之前做康复训练，我们为了降低肌张力，为了提高肌力，那么做完手术它有做完手术康复的目的。到了后期，那么像这些孩子啊，他到一定时期有些轻症的，哎，我们可以上学，哎，通过这个训练啊， 他可能基本上接近这个正常人这个水平哈，可以上学。

0: 有一些中度脑瘫孩子，他没有办法上学，那怎么办呢？后续通过治疗啊，他能生活自理以后，我们可能还要去简单的做一些技能培训，最终才能回归到社会啊。有些特别重症的脑瘫小孩呢，那么你说这些重症的有没有治疗的意义？他还是有的，因为你想啊，那个随着他年龄增加，体重增大，那么我们对他护理都很困难。
1: 对，
0: 我们前几年啊，那个有一个孩子哈，基本上24、25岁的样子，那么他就是一个重症脑瘫，天天躺在床上，两个护工去护理他。假如说我们通过做完手术，可能哎他自己能恢复一部分功能，这样的话对他这个后续的护理照顾相对要方便一些，他自己这个紧张程度要减轻的话，对他这个心理啊各方面都是有帮助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治疗和康复还是宜早不宜晚。
0: 对。
1: 好，我们感谢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三科王东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啊、谢谢您。
0: 也感谢大家这个听我们这科普知识啊，希望能把我们这些这个科普知识啊带到这个有需要的地方啊，为这个周边，假如说周边有这些患病的，可以给他们带去很多的一个帮助，对吧？
1: 咱们先聊到这儿。
2: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健康节目。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王东，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三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周围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神经变性病变专业委员会委员，神经外科亚专业丛书《功能神经外科分册编委》及《周围神经外科分册编委》。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了小儿脑瘫的发病的原因，还有一些常见的临床的表现。那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王主任呢给大家来重点的介绍一下小儿脑瘫的康复治疗。只能首先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脑瘫能不能被治愈呢？
0: 脑瘫是不能被治愈的。我们上一期说了，这个脑瘫啊，它的病因是脑子非进行性脑损害，最终体现的就是这个肢体活动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脑细胞是不可再生的细胞，一旦损害了，那它就不能再恢复了。但是呢，我们目前啊，可以通过康复，通过手术，通过中医中药针灸或者是理疗去对它治疗，会改善它的功能，使它越来越接近这个正常人的这个功能水平。但是想彻底自愈，这个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得了脑瘫了，虽然说不能完全治愈，但是我们还得需要去积极的去治疗，改善它功能，帮助它后期的这个恢复，促使它最终能回归到社会。
1: 那如果通过咱们积极的干预和治疗，这个孩子能不能变成一个正常的小孩？
0: 这个得看这孩子这个轻重程度。脑瘫小孩有轻症的，有中度的，还有重症的。那么一般轻症的，你好比说啊，单纯的一个脚后跟不着地，马蹄足， 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治疗啊，基本上接近正常人。有好多孩子我们在临床上见，哎，做完手术过一年回来了以后的话，你不仔细看的话，就看不出他有问题啊，他走路跟正常人一样，但是可能哎跑的这个步态稍微有一点点异常，那你也基本上看不出来，这是轻症的。还有中度脑瘫小孩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治疗啊，让他能生活自理，让他能生活自理。这样的话，他本来不能走路，不能住啊，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手术，通过康复，通过治疗以后，让他自己能生活自理，能大小便，能自己上个厕所，对吧？能吃饭，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么重症脑瘫孩子呢，通过治疗，我们可以哎改善他这些功能，像护理这方面的，对吧？后续他挛缩也特别紧张，特别难受，他自身一个体验也可以给他解决一些问题。这是脑瘫小孩这个通过康复或者通过手术、通过治疗后期恢复的情况啊，大概在70%左右的痉挛性脑瘫孩子治疗完效果都是会很好的，基本上能接近这个正常人的水平啊。
10: 那您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脑瘫患儿康复治疗的重要性。那这个康复的最佳的时机是什么？
0: 康复的最佳时机是0到6个月，就是说在妈妈没有发现之前，这是康复的最佳治疗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小孩，我们知道这个人这个身体发育啊，半岁之前他是神经系统发育的一个最佳时间。那么在这个0到6个月的时候，妈妈还没有发现呢，但是他假如说已经患脑瘫了，那么我们怎么去康复去呢？没有办法去做康复。所以说假如说你有高危因素，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孕期有宫内感染，自己有感冒，病毒性感冒，免疫力低下，导致一个宫那个感染了，或者是出生的时候啊，孩子早产、低体重、缺氧、窒息、黄疸或者难产，有这些高危因素，哎，一旦说在这个半岁之前发现他跟正常的小孩有一点点不同，那么你及时去这个医院就诊，排除是脑瘫。假如说哎排除了，那我们更好；排除不了，就得及早干预。0到6个月啊，通过这个反复的功能训练，他可能会对他这个脑细胞的重塑、功能重组会帮助很大。可能哎，你后续这个症状要相对要轻一些，就脑瘫的症状要轻一些了。就
10: 那这个0到6个月这一阶段的这个康复，主要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主要的方法包括这个OT 训练，就是我们说的精细活动训练；PT 训练，就是大运动训练；还有 ST 训练，还有一些感统训练。这是康复训练的一些方法。这个都是被动运动，就是小孩呢他自己动不了，得需要康复老师去给他做这些动作，做这些动作反复刺激他，降低他这个肌肉的张力，促使他这个脑细胞进一步的一个发育。还有0到6个月康复是一方面，还需要用一些这个营养神经药物，促使他这个神经系统进一步发育。这个也是对这个脑瘫孩子0到6个月早期干预的一个手段。
10: 那如果在这个0到6个月当中，咱们的家长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那第二阶段这个康复的黄金时间是什么呢？
0: 第二阶段康复啊，那你就是假如0到6个月没有发现，那么最佳的这个康复治疗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肌张力在2级以下的，一般是3岁，就0到3岁这个时间段，这也是他一个黄金的一个康复时机。一般脑瘫孩子伴随的症状是语言的问题、肢体活动的问题，肌张力高了，假如说在2级以下，我们通过康复是可以把这肌张力降下去的，把肌张力降下去，同时提高力量的训练跟平衡功能训练，这样的话对他的知识跟运动功能的恢复帮助很大。那么你说哎，我在这个0到3岁的时候通过康复训练了，他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后续你可能就得需要做手术了。
10: 您刚刚说的这个肌张力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肌张力是维持我们人身体一个姿势的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我们自己支配不了的，体现在你肌肉上这个症状就是肌肉痉挛。我摸到这个大腿这个内侧这肌肉特别硬，小腿特别硬，然后脚还抖，这就是肌张力增高。正常人我们也有肌张力， 我们假如没有肌张力呢，我们就做不了了，就保持我们姿势这个张力就叫肌张力。
10: 嗯嗯。

0: 这个是我们支配不了的。脑瘫孩子你必须得鉴别他肌张力跟肌力的不一样。肌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能支配了的力量。就好比说举重运动员，人家一举能举200斤，我们只能举几十斤，对吧？这个力量是可以训练起来的。那你小孩得了这个脑瘫了，他肌张力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先要把这个不正常的肌张力调节到他正常了，再通过力量的训练，还有平衡功能的训练，肌肉协调性的训练，这样的话他才能保持一个正常的姿态，保持去做运动的时候运动姿势正常。
1: 那可不可以说这个肌张力就是说他老绷着劲儿？
0: 对，
1: 就咱们老百姓说的
0: 老
1: 绷
0: 着劲儿。对，
1: 所以你一摸他那个胳膊腿是硬的，
0: 对，肌肉张力特别大，特别硬。
1: 所以这样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自主的活动。
0: 对的，
1: 对，那这个脑瘫如果通过早期的康复和干预之后恢复了一些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会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功能会逐渐的过早的衰退或者是不断加重呢？
0: 像脑瘫的症状最终会不会加重，也得看它这个严重程度，因为每一个疾病它都有它自己的严重程度。你好比说我们说感冒可能过几天它就好了，也有可能最后出现肺炎了。脑瘫的症状也是一样的，假如说是轻症的，我们通过训练通过治疗，它可能还逐渐好转了，它肌张力也降下去了，力量提高起来了，拮抗肌的肌力提高起来了，它自己一个自由活动就是一个被动训练，那么它这个症状就会逐渐减轻。也有一部分像一些中度脑瘫孩子，他呢像走路的时候不正常的步态，你好比说他一直持续这个，假如说小腿三头肌，就是小腿这边这个肌肉紧张了，他持续绷着劲儿，刚才咱们说哈，那么他就跌着脚，脚后跟放不下去，那他长期处于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可想他慢慢跟腱就乱说了，肌肉的肌腱就乱说了，就变性了，那么他就会加重。假如说我们还是不管他，任由他发展下去，他这个我走路每次走路就跌着脚走，他可能这个关节他就变形了，他会加重的。还有些小孩我们在这临床接诊家属跟我们说，我们家孩子6岁之前还能走路，到6岁以后走不了路了，什么原因？一方面就是长期一个异常步态导致一个关节肌肉一个变形，另一方面随着这个小孩这个年龄增加，体重增大，下肢的力量弱，下肢的力量支撑不起上半身的重量，导致他走不了路。脑瘫的孩子你看那个走不了路的孩子好多是他特别胖，因为他运动不了，他运动活动量太少了，所以导致他体质增胖，这样的话也会加重他的。但是从这个脑瘫的发病机理还有他这个发病症状来说，应该是不会加重的。因为我们说了这个脑损害它是一过性的，它不是持久的，不是持续存在的。但是从它病变的演变各种因素，因为脑瘫的这个疾病从出生到终生，我们最起码说到18岁发育完全成熟以前这个时间段，它是逐渐变化的，它伴随的是一生的问题，所以说它可能会出现各种因素影响它这个疾病的发展。
1: 那这个小儿脑瘫的康复是阶段性的还是说要持续到这一生呢？
0: 小儿脑瘫的康复，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从发现一直康复到所有的这个发育都成熟，18岁以后运动骨骼，对吧？有些孩子那个持续这个肌张力增高，肌肉张力大，那么他随着骨骼增加，他肌肉不长，肌肉一直是那个拉着的，他骨头在生长，那么他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建议0到18岁这个时间段是必须做康复的。那么后续像这个成年以后假如说我这个还是不理想，也可以进一步去治疗，去进一步去做康复训练，为了去提高他的力量的训练，还有他平衡功能训练的力量，在成年以后也可以做一些。
1: 刚刚呢你也提到了这个在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用到这个手术的治疗方法，那这个手术治疗一般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手术治疗，或者说这个手术治疗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您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像脑瘫的手术呢，目前我们就成型的手术包括这么几种手术一个叫脊神经后隔切断术，叫 SPR 手术。这个手术呢一般我们是从腰上做或者是从颈椎做，假如说累积到这个下肢的问题 哎，我们看好多这个脑瘫孩子啊，

0: 下肢跟个棒子似的，回不了弯儿，膝关节打不了弯儿，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个 SPR 手术，就是脊神经后根切断术。还有一种手术呢，属于微创手术，叫 SPN 手术。这个啊，其实跟这个 SPR 手术都是做的神经手术，是降低这个肌张力的手术。这个手术呢是微创的，好比说我们单侧肢体有问题了，就是单侧一个脚放不下去，那么我们从那个膝盖后边做一个神经手术，就可以降低肌张力，切口也小，做完了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能下地活动，就基本上哎，你能看到我这个症状已经缓解了。再是 SPN 手术，这两个手术都是降低肌张力的手术。我们还有一种手术方式叫颈动脉交感神经网剥脱手术，这个手术呢主要是针对手足徐动型的孩子或者是混合型的脑瘫的小孩，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改善他大脑的血液循环。对哪些症状有效呢？像智力低下的，语言障碍的，好多脑瘫孩子哈，合并语言障碍的只能单纯的叫爸爸妈妈，发啊的音，他连不成句子，通过做这个手术可以缓解。还可以缓解什么呢？流口水的，流哈喇子，脑瘫小孩那个一流哈喇子一声，这也可以缓解。这个是颈动脉交感神经网剥脱手术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向。那么随着这个年龄增加，它出现肌腱的问题了。我们刚才说的都是通过神经手术调整这个肌张力的问题，一般是3到6岁可以做这些手术，到6岁以上了，那么肌张力也高，肌腱也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就得需要做神经调节手术，或者是通过 SPN 手术，或者是 SPR 手术，刚才说的那个周围神经的一个部分切断，或者是脊神经后根的一个部分切断，降低肌张力。那么我们同时还需要做肌腱的延长手术，肌腱的松解手术。你好比说哎，这个一走路交叉腿解到步态，像这种情况呢，那你内收肌，肌腱已经挛缩了，我们同时得做肌腱松解。说腿也伸不直了，那可能需要做一个腘绳肌的一个延长手术。有一部分患者啊，合并这个跟腱挛缩了，那需要做跟腱延长术。这是一般痉挛型脑瘫孩子哈，在6到12岁就可能就得需要同时做这些手术了。假如说前期没有治疗过啊，上了12岁以上出现了这个关节变形了，那么我们可能还得同时做神经手术，做肌腱手术，同时还得做这个关节的一个矫形手术。所以说这个脑瘫小孩治疗啊，手术治疗是越早越好，一般是3到6岁是最佳的治疗时间。手术切口小，而且做完了哎，效果也很好，也不用破坏一些肌肉或者一些骨骼的一些正常的一个组织结构。那么随着他年龄增加，我们做的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恢复起来的效果也越来越慢，也越来越差，这个是手术的一些理念。
1: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其实除了这个手术治疗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药物治疗和这个中医的一些手法的治疗，您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0: 药物呢，一般我们都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营养神经的药物啊，对它这个脑的这个损伤的恢复，脑细胞的重塑，功能的重组都有帮助。我们一般还有一些中医按摩、针灸一些治疗，一般痉挛型脑瘫小孩呢，可以先做一些针灸、按摩，所有脑瘫孩子都可以做按摩。做按摩是放松肌肉，我们一般是做这个康复训练哈，建议是早期就是哎，刚开始做训练之前做按摩，把肌肉放松以后，我们肌肉肌张力高嘛，他肌肉特别硬，把肌肉放松以后，再给他做这个 PT 训练或者是 OT 训练。当然还有一些现在医学发展也比较快，有一些经颅磁肌电刺激，这都是一些康复的一些办法。
1: 那节目之后呢，咱们再聊一个小的话题，就是这个脑瘫它会不会遗传。
0: 脑瘫不会遗传，它跟基因没关系，但是呢有一些我们在临床上接诊的一些哈，脑瘫孩子，哎，有的就问我们，为什么那个母亲是脑瘫，生下也是脑瘫孩子？其实他俩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他妈妈是脑瘫，他可能会在这个生产时期或者是这个怀孕时期啊，导致小孩脑损伤了，出生哎生下是脑瘫，但是跟基因是没关系的，他不会遗传的。所以说，假如说哎你那个第一个孩子是脑瘫，还想生第二个，那么可以大胆的放心生 嗯，没什么问题的，不会遗传的。
1: 啊，也就是说这个脑瘫它不是一个遗传疾病哈。
0: 对。
1: 那我们如何来避免生出一个脑瘫的孩子呢？
0: 那么就得从这个母亲孕期哈，注意定期的去做产检，可以降低患有脑瘫的发生概率。一般我们像这个孕期这个营养你得跟上，避免一些诱发因素，像放射性因素，我们需要这个膳食均衡。有些这个缺点的一些孕妇会导致宫内儿童这个神经发育的异常，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我们需要怀孕期间妈妈提高这个免疫力，降低这个生病感冒这个频次，特别是病毒性感染就会引起这诱发婴儿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
1: 所以说呢，在孕期和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孕妈妈要一定格外的注意。我们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准爸爸准妈妈一定要在这个孕期注意这些问题，然后避免生出了一个这个脑瘫的孩子。如果在0到3个月当中或者是0到6个月当中发现这个孩子有异常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寻求及早的这个干预和治疗。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感谢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三科的王东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了小儿脑瘫的治疗和康复。再一次感谢您。
0: 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